0: 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
1: 今天呢，咱们说一个项目。那为什么说这个项目呢？就是最近也是有身边的一个朋友问我说，辉哥，想在宽城买房子，最好是买个洋房。那么宽城的洋房呢，其实我首先想到的呢是力旺宽和，但是呢。

0: 的独特。还有一点呢，就是万能，在宽城区的口碑也是深入人心。所以说呢，我想把这个楼盘，然后重点推介一下啊。然后呢，如果说我们的听众啊、粉丝啊、购房者啊，想在北城、想在宽城区买洋房的啊，不妨可以了解一下这期节目哈。
1: 嗯。
0: 那这个项目呢，它是位于北三环啊，是位于北三环啊，是万能，它全称叫嘉瑞万能国际城四期啊。它的产品类型呢，其实除了洋房之外呢，还有小高层的这种产品啊，也算是长期霸占宽城区的热销的榜单吧。那基本上呢，就是每每去盘点周成交榜单，或者是说月成交榜单，哪怕是年度这个成交榜单吧。那么我觉得万能国际城四期它基本上都会榜上有名，都是没有问题的。它的价格呢，就是这个跨度呢是6500块钱到8500块钱每平方米的这样的一个单价。
1: 嗯
0: 嗯，反正洋房加小高呢，我觉得就是首先在客户的选择性上来讲的话呢，可能会更加的多元哈。那它具体的位置呢，就是北凯旋路与北辰路交汇啊，就是三环旁啊，北三环旁啊，算是三环外那么一点点。它呢是规划了就是8栋住宅啊，一栋呢是8层洋房啊，一栋呢是11层的类洋房，还有6栋呢是18层的小高层。就是由此能够看得出来，那这个项目呢，它还是以小高层为主的，
1: 嗯，
0: 对吧？因为一共就8栋产品嘛，对吧？它有6栋18层的小高层，还有1栋呢11层的类洋房。类洋房呢，我们说是小高层也可以，但是类洋房可能听起来的话，会更加的美妙，对吧？
1: 对，我发现现在的这个洋房产品的这个楼层变得越来越高了，好像。我最开始好像洋房产品一听说好像没有这么高的感觉哈。
0: 对，一开始的话可能4层，对吧？后来呢6层、8层。再后来的话11层啊，也叫洋房。那么它的总户数呢是800多户啊，818户，容积率呢贴近2.0啊，不到2.0，是1.96。绿化率呢是大于35%。交房时间呢是明年的这个时候啊，基本上就是2027年的九月初吧，我觉得甚至能更早啊。一般情况下就是靠谱的开发商，有点责任的一点的开发商呢，都会把这个交房期限啊，然后给自己留出充分的这种余地，不会说就是很紧张的那种，那样的话客户可能会伤心，然后开发商呢也得进行一个赔偿，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它的物业呢是万能新城物业，这也是万能自己的物业公司。那么户型这一块呢就重点说一说了哈，有79平方米的2居室，然后有91平方米的3居，还有105平方米的3居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户型。就是能够看得出来，你在宽城要想做特别大的户型，好像要是还想追求点流速的，有点难度。所以说呢，万隆也很应景啊，做了这种相对来说小面积的。我们判断大面积、小面积，现在也没有个统一的标准，但是呢，基本上吧，反正90平方米以内吧，我们都给它暂且称之为。
1: 小面积，对，就是最近我们介绍的一些新的产品、新的项目，好像真的都是，最起码都是90多平，甚至就是100多平起了，就是很少能现在能看着70多平这样的一个情况哈。
0: 对，像伟方有一部分产品，甚至是150多平方米起步，是吧？
1: 对，
0: 对，就是纯改善了，是吧？
1: 嗯。
0: 它的小高层均价呢是6600到6800啊，6600到6800。类洋房，而且类洋房我们也可以称之为小高层，是7500，纯洋房呢是8200到8500块钱。所以说呢，也是回答了刚才咨询我的那位朋友，就是洋房的价格你得按照8字头来进行一个预算了。
1: 嗯，
0: 那么整体来讲呢，这块地的话呢，就是出行半径啊，我还是蛮方便的啊，就是它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这种短板。我觉得这个还是挺好的。它在北人民大街延长线这一块，离中南奥莱沙之船啊，离宽城区政府公园啊，包括离这个轨道交通地铁这个1号线，还有轨道交通8号线，都是非常的近的。
1: 嗯，

0: 说呢，他这块地呢好像不太大啊，感觉稍微有点小密集，但还好啊，还在接受范围之内。其实呢，我觉得在北凯旋路的西侧和北凯旋路的东侧效果不一样啊。西侧的话呢，其实没有东侧好，为什么呢？因为东侧离地铁更近，离轨道交通近，离公园近，离这个商业配套近。
1: 嗯
0: 啊，然后西侧这一块呢，可能也有它的悠长之处吧，就是它有个青年公园。青年公园呢，整体来讲建设的话呢，我觉得还需再进一步往上提升提升吧，我觉得还有进一步还有拉升的空间啊。但是呢，它那边的话可能更多的是依靠这个，比如说林永路的欧亚这个商圈啊，依靠的可能是更多的是这些，
1: 嗯，
0: 但没有这个就是北人民大街的这附近的话繁华啊，看着上去的话呢更热闹，然后呢离地铁呢就是也更近，然后上下班呢也更方便啊，我觉得这个需要明确一下啊。
1: 我感觉这个区域好像是这个万隆的项目比较多，是吗？
0: 啊，对，万隆项目比较多。比较典型的像这个万隆台北名都啊，万隆第五城啊，万隆第八城，万隆第十城啊，这都在这，包括北斗星城，都在这儿，大家对万隆也是比较认可的啊。对，然后你别的房子可能是卖六七千块钱，他家就能卖八千块钱，你别的房子卖三千，他家可能就能卖四千，
1: 就是我即使卖的贵啊，就是感觉同样的品质的，即使卖的稍稍贵一点，可能大家会觉得，哎，我这个好像是更靠谱，买了更放心，是吗？
0: 对，是这样的，就是万隆，确实就是它的物业啊、供暖方方面面，就是口碑还是不错的。
1: 嗯，
0: 啊，起码够用啊。对于刚需客群来讲的话，它够用。
1: 那我们可不可以？
0: 而且小区也是封闭的。
1: 我们可不可以这样说？就是在这个区域，好像这个大家如果要想买房的话，首选先看万隆的产品是不是符合你的需求，是不是？
0: 对，基本上都是这样的，都是这样的，甚至好多就是，外地来的这种一线的这种央企啊，或者是一线品牌的这种上游的这种房企啊，他们在宽城去扎堆的时候、落地的时候，也得看看万隆它的营销手法、营销策略，因为很有借鉴意义，很有借鉴，因为他们知道就是宽城购房者需要什么，就是你的需求是什么，你的痛点是什么，他们有自己的这种很深度的这种考量，
1: 就是非常了解购房者的心理需求，然后才能根据这些需求点去建自己的项目哈。这样的话，你在对外销售的时候，可能更容易被我们的购房者所接受了。
0: 对呀，都十多年大多了，快小快四五年多了，有的都
1: 真的是非常的厉害哈。
0: 对，就像两口过日子似的，别说十五年了，十年八年的话，就对方什么性情啊，什么性格啊，就能完全摸透了。
1: 就
0: 是
1: 可能一个眼神就知道要干嘛。
0: 对对，是这样的哈。所以说呢，就是还就是主打一个方面吧，一个便捷吧，就是方方面面都还不错。然后教育配套这一块呢，然后周边也有这种自建的规划幼儿园啊，包括这个七十二中阜城校区。啊，包括还有新恒实验学校、杨正高中啊，因为现在还没有交付嘛，所以说学区这块谁也不敢承诺，还是以当年的教育这个相关部门，然后他们的通知为准。然后医疗这块呢，有市六医院，包括武警医院，但是呢，就这附近而言吧，缺少这个三甲综合医院，可能在北大街和凯旋路交汇处那个医院啊，相对来说是比较综合的，我觉得是。可能相对来说也更加值得期待和信任吧。啊，我反正我当时在宽城居住的时候，我觉得这家医院还是不错的。然后还有呢，就是整个这个户型这一块呢，他家七十九平的这个户型呢，我也看了一下，还不错。因为往往之前我们讲的说有电梯前室啊，有设备平台啊，好像都是这种大面积的户型，肯定得100平方米以上的户型。但是他家这个79平方米这个户型啊，两室两厅一卫，我们看到就是南北飘窗啊都有，然后北侧呢还有个设备平台，然后呢还有这种电梯前室，然后就该赠送的都赠送。我觉得他这个79平方米的实际得房率的话，应该会很高啊。然后呢，南向呢就是他的。卧室开间呢，主卧室开间做到了3米啊，然后呢，客厅呢是做到了3.9米的这样的一个宽厅，还可以，还可以啊。

0: 因为它就是属于南北各一个卧室吧，啊，南北各一个卧室，然后呢，卧室的中间，然后呢，放置了一个卫生间，这个卫生间呢还带个窗户，是一个明卫，然后餐厅呢可能略显局促一点，因为你80平方米的户型，餐厅的话和客厅往往都是连带的，它很少有特别特别独立、特别宽敞的那种情况，但是呢，基本上也算是够用的一个状态吧。然后89平方米这个就可能会更加方正一点了，它面宽会更大啊，它不像79平方米呢是进深更大一点，那89平方米的话做到了三室，啊，我觉得这个三室的话还是挺好的，客厅在中间，南向的话呢两个卧室分居两侧，啊，然后呢也有南北飘窗，设备平台比79平方米那个更大，还有呢就是电梯前室，它是一个合用的，但是也还可以。那我个人呢，可能话更加推荐105平方米的三室两厅两卫产品吧。我觉得一方面呢，就是两个卫生间更符合现在的这个居住潮流，而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它这个独立电梯前室的话，很明显哈，也是全明的这种独立电梯前室，对吧？然后4.2米的一个客厅。这个宽度，我觉得也是没有问题的，然后价格是8200到8500，还有呢就是它这个卫生间啊，就是客卫，然后也是带窗户的，然后主卫、靠卫的话是在南侧的这个主卧里面，还有呢厨房也小也够大，然后呢餐厅这一块呢，它整体的宽度跟厨房是拉齐的，那我觉得这个户型的话呢。比较方正，通透性比较好，也比较合理，反正就是方方面面吧，就是也不是特别特别夸张的那种，但是呢也都还好，都还够用，大致就是这样的一个户型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你看这个户型啊，就最大才做到105，
1: 对，我就感觉好像现在我们之前介绍好多项目，它可能起步就不止105了哈。
0: 对，起步有的120多平方米起步，有的是。150多平方米起步是吧？
1: 就是好
0: 对，
1: 分每个区域不同啊，需求不同，所以说可能我们这个区域对于这个种特别大的户型的需求量不是特别的大，所以说可能我们这个项目建起来之后，它规划的时候就是偏向于小户型一点。
0: 是这样的。然后呢，它这个总价的话呢，基本上要是以最小户型为例的话，就是50多万啊，就能拿下。50多万块钱就能拿下三环边的住宅，然后呢，89平方米的这个呢，60多万，60出头啊，60万出头，首付的话10多万块钱呗，对不对？然后整体来讲呢，就是不那么，就是这个价格没那么压人啊。然后呢，月供的话看你贷款多少年，我觉得以20年为例吧，我觉得好像一个月2000块钱以里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啊，2000块钱以里是没有问题的。应该是2000块钱，应该能打住哈。然后还有一点呢，就是周边那个有一些楼盘呢，确实密度还是比它高的，更往北一点的一些楼盘啊，对吧？然后它整体来讲的话，1.96在2.0以内还是可以的啊。所以说吧，就是这个楼盘呢，假如选洋房，第一个它就是移动洋房，你要做好这样的一个心理预期，它是以小高层为主的。第二个呢，价格不贵，8200、8500。第三个呢，配套很方便，第四个呢，可能就是万隆的物业还可以，然后我所了解到的一个情况呢，就是那附近停车的话，可能略显局促一点，即便是北三环开通了，北三环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往小区里面那些小道道，然后呢，有的时候会显得很拥堵啊，因为之前我也走过几次，早晚高峰的时候可能会显得拥堵一点。我觉得其他还好，其他还好。还有呢，就是可能北人民大街这个延长线这一块儿啊，它部分界面不是特别的漂亮啊，因为有一些待拆的、待迁的这样的一些低矮的这种厂房也好啊，或者是民居住的这个民房也好啊，还有一些待以完善啊。如果是全拆完了，界面完全更新了，瞅着可能会更漂亮一点。 大致是这样一个情况，欢欣。
1: 嗯，好的，我们刚刚上时段和我们的小何老师来一起分享了一个项目哈，在这个宽城北三环的这个万隆国际城四期，大家有感兴趣有想问的问题，现在可以添加我们小何老师的微信，号码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稍时间迎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3: 十一黄金周，刘老根大舞台好戏开演，一号、二号、三号，周云鹏云聚满堂，笑意蓬蓬，段子不停。四号、五号、六号，赵海燕人海同欢，欢乐嗨宴。赵家班原汁原味二人转，小品绝活全都有。国庆假期，全家一起来大笑开怀。咨询电话0431-8483-2222，8483-2222。送礼送牛礼，牛礼就选奔诺德，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牛肉礼盒，助力您事业牛牛牛。授权经销商长春北湖悦榕红居酒店，高新区硅谷大街蔚山路西凤酒专卖店，南关区中海国际社区玉峰正门湾谷汇集均有销售，另诚招全国优质合作伙伴，咨询电话0431-8185-3513。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
2: 省内更了解房地产的有声节目，购房者的暖心帮伴，小马哥购房帮，每天早高峰相伴购房路。
4: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5: 比邻海荣广场，聚客流声万象，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268平米，临街金户，精英人群共筑商机，详询855-0006。洲际酒店在侧，云集天下商旅，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268平米，临街金铺，名士相逢，共创势能，详询855-0006。
1: 好的，一段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关注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小马哥购房帮。听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可以继续来添加我们专业人士小辉老师的微信哈。小辉老师的微信号码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
0: 有朋友是听问我说，辉哥今天怎么没去直播间？今天是这样的，确实有点突发情况，或者说这是一个好事啊，好的一个突发情况。
1: 嗯，
0: 一般情况下说突发情况，好多人都联想的好像不是什么好消息、啊，
1: 就是、心里咯噔一下。
0: 对，因为9月28号这天嘛，就是上午，也就是一会儿吧，中海玉湖园境，那他们有个园林示范区开放。开放的话呢，就是。我们团队的话会有一些小伙伴过来，然后进行一个拍摄，然后呢，还有的话呢，就是，也会在现场吧，然后跟这个项目的相关负责人啊聊聊这个项目的最新的一个动态啊，也是更新一下他的这个相关的一些信息吧，然后以便呢，就是把更准确的信息、更客观、更真实的信息，然后传递给咱们的听友和购房者啊，我觉得这也是。算是一个件好事情吧，因为示范区开放的话，园林示范区开放说明什么？说明他们施工进展还是可以的啊，进展，然后包括就是现在已经我在现场已经看到他们已经封顶了。
1: 嗯，
0: 还有呢，就是早上我来的比较早，因为我害怕堵车呀，周一。
1: 嗯，
0: 我看到这个同心湖啊，就是沿着这个湖跑步的人特别特别多。哎呀，我这说实话，我今天要不是拍摄的话，
1: 是不是心动了？
0: 运动装，
1: 脚痒了。
0: 对呀、啊，我跟他们想跑几圈。
1: 哎，问一下小吴老师，这个咱们是不是大家都可以去参观一下我们这个开放的示范区啊？ 还是
0: 可以啊，没有问题
1: 啊。就是说有我们现在听众朋友有想去的话，现在就可以往那边去是吗？
0: 对，也可以，也可以。他们正式开放的时间呢是9:58。
1: 嗯，还来得及，应该有感觉。
0: 对，来得及。对，我们来的比较早，我们可能过来就拍一拍视频啊，包括这个活动前期的准备都记录一下，
1: 拍一下素材哈。嗯，
0: 对，拍一下素材。然后我看他们现在这个工作人员也在紧张的进行最后的这种
1: 准备、
0: 这种调试也好，和准备也好。对，然后基本上我觉得八九不离十了吧，啊，一切都准备的差不太多了，而且今天天气也非常的好，
1: 嗯，
0: 阳光正暖，秋高气爽，我觉得这个日子选的也非常的不错，
1: 一个好的开始哈、
0: 啊。对对对，还有就是他们家这个产品我看了，就是封顶这一栋楼的话，基本上我觉得都是大户型。148的，就是和咱们早上说的万能古琴的那个完全不太一样。那个呢，可能70多、80多的，对吧？将近90的，然后100点的、这块呢是主力面积呢是148平的。
1: 嗯。
0: 然后看了一下，就是它这个观湖效果确实还是非常棒的。嗯，基本上嘛，算是头牌了啊，算是公园这个头牌了。然后也没有什么遮挡。还有一点呢，就是这个跑步氛围我确实相融了。一圈我问了一下跑步的那些运动达人，我说一圈几公里，他说一圈2.5公里。哎，我说跑两圈正好哈，5公里，30多分钟，哎，挺好，挺舒服。然后看那篮球场还有打球的，我还有这个遛弯的，然后晒太阳的，哎，我就觉得这个感觉实在是太棒了。所以说也是希望大家吧，今天是没事的话也可以过来看一看这个项目哈，中海玉湖园境。嗯，
1: 哎，这我们说心动不如行动，马上哈，就是大家正好说这个项目之前关注过，有看过，想要详细了解的话，可以趁着这个机会去和我们的小何老师偶遇一下。
0: 对对对，
1: 可以在我们、
0: 对，我在现场也看到一些人，然后准备去那个，我看那个架势啊，准备好像要去这个到同心湖里面，好像要野浴，旁边马上有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就制止了。哎，我觉得这工作人员真是哈，就24小时。我问的那，我说你们这么大负责任，我说你们是几个人值班？他说我们白班一个人，夜班一个人，就是践踏草坪的，然后那个往里面骑自行车的，反正噪音大的，野浴的，就钓鱼的、垂钓的，就都行，都是都管。就是你来到这一块儿。休闲放松运动啊，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1: 嗯，
0: 你破坏规则那不好使。
1: 对，就是说你要影响了这个园区的环境，或者是影响了其他的这个休闲的朋友们的这个环境的话，都是不允许的哈。
0: 对，其实有的时候吧，就比如说有些宠物啊，它有些排泄什么的，有的人真是不管不问，就是尤其是即便是有宠物的这部分人。我觉得可能在这方面的管理可能也不是特别的到位，那你看看，那你，那接下来可能不养宠物的这些人，其他的人可能不小心就踩雷呀，或者是怎样，对吧？
1: 嗯。
0: 所以说，我觉得还是需要注意一些的。我觉得有一些管理制度，有些规章，我觉得还是有必要执行的。嗯。
1: 对，尤其是说我们生活在这个区域、这个环境当中，大家更应该去爱护了，尤其是自己的园区，是不是？你也不想未来当你要想把你的房子再次变现的时候，会发现大家因为大家的不爱护，导致你这个房子整体的这个价格有所下降。我觉得这个是不想所有的业主不想看到的一个情况。
0: 对，我觉得就是一个小区的走势，一个小区的这种它是升值还是贬值啊，是由一个个业主构成并且决定的。
1: 嗯，
0: 我觉得大家都然后暖心向阳，然后呢都是高素质高素养，然后一心一意的把这个小区共同维护好，做好第一责任人。我觉得呢，就是我觉得一定会这个小区它能够呈现出一个更好的一个精神面貌，哪怕有一天你不在这住了，然后你在二手房上挂牌挂上的时候也会很抢手，对吧？然后呢价格呢可能也会 卖出一个不错的价格。
1: 对，人一提到你的小区说，哎，这小区行啊，这个虽然年头有点久，但是这里面的环境非常的好，业主的素质都很高，就看不见什么随手扔垃圾啊，然后这个一些小宠物的排泄物啊都非常的干净整洁。我觉得这个时候即使你要是往出卖的时候，你觉得哎，你看大家都夸我的小区，依然会有很好的市场，很好的人想去购买你这个小区的房子哈。
0: 对，是这样的。那今天大致的内容就是这些了。然后呢，一会儿正好颐和园境，他们的园林示范区开放啊。如果说想在西城置业的，想在南阳路附近置业的，想在西三环附近置业。

0: 的，想在皮克站这个板块置业的，不妨过来看一看。嗯
1: 嗯，好的，那大家现在也可以继续添加小柯老师的微信，问一下我们现场的具体位置，也可以有相关的问题都可以来问问哈。小柯老师的微信号码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主持人欢欣，节目出身孙露，复审柳迪，终审愉悦，感谢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2: 比邻海荣广场，即刻流声万象。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268平米，临街精户，精英人群共筑商机。详询855-0006。洲际酒店在侧，云集天下商旅，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268平米，临街金铺，名士相逢，共创势能，详询855-0006。
3: 生命只有一次，资讯广播提示您，外出游玩请远离有风险隐患的区域。
4: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1: 王老伯在农贸市场卖菜时发现有人食用假币后立即报警，为将其扭送公安机关，在控制过程中致使其面部受伤。事后假币使用者以健康权受到侵害为由，将王老伯诉至法院要求赔偿损失。收到假币采取资助行为致对方受伤，要承担赔偿责任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5: 王老伯的自助行为具有正当性与合法性，依法不负赔偿责任。民法典第1177条，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情况紧迫且不能及时获得国家机关保护，不立即采取措施，将使其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受害人可以在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的必要范围内，采取扣留侵权人财物等合理措施，但是应当立即请求有关国家机关处理。受害人采取的措施不当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中使用假币的行为不仅侵害了他人的财产权，更直接破坏了国家金融秩序。王老伯基于避免其逃离现场，对其实施的拉扯等拘束人身自由的行为，目的是保护自身的合法权利，追回被骗取的款项，且在拘束其后立即报警，未超过必要限度，符合民事自助行为的构成要件，依法不负赔偿责任。
4: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6: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吉良优品秒杀时间，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身体就是本钱，身体健康是所有人的心愿。你想要健康，你想要离健康更近，除了保持运动和充足的睡眠之外，就是坚持食补，把好东西吃进去。中国有句老话，药补不如食补，咱们平时吃有营养了，把身体补好了，有个好身体啊，比有多少钱都要强。但是咱们怎么补，吃什么呢？有一样好东西啊，越来越多的走上了我们的餐桌，也是我经常给家里人吃的亚健康克星海参。本草纲目记载，海参其性温补，足敌人参，故海参天天吃，天天补。海参长年累月的坚持下来，你会发现你比同龄人的状态都要好，这就是投资身体给我们的回报。但是朋友们说海参好，我知道，但是价格贵呀。您放心，咱们节目就是要给大家送实惠，所以价格一定是让您吃着不心疼，目的就是让咱们朋友能感受到海参的好处。虽然咱们节目价格低啊，但是东西品质还得好，所以得告诉大家海参怎么挑怎么选。教您两句话，宁吃大海参一口，不吃小海参一根儿；宁吃野生一两，不吃养殖一斤。就是说海参最好吃野生的，而且得吃大个的，这参龄越大，个头越大，海参的营养就越好。那么今天给您带来的就是纯野生纯进口8年以上大参龄的冰 岛红极参，这个品种是四大优质海参品种之一。市面上啊，您要了解的话，应该知道常见的商品参大。

0: 多都是三五年的，而且是养殖参。但是冰岛红极参是来自北极圈纯净海域冷水海域的8到10年大参龄，您看个头就知道了呀，1斤6到8个头，也就是60克左右一根，就像婴儿的小手臂一样的粗实，外黑内红，而且里面啊是个个都有海参筋，这个就是品质的象征。那么这款冰岛红极参王正常进口到咱们国内落地一手价得按根卖，是99块钱一根，但是这个价格不能给咱们的听众，我们回馈大家直接论斤卖，而且不是一斤两斤，咱们节目今天一口价698块钱让您买到5斤，没错，是5斤。另外今天啊还有5个名额，这个大家得赶紧抢，这5个名额能做到买5斤送5斤，也就是前10位订购的朋友698块钱你能带回家足足的10斤6到8头纯野生纯进口8年以上参龄的冰岛红极参王，这样算下来一共是60到80根左右啊，能吃2-3个月，太超值了。抢购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本档节目只有5分钟，而且只有5个名额，所以您抓紧拨打电话。今天啊还有一个额外的惊喜，就是现在您添加客服微信，客服会告诉您一个更惊喜的价格，具体减多少钱这个您得添加微信就知道了。客服微信和电话是同一个号码，165-0431-1001 165-0431-1001。老人孩子都可以吃，因为海参是温补的，不挑人群，所以它是全家人都能分享的食补佳品。关键是这款海参吃起来很方便，它是一个一个独立包装的，平时冷冻在冰箱里，想吃的时候拿出来缓化一下就能吃，想吃几个拿几个，蘸点酱油啊，蘸点辣根直接吃，就非常鲜美 QQ 弹弹的。要是想烹饪一下还可以做一个葱烧海参，海参馅的饺子都可以，喜欢吃粥的煮个海参小米粥也是特别养人。说实话海参这个东西你偶尔吃1次2次没有啥用，但是咱们的价格就是让你买回家天天吃也不心疼，698买5斤送5斤，总共10斤的优惠只有5个名额，就在本档节目，您记好抢购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你也可以添加微信咨询优惠活动165-0431-1001。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呐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238 58238，移动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 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呢，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七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七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七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一万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238 58238 582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一对一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0: 消防常识近万家，平安相伴你我他，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2: 从前有座山，山
3: 天仙
2: 有座庙，
3: 天仙
2: 从前
3: 天仙醒了。

0: 啥？
1: 你小孩呀，把藏身给哪儿了？

0: 大王，大王，山里为什么没有老和尚呢？
1: 你傻呀，收工。
2: 常常责怪自己，等。

0: 式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王老伯在农贸市场卖菜时发现有人食用假币后立即报警，为将其扭送公安机关，在控制过程中致使其面部受伤。事后假币使用者以健康权受到侵害为由，将王老伯诉至法院要求赔偿损失。收到假币采取资助行为致对方受伤，要承担赔偿责任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3: 王老伯的自助行为具有正当性与合法性，依法不负赔偿责任。民法典第1177条，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情况紧迫且不能及时获得国家机关保护，不立即采取措施，将使其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受害人可以在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的必要范围内，采取扣留侵权人财物等合理措施，但是应当立即请求有关国家机关处理。受害人采取的措施不当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中使用假币的行为不仅侵害了他人的财产权，更直接破坏了国家金融秩序。王老伯基于避免其逃离现场，对其实施的拉扯等拘束人身自由的行为，目的是保护自身的合法权利，追回被骗取的款项，且在拘束其后立即报警，未超过必要限度，符合民事自助行为的构成要件，依法不负赔偿责任。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4: 逐梦大都会，放歌正青春，2026吉林省高校大学生校园歌手大赛火热进行中，青春肆意生长，歌声点亮热爱吉林万千高校学子登台现场。本次大赛由吉林广播电视台共青团吉林省委、吉林省教育厅、吉林省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吉林省互联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学生联合会共同主办，吉林广播电视台影视频道承办。青春正当时，让我们唱响最强音。
5: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6: 你耳朵来自酸酸甜甜的奇妙约会，让你听出心动的感觉。
7: 美容护肤，生活情感，引领新女性潮流。欢迎收听全宇宙最漂亮的女性节目《姐妹们的聚会》。
8: 姐妹们的聚会好 happy， 说来说去永远求不到你，谁不在唱着那个当话题？真真假假，反正明天就忘记。
6: 都在排队，姐妹万岁 ，baby 们一起 gaga。

0: 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FM100.1 百里挑一吉林资讯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琳琳，问候宝哥，宝哥好。
1: 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0: 每个工作日上午的9点到10点这一个小时，我们小宝聊表节目共同来关注循环经济，了解二级市场最新的行业动态。那今天做客到直播间的嘉宾依然是深耕长春本地从业20多年的二手奢侈品资深主理人小宝老师，为您答疑解惑。名表奢侈品回收找小宝，您身边的奢侈品管家。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我们。宝哥的微信是159-430-5-8，159-430-5-8，微信电话同步。简单的为大家来介绍。

绍一下小宝老师，那宝哥是宝兴名表、宝兴老酒会、宝兴之家的创始人，是中国检验认证集团的高级名表鉴定师、名表评估座驾师，是劳力士欧米茄厂家培训维修技师，在2000年的时候就创立了宝兴名表，持有国家钟表维修职业证书，拥有中国钟表协会认证，精通劳力士、百达翡丽、江诗丹顿、欧米茄等品牌维修。

0: 立于两手闲品、高端红木馆、老酒会、中国茶叶等，是长春深耕20年的本地二奢标杆。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相关的问题，您可以发送文字的、图片的或者是视频的信息到百里挑一听天下，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微信平台上，我们都将在节目上为大家进行解答。那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啊，关于手表现在的一个新风向，宝哥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
1: 跟大家分享一下子吧，就是这个手表的表径的问题。因为啊，很多的顾客也都在问我说，哎呀，多大的表径适合我？哎呀，现在手表的表径主流是多少啊？然后针对这个表径这个问题，我觉得，哎，咱们单独拿出来一起跟大家唠唠这个手表表径的问题。
0: 嗯，
1: 因为我做表比较早，我2000年开始就做手表，可能在2000年以后啊，我感觉手表表径啊，这个大的风潮啊，表径越大越受大家喜欢，这个风潮才流行起来。其实在我做表之前呢，做维修那些年呢，其实手表的表径啊，我认为主流的表径都是在30度，女表的表径呢就是在24到28.9之间，男表的表径呢就是在32到38.9之间吧。所以说2000年之后呢，可能各种手表陆续出现了大表径，比如说像艾比的皇家橡树啊、离岸呢做到44表径，沛纳海不用说了，47、8表径的也都有。后期劳力士那阵劳力士日志还是以36为主流呢，包括近些年10几年呢之后啊，又出现了40表径的日志，而且现在可能是40表径的日志啊比较受大家喜欢。所以说我觉得现在呀，这个风潮是大表径为主。但是这次日内瓦表展之后啊，大家有没有发现呢，就是劳力士也好啊，像艾比皇家橡树也好啊，那些现在啊主流做大表径的这些表厂啊，也在推出小表径的手表。像艾比啊推出33表径的，像劳力士啊日志那个它恒动款呢，
0: 嗯，
1: 出了34表径的男表的一个表径。所以说我认为现在有一种趋势，我感觉小表径啊这个风潮要回来了。所以说在日常的销售当中啊，在二奢这个手表的销售过程中啊，人们可能对小表径可能又重新又喜欢回来了。我觉得啊，未来这几年呢，逐渐小表径会一点一点的又占据主流了。
0: 嗯，
1: 因为从几个方面就能看出来啊，首先就是大的表厂风向，咱们能看出来这个表径啊可能是小表径要成主流。二一个就是现在啊这个生产工艺的原因。因为什么呢？因为以前呢不得不做大表径，是因为可能机芯加工水平啊要差那么一截，所以说可能更大的表径它这个机芯呢做的越大，可能这个机芯的稳定性可能越好。但是现在不是了，现在这个机芯生产工艺非常高了，所以说你无论大表表径小表径这个机芯也不成问题了。还有一个就是所有表厂其实他们心里知道手表这个大小啊也跟舒适度有直接关系。
0: 嗯，
1: 其实现在呀，你手表上咱们听众要带着大表径手表的，你现在手腕上带着40、40以上的，其实你自己心里也有杆秤，就是其实大表径带着确实不太舒服。尤其如果是全金属的，无论是全钢的还是全金的，它的手感更不好，因为太沉了。
0: 嗯，
1: 咱们所说的话是坠手，其实不适合长时间通勤的。所以说这也就催生了，其实小表径真实本质啊还是它更舒适的。
0: 嗯，
1: 然后再一个就是从表厂他们的生产经历，因为正装手表你留意一下子，百达翡丽的正装其实到目前为止你想找一块40表径的正装表都找不到，百达翡丽的正装最大的就是39表径的。所以说百达翡丽的创始人翡丽飞登啊，这老头说过，因为有记者专门问他说，老爷子你觉得手表的表径啊，最主流的手表表径大概是在一个什么尺寸呢？他说男表的主流的表径就是在33到39之间。
0: 嗯，
1: 39已经是所谓的正装的极限了，就是再大呀，就是各个方面可能都舒适度啊，包括整体美感呢，因为人的腕轴是有限的。
0: 嗯，
1: 是不是？所以说太大的表可能是驾驭起来确实有点困难。嗯
0: 嗯
1: 嗯，
0: 哎呀，这次我感觉分享的真的是干货满满，我觉得也是人们对于舒适度的一种追求吧。因为像宝哥说的，太大的表真的坠的手会有一点难受，舒适度肯定不会那么高的。所以我觉得其实我之前看有一些男士戴的那个可能比较老式的表，就很重那种金属表，我刚开始我会觉得第一眼看我会觉得挺气派的。我感觉之前 喜欢追求带大表性的手表的男士，他可能也会觉得大的

0: 气派，尤其像东北人啥玩意儿都愿意整大的，就感觉拿出去带出去有面子。但现在大家都更追求着舒适度嘛，表啊也是一样。
1: 再一个我觉得流行趋势啊也是一个轮回的过程
0: 的，是的，一直在
1: 不光是手表、就像什么服装啊，像以前呢大家都喜欢穿休闲一点的，然后后期有一阵是不是高跟鞋
0: 是
1: 非常流行，就是哎呀像琳琳这身材这么好，女生都喜欢穿高跟鞋，
0: 是
1: 是吧，不管个大个小的。但是现在那天我还跟他们聊起，我说现在女生哎呀看着穿高跟鞋的女生确实越来越少了，
0: 而且你会发现现在穿非常修身的服饰的女生都少了、
1: 对呀、
0: 全是那种大衬衫然后大肥裤子阔腿裤，然后大家对于舒适感的追求确实是更高了。
1: 对，所以说审美是不停发生变化的。所以说手表可能也是一个轮回吧。
0: 哎，那你有没有这种建议，宝哥？比方说，那你看现在咱们表也流行小表盘的了，然后有一些男士手里可能有一些大表盘的，这个时候，你说他是出掉换小表盘的，还是他留着？比方说过了10年20年又流行大表盘了，再拿出来戴。
1: 首先是他认为这个大表盘适不适合自己呗。要如果内心还是坚持，那你就继续戴。但是如果你对小表盘，哎，觉得现在是这么一个复古的风潮，然后再一个呢，小表盘戴着确实舒适，但是你可以转而去找一些小表盘的手表。所以说呢，聊到这儿啊，跟大家推荐一些款式的小表盘吧。
0: 好的，
1: 就是在表厂还没再出新款的小表盘之前，咱们聊聊，哎，现在目前为止大家能去触碰到的这些，哎呀，比较啊小一点的表径的手表啊，都有哪些呢？比如说咱从百达翡丽先开始说，因为百达翡丽啊带复古风格的手表啊，像96系列，比如说5196啊、5296啊、5396啊这个一系列的手表，它的表径可能是38表径的、37的，啊手感也非常好。然后江诗丹顿呢，像纽尔1955这个系列的，它的主力表径也是37、39的，大家也可以看看。还有提到朗格呀，朗格1815啊，今年日内瓦又新上的表款，它主力表径呢，它就是34的，也是男表。所以说你看现在这么大牌的表厂都把主力的手表啊表径啊都在缩小，是不是？比如说你像宝珀的呀，维莱尔系列呀，就是我们所说的宝珀经典系列呀，大家也可以去看看。然后宝玑呢，它的正装啊7787呀，肖邦的手表啊，它的 LUC 的系列呀，就是 LUC 它这个自产这个机芯，你也可以去看看。然后劳力士不用说了，劳力士其实为什么以前一直做36主表径的男表呢？现在36表径的其实很多款式，你看它今年日内瓦的新款发布啊，可能36表径的还要比40表径的款式更多一些。所以说劳力士你看这么注重大表径的一个表厂，它的迪通拿呀、水鬼呀都是40表径的，但是它36的表径的一直都是比较经典的一款。所以说劳力士大家你看戴惯了40日志的，你可以再戴戴看看36表径的日志啊，对不对？像卡地亚呀小表径的也很多，但是卡地亚有很多方表也很经典的，比如说坦克啊这个系列大家也可以尝试换一种不同的风格。所以说你看我一捋列出来，这很多这些比较经典的牌子
0: 的
1: 很多小表径可供大家选择的。
0: 是，所以说大家如果说哎我之前一直戴大腕表的那种，哎你不妨可以换一个表感受一下，然后会是一种不一样的风格，大家可以多尝试嘛，现在也正好有这种流行的趋势，好吧。然后如果说朋友们你现在正在纠结犹豫，比方说哎我有两块表我想要购入，但是我确实是不是特别懂，想问问宝哥，比方说这个大表径啊小表径啊或者它的保值程度啊，也欢迎大家来联系到我们的节目，好吧，可以把问题发送到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微信平台上，我们都是能够收到的。来，我们首先来回答一个朋友的问题吧。这位朋友想要咨询一个，这个我看是包啊， 啊，买了一个香奈儿的包。他说这个包啊，买来还没有一个月呢，背了两次脱线了，而且越脱越多。我是在香港买的，小票扔香港了，只有小票的图片，长春还没有专卖店，你说我去哪儿维修啊？
1: 哎呀，其实大家呀，对这个品牌包包啊，别有个执念，说哎呀，我这东西这么贵呀，它就一定得质量好。其实质量也就是那样，
0: 也就那样。
1: 所以说你包包开线呢，你别把它当成一个
0: 天大的事儿了。
1: 哎呀，对，一个是哎呀非常贵呀，我这香奈儿啊怎么怎么地的。其实你这个开线，你就找一个他那些修包的，重新再把这个线再扎一遍就完事儿了。其实这个扎线，你无论包贵也好，还是说人家便宜的包也好，一些轻奢包可能几百块钱的，它扎线的工艺都是基本上没有啥区别的。
0: 嗯，
1: 只不过可能香奈儿那个线有一些特殊啊，但是也没有什么就是很高的防伪瓶颈。
0: 嗯，
1: 所以说你先开了，找一个这个包包养护的，他重新把这个包包这个线给你缝上就可以了。
0: 嗯，
1: 不用太纠结。嗯，
0: 你那是不是也能做？
1: 我这是做不了
0: 啊。
1: 但是上包包养护那儿，或者是说实话，我怕这个听众别伤心了。
0: 嗯，
1: 就修鞋那块儿他都能做。
0: 啊就说明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技术含量。
1: 啊、对，
0: 嗯，吓死我了！我以为宝哥要说那个我也能给他缝。
1: 那不行，那我这个手艺肯定是不行。
0: 对，
1: 那衬衫掉个扣，我自己都缝不了。
0: 对，
1: 所以说你上那个包包养护呢，或者修鞋呢，他们用那个专用的机器一扎，或者是手工给你缝都可以。
0: 嗯，
1: 因为你开线就一小段嘛，也挺简单的。
0: 是不是啥难事儿啊、嗯？别上火，这样你后续有其他的问题可以加宝哥的微信15943058。15943058，线下可以做进一步的沟通。其实宝哥上节目这么长时间了，我觉得给咱们传递出来一个信息，就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感受到，就是奢侈品它是为我们服务的，然后大家也不要把它想得过于的怎么样了，说我一万两万买的包它就不能坏，它不能开线，它不能破皮儿，它不能染色、嗯、其实它就是一个普通的包。我记得之前宝哥说过，它有的质量还没有广州产的那个质量要好呢。很多事情就是这样，你拥有了，你同时也对它祛魅了，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吧。但如果说你是一个奢侈品新手，比方说这个包是你买的人生当中第一个贵包，我觉得你肯定会有这样的想法的，换我也是一样。但如果说你慢慢的接受了这个，你随着你越买越多，是不是你就会有这种感觉的。
1: 嗯。
2: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0: 我们继续回到小宝聊表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共同来关注循环经济，了解二级市场最新的行业动态。此刻为我们解答问题的是深耕长春本地从业20多年的二手奢侈品资深主理人小宝老师。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我们。宝哥的微信是159-430-58，159-430-58，微信电话同步，欢迎您来添加。来，我们继续关注朋友们发来的问题。这位朋友发来了一块浪琴的计时手表，30米防水，之前放在衣服口袋里面洗了一个小时，晾衣服的时候才发现，用放大镜看了一下没见到水汽，目前走时是正常的，用电吹风加热了2分钟，表盘及表背玻璃里均没有起雾。我想问一下小宝老师，是否可以继续观察呢？
1: 哎呀，像你这种情况基本不用观察了，因为如果就是证明你这个手表的防水啊，它还是非常完好的，所以说你在洗衣机里头在洗的过程当中啊，它这个防水没被破坏，所以说这个手表现在防水功能都正常，你就不用管它了，就正常佩戴了，你就庆幸这个洗衣机没把你这个表洗坏。要如果把你这个表蒙子甩开了，或者把把头可变形了，要是漏水了，那你这个手表可能哎呀没有几千块也搞不定了。但是现在可能因为在衣服兜里啊，它是有缓冲的，
0: 对，有包裹的，
1: 它不是掉到洗衣机里头，它要单独甩出来了那可能要坏了，但是有包裹的有缓冲，所以说你那个表现在没问题，所以说外观你就是吹风其实吹加热都是没有意义的，直接擦干你就正常佩戴就可以啊。
0: 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了，我觉得这太粗心了，那是手表啊，手表我觉得挺大挺沉呢，在衣服里边这都没发现就给扔进去啦。
1: 哎呀，其实这个衣服兜里东西不掏干净是正常的
0: 啊、
1: 但是以前还这个纸币，大家都花这个纸币的时候，现金的时候，就我的衣服洗的时候总把这个钱给它洗烂了，
0: 钱还是太多，
1: 但钱但是钱的质量确实挺好的啊、就是咱们央行印这个纸币洗一次基本没啥事儿。
0: 哎呀，
1: 不能洗碎。
0: 一听这话，宝哥就是有经验，肯定的钱没少被洗、拿出来看，哎，没啥事儿，然后下次还没有这个记性。上次我记得有一个项链，也是一位朋友，也是放洗衣机里甩，他给咱们发图片，甩个稀碎，一扣一扣的全都掉了。但手表还是比项链结实点哈。好嘞，这位朋友，那目前没有什么异样，那你就先带着好吧，然后后续如果有其他的问题，你发现它有啥故障了，你可以加宝哥的微信做进一步的沟通，159-430-58，159-430-58。那这也给咱们提了个醒，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咱们就是多一手呗，洗衣服之前把衣服放到洗衣机里之前，四个兜几个兜都掏一掏是吧，咱们尽量避免这种额外的没有必要的损失。看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他说二代黑水鬼，20年全套全长7.4，应该是7.4万对吧，这个价格合适吗？新人不太了解行情，想问一下小宝老师。
1: 因为这个黑水鬼啊是公认劳力士全钢这个手表几万块里最保值的了，所以说你这是二代的，20年的还是新卡，如果你这个是新卡的，74000的价格啊还算是合理价格吧，因为这个正常的行情应该在72000-73000那样，但是呢74000也不出格，但是啊其实在你要是买劳力士要是黑水鬼啊，其实如果是正常的一个靠谱的商家，其实它的利润点真就是1-2000块钱，这个不是说给二手商家挣口袋，就是现在我们只要是这个手表是完美的，整表没有瑕疵的，基本上黑水鬼在我们手里流转的利润就是1-2000块钱，3000块钱都很难赚到，所以说一般呢咱们顾客也好表友也好要买黑水鬼，只要它真盘面完美的，它基本上卖给你的都是非常合理的行情价格，它不会就是超出行情很多的，因为那样式儿的会很伤的顾客，很伤顾客的，所以说我觉得74000啊 可以，也是合理的价格哈。然后如果你跟他讲点，但是少讲点也能讲，但是别讲太多啊。
0: 嗯，
1: 讲太多这个他肯定不会卖你了，因为这个手表就是一两千两三千顶多的利润。
0: 嗯，好的，这位朋友，那宝哥已经把这个预期的价格给到您了，您可以看看尝试去沟通一下，后续说如果有其他的问题可以加宝哥的微信，好吧，做进一步的沟通，15943058，15943058。来看这位朋友，他说在一家二手店买了一只 LV 水桶包，说是芯片款，也扫码了，背了一年多想出掉，就自己挂闲鱼，买家走的验货宝竟然没过，说我年份标缺失。我想问一下小宝老师，芯片款的包包怎么还有年份标呢？
1: 首先呢，就是跟大家说 ，LV 的包啊，2021年3月份之后，全变成芯片款了，就是内里的皮标没有了，就是想看年份码，只能扫这个芯片了。
0: 啊、哦，
1: 所以说现在呀，他验货宝不给你过，有没有可能你这个芯片扫描失败，然后啊，让验货宝他这个闲鱼这个验货者啊，误认为你这个是之前的2021年之前的内里的皮标款，然后他还没找、哦、没找着皮标，
0: 啊、
1: 哦，他就觉得。他把你主观上给恒定是21年之前的，然后他还没找这个皮标，所以说他就不给你过了。
0: 有道理。
1: 如果你肯定是买的正品的芯片款的，我教你两个方法吧。一是上其他的检测，比如说中检或者国检，再出个检测报告，然后如果这个报告验证是你这个包是真的了，你再跟闲鱼这个买家联系，然后再交易就可以了。或者还有一个就是，你把你这个包之前买的这些有芯片的，或者是你这芯片扫描的之前留的留底，你发给闲鱼，你跟他申诉一下的，你说我这个包是芯片款，不是之前的皮标款，所以说别拿皮标这个鉴定点去验证这个包。再一个就是闲鱼吧，他验货包比较谨慎，其实验证一个包啊，像我们要收这个包，那可能是这个芯片是一个鉴定点，但只是一个鉴定点，那可能其他鉴定点我们看是真的了，这个包就是真的了。
0: 嗯，
1: 你这一个点确实是没所谓的。
0: 嗯，
1: 但是验货宝不就比较谨慎吗？
0: 那对，
1: 所以说他有一个点他有怀疑，他就不给你过了。
0: 嗯，
1: 所以说你要么上其他的中检国检再出一份报告，或者是说跟这个闲鱼再申诉一下的，让他重新再好好给你以这个思维去看一下的。
0: 嗯，像咱们之前也聊过，说像验货宝啊，像什么徐步天呐、啊，现在他们是非常严谨，宁可
1: 你错杀千人，不能漏网一人。
0: 对，因为这个也关乎到他们的一个信誉口碑的问题。
1: 嗯，
0: 你看他检1000个，他全都是准的，没有人吱声。但如果他检一个是假的，他当真的给人卖出去了，那这个舆论就会发酵。所以说，我能理解验货宝。但是你包如果确实没问题的话，你也不是没办法，你可以走其他的途径去申诉一下。
1: 嗯，对，因为他们谨慎是正常的，像林林说的，要如果万一有一个假包要让他们漏掉了，他会砸招牌。
0: 嗯，
1: 而且现在自媒体这么发达，夸夸这个给你往上一报，那可坏了，
0: 都没招儿。
1: 因为谁这要通过三方鉴定要买出假包，人家心里肯定不得劲儿、
0: 那对呀，
1: 那人家就会说呀，嫌验货宝给我验的呀，我就发酵啊，上网发呀、事实情况存在呀。所以说呢，你对平台的信誉影响挺大的、所以说他们谨慎是正常的。
0: 是，好吧，宝哥也告诉你如何去解决了，你可以去操作一下。如果说过程当中有任何不懂的地方，可以来联系宝哥，好吧？宝哥的微信是15943058，15943058，微信电话同步，也欢迎你来添加。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他说我有一只欧米茄蝶飞机械表，最近走的不准，我就去保养了一下，拿回来没几天，我发现现在跳日历是在晚上11:50多，以前都是12点以后跳，想问一下小宝老师，这种情况正常吗？
1: 哎呀，要不我说呀，你就是个细心的人，
0: 太细了。
1: 那你还能天天等到半夜12点看他啥时候跳吗？
0: 哎，真是，我就说和那个发现什么表快10秒、快4秒的人，他们都一类人。
1: 差不多吧。
0: 嗯。
1: 但是呢，其实手表的一个机械原理是啥呢？现在的手表跳日历啊，都是顺跳了， 顺跳是啥概念？就是到一个时间点，这个日历啪就跳过去了。但是咱们时间正常的时间更迭是怎么更迭呢？那就是肯定是零点到下一天吧，对吧？
0: 嗯。
1: 所以说，如果这个表出厂定的好的话，可能是这个分针直到正好十二的时候跳，其实最符合逻辑常理的。
0: 嗯。
1: 但是呢，因为机械嘛都会存在误差，所以说瑞士就有个官方规定，如果这个日历的跳时在11:55到12:05，就这个10分钟之间呢完成顺跳都算正常。
0: 嗯，
1: 因为谁也不可能说纠结，那不行，那还差3分钟没到第二天呢，你为啥提前跳？就是纠结这3分钟的事儿。目前没有就是客人十分纠结，但是你如果你十分纠结，你这个问题我能解决。
0: 嗯，
1: 我能让我师傅把这个精确就是拿管给你对秒对上，就是正好12:00:00给你跳，
0: 就必须卡点跳。
1: 但是那就是咱们就是太纠结这个没有意义了。所以说你55以后这跳都是正常的，咱也别纠结说哎呀我这差3分钟，或者说我都过了2分钟才跳，所以说这个根本就没意义，是不是？
0: 那你说他以前都是12:00以后跳，现在11:50多跳，跟他拿去保养有关系吗？
1: 有关系，因为有关系，因为你这欧米茄保养啊要把这个指针呢表盘都拆下来，所以说他一定在跳日历的时候，他是先这个师傅的过程呢是先转动指针，先把表盘上，然后看日历跳完之后，他再把时针、分针跟秒针统一定到12点的位置。
0: 嗯，
1: 但当时呢，你如果这个师傅拧跳历的时候，他刚跳的时候，他又稍微拧了那么一点点，那有可能这齿轮就拨过了2分钟，所以说这个是正常的，你别太纠结。你要如果太纠结的话，那你拿到我店里，我让师傅重新把这个时分针、秒针再起下来，重新给你上一下子，也能做到正好12点啊。
0: 嗯，
1: 但是这个我都跟你说了嘛，在瑞士官方要是差个正负5分钟都属于正常的，它不是问题。
0: 它不是问题啊，它不是问题，
1: 只是你的心结，
0: 别纠结。11:55的时候睡觉呗，看它干啥呀。
1: 对，
0: 好吧，这位朋友为您解答到这。你说我是实在不行，我盯着我就难受，你上宝哥那儿给你拧一下子也行，好吧？后续可以加宝哥的微信来联系，15943058，15943058。
1: 所以说，咱就是放过自己，别太较真。
0: 嗯，
1: 那你说，就像跟新闻联播对点，一天一秒都不能差。
0: 嗯，
1: 那咱成天每天真的就那么准时吗？
0: 嗯，
1: 什么事都以秒计算了吗？
0: 嗯，
1: 所以说，差个一分半分还能咋的？是不是？
0: 有的时候别太累了，我就感觉有点哈。好嘞，这一小段先聊到这儿，好吧？我们进一小段的宣传，回来之后继续解答大家的问题。
2: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3: 王老伯在农贸市场卖菜时发现有人食用假币后立即报警，为将其扭送公安机关，在控制过程中致使其面部受伤。事后假币使用者以健康权受到侵害为由，将王老伯诉至法院要求赔偿损失。收到假币采取资助行为致对方受伤，要承担赔偿责任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4: 王老伯的自助行为具有正当性与合法性，依法不负赔偿责任。民法典第1177条，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情况紧迫且不能及时获得国家机关保护，不立即采取措施，将使其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受害人可以在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的必要范围内，采取扣留侵权人财物等合理措施，但是应当立即请求有关国家机关处理。受害人采取的措施不当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中使用假币的行为不仅侵害了他人的财产权，更直接破坏了国家金融秩序。王老伯基于避免其逃离现场，对其实施的拉扯等拘束人身自由的行为，目的是保护自身的合法权利，追回被骗取的款项，且在拘束其后立即报警，未超过必要限度，符合民事自助行为的构成要件，依法不负赔偿责任。
2: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0: 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FM 100.1百里挑一吉林资讯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琳琳。那此刻做客到直播间为我们答疑解惑的是深耕长春本地从业20多年的二手奢侈品资深主理人小宝老师，名表奢侈品回收找小宝，您身边的奢侈品管家。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我们。宝哥的微信是159-430-58，159-430-58，微信电话同步，欢迎您来添加。那同时在节目上，如果您想让宝哥来回答您的问题，可以将问题发送到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微信平台上，我们都是能够收到的。我们继续关注平台上大家发来的问题。这位朋友想问宝哥说，闲鱼上的这些1963怎么比官网便宜这么多呢？我看应该是新的，而且发布的账号都是卖海鸥表的，这是为什么呢？是正品吗？能买吗？
1: 我看了，你这都是正规网站，所以说它便宜也没问题。因为跟大家说，就是不光是海鸥手表，你买任何手表，就是百达翡丽也好，那它不同渠道可能就有不同的价格。所以说呢，比如说人家渠道比较有优势，可能拿到的价格就低，这都是正常的。所以说像一般为什么哎呀说现在有些时候啊，可能国外呀、有点差价，然后还有人铤而走险去买国外呢，就是因为它这个渠道会有差价嘛。所以说啊，其实手表啊、走私啊，也是我们做这个二奢这个同行的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吧。
0: 嗯，
1: 所以说早期啊，可能都会触碰这些灰色地带。首先呢，跟你说这个它不同渠道不同价格是正常的，因为手表啊，只要它是正品，所以说你一定，如果尤其是买新表，你一定是越便宜越好，对吧？
0: 嗯，
1: 因为它这个我说了，手表都是从瑞士出厂的，你就是这些瑞士一线品牌都是在瑞士出厂的，所以说它不像车，说加版的、墨版的呀，还美规的、中东的，它配置不一样，手表都是一模一样的，所以说它一模一样还是新的，所以说肯定是价格越有优势，咱们越采纳这个价格有优势的。但是你还得注意，作为顾客来讲呢，也尽量别碰外卡的。
0: 嗯，
1: 我给大家讲个真实的一个案例吧，就在昨天发生的。我一个朋友，他媳妇想买手表，知道吧？
0: 嗯，
1: 然后也问了问，我也给他报价了，但是因为我是只做国行那个专柜的手表嘛，
0: 嗯，
1: 就是外卡的我不做，因为咱不想触碰那个法律红线嘛。他说：“哎呀，那哥，那个我要去香港，是不是能便宜点？”我说：“可能外卡的能比国内，他相中那款手表呢，是8万多的一款女装的小日志。”
0: 嗯。
1: 我说那可能会便宜，咱们能便宜个3000-4000的吧，你整好了能便宜3000-4000的，整不好了能便宜2000-3000。
0: 嗯，
1: 但是我们不好意思劝他嘛，因为我既然一样的东西，人家肯定越省钱越好嘛。
0: 那对，
1: 我说但是啊，我说你要是从国外带注意一点，有法律风险，我说但是正常你要买带回来吧，基本上问题不大。
0: 嗯，
1: 但是你说好巧不巧，然后我的朋友他媳妇儿跟他闺蜜啊，哎呀真就是，哎呀上香港人家当玩了，然后前几天去香港了，在那个香港表行也看着这两只手表了。
0: 嗯，
1: 因为现在劳力士日志啊也不是十分太火，
0: 嗯，
1: 所以说也不用排队了，到那儿就买到了，可能会比国内便宜点。但是呢他俩呀把这个手表啊，把那个表自己带上了，把表盒扔到这个行李箱里。
0: 嗯，
1: 然后在过关的时候他俩也没申报，因为肯定不会申报嘛，因为申报补税的话就比国内贵多了，他就直接过关。
0: 嗯，
1: 但是因为行李肯定要过这个扫描嘛，一海关就给他俩叫出来了。
0: 嗯，
1: 说把行李打开，然后发现他俩这个手表，然后一问，那当然了，这个也没经历过这事儿，那肯定说在香港买的怎么怎么地的，但是海关直接就把这表没收了。
0: 嗯，
1: 然后告诉了，给他出具了。你知道他这一个8万多的手表，琳琳要让他补一块手表补多些税吗？
0: 哎呦，真不太清楚。
1: 你猜一猜，
0: 8万块钱的手表补多少税呀？
1: 嗯，
0: 那这没有概念的哥，别猜了，
1: 猜
0: 漏气。嗯，
1: 还漏气。
0: 嗯，
1: 我跟你说结果吧。
0: 嗯，
1: 海关让他俩的一块手表，连个人所得税呀，连这个罚款算上，一块手表要补35000。
0: 哎呦，你这扯不扯，里外里赔了。
1: 所以说你这得不偿失。 值。
0: 嗯，
1: 你说这两块表、两块手表要补7万块钱的税，但是呢，这个法律就归法律，是硬性的。
0: 嗯，
1: 你必须得补，你不补缴，人海关就把你手表拍卖了。所以说呢，这个事儿解决的问题就是必须得把这35000补回去了。
0: 嗯嗯，
1: 因为手表毕竟它的价值还超过35000嘛。
0: 嗯，那对。
1: 所以说就是根据这个案例，就劝大家就是，哎，有些时候咱们不懂，但是咱们又不要触碰这个法律的边线。嗯，如果就是人家就是按照法律的规定，你如果在国外购买全新的商品，你过关是需要报的，是需要他不有个申报通道吗？
0: 嗯，
1: 你要不申报，你要走无申报通道的话，人家查着你确实是在国外发生了这个买卖行为，那人家一定海关根据法律是一定让你补税的。
0: 嗯，
1: 所以说大家可能一定要注意，
0: 嗯，
1: 就是别触碰这个法律的边线。嗯，
0: 他如果主动申报了，他这个税款大概要补多少呢？
1: 你肯定不能主动申报啊。那主动申报，那说白了就是
0: 你没有必要去那
1: 儿买，不加罚款也得让你补个20000块钱的税。你当时的初心是为了省这2-3千，你会主动去申报吗？对吧？
0: 嗯，是。
1: 所以说就是这个假设根本不成立。嗯，所以说大家有些问题呀，有些事儿啊，还是得深思熟虑之后再决定怎么做。嗯，
0: 就是法律规定不要做的事情就不要去做，就总有人抱有这种侥幸心理。
1: 对，我觉得因小失大。嗯，这种东西得不偿失。嗯。
0: 嗯，没有必要啊，朋友们，好吧。后续说如果有其他的问题，大家可以来联系宝哥，15943058，15943058。无论买什么东西，我觉得大家还是要通过正规的渠道，这样呢用起来也比较安心，好吧。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他说想问一下小宝老师，奢侈品有出门就不能退货的说法吗？这咋了？你是买了个啥出门要退，人家不给你退了？没有这说法吧？这不都得个几天得守候呀？
1: 正常是没有的。正常不是，正常是要没有什么问题的话是不给退货的。
0: 哦，
1: 因为毕竟奢侈品这个东西啊，比如说包包啊，你可能拿出去用了，在用的过程中啊有没有划伤啊，比如说手表啊，这个机芯呢，啊，都是挺复杂的，是不是你有没有磕碰啊？但是你就是这个东西不是不能退，但是看看你是什么理由去退。要是二手商家这个商品本身有问题，那当然给退了，那消费者权益是需要保护的呀。
0: 嗯，
1: 但是你说那我就买一块手表在二手店里，我就是背了2天瞅着它不顺眼了，我就想退了，那我觉得

0: 好像你这个借口也比较牵强。所以说，因为大家可以注意到，你现在抖音买手表，只要看好了，其实在线上都不支持你退货的。
1: 嗯。
0: 啊，所以说这个东西就是在没有什么就是足够理由的前提下，或者是商品本身没有什么问题的情况下，其实二手车商家是正常是不支持退换的。
1: 那我理解就是说，正常是不可以退的，你要退你就要有必须足够的理由
0: 啊。对呀，所以是这个东西确实实在存在的问题嘛。
1: 嗯，
0: 对不对？
1: 嗯那也理解，你不能说你这买完退，退完买你玩呢。
0: 对，
1: 是不
0: 是？但
1: 是
0: 有些时候是灵活应变的，就是说可能原则上是这样，但是那有些老顾客，那像我身边的很多老顾客，因为毕竟是二手的东西嘛，说实话也没有那么娇气。那我有的顾客确实就戴了几天，有的就戴了十天半拉月的，那你说他说哎呀，但是人家有的顾客呀还很讲究，不说我退货，说就我不想要了。但是我觉得他戴几天，我认为人家老顾客总捧咱，我真是就是说白了就是不好意思扣人家钱。
1: 嗯，
0: 所以说那就哎呀，那没事，不喜欢那就原价给你退了得了，对吧？
1: 嗯，
0: 那你说人家个戴个三天五天的，你再扣人家个一千两千的，还闹着人家心里不舒服。说实话，人戴一千两千的也不能把你这个东西又磨损怎么样，又给你碰坏了，也不存在的，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说这个东西就是灵活变通吧，是不是？但是站在中立的角度，我认为就是退货可以退，但是你得有足够的理由。
1: 明白。
0: 对。
1: 好嘞，这位朋友为您解答到这儿啊。不知道您的这个购买的奢侈品现在是出现了什么问题，然后是说不给您退了吗，或者是怎么样，你可以详细再说一下，我们可以帮你再一起研究研究，好吧？然后再看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他说，我想问一下小宝老师，定制首饰不能买吗？因为想省点钱，戴定制首饰会被看出来是假的吗？这回我知道了，定制就是假的。
0: 定制首饰啊，不是不可以买，也可以买呀。但是我觉得你首先啊，戴定制首饰，你就必须心理强大。你不要，我戴个定制首饰，我还不想让别人看出来，这种心态就是扭曲的，知道吧？就是我戴定制的，我就大方戴，对吧？琳琳问我，我说这个就是定制的，对不对？我觉得，哎。比金的价格贵点儿，那我戴着没有风险，啥时候变现它可能更保值啊，那这就是我的初衷吧。但是我不能说我戴个定制的就想让别人以为它是正品，那这个心态我觉得不要有，那就是扭曲的，对不对？所以说我觉得定制的东西可以戴，看你保持一种什么心态去戴呗，
1: 对
0: 不对？对，
1: 就是你这个心态你自己要调整好。反正你看你在谁面前戴呗，你要在宝哥面前戴，他一眼假呀，他一眼就看出来了。你在我面前戴，我还得说谁，他真有钱，他就买名牌首饰戴上了，我看不出来呀。而且哥，你知道现在有定制首饰做的超级仿真的，你可能你不上手看你都看不出来，就在脖子上挂着，真的社交距离咱真不一定能看出来。
0: 对，所以说就是哎呀，平衡你的心态，
1: 对，
0: 就是你究竟为什么去戴它，对吧？但是你要说我戴定制的就想让别人看我这个是真的，我还怕人看出来，那你就不要买，对吧？
1: 这个东西我觉得就当它是一个，它不就是个装饰物吗？是不是？我觉得你就戴个开心就好了。你就要如果想买定制的，你就别纠结那么多。你如果像宝哥说的，你买定制的就是想让别人以为它是真的，那你趁早别买，到时候让人看出来，我觉得以你的这个心理来讲的话，会觉得更尴尬，好吧？为您解答到这儿，我觉得定制的其实也不便宜，你不妨到宝哥这儿选一选，他有一些虽然是二手的，但几乎是能达到9899新的，价格很美丽，你可以看一下，好吧？不知道你喜欢哪一款，你加宝哥微信，然后咱们可以沟通一下，159430-58，159430-58，花小钱办大事儿也是真的，带出去更有面子，是不是？你可以来考虑一下。我们进小段的宣传，马上回来。
2: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3: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0: 这里是吉林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让奢侈品流动起来。大家上午好，每个工作日上午的9点到10点这一个小时，我们共同来关注循环经济，了解二级市场最新的行业动态。那今天做客到直播间为我们答疑解惑的依然是深耕长春本地从业20多年的二手奢侈品资深主理人小宝老师。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我们。宝哥的微信是15943058，15943058，微信电话同步。来，我们关注这位朋友发来的问题。哟，他一人就问了四个问题呀，我们一个一个来给他解答一下吧。他说，个人因为之前买过一块百年灵的航空计时，渐渐开始对腕表产生了兴趣，很久以前就听过江诗丹顿的名号，所以想把一块4520V 或者传奇作为下一个阶段的目标。在这之前只接触过专柜这个方式，但是感觉二级市场是一个绕不开的地方，所以想问小宝老师提前做下功课。第一个问题呢，就是如果专柜自提的话，我处于3-4线小城市，也没有江诗丹顿的专卖店，一般是要通过官方小程序去找附近城市的专卖店，去加销售的微信提前预定吗？现在4520V 的话大概需要排多久？我们先一个一个给他回答吧。
1: 首先呢，4520啊，就是江诗丹顿的纵横四海，你这个是新款的，但是我不知道你是黑面蓝面的，因为你光说型号啊出不来，这个是蓝面还是什么面。但是啊，如果是黑面的话，现在行情大概你要全新的大概17万多，不到18，蓝面的可能要18万多吧，就大致现在一个这么样的一个行情。
0: 因为他的城市没有江诗丹顿的专卖店嘛，那他就得通过官方小程序去找附近城市的专卖店去加那 sales 的微信嘛，就只有这种方法吗？
1: 一是上专卖店加 sales 的微信，但是我跟你说的行情啊，我说的是二手市场的行情，全新表的。但是你上专卖店可能这个价格买不下来，要让你配货，可能你也要买到手，可能要比这个价格要贵个1-2万块钱。但是你认不认？我给你的是呢，二手我们这个渠道有能力去这个价格给你拿到。但是就像有人说了，哎呀，那你那么便宜，你会不会东西有问题啊，或者怎么怎么地？这首先你是对二级市场这个渠道你得认可。就像前天我给我一个好朋友一个老大哥订了一只表，他用那个黄明堂，他当时作价了29万，然后他加了32万5千，花61万5，他订了一只全金的绿金底，就是现在京东哪里最火的一款手表。那人家大哥对这个我这个店有信任，人家认可这个二级市场这个渠道，但是你上专柜（括弧）你永远买不到。但是呢，这个江诗丹顿呢，可能不如这个劳力士的热门的比较火，你这个4520到柜台就能买得到，但是到柜台你一定买的贵。但是你说我就认可多花1-2万，我就觉得专柜把握，我相信专柜，那你就去买。要如果你说哎呀哪儿的都一样，只要表是新的，那肯定是价格优势，我选哪个，那你就在二级市场买，你看你怎么做决断吧。
0: 他说呢，如果专柜定的话，现在4520V 的话大概要排多久？
1: 不需要排，因为江诗丹顿现在卖的也不怎么好，而且新款纵横四海说白了，你现在去的时候你可能人家当拿你当上帝，你这个也不需要排。很快有可能在专柜有现货就付给你了。
0: 来看第二个问题，他说如果排队很久的话，我会考虑尝试一下二级市场。刚哥告诉你了不需要排，然后这个渠道的话一般是海鲜和二奢店，流程的话了解一点皮毛，大概是确认好品相，联系徐步天，鉴定完后会确认细节，打款，卖家收货，是这样的流程吗？
1: 可以，因为如果你相信二奢店就直接在二奢店提，如果对二奢店说还有犹豫，为了保障，那你可走三方吗？那你就找徐步天呗，是不是？拉个群，直接你把款打到徐步天，完然后这个商家把这个货也发到徐步天，徐步天给你验完货之后，然后你

0: 没问题了，你再把款给他，然后你就收货了，就这么简单。嗯，
1: 第三个问题是说，线下的二手店也可以走徐步天这样的第三方吗？流程是线下看好品相之后联系微信走徐步天吗？
0: 可以啊，可以，只要买家有要求，然后前提二手商家吧还有利润赚。你说走三方那就走三方吧。
1: 嗯，
0: 但是有一种情况，可能二手商家就不愿意跟你走徐步天。为什么？因为卖了你一块表挣了你2000块钱，你还要在徐步天那块折腾个10天半拉月的，这边还费着精力，人家那边把表说白了邮到徐步天，一个表挣个1-2千块钱，然后得10多天能回来款，人干脆就不跟你扯了，
1: 没啥意思。
0: 说就是你相信就卖给你，你不相信人家不卖你了呗，人家这表明天人家来电个顾客直接就交钱，人家马上就提走了，没有你这些犹豫。所以说人有的商家，你看人商家，人商家觉得可以配合你走徐步天那就走，人家商家说那你就走徐步天，人嫌麻烦人可以不卖给你，就这么简单。
1: 明白。最后一个问题，他说如果年份不是很新的表，需要开盖去看看机芯有维护或者更换吗？会不会有卖家不同意开盖之类的情况？
0: 那肯定不会同意，我是卖家，我新表怎么能让你开盖去验呢？因为还涉及到这个手表在保的问题，万一开盖了有痕迹了，人家厂家看出来不保怎么办？那这个东西你能承担吗？那你要能承担就承担，对吧？那像前天也是我一个顾客卖了我一只劳力士的渐进蓝，然后我这个老妹儿啊也是个老顾客，他有手里头有个手雷，他就要换电池，他说哥你给我换电池呗，我下午要打麻将，这个手表不走字儿不行。
1: 哎呀，
0: 我说你这啥时候买的？他说前天买的。我说前年买的，我说你这个手表还在保期内呀，因为百达翡丽嘛，他那个表花了70-80万买的呢。我说电池哥都可以送给你。我说但是，我说你这个正常要是回北京或者上海那个，他百达翡丽售后可能是免费，但是你得折腾。但是我给你开盖，你可行啊？到时候你狮子在外边换，到时候没问题啊？到时候人家不给你保修啊？他说没问题，哥，你赶紧给我换，我下午麻将，我一个豪级对宝啥都来了。所以说人家不纠结这个手表在不在保。其实我们无痕打开给他换电池，其实厂家这个售后保期还会延续的。但是呢，我得把这个预期，万一出现的症状，人厂家不保，不老妹儿不能怨我呀，对吧？我这电池本身的送我也没有啥利益纠葛，完了别到时候我不告知老妹儿，人家以后表要进水了，或者是摔了，或者自然真出现啥问题，到时候会出现人家不保的问题，是不是？所以说人老妹儿人了解也没有这个纠结，无所谓，那就开盖换呗。很简单，师傅打开后盖换个电池就走了。3年、4年、5年又没啥问题了，对吧？
1: 想知道老妹儿下午搂没搂包，有点好奇，必须走字。
0: 我这个售后没做好，一会儿我下节目我得问问，看看哥这块电池咋样。
1: 肯定是有电呢，咔咔走字儿啊，得老有劲了得。太可爱了。好了，这位朋友，你虽然这个问得很详细哈，然后宝哥也都一一为您解答了，那我能够明白您顾虑的点、纠结的点，因为毕竟不是一个小数目，小20万啊，你还是要考虑清楚的。没关系，我相信这也不一定是你全部的问题，如果没完尽的话，你可以加宝哥的微信，线下之后如果你有什么问题你可以继续找宝哥咨询，好吧？你在哪买都没关系，有问题你就问宝哥就完事儿了。159-430-5-8，159-430-5-8。来，我们解答最后一个问题吧。这位朋友是回老家腾东西翻出来的五粮液，想问一下宝哥过期了没，这个还能不能喝了？我老婆叫我扔掉，害怕我中毒了。
0: 哎呀，过期了是肯定过期了，因为这个白酒也好，它是食品，都有这个 ISO 这个质量体系认证的，所以说过期是肯定过期的，但是酒是不怕过期的。但你这老婆要扔了，你能提前告诉我扔哪儿了？你怕中毒，我不怕中毒，我想中这个毒。所以说开个玩笑啊，你这个酒我也看了，这个底标是85年的五粮液，还是个萝卜瓶，因为大家知道啊，一提到五粮液，这个萝卜瓶肯定是最早期的了。现在目前为止在市面上还能看着的，像长江大桥那些牌啊，70年代的五粮液基本看不到了，现在80年代的偶尔能看着，所以说你可千万别扔了。而且你这喝也不能中毒，而且喝起来这小酒还挺美的。
1: 哎呀，
0: 如果你要不愿意喝，你可以卖给我。现在这个萝卜瓶，但是你这个。

0: 酒线稍微低一点，
1: 嗯，
0: 所以说现在我收啊，还一瓶还能给你个7000块钱吧。
1: 你扔哪儿我也去。
0: 对，我跟你，我跟林林那俩去捡去。
1: 我俩看谁先能抢到这瓶酒。
0: 对。
1: 啊、哦，好吧。然后你如果后续想出的话，你不喝你就出了，好吧？15943058。
0: 所以说这是好东西啊，可别不当好玩意、
1: 啊。哎，来吧，不行，还有一个问题，哥，咱们还得抓紧时间给解答一下。微信平台上这位朋友叫 ZOE 啊，他说两位主持人。好，想问一下，2015年卡地亚36毫米蓝气球女款，现在你那儿回收多少钱？大概，嗯，
0: 它是什么？2016年的？
1: 2015年的卡地亚36毫米。
0: 那你36毫米啊，基本上我给你预判啊，如果是你是机械的，但是因为蓝气球啊，最近这个行情啊，确实是有点崩。现在36，如果你是机械的，现在回收价格16000-17000，要是适应的话，可能14500就那样了。
1: 嗯，
0: 因为早期啊。这个手表的行情啊，肯定要去到20000多，适应的也能去到20000，但是现在不行了，因为蓝气球这阵行情确实崩得挺严重的。
1: 嗯
0: 嗯，反正就大致一个市场行情，你参考一下啊。
1: 嗯嗯，好的，这位朋友，因为你没有发图片过来嘛，我们没有办法看到实际的这个品相、嗯。你这样节目外可以加照片，发给宝哥，让他具体再帮你看一下，相信给你的估价会更准确，好吧？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我们的节目，可以同步来添加宝哥的微信15943058，15943058，欢迎。大家来添加。那今天的小宝聊表节目就是这样了，再次感谢宝哥做客到直播间为大家答疑解惑，我们明天上午9点整不见不散。

0: 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逐梦大都会，放歌正青春。2026吉林省高校大学生校园歌手大赛火热进行中，青春肆意生长，歌声点亮热爱，吉林万千高校学子登台献唱。本次大赛由吉林广播电视台共青团吉林省委、吉林省教育厅、吉林省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吉林省互联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学生联合会共同主办，吉林广播电视台影视频道承办。青春正当时，让我们唱响最强音。

汽车塑造生活，速度展示态度，用你的脉搏体会每一次飞驰的感受。大回小回，吉林上空最专业的汽车节目，私家车主最高效的服务伙伴。

上午好，欢迎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大回小回打喷嚏吧。哎呀妈呀，我这一上节目啊，可能是这两天中秋节放假放的，领不定到台里有点过敏呢，对我们广电系统这个设备有点过敏，打喷嚏了，大家多多包涵。今天可能节目直播的时候会有点打喷嚏，大家多多包涵啊。各位这个中秋过得咋样啊？是不是？马上没事又要国庆节放假了，好开心啊！国庆节要放假了，哎，不知道你们国庆都上哪玩去啊？想研究好没啊？想好上哪玩去没？我是想好了，我哪儿也不去了。本来想去趟丹东的啊，去吃吃螃蟹，吃吃黄蚬子，然后后来寻思那个盘锦也行，正好我妹妹还有个盘锦，我去看看她去。完，盘锦这个生腌呐、啊，还有盘锦的虾和螃蟹也都不错，都不那啥。我们孩子连带放13天，我们也差不多啊。手动型格有耗油多吗？操控型怎么样？哎呀，一个前横置前驱的响亮，就是现在吧，就本田这帮粉儿我能理解啊。这个 VTEC 一开啊，就是吧。但是就手动的操控怎么样？你们不觉得这个问题就不成立吗？手动的耶，就手动的，在你操控的时候你要换挡的，你不可能集中精力，你就是咱说跑山啊，一个弯接着一个弯的这种的，上坡下坡的过弯的，你在操手动挡的车型，在你操控方向盘的同时，你一定要去踩离合和你的左脚和右手一定是在扒拉方向盘的。而且但凡是个开车的人都知道，单手把方向的精度是不如双手的。所以说你看赛车手的手是绝对不离开方向盘的啊。你手动挡的这个操控怎么样？你一个前横置前驱的型格的另外一个名是什么？哎，思域吗？他干什么呢 ？Civic 市民这个车一开始就给老百姓买菜车，你唠什么操控啊？前横置前驱的你唠什么操控啊？前横置前驱的车操控就是他自己那个关起门来玩啊，这个局域网里自己玩，你们拿到那啥外网上就不行了。就别唠操控，操控挺好，在同级别同价位里型格的操控很好。手动挡的耗油多吗？你买电的吧，响亮，真的咱买电的吧，好吧，咱买个电车，因为它再怎么省油它也是要烧油的，所以说咱别长大哥啊，你不懂车啊，就被网上这帮人给影响的，要买个手动前横置前驱的搁那唠操控唠油耗，那咱不买它了呗，买个电车不行吗？秋天有没有啊？大概10月10号左右啊，10月8、9号、10月10号、11号左右啊，我们每年都是10月中旬。地球梦乐5发动机故障率大，响亮，所以我说你别买了。本田的车都已经这么多年了，那 1.5T 发动机都出了能有十几年了，你现在才知道问，那是吧？王小强嘎了，奶来了，这都车都出了这么长时间了，还搁那问呢？你别买这个车了，不适合你啊！你估计你对以前对车一窍不通，然后突然之间就被人家影响了，就觉得本田老牛了，刷抖音刷多了，或者刷快爪刷多了，哎，觉得本田的车老，他就是一买菜车，别唠那个烂凿的了，什么手动操控，你连续过弯的时候一边拐弯操控方向盘，一边分神扒拉杆子换挡呢，别扯了啊！大卫科贝菲尔都又会变魔术吧？痛风出来还对痛风什么的不要吃高嘌呤的东西啊！车换了刹车以后，刚开始还觉得刹车软，开个10到20公里，刹车不软了，正常吗？正常啊，这是极其正常的啊！新换刹车油它是有个适应过程的。结合点低的离合器，日常驾驶实用吗？你看，所以我说兄弟，你可别扯那里个楞了啊！又一型格，手动的油耗高不高？操控好不好？结合点低的离合器，日常什么？只竞技离合器，哎呀妈，你弄个老买菜车，你换什么竞技离合器呀？啊，我。

一个自行车我就别研究我的自行车百公里加速多少了呗，没意思啊。老曹说的对啊，你小排量前驱能有什么操控，能有什么驾驶乐趣，说的对啊。小亮你就别问了啊，兄弟你快通关买个电车去吧，不懂别扯那里根灯啊。你要钱没钱问油耗啊，要懂车不懂车搁那唠什么竞技离合器，你这竞技离合器开起来多难吗？你这竞技离合器一换挡一撅的，一换挡一撅的吗？你这竞技离合器一套多少钱吗？好一点的，比如举个例子 ，HKS 一套竞技离合器8000多，你的车才几个钱儿？你个8000多买套离合器啊？而且你换了竞技离合器之后，很快变速箱可能齿儿就容易打齿儿，你扯那离合灯呢？不懂别瞎整啊！你明显兜里钱不够，完了还不懂，还要瞎整。你这种人整车，往往最容易搭钱。痛快买小电车开去吧！啊，车上被飞漆了，好几个月了，一直没处理，咋办？能整吗？全车处理多少钱？只能如果车上被飞漆了，只能抛光，没有任何办法啊！只能抛光。抛光的时候会把你车上的，我明确说明啊，抛光是把你车上的一层原车的清漆磨掉一层。啊，你车上这是底漆、色漆、面漆、清漆，这其实清漆就是面漆。你上面飞上其他的油漆了，只能抛光滋磨掉一层，啊，你没有别的办法。然后呢，磨掉一层之后，你又觉得这个油漆薄了，你可以贴个车衣啊，不贴也行。新上市的 T 6可以入手吗？斗志昂扬，天天有人问这个新车的问题，你们问他干啥啊？就是。被骗问就是被容易被人忽悠啊！我收大众的钱了，我肯定夸他好。我没收的钱，我不知道他好不好，就这么简单。因为他好不好的我说了算吗？你现在这个车好不好的就俩人知道，造这个车的大众知道，王婆卖瓜自卖自夸，他能说自己新上市的车不好吗？新上市的车肯定打广告啊！我这车老好了，我这车怎么的？哎，这个电池多大的，续航多少的，配置多高的？那你说这过了半年一年之后再买，他才知道可不可以入手啊？啊 ，YG 说幼儿园小朋友，那不是幼儿园小朋友的问题，小亮，你这孩子啥也不懂，你不等着让人骗钱的吗？啊，弄个型格，还弄个手动挡。是有驾驶乐趣，但是那是当年的，时代变了，大人。有的人说，哎呀，手动挡换挡快，你可拉倒吧，你手动挡换挡是最慢的，你手动挡有双离合快吗？双离合换挡是毫秒计的，比你眨眼都快。你没有双离合换挡快吧？你有 AT 变速箱换挡快吗？你也没有。现在随便一个6 AT 8 AT 换挡也是毫秒级别的，也比你快啊。你有的人说，那我换挡有我你可别扯了，你们现在车辆的双离合和 AT 变速箱的换挡逻辑和换挡电脑，那个变速箱电脑和换挡模块，这些东西的换挡逻辑极其聪明。你人会犯错，一下从5档降到1档了，你是不是犯错了？自动变速箱绝对不会从5档直接跳到1档的，绝对不会产生那种脱液的。瑞放大狗推荐一个，那肯我买卡罗拉瑞放啊，能洗车泥处理吧，够呛能处理掉啊，兄弟，洗车泥处理的都是什么那个树油子啦、虫胶啦、崩扔的沥青啦，这些能处理掉。你要是飞漆的话，用洗车泥，你可以试一下啊。这玩意儿我看多少钱，好像60-70块钱啊，好像60-70块钱。我看看啊，哪儿去了？这玩意儿没多少钱啊，你可以买一个试试。这儿呢，66块钱。你可以买一个试试啊，这个东西咋说呢？对飞漆好像没什么效果，飞漆太结实了啊。记住了，这个东西就是洗车泥，一定要用水，一边浇水一边蹭，不能干蹭啊，一边浇水一边蹭。然后它对树油子、沥青啊、虫胶这些东西有效，对飞漆，一般不太好使啊，不仔细看不出来，那你就别整了。你要是实在对这个事儿就是心里放不下，你就听我的，抛光，抛光完之后贴车衣，要不没有任何办法。你抛光完之后不贴也行啊，但是你表面那层清漆抛光磨掉之后，这个漆就老化的快，你不贴车衣的话老化的快。当然你不贴也可以啊，不贴也可以，就是正常情况是抛光，没有别的，没有什么好办法啊。最近会有燃油添加剂活动吗？会的，10月中旬10月16号会有这个燃油添加剂活动。我们每年都是4月份和10月份啊，混动变速箱寿命久吗？像本田的 CVT 没问题的啊，混动车的变速箱，丰田两本的啊，不是两田的，丰田和本田的，他们两家的变速箱都已经很多年了，没有问题啊，这个你放心大胆的干就完了啊。重新喷漆吧，不至于，有点飞漆，你重新喷漆的话，就绝对犯不上啊。这块美国飞蛾厉害，说都是虫子，这个一般市政部门都会每年在开春或者入冬之前会打药的。
的。我们比如说像我们东北，东北因为那个怕虫子从树上下来到土里过冬，所以说你到东北来，你看那个树干上都刷的那个石灰。

啊，就是这样的。正常情况，市政如果负责的话，会打药的啊。马自达能不能叫松田汽车？这个，那你马自达同意吗？不是，这个他不能干吧？我不理解你为什么我叫松田汽车，丰田、本田、松田没听过，你不是种田了啊？不至于啊。混动车的变速箱有几个问题啊？第一呢，就是混动车的变速箱，如果你是什么混动，你是讲举个例子啊，说现在像比亚迪啊，国内这些车的混动呢，它基本都是强混，就是电为主，油为辅的，油给电发电的啊，它本身不直接驱动车辆，它也没有变速箱。有一些呢，油电混的，非强混的，就是油也使劲，电也使劲的，这种变速箱是单独的变速箱，它跟那个电机没关系。但是有一部分，比如说它那个电机，电机分几个 P0 电机可能安在了那个发电机上。然后 P1 可能安在了发动机的输出轴上，曲轴那块。P2 呢可能安在了变速箱里头啊，反正放在变速箱前面或者变速箱后面，变速箱后面就 P3 了啊， P2 或者 P3 了。这个东西就说到了，如果你是那种强混的，它的电机和变速箱一体的，当年谁干过这个蠢事呢？奔驰干过。奔驰当年就是把电机怼到了变速箱里，然后就出大问题了，那个变速箱是总坏呀。后来奔驰也不这么干了，后来奔驰的混动也不这么玩了。为什么呢？因为电机的扭矩大。咱们举个例子啊，说奥迪、大众，它比如说有 DQ350， 比如说有 DQ380， 有 DQ500， 它的双离合变速箱 DQ380， 比如说我举例子啊， DQ380 能承受的扭矩上限是380牛米， DQ500 的承受的扭矩上限是500牛米，我举例子啊。所以说 3.0T 的可能装的是 DQ500， 2.0T 或者 1.5T 发动机装的就是 DQ380 那个双离合变速箱。那么在电机再怼上去之后，电机有个特点，电机这个东西天然扭矩大，那么它这个变速箱和电机一结合，电机扭矩一大，超过了或者达到了经常达到变速箱的上限，变速箱很快就容易坏了。所以说当年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什么呢？火上浇油吧。啊，本来这个变速箱用油驱动的话，它没问题，结果这里边塞了个电机扭矩一上来，变速箱受不了了。啊，这个东西不好说啊，这个增程车装变速箱图什么，那很正常啊。电车的高速行驶性能不良，就是因为没有变速箱的问题。保时捷呢有变速箱，保时捷的泰坦有个变速箱，有个两速的 AT 变速箱，有一些新的电车也装了变速箱啊。所以说变速箱是有好处的，它对电车是有好处的，只不过家电车企业没不需要那么高的性能，它就不装了。结果驱动是两个变速箱吗？当然不是了。十一怎么上节目？是地球不爆炸我们不放假啊？通过 L6 加四驱会提高离地高度吗？不会。不吃巴沙鱼，这玩意儿和离地高度有什么关系呢？一点关系都没有啊！那兰博基尼还四驱的呢，兰博基尼底盘低不低？法拉利还有四驱的，你看法拉利那个底盘低不低？四不四驱跟离地间隙一毛钱关系没有啊！变速箱的承受就是发动机的输出功率加电机，变速箱肯定寿命短了。是的，你可以这么理解，这么理解是正确的啊！因为电机有个特点，电机天然它的扭矩就比汽油机比柴油机要大很多。发动机的机油添加剂那个康模的叫噪音防滑机油，那玩意儿靠谱吗？不靠谱。你除非是特别老的老车了，加那个东西跑了20万公里、30万公里，加点这玩意儿有用。如果你是正常行驶的车辆，是没有必要加这个发动机机油添加剂的。机油添加剂一般都是什么呢？是金属木，木是一种超润滑剂，就类似于石墨的人。你看大家那个锁都不好使了，怼点铅笔芯儿，对吧？石墨和木金属木一样，它都是超润滑剂。现在大部分的机油添加剂都是添加了金属木，这个东西好不好？真的好，它超润滑，但是有个特点，这个东西在高温或者是在特殊情况下会结胶，这一结胶变成小的胶的颗粒了，就会堵塞你的机油滤清器，或者堵塞你发动机里边特别小的油道，可能适得其反。所以说，任何发动机机油添加剂都不建议加，除非你是那老破车，20万、30万公里了，发动机稀里哗啦了啊，用的机油也不咋地，你可以用下这个那个抗磨剂，否则这是邪修，不要加它啊，你就火上浇油的东西。那个奥迪 E7X 可以买吧？还是那句话，刚出的那个车刚哎，那天看那个E7X 的广告，搁那个码头上跑，那个广告挺帅的。这个玩意儿刚出，可以买，买了不犯法啊，警察不抓，法院不判。但是他这个东西到底好还是不好，刚上市谁知道啊？你跑了上市一年或者是半年以后，看车主的口碑不行吗？实习期间还是周一到周五上班。

班吗？不是啊，我十一期间放假。斯巴夫电机是变速箱的一种吗？当然不是了，它是帮使劲的啊。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走不动了啊，岁数大了不吃巴沙鱼，岁数大了因为你不吃巴沙鱼，所以说岁数大了走不动了啊，你自己推轮椅和你媳妇给你推轮，你自己扒拉轮椅和你媳妇给你推轮椅。这个区别，你自己扒拉轮椅呢，就相当于发动机自己使劲儿啊。然后呢，别人帮你一把，你媳妇后面推你一把。四十八伏电机在加速的时候会帮点忙，实际四十八伏轻混啥用没有，是为了满足排放标准的。是变速箱，怎么跟变速箱有什么关系？啥意思？十一还直播？当然不直播了。理想 ONE 建议加抗磨添加剂吗？不建议。你老车赶紧卖了吧，理想 ONE， 理想 ONE 的啥玩意儿？赶紧卖了，换个车吧。祝你发大财，不吃巴沙鱼，赶紧换车吧，理想 ONE 啊，1.2T。的东安动力，快走，快走，赶紧的啊，赶紧该咋整咋整啊！你那玩意儿加啥添加剂呀、啊？你加啥添加剂呀、啊？你往里加点溶解，它也没用啊！你个老理想 ONE， 你加那玩意儿有啥用？消停开去吧啊！就鼓了去吧！祝你发大财啊！不吃发大财，祝你发大财！赶紧换个那个理想 L 九那个什么李文斯吧。牛仔有个牛仔裤是不是叫李文斯？十一想去留言方向支架有什么好的地方推荐？留言的话呢，你赶的点儿不好，这个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以及由于那个不太方便说的原因，我们那个超级万辽源那个超级万那个篮球场关了，要不去看看球还挺好的。结果呢，青黄不接，滑雪呢还没接上，你咋整啊？这个有什么推荐没有？真没有啊。这个季节啊，你像黑金小镇、纳兔乐园，就这些地方，动植物园。去看看，没了。香港耐用容错率大吗？哎呀妈呀，你可快走吧！你个开理想 ONE 的，你问这些问题干啥呀？你那理想 ONE 有啊？啊，一个开理想 ONE 的，你回头一看，现在回头一看，有些车就代表了这个，是吧？聪明的一休一想足，一脑袋上亮灯泡。聪明的人想问题的时候脑袋上亮一灯泡，那你说不聪明的时候想事儿的时候脑袋上亮个啥呢？还线控转向耐用吗？容错率大吗？容错率可大了，错一次就死。容错率的意思是错给你机会让你再改正，但是线控转向错了就不给你机会改正，错了就死。这玩意儿没法整啊！你个开理想 ONE 的还线控转向的，你可别逗了，兄弟啊！没什么，祝你发财，不吃巴沙鱼，我祝你发大财，赶紧把你的理想 ONE 换了吧啊！昨天弄完帽子打篮球还崴脚了，需不需要去庙里拜拜？你拜他有啥用啊？那天看那什么，那天看个人老成心了，去那什么去，就是咱这么说啊，你像比如说海城有一个那啥地方，那个正常它是古法啊，古法修行，不摸钱啊，不摸钱，化缘我就要吃，要口吃的就可以了啊，你给口菜吃，给口饭吃，是吧？给个地瓜，给个土豆，咱素的就行，我觉得这个非常好。那哎，人家也没有功德箱什么的，也不你来扔钱我也不要，你也别往我这扔钱，是吧？你要有那心到了，你上个香啥的就完事儿了啊。但是这玩意儿不是人家那啥，这家一直是什么？一直是什么？主打的是无欲无求，主打的是那什么修行。结果你跑人家去求财去，你不扯呢吗？啊，没有办保平，你可别扯了。就像那啥似的，咱们中国的传统那个叫道教，道家你去那啥，你不能上檀香。给大家一个小科普啊，一个冷知识啊，你去道教的那个地方去上香去，不能给上檀香，不能上什么安息香、乳香这些东西，必须是降真香啊，最好的是降真香啊。这个一个小冷知识，大家小也算热知识吧，这玩意一点着冒烟的，所以说记住了啊，不要去上檀香。没事的啊，人生就是这样，起起伏伏的，再磕两回就好了。丹东有个大高山，这去过。本认为导致身体协调变差，剧烈运动变受伤还正常啊。能有用你对，能有用你庙门都进去，外记说的对啊。不要太那啥了啊，就是自己，大家都自己过好自己，好好过日子，好好生活啊。这个孝敬老人啊，抚育子女，自己干好自己的活儿，其他的子不语怪力乱神啊，知道啥意思吗？不知道上网搜一搜啊，子不语怪力乱神，就是凡是告诉你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的，你就别那啥。我为什么特别喜欢咱们中国传统的这个东西，因为人家告诉你了，你随心所欲啊，你想怎么地就怎么地，念头不通达骂他，是不是？他打你，笑他啊！他骂你，骂回去，要么念头不通达，是吧？

0: 影响你那什么，卡西欧手表叫收元啊，挺好的收元。看看眼睛，马上回来。正好我要打喷嚏了啊，看看眼睛，马上回来。
1: 近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顿眼科。近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视。世界看眼病到近视顿眼科89285888，二环上新匠心品质人居，比邻优教，书香涵养日常，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宅邸，精装雅住，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
3: 十一黄金周，刘老根大舞台好戏开演，一号、二号、三号，周云鹏云聚满堂，笑意蓬蓬，段子不停。四号、五号、六号，赵海燕人海同欢，欢乐嗨宴。赵家班原汁原味二人转，小品绝活全都有。国庆假期，全家一起来大笑开怀。咨询电话0431-8483-2222，8483-2222。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呐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82385838，移动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23858238538238，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的，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823858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 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238，58238，5823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一对一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

0: 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1: 干活了，干活了！欢迎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大回小回》啊！今天一个劲儿打喷嚏吧！大家有什么汽车方面的问题，在抖音和快爪搜“大回小回”或者“大回小回阵雨”，振奋的振，羽毛的羽，就可以给我们勾流了。东北大松塔很赚钱，昨天才知道，那是要命的。打松塔特别累，特别吃苦。到大树林子里头，打松塔分两个活，一是上树的，一个是不上树的。上树的一天几百块钱，不上树的就活背。因为有的打松塔里边进不去，车进不去，就得人把那松塔装大麻袋里头。扛下来，从山上扛下来，你就老累挺了，老累挺，老累挺了。所以说这个赚钱都是拿命拼的，一年就这个季节的这一段啊，这个东西你都说挣钱，你放心，挣钱的好活没有，好活能挣钱还轻松的活轮不到你啊。这个哈佛轰十家用怎么样？不知道，不清楚，这车能不能买呢？买又不枪毙，你可以买啊，但是这个玩意儿这个没有，我没有没法评价啊。运动员兼裁判员，了解小时篮球万非常不错，真的很好。我们留言这个篮球万建的不错啊，但是呢，这个提前关了，也不知道为什么啊。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离那个我们留言的篮球万突然之间就关门了啊。往常是因为是天气冷了啊，咱东北的冬天一般都是10月中旬关，现在都9月末就关了，不知道为什么啊，可能是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吧啊。那个优点缺点说说呗，说不了啊。这个车你不用研究优缺点，你道上能不能看着，俗人就一句话，这道上能不能看着，有没有轰石，哈佛的轰石道上有没有就完了啊。大兴安岭采卖也没一天一天所有的高薪，你老百姓能接触的所有的高薪，你就记着，要么你就是拿命在拼，要么就是你拿心血在拼，没有别的可能性。举个例子，工地的水鬼下庄捞那个钻头的，那个工地打桩钻头，下去上来2万或者三万，下去了没上来200万或者100万，你拼不拼？拼不拼？我问你。所有的记住了，老百姓能挣大钱的活，要么就是拿命拼，要么就是拿心血在熬，没有别的可能性啊，根本就不是那啥。这个草耙子黑瞎几度，就是打松子这个事儿，我那真的，咱算半拉农村孩子，我告诉你，这玩意儿农村活哪有轻松的？轻松的活轮到你了吗？挣大钱的活就那么容易轮到你？老要命了。给大家再举个例子啊，澳大利亚有一个叫打工度假签的。实际就是因为澳大利亚人，他当地人他懒，他不干活，然后呢，他就给一些东南亚国家呀，或者咱们这些亚洲国家发这个打工度假签证。年轻人拿打工度假签证就开始集签。比如说你拿着打工度假签了，你就可以在澳大利亚的这些农场采苹果的、摘草莓的、摘胡萝卜的、摘香菜的啊，整小白菜的，给那个鲜花包装的。那一工作你知道多少个小时吗？10到12个小时啊。有的工作一天就睡4个小时到5个小时，一天就不停的在干活，你看看那要不要命？然后挣多少钱？然后说，哎呀，我一周能挣1000澳元，那是这是挺多，但是你别换成人民币啊！你一周说我挣4500块钱人民币，大哥，你在澳大利亚你花的澳元，你挣澳元花澳元，其实一周1000澳元真不算很多，但是真的很累很累很累的。所以说好活放心，轮不着你们啊，没有那么多那啥。就是说轻轻松松挣大钱的活哪能轮到你呀？记住了啊，什么采这个采那个的，挖土豆子的，采蓝莓的啊，采挖土豆采蓝莓，还有那个胡萝卜，还有什么来着，就是不太适合用机械采收的。你这什么东西不太适合用机械采收吗？草莓。你见过用机器收草莓的吗？太少了。你知道为啥不能机器收草莓吗？
2: 不知道。
1: 草莓太脆了，碰一下就完。 就咱使劲稍微捏一把草莓，或者拿手指头搓一下，它就破皮了，就完了。所以说，草莓基本都是人工采的，很少有机器采的。还

0: 还有什么呢？还有那个土豆子，土豆子很多都是人挖的。为什么机器挖它遗漏的比较多啊？这个或者有些地它不太适合用机器去挖。
1: 这种锅大家一定要明白，它是有时间限制的，它不是一年四季你天天都有活的，
0: 就那么半个月一个月。
1: 所以说很多工作现在人家要求啥呢？就必须得是你保证我这活能连上，对吧？你觉得很多计件工资，你到很多月饼厂啊，对吧？或生产季节性食品的这种地方的话，就是他得保证你这活能连上，否则的话，你一年干半年，你放到一年当中来，不还是一样吗？
0: 半年你都干不上，
1: 对，
0: 就那么一个月，什么采蔓越莓的、采松子的，那不都一个月的活吗？麻辣壁钢技术怎么样？就是壁钢是个很平常的技术，早在七八十年代，以美国大排量八缸发动机为代表的，那个时候正好赶上七十年代石油危机，所以说老美的这些以福特呀、通用为代表的这些厂家就出了一个壁钢技术，就是在一定发动机低速负荷的时候不喷油。不喷油，进气门保持打开状态，这个气缸干活，但是它不干活啊，干活就是干搁那活动，不干活，没有压缩了，油也不喷了啊，那电喷发动机出来之后啊，油也不喷了啊，进气门打开，进排进门都打开，尤其进气门都打开，它也不那啥，不跟你扯，排气门啊，进气门，排气门都打开，这个缸不工作了，省油，就八缸变四缸了。壁缸技术是一个极其平常的技术，提都不值得一提啊。那个十七寸静音好点的台有啥推荐吗？没有啊，没有。为什么？我告诉你，因为这个事儿就本末倒置，你车的隔音好不好？你的轮胎再静音它怎么静？那轮胎和地面摩擦的噪声怎么消除，怎么减少啊？可能通过轮胎橡胶配方的调整，轮胎花纹的设计能减少一部分噪音，但减小的微乎其微。你真的想要胎噪小的话，是你车隔音的问题啊。比如说我搭档啊，我搭档说话好听，嗓音好听，说话好听，我乐意听他说话，我把耳朵支棱起来听。我不乐意听怎么办？我只能把耳朵堵上啊！你把它切压死啊，还是你把它嘴给它捂上啊？你把自己那耳朵捂上啊！所以说静音好不好，是你的车隔音好不好？你车隔音不好，那你弄个敞篷的车，你再轮胎再静音有啥用啊？啊，那再静音有啥用？你听听火车，想不想？火车那轱辘连花纹都没有，还这么就这么宽，还搁铁道上光溜的跑呢，它俩还噪音贼大呢。所以说本末倒置，很多轮胎厂商，很多抖音上的博主，天天跟你说静音轮胎，静音轮胎的，那你咋不说你那车静不静音呢？车不静音，什么静音胎都扯淡啊！修冰箱什么通下水道应该挣钱，你可拉倒吧，这活挣钱轮不到你，你能吃得了的苦啊？
1: 我跟你说，现在修冰箱修的，他那都被资本垄断了，
0: 竞争太激烈了。
1: 他们就是说有钱的人把这个活在网上进行投流啊，你普通一个可能你一个修下水道的或修冰箱的，你没有这个能力，你得有应对互联网的能力，没有这个能力呢，我在网上做很多号，然后把活分给你们，这个东西你们还不知道吗？
0: 迈腾23年320，车撞过之后修完变速箱跳档慢，一档过2300转，跑140不升七档，去重新把变速箱维修一下。变速箱继电单元有问题啊！变速箱继电单元是管变速箱换不换挡的，尤其是双离合变速箱，干式双离合、湿式双离合的继电单元，干式双离合的继电单元特别容易坏，而湿式双离合的继电单元不容易坏。一般伴随的几个症状：一到一定转数不跳档，比如说正常1500转、2000转跳档，它到了3000转它还不跳档呢，这继电单元有问题了啊！第二呢就是换挡顿挫，比如说一档跳二档的时候一撅的，或者是六档降到五档，哎，或者五档降到四档的时候一撅的，啊，然后再不是什么呢？这个车不跳档了，干脆就不跳档了。某几个档位，比如说只有135档啊，没有246档了，这些东西基本上都是双离合变速箱的继电单元的问题啊。和故障码没关系，电单元坏是没有故障码的啊。中秋假期小米店里排长队都是为了看鹏程的，他们对可动的座椅特别感兴趣。那个车，咱不能说那个车不好啊，咱不能说那个车不好。比如说以我那帕里斯蒂为例，如果我把帕里斯蒂的第三排拆掉，或者折叠起来，我把第二排推到最后门，那里边老宽敞了。但是你没注意吗？就那个农迈的那个车，当他把前排座椅转过来的时候，他后排座椅往后退到最后的时候，这个车你能拉啥？你啥也拉不了。正常情况下，你把第二排座椅挪到第三排的位置，第二排是不是老宽敞了？那请问第三排座椅怎么办？不坐人了，不放东西了呗？就这帮人跟瞎似的。
1: 说的太对了，我也碰到过，就在网上找修冰箱的，来了你这之后，就是
0: 全骗子，
1: 全骗子啊，
0: 实体店啊，
1: 很多骗子啊，
0: 嗯，不用说了，全是骗子啊，就这个事儿我就很奇怪。 比如说，说我搭档的车，我搭档那个小宝马不大点儿，我搭档的后车再小，他那个第二排是比较挤。那你说我搭档要是把第二排座椅拆了，往后挪，挪到后备箱门那块去，那后排老宽敞了，那你后备箱不要了。所以说，你看那个农迈的那个车，第二排宽敞的时候，他是不是把第三排给占了，把行李箱空间全占了？你们是不是就有的人现在眼睛就像看不着东西似的？哎呀妈，真宽敞，这第二排老宽敞，你不放东西啊？你第三排不坐人，不放东西，那不七座的车吗？那你买个四座车得了呗？这我的妈呀，我的这帮人怎么想？还有啊，什么那个，有的时候我就这帮人他没有家似的，买完这车之后家都不回了。
1: 锁车上，焊车上，给
0: 焊上，咱就是说，正常情况下，比如说我搭档啊，说我搭档去这阵子我们看门市房呢，说我搭档找一个门市房的这个房东，俩人说的唠唠这个房子怎么样，多少钱呢，手续全不全呢，能讲讲价啊，俩人找个路边有都是咖啡店，上星巴克坐那唠会儿行不行？行不行？哎，结果呢，跑车里去把座椅一顿转，等两分钟，站车外面等两分钟，傻呵的在外面等一分钟，等两分钟，等车转完坐车里唠，啥人正经人搁你唠啥去？没家呀，没个正经商务会谈，谁跑车里唠去？你告诉我啊，正经商务会谈谁跑车里唠去？而且这个事儿很稀奇吗？有个车叫极客 Mix， 这车已经嘎了，没有了。极客的 MIX， 极客 Mix， 极客 Mix 早就实现了车里座椅这个功能，很稀奇吗？前排座椅转过来，后排座椅对象这么两对俩坐的，很稀奇吗？一点都不稀奇呀、啊，这怎么就稀奇了呢？当年的那个丰田的大霸王有可以选装那个福祉车，丰田大霸王那个雪佛兰子弹头都可以做成座椅对象。这样做的第二排和第三排是不是能对着坐，见过没？再跟你们举个例子，谁呢？那个大众的迈特威，大众的迈特威第二排座椅可以转到后面去，和第三排就像会议室的，不比你那玩意舒服多了？不，我就奇了怪了，不，你们啥买卖做的，非得跑车里坐里边唠去？没个正经地方啊，没个好饭店、好咖啡店，什么就唠去呗，还私密性好，你搁车里干啥呀？私密性好，
1: 当年为了私密性，多少人死车里了？
0: 对，你说你私密性好，你搁车里你要干啥？不理解啊？怎么看说小米行驶都能打？你要硬开都能开，你硬开车门非得开都能开，啊，打开车门我就要开，我就不活了，作死都能开，我看啥看？那不很正常吗？小米能打开，别的车也能打开。比如说我那宝马行驶都能开门，你第一下都打不开的，再拉一下就开。啊，它是有个防呆机制的。我那帕里斯蒂正常行驶，开门开不开？必有个小撅，必须掰一下能开。
1: 大力讨论个问题，你们认为开车的时候，这个车门首先在设计上应不应该让里面的人能打开？
0: 当然应该了。
1: 啊，那好，第二，让里面的人能打开，然后在高速行驶的时候，它应不应该允许你打开？然后
0: 我要是
1: 允许你跳下去，
0: 我要是厂家，我就允许你自己作死，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1: 哎，有道理。
0: 你要你咋的？你跳完有人跳楼了，家属告开发商去了，说为什么你搁这盖个大楼？你不盖大楼，我家人能跳下去摔死吗？人家小米造个车能开开门，你非得在开快的时候开门往下蹦摔死了，你怨小米？我替小米叫屈。就有的人就纯属生的多余，死的活该，你知道吗？你为什么作死呢？开车的时候避免这种危险，你为什么要去开门呢？有人说那小孩开呢，你那孩子白教育了，你那儿童锁不会用啊。我那车有电子童锁，在那个咱举个例子啊，说我那老破宝马都有个儿童电子锁，我在前排在主驾驶车门那上有个钮，我嘣一摁，后门从里边就打不开了，后玻璃从里边就降不下来，或者只能降个缝，就避免淘气包的孩子不懂事开门行驶途中开门掉出去。你没有啊？人小米有的功能啊。所以说我就纳闷了，我不觉得，没看平时我没少骂小米，但我不理解，就是说行驶途中开门能把门打开这个事儿，是人为打开的，不是说他自己打开的，自己打开他骂死他。那能行吗？你我开开车正常行驶的，你这玩意儿开了，我骂死你。但是你自己作死自己打开的，你怨谁呀？你怎么能怨上小米呢？我就奇了怪了，哎，真的真不理解啊！我真不理解啊！那个活塞释放剂自己烧机油那玩意儿靠不靠谱啊？你烧机油是活塞环上钢壁拉出道子来了，那活塞环把气缸壁拉出道子磨缺肉了，你加释放剂有什么用？ 就不理解啊。大众 T 六怎么样？不愿意说了啊。好赖的话收广告就好，不收没收广告费，不知道好不好。这个脉腾就是肌腱单元毛病啊，你就不用想了啊，就肌腱单元换肌腱单元去吧，5000-6000块钱起，贵点的7000-8000，便宜点的4000-5000，看你自己的啊。这个应该是默认不能打开，遇到紧急情况可以打开，不是默认不能打开。我再说一遍啊，前阵子有个车，现在那个这个车那个刚闹完离婚啊，谁？那个东风小康吗？他家那个车不就是的吗？啊，行驶途中自己因为是电门，没人碰，第二排没坐人，结果一拐弯后门自己打开了，这行吗？这肯定不行，后排都没坐人啊。
1: 所有的烧机油一定要先看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0: 对，说王小强脑袋疼，上来就给开颅了，上来就给开颅了。你们看病是啥大夫啊？上来就看病就给开颅。
1: 有一个问题叫活塞环卡滞。
0: 这种情况
1: 问题叫拉缸，
0: 对，这一般活塞环卡滞99%是伴随着拉缸的。
1: 它使用了一种怎么讲呢？就像胶水一样啊，让你这个车短时间内减少了机油消耗量高，你换回的代价是什么？是油耗高，是你要到那个店去换机油啊，这个机油变了。然后呢，你的油耗变了，你的发动机动力变了，你的噪音变了，
0: 就别扯那整那歪门邪道，整那邪修的，有病找正规医院去看好不好，别搁那找个大神给你跳，有烧机油了就痛快去大修去，说活塞环卡滞，油活塞环卡滞是因为积碳太多了，积碳太多了造成活塞环卡滞了，积碳把活塞环开口糊死了，这活塞环没有弹性了，不会膨胀了，这一不会膨胀完了，它跟气缸壁就咬不住了，或者咬的不均匀了，那完了，你烧机油了吧？但是这种情况下，99%，我不能说100%，99%就伴随着拉缸了。你已经拉缸了，你家那是就这么说，说王小强脑袋疼，上医院大夫一看，赶紧就给开颅了。王小强说我大夫你怎么上来就不问我，咋就给我开颅呢？人大夫说来来来来强啊，你照着镜子。王小强一看一照镜，哎呀妈呀，我脑袋上怎么定个怎么？我脑袋钉个铁签子那怎么扎脑袋，这是不行，赶紧的开颅吧，不开颅咋整啊？同样烧机油就是脑袋上扎个铁签子啊，一把菜刀剁脑袋上了，你到医院是吧，头发都剃掉，该咋治咋治呗，你就烧机油痛快大修去呗，还这整个歪门邪道的啊。我这是 Q5VR6 发动机，一个保养周期丢两升机油正常吗？正常。大众的 VR 系列发动机有 VR36 VR32 VR30 分别是 3.0 V6 自然吸气 3.2 V6 自然吸气和 3.6 V6 自然吸气，最常见的是三个啊。然后他们为什么叫 VR 发动机，就是因为六个缸共用一个气缸盖，这就带来一个问题，它的温度非常高，所以说基本上十几万公里之后啊，全都烧机油。尤其是 Q5 大部分 Q5 的 VR6 发动机是 3.2 的， 3.2 这个机器有个缺陷，天然的缺陷就是我说这个问题，6个缸，比如说我那英菲尼迪是六缸，跟你一样六缸，3.7V6自然吸气，你是3.2V6自然吸气，但是我那六个缸一边撒，有独立的进气、独立的点火、独立的配油和独立的缸盖。结果你这玩意儿，大众为了省钱啊，没有别的解释，大众就是为了省钱，他把这六个缸共用一个缸盖，就造成每个缸的距离特别近，缸盖的温度也非常高，所以说很多 VR6 缸盖漏油、缸盖漏水或者是烧机油，没招。啊，一个保养周期丢两升机油那么地吧，你修不起，兄弟，我告诉你修不起。你那 Q5 现在值个35000的二手车，你大修一把可能得花个2万、3万、3万、4万的，咱还修它干啥呀？拉倒开去吧啊！别扯那里根灯了，别、啊、不行啊。原来今天打扮喜庆，应该圆圆，一个女孩子穿红衣服很好看，一个老爷们穿这种红衣服干啥？我出马呀，我要啊！啊，我要出马呀！我3.2的 Q5 VR6只有3.2的啊，那个迈腾有，不是那个帕萨特有3.6的，迈腾有3.6的，还有3.0的。大家都相信邪修治大病，各种治理治理，我就不理解，你平时加点燃油添加剂，别让他有那么多。
1: 你没听过一句话吗？癌症的尽头是啥？中医呀、啊。
0: 最后都嘎。
1: 不是。癌症的尽头是中医，这句话你们明白啥意思吗？
0: 明白。
1: 他不懂，就是你没招了，
0: 没招了，就
1: 啥叫邪修啊？你没招了才去邪修。
0: 正经、我就说句不太那啥的话，正经好人需要没事搁那求神拜佛的吗？你好人家你用得着吗？你一定是干什么亏心事儿了，你一定是没遇什么好事儿， 否则你求他们干啥呀？对吧？正经好人谁需要这样啊？那天就像我们那天一个同学搁我们那个同学群里，搁那个布达拉宫门口拍个照片儿，我们一帮人埋汰他。我这帮同学还好，都是高级知识分子，然后基本上认知水平也非常高，大家都骂他打洗涤心灵去了。没有，我接受教育来了。我有件衬衣是紫红色的，前两天穿过。哎呀，这咋的？买卖不？现在形势不好了，出去那啥去？你穿个紫红色的，一个老爷们儿。哎呀，我的妈呀！啊，网上说车的我就信你，不用信我啊，不用信我。就我也有不对的地方，我有胡说八道的时候啊，大家不要信我，就当听个相声就好啊，不要太信，尽信书不如无书啊，信多了那叫迷信，迷信没好事啊。长得白的人穿红色好看，长得色深的人不合穿，那可不咋的，那可不咋的。我搭档长得白晶的穿红的好看，你让那谁那个我们店里那个小强，我们店里瘦小强，那黑不出溜的，长得细不连天的小细狗一个，他穿个红衣服，那你想想小强穿红衣服得啥样？哎呀妈呀！
1: 就是昨天看了一个事儿，特别好看，很多人也都看了这个新闻啊，就是这个李克勤去这个包头
0: 演唱会
1: 那个事儿，特别好玩啊，因为他可能就是不想在宾馆住，早上他应该是从香港出发，然后到了这个。徐州，到了徐州之后呢，就发现这个，就呼和浩特冰雹，因为冰雹不就落不了地吗？
0: 那可冰雹不能飞的，赶紧跑路了啊！北京
1: 对，然后他就那个找车，就赶快通过陆路到达这个这个包头，结果在这过程中，他第一个呢就打了一台电车，然后打了这台电车吧，这台电车呢，其实这电车非常好啊，对不对？因为人家长途你搞这种运输的，或者说搞这种拉客的，人家必须是电车，对不对？
0: 但是没想到他这老远，一轨就几百公里，
1: 就是到中间两个小时的时候，这车就没电了，然后他自己在台上就讲这个过程，哈哈。他说这是第一次这个，然后又去找了一台出租车
0: 啊，
1: 然后呢就给结果给他送到现场的时候，整个演出好像至少要晚了三个小时，所以说呢包头就诞生了一个五小时的这个跨夜的演唱会哈，
0: 冻死了。这个也是的，那个也是的，某航班啊，本来飞新海湖的，完了被降长春了，给这帮人气得五老疯的，也可有意思了啊。
1: 就是他的团队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吗？
0: 那这个是不可抗力，这个不可抗力，他的团队能算出来那块有冰雹，他能算出来吗？
1: 不是，就是你电车中间你有几百公里，电车需要中间充电，他没想过这个问题。
0: 没想过，
1: 你的团队真的还太不专业了，我觉得，要说我都能想到，对吧？
0: 哎，
1: 他应该是在徐州下的飞机。
0: 哎呀，冻死了，我都不行了，我也看那个报道了，那哥们儿真的是被坑惨了。哎呀，我冻死了。长城红石咋样？能说说能买？我不知道，不清楚，不了解，想买就买，你不要听我胡咧咧。我收长城钱了，我肯定夸他好。长城没给我广告费，我凭什么夸他？对吧？你让我买，我能买吗？我不可能买啊！我就咋的混家道中落了？我买这玩意儿不可能啊！至于说能不能买，看路上多不多。我大实话，你听你就听，不听拉倒啊！零点观察，你看道上有没有？我不知道你长春的还是哪儿的啊？你要本地的，你就自己看一看；外地的也自己看一看。你看你们城市，你所在地方的主干道上能看到几台这个车就完了啊！查查月销量，好不好？刚出的。鬼火老邓说的对，这玩意儿刚出的，谁知道好不好啊？长城没给我广告费，为什么夸他？我收了长城的广告费，我要夸的话，那你还信我干啥呀？对吧？我收钱夸的好啊，反正我也不开啊。你就不用想那么多的，兄弟，就这帮人啊，就这帮车评人，凡是夸的好的，就车评人一个特别那啥的，就别就我很好奇，你们咋就这么笨，就识别不出来个好赖呢？举个例子啊，说这个车上市了，去个车评人跑上市会现场给大家介绍这个车，你看这个车长得，哎，它一头大来一头小，一头尖来一头方，你看这车长得就是一副升官发财的样子，你看这车的颜色这么好看呢，你看这车翠绿翠绿的，哎，焦黄焦黄的，粉白粉白的，这太好看了。往车里一坐，哎，这大屏你看看，你家里电视多大的？啊，我家里电视100寸的啊，那算了，我们问下一个，我家电视真100寸的，你看这大屏，这老大屏幕，它真好啊，这个车，你看这座椅都是纳帕真皮啊，这方向盘，你看这方向盘四愣的，你见过四愣方向盘吗？哎，别的友商都是圆的方向盘，我家方向盘四愣的，见过吗？带尖的，带刃的。在 刺儿的，哎，大不拉棍的，我全有。你看我的那是为什么？你就信了？他收钱了，他就评价去，他收钱了。我没有，因为没邀请我，没收钱，我不知道。你比，所以这帮人买车好不好，听车评人的，我真是。我们不是车评人啊，我们修车的，我们不是车评人啊，那不理解，我完全就不理解。那天看一个卖燃油添加剂的，我也卖燃油添加剂，咱也卖这玩意儿，我就告诉你，燃油添加剂就是补品。那家那哥们儿，就我们友商啊，我们友商
1: 就是车坏了，燃油添加剂能给你修好。
0: 哎，对，我当时说的太对了，就那意思就是说，你车现在坏了，你加我燃油添加剂，马上就好。哎，你车加我燃油添加剂没坏，以后就不坏了。有病治病，没病那啥。
1: 就是他，你们可能很多人都刷过他的那个直播啊。他敢说什么呢？就是你加这款添加剂能延缓你烧机油。
0: 你扯淡吗？
1: 就是燃油添加剂和烧机油之间到底有没有一个明确的值相关呢？
0: 没有，这玩意儿就跟啥呢？就跟去说王小强，王小强最近不顺啊，昨天走到掉粪坑里了，今天走到被狗咬了啊，然后不顺，找个地儿拜一拜，哎，出门之后就顺了。他就觉得是这玩意儿好使，有可能是你倒霉到极点了。
1: 如果烧机油特别特别严重，就像人得癌症一样，轻微的烧机油对车辆其实不是问题，但如果车到了已经到了这个癌症晚期的时候，就不是你加添加剂能够去改变的问题了。所以说，就是不能为了卖燃油添加剂而给大家混淆概念啊。那你车子状态好，当然你可能烧机油的时间就会延长，但不代表你加了燃油添加剂你就一定能。让你的车子不烧机油，
0: 你
1: 有点像绕口令。
0: 你比如说啊，积碳多了，你不使用燃油添加剂，使用的机油不咋地，加的汽油品质也不高，你有积碳了，积碳非常多，那么确实可能因为这个积碳多烧机油，结果偏偏积碳多了，我加燃油添加剂了，把这积碳去除掉了，哎，就缓解了烧机油，但并不等于燃油添加剂这个问题。比如说王小强有病了啊，那个体虚。啊，三天处了一个月处了28个小伙，这强哥真的是不行了。然后这时候找中医去了，中医就好使，给强哥开了几个方子，是吧？这个强哥补一补啊，固本培元，这确实有用，这确实有用。但是说强哥脑袋上啊，因为那个一个月处了28个小伙对象，脑袋上争风吃醋，竟然劈了一斧子，那斧子还搁脑袋上劈着呢，咋的？找老中医号脉去，赶紧去上医院开颅去，是吧？赶紧急救抢救啊！你还这时候还喝啥中药汤的，不好使了。所以说各个地方都有各个地方的那啥，咱们中医和西医各有这擅长的领域。同样，燃油添加剂就跟这个中药似的，它是固本培元的东西，它不是个灵丹妙药。我说我烧机油了加燃油添加剂好使，扯淡吗？这不是？
1: 为什么咱们国家严禁对保健品市场宣传功效？
0: 哎，对这个意思一模一样的。
1: 为什么咱们国家对保健品保健食品、药食同源，所有的禁止你宣传功效，就这个道理特别浅显易懂啊！如果你不懂的话，你的知识水平还有待提高。就是有的人咋说呢？但这东西没法说，就是有些人性当中就是喜欢被欺骗，因为欺骗你的人说的那些话都是你爱听的。他说了这些话，哎，你就觉得，哎，我吃了这个东西，你随随便便吃个保健品，你的病就能好吗？对吧？或者说你随便用个添加剂，你的车就能好吗？
0: 那不现实。
1: 对，
0: 熙攘大哥，你起的名可太大了啊！熙攘是神话里跟类似于什么呢？女娲补天那个级别的大哥，这个熙攘这名别瞎起啊！26款亚龙双擎豪华，27年底预计啥行情？我是神仙呢？我穿越到过去，不是我穿越到未来，就给你估计一下。我上哪儿给你估计去？你自己听你说的话。26款亚洲龙双擎豪华，27年底预计啥行情？这才二六年，现在是2026年9月28号，距离27年年底还有一年多呢。你让我预测27年底啥行情，我说白送你，准吗？不扯呢吗，大哥？你这打这么多字儿，你不累手指头，白出手指头啊？烧机油是先天的吗？这玩意儿哪有先天坏种啊？那也有啊，没有啊，不至于。说说两田合并，两个丰田合并怎么事儿？一个是广州本田，一个是你们等等，一个是广汽丰田啊，本田去了，一个是广汽丰田，一个是那个一汽丰田，人家不挣钱就往一起整呗。 裁一部分人把力量更强，是吧？你拿五个手指头杵对方不疼，你就握成拳打人不就疼了吗？所以这玩意儿有怎么个没怎么个事儿，买卖做好了就挣钱，做不好不挣钱就想办法呗。
1: 对，做好了就扩大发展，做不好了就缩小
0: 啊，节约
1: 开源节流，对吧？
0: 啊，就泰山七怎么样？小朋友多不知道。谁知道啊？这车我买它，我吃啥？我吃昨晚我昨天遇到啥不干净的东西？昨晚我坟头跑人家坟头蹦迪去了，我买这车疯了吗？不知道啊，不知道，真不知道，那玩意儿谁敢说呀？水印那个快爪上啊，文阳说的水印的那个用什么试试水印呢？用那个特别细的抛光剂，特别特别细的抛光剂，拿手去擦蹭一蹭，没准能蹭掉啊！用特别特别细的抛光剂，比如说抛光蜡、研磨蜡。啊，就是那个给车漆抛光的最细的那个4M 的研磨剂，你别用机器抛，机器抛可能抛坏了。你弄个毛巾拿手去蹭，没准能蹭掉，没有其他蹭不掉那么地了啊。红旗 HS6 油电混知道入手吗？求回复，不知道，不清楚，不了解啊。这个车刚上市时间不长，口碑什么的应该还好吧？咱本地的品牌，你喜欢支持，你可以支持一下啊。这个我不清楚，真的都说油车还得掉，白给你了，最后都说油车还得掉，哎呦我的妈，你让我怎么说？我现在那天闲着没事啊，我挺喜欢那种老诺基亚按键手机的，我上网一看，你都现在诺基亚的那个8160品相好的还得卖10000块钱呢，
1: 啊是吗？
0: 你以为呢？那老葫芦棒呢？按键手机都不是彩屏，来电话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那个手机。
1: 你说油车还得掉，你是对比谁？对比电车呀？
0: 就啥车没掉啊？就
1: 啥车不掉啊？
0: 另外一个吸氧，我就第一啊，你把名字改了，这个名不好，太大了，你压不住啊。吸氧，你王娘娘补天那个，你一个级别的，你开玩笑吗？你给自己起这个名，这是第一。第二，你别子不语怪力乱神。别没事预测这个预测那个，我啥能耐呀？我一掐指一算，27年底的事儿我知道。我要有那能耐，我还坐这跟你们白话啥，卖个添加剂挣点小钱儿，我跟你们扯啥离根楞啊？我早是吧？我早上孩子里给人出谋划策去了，你不扯呢吗？
1: 就是大家谈这个车的时候，它就是我们老百姓一个消费品，不要谈趋势。你一谈趋势，我跟你说，我就浑身冒汗，我紧张，我怕我回答不上来，因为这个问题太大、太高、太空了。
0: 嗯，
1: 就像谈 AI 似的，哎呀，未来的财富方向在哪儿？在 AI， 在技术，跟你有啥关系啊？你是985还是211啊？对吧？现在高级的科技公司连985211都不是必招了，就是你底是清北的，你觉得这些问题大而空的问题跟咱老百姓有啥关系吗？去预测油车的价格，去预测电车的价格，我告诉你，当需求变得少，供应变得多的时候，任何产品都会出现降价，这就是市场，这就是市场。所以你不要考虑，就是你看现在为什么说大家除了说这个车价往下降之外，就大家一定要看看人口，看看我们中国已经有多少人已经拥有了车了，他不可能再像10年以前，哎呀每个人都去买车，每个人都要有车的那种需求支撑之下，整个车市和房市它都不一样了。
0: 哎呀，这我已经很久不听他节目了。不过前几年买过他机油2次，机油还是可，你可拉倒吧。我这就很多人劝我说：“哎呀，振宇，你也自己整个机油呗，整个机油品牌。”我说：“那你就记住，
1: 压不住
0: 就压不住。”我告诉你，就这帮，我个人呢，作为这个行业资深从业人员，你们对所有做汽车媒体出点名的人卖机油的，只有骗子，没有别的解释，他就是个骗子，没有任何解释。就是全球大的，咱不说别的啊，咱中石化旗下的昆仑和长城等润滑油，你知道他们的科研实力有多厉害吗？咱都不说加尔多美孚壳牌，咱就说昆仑和长城国内的两个顶尖的机油，他们是给中国航天还有什么供油的，那不是闹笑话的啊！零下一二百度的润滑和零上几百度的润滑，他都能做到。就你能干过长城和昆仑再说。更别提什么嘉实多、美孚、壳牌、摩特、力摩这些国际一线或者二线的大厂，就这帮卖机油自己造的个，比如说你别管是那个老缺或者老憋的什么就卖机油的，天天就说自己机油最好，怎么的？你再牛，你有嘉实多牛吗？你有壳牌牛吗？你有美孚牛吗？你天天舔个老脸说我这机油最好的，比嘉实多还好啊，比摩特300V还好，你不开玩笑吗？ 你可以说我自己推出个自己品牌机油啊，你觉得消费这个三百V一桶，
1: 你就问他是代工还是自己生产就完事。
0: 他上哪儿自己生产去？他有的他建得起那厂子吗？
1: 中国制造业太发达了，什么所谓的品牌，我明天我搭档就能有自己的品牌，你信不？
0: 全是骗子，就这些车评人自己推出自己品牌的机油，100%、10%、10,000%是骗子。
1: 对。
0: 说的一定就哎呀我用我油一定好，我的油老好了，全是骗子。这帮造那啥的人用你，
1: 就是我们是

0: 不是涡轮增压六缸，这两个车国内没有啊，油也是极少，国内有一批3.5老款的，然后还有呢就是 2.7T 的，这个国内也几乎没有，大部分国内的探险者都是 2.3T， 跟野马一样的 2.3T 四缸的，马自达7.5也有一个 2.3T 的，这机器靠谱不靠谱还行啊，多多少少年头倒有点烧机油，但是这个车我告诉你加不起油，老款探险者 2.3T 的市区油耗干到15个算省油的，你先说你花几万块钱买个探险者百公里油耗给你干15个，你开得起吗兄弟，你开得起吗，对吧，你别闹那个，修你也修不起，这车配件老贵了，车是好车，探险者绝对是好车，但是兄弟好车需要好人养，好车需要好 money 养，你有钱吗，没钱别闹啊，整不了这没什么啊，整不了啊，算在那硬头像是自己惨的嘛，这别信啊，别信，昨天自己换了4桶模特8100，用点好油，那个8104不是，你等等4桶啊，一升装的8100，咱店里都是大桶的，没见你，咱有一升装，
1: 有一升装，有一升装，
0: 我咋记得没有呢，有一升装的8100吗，
1: 这个问题重要吗，开修配厂的这点事儿，我搭档管的都是技术问题啊，对这种货的问题他可能了解的不多，
0: 我记得模特8100都是五升装的，这不知道啊，这不知道，我这是盲区，我这是盲区啊，27V6当然有一批吧，少，特别少啊，就探险者3.5 2.7，这俩都六缸的，大部分都2.3T 啊，11.08，马上啊，一小段广告过后一会儿回来，一堆一老多老多了，老多老多了都没完了啊，那个啊，对，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4: 送礼送牛礼，牛礼就选奔诺德，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牛肉礼盒，助力您事业牛牛牛，授权经销商长春北湖悦荣红居酒店，高新区硅谷大街蔚山路西凤酒专卖店，南关区中海国际社区玉峰正门湾谷汇集均有销售，另诚招全国优质合作伙伴，咨询电话0431-8185-3513，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4: 11黄金周刘老根大舞台好戏开演，1号2号3号周云鹏云聚满堂笑意蓬蓬段子不停，4号5号6号赵海燕人海同欢欢乐嗨宴，赵家班原汁原味二人转小品绝活全都有，国庆假期全家一起来大笑开怀，咨询电话0431-8483-2222，8483-2222，
0: 干活了，干活了，我们又回来了，欢迎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大伙小薇，今天咱们就可汽车节目了，不扯这个灯，前几天呢这个有个正式回应了啊，前几天大家可能看这个新闻，如果没看的话自己上网搜去，说德国的汽车经销商从中国采购了一批上汽奥迪的电车运到了德国去卖，结果德国当地的奥迪就发出了消费警示，说这个车压根儿就不是我们奥迪的，奥迪是四个圈，你看它有四个圈吗，所以这个车在德国的售后服务和质量保证我们不能保证啊。然后德国政府也出面了，说你赶紧的给我退运还怎么怎么地，所以造成了很大的舆情，奥迪就有点麻爪了，你干啥玩意儿？互相拆台呀、啊？啊，大哥把二哥揍了。
1: 对啊，因为奥迪那个电车，我看是写着那个英文的那几个字儿啊。
0: 你是啊，这不就是这个意思吗？你认宝马和奔驰认啥？是不是认奔驰那三叉星标？你认宝马是不是认的宝马的蓝天白云？如果现在宝马把标改了，把那个极盖的圆的蓝天白云嘎抠回去不要了，写的上面写的是巴伐利亚发动机有限公司，你是不是不干？奔驰也是的，奔驰如果把三叉星灰抠掉了，写上没在德字奔驰，你是不是也不干？ 那同样奥

0: 迪也是的，奥迪正常就是四个圈儿，你为什么写 AUDI？ 你为什么写？你为什么？你有四个圈不就得了吗？然后啊，上汽奥迪关于平行进口车在德国受阻一事的正式回应，各位尊贵的上汽奥迪车主朋友们，这两天不少车主啊，首先非常明确的是，奥迪全球总部不仅完全拥抱奥迪品牌，将其视为电动化、智能化转型的核心。从奥迪品牌发布、工厂落成到新车亮相、预售与上市，奥迪全球 CEO 高德诺多次出席并参与了奥迪品牌的相关活动。我们的 E5 Sportback更是与奥迪 F1 赛车并肩，伫立在英国，不是德国英格尔斯塔特的总部展厅里。不是大哥，你别跟我说这些废话，你就说你是不是奥迪，认不认你就完了。你跟我唠这事有啥？你又说奥迪的老总来参加了，又说你的车放到奥迪总部里展览了，和他有啥关系啊？是吧？外媒刊载的奥迪发言人表述，实际情况是该段内容为关于售后服务范畴，意在表达奥迪无法对非官方支持的平行进口 AUDI 车辆提供售后服务保障，因为这些平行进口车会被视为第三方车辆，而非对品牌的不认可。好、哦，然后针对相关过激断章取义的言论，我们将会采取取证并采取相关法律手段。不是人家你承，首先这份声明承认了奥迪发言人。说了，我们无法对非官方支持的平行进口奥迪车辆提供售后服务保障。如果它是奥迪的车，为什么不能提供售后服务保障？啊，非官方支持是什么意思？也就是说，这个车没有官方支持呗？你看，承认了这份声明，上汽奥迪的这份声明承认了两件事：第一，这个车被奥迪给挡，在德国被挡了，奥迪不承认。这个事儿已经确认了吧？因为奥迪的官方发言人说了，我们因为这个事，这个车是我们非官方的，所以说我们不对这个车的售后服务。正常情况下，我的产品不管，举个例子，我这个三星手机是全球联保的。我比如说我出国玩，我去国外哪个地方玩啊？我这个手机突然我才买一个月出国玩，哎，突然黑屏了。我到当地的售后服务，他可能就会维修，因为他是全球联保的啊。当然我没说奥迪一定是全球联保啊，反正就是一堆说了一堆啊，这个说了一堆啊，说请大家完全放心，上汽奥迪将始终以奥迪全球标准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的专属技术服务与保障，并且我们将不断拓展 AUDI 品牌的产品谱系，满足更多消费者的需求。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大哥，你整篇通告里说一句，你这个品牌是。德国奥迪承认的了吗？你直接说就完了呗，对吧？你不要搁这拐弯抹角的，直接说就完了。你但是呢，这份声明承认两件事，你的车拿到德国去，德国不认，这个事儿承认了吧？是吧？你别管是德国本地经销商进的货还是谁进的货，就算德国一个普通老百姓从中国买个奥迪，是不是也应该奥迪承认这是他的车？是不是？你说那些没有用啊，你别跟我说奥迪当地经销商这那的没有意义啊，我们说的是这个车有没有运到德国去，有没有奥迪官方承认，奥迪官方承认的话怎么会不提供服务呢？所以别跟我说那些没有用的啊。那我再换个角度想，我在中国买一台原装进口德国生产的奥迪，英格尔斯塔特生产的奥迪，他给不给我质保？他给不给我质保？是不是给我质保？我现在再举个例子啊，我现在买一个沈阳生产的那个宝马三系，给不给我质保？给。我现在的宝马是德国原装进口的奥迪，宝马一系，我也享受宝马中国的质保啊，怎么就不行呢？所以我就很奇怪啊，别跟我唠那些没有用的，你这份声明还不如不发呢啊！我对奥迪这个公关，就提出异议，你就大大方方的直接回应，我们奥迪认可 AUDI 这个品牌是我们跟四个圈一样的，它俩是完全相同的，无论从产品品质还是从在奥迪谱系里的这个地位都是一样的，一句话就能解决的问题，你写了几百个字干啥呀？有啥用啊？一会儿有奥迪老总来参加我们那个典礼了，一会儿我们车又送到奥迪总部展览了，你说那些话有什么用？没用啊！所以说就是一句话，你痛快承认，就是我们不管是 AUDI 这个标还是跟四个圈的标完全一致，售后服务哎质量体系什么都一致，就完事儿了呗，一句话就完事儿了呗。结果不，搁那大家可以自己上网搜一下啊，自己上网搜一下关于奥迪的这份声明。
1: 你没发现你说这个话题别人听不懂吗？
0: 听不懂自己搜去，不可能所有的话题都听懂啊。这个人的知识水平高低参差不齐，这个事儿听过的人和没听过的人又不一样，我不可能给所有人科普。先说一下啊，这个前因后果，完我再给你说出结论来。 上课呢，一共45分钟都不一定讲得明白啊。你说的不对，如果是平行进口的话，真的不保修。平行进口的奥迪是不是奥迪？我可以不给你提供保修，我可以不给你提供保修，但是奥迪承不承认？你平行进口的奥迪是不是四个圈？是不是你平行进口的奥迪是不是 A？ 你平行进口的奥迪是那个车标是 AUDI 啊？是不是还是四个圈？
1: 宇哥天天睡不醒的眼神，宇哥是直接从床上爬起来，然后到直播间儿，中间那段路咋过来的他自己不知道，飘过来的。
0: 我开车我最需要的就是那个你们说那支架，我上车就需要啊。啊，到地方了，到单位院里停好车了，车一顿晃，把我晃醒了。
1: 我搭档最适合的生活就是住单位，就住这个直播间桌底，
0: 懒得动。北京现在就不一样，不是你咱们举个咱也是不太恰当的例子啊，就是一个负责任的国际性的大企业，你把你的产品卖得满世界都是的话，你一定要做到全球联包。比如说咱举个例子啊，说苹果你在美国买个苹果手机和在中国买个苹果手机，它 logo 是不是都是咬一口的苹果，有区别吗？没有啊，人苹果没说这个中国买的苹果缺一块 logo 缺块肉，美国买的苹果就是个圆苹果，没有啊，对吧？这个东西大就都不说，我就说奔驰宝马竞争对手奔驰宝马啊，你看进口平行进口的奔驰宝马是不是也是奔驰标宝马标？你见过进口的就是没什么写的没太得瑟本事啊？没有啊，所以说别说那些啊，没有用啊，就大家就不要考虑这个强行挽尊了，人家都不承认，你还搁那挽尊啥？你买的车了？
1: 为什么现在车厂都比火是很简单呢？
0: 港行的苹果在大陆没有售后，但是人家苹果承认我这个手机是我苹果的。听懂了吗？人家承认我这个手机是苹果的，我的标、我的 logo、我的这个东西，我承认是我造的。只不过这个售后服务，哎，不同区域可能政策不一样，我没法保持这个售后。但是我承认这个产品是我的，我用的 logo 什么是一样的，我是一个生产线上出来的，可能卖的地方不一样。比如说美国的苹果呢，苹果拿到中国来没有售后，但是可能都是富士康生产线上出来的同一批机器，人家认这个认吗？标都不一样，你不开玩笑吗？标不一样，听懂了吗？帕里斯蒂37000公里能用除积碳吗？预算够的话买几瓶，那玩意儿才49块钱，便宜它才20块钱，你买几瓶加了它真的是有好处的。反正我的车从新车开始我就使用燃油添加剂，只不过不需要总用啊，你可能每箱油用一瓶，隔几箱油用一瓶就可以了啊，间隔几箱油，隔个3-4箱油用一瓶就可以了。就是和里程数没关系，就看你是不是舍得花钱对车好一点啊。
1: 马自达4S店都不给午餐，
0: 他都快能活着就不错了。
1: 马自达4S店还给午餐，
0: 能活着就不错了。
1: 原来也没给呀、
0: 啊。当年最开始我买140的时候啊，那是2018年，你想想，2018年我从上海开回长春，到长春了，因为我的车在质保期呢，它特别少见，我不敢那啥，我就跑那个宝马4S店去换机油去，因为从上海开回来就1000多公里了嘛，我基本就把这机油原车机油就不要了，到4S店到宝马保行行去换油，保行行那时候服务老好了，上来就是那啥，就售后接待，完了你干啥，完给你端咖啡或者叫喝啥都问你。现在那回我朋友去也那啥，也不挣钱，啥都白扯。你别管奔驰、宝马、什么马自达、丰田、本田，不挣钱的时候啥都好说，不挣钱的时候谁能投入啊？
1: 张雪机车火车好，我跟你说，火车好是资本最用最便宜的成本收买人心的方法。就为啥说很多人说晒火车，很多人就通过火车来比较哪个企业好，他为啥不敢晒工资？
0: 嗯。直接亮工资，
1: 怕消失，
0: 直接亮工资就完了。
1: 知道吧？就中国有很多外资企业，他们是不允许员工暴露自己工资的，你明白吧？就没有员工敢于说直接说，哎，我在这儿上个好好的班呢，我还想当个小组长啊，当个小团队的小团队长。你想往上爬，对吧？你敢在抖音上晒你的工资条吗？除非你是想离职的。对吧？所以说火是好，这是啥？天天呢让你吃顿好饭，你天天都可以拍个朋友圈晒个抖音儿。所以说这个是资本最容易收买人心的一种方法。
0: 比如说我去宝马店 我当时比如说我去宝马店小保养一次，换比如说我那车排量大嘛，3.0T 的，换6升机油加那个机油滤得1000多块钱，人家服务老好了，又有好盒饭，又给你咖啡果汁可乐随便喝，保养一次1000多， 哎，现在那天那个宝马给我推送那个优惠，你知道保养一次多少钱吗？
1: 嗯，
0: 666，便宜将近一半啊。他没有午餐就没有午餐吧，不给可乐就不给可乐吧，兄弟，保养一次才666啊。那回也是的，因为我买那个帕里斯蒂那个北京现代那个店不是挨着保信行吗？那个宝马的店售后服务再次就客户服务，他也比现代强。我去现代可实在了，现代的人我真的不是夸现代啊，我一破现代我到店里去了，那索赔那天窗还有啥来着，到店里去了，然后人家说哥你就坐那儿，那块有冰红茶，有可乐，有雪碧，你自己倒。大桶的搁那儿，一次性水杯搁那儿，你自己倒，想喝啥倒。
1: 光复路批的饮料粉
0: 不是不是真不是啊，就正常包装的雪碧呀、冰红茶呀、那个可乐呀，就搁那摆着，大哥你喝你自己倒。我说你们真是粗放啊，比较豪爽。我觉得挺好玩的。
1: 所以说伙食是收买人心最低成本的一种方法，所以为啥都晒伙食，明白了吧？大众喝咖啡纸杯都没了，我跟你说未来大家都会从简啊，因为卖商品的就是这个商品有没有需求，然后我的商品呢你需不需要，我搞那些什么是过于复杂的试乘试驾呀，原来又那个时候特别流行搞什么周末到4S店去过周末，到4S店学做蛋糕啊，
0: 现在不玩了。
1: 对，像这些东西都因为它都是需要成本的。
0: 那个3672说学好语文吧，德国官方原话，义务只供中国，没授权出口啊。我谢谢德国人啊，这玩意儿只卖给咱们，真好啊。不，没授权出口，这好东西怎么不出口呢？这么好怎么不出口呢？欧洲经销商没有维修资料，维修资料不是应该公开的吗？你作为奥迪谱系里不是应该公开的吗？欧洲经销商没有维修资料，这个东西互联网很发达是吧？你既然是奥迪的，比如说啊，我买一进口奥迪在中国维修，中国的就能找到，我们就能找到那个官方的那个维修资料。你们欧洲这么发达，咋能没有维修资料呢？你不是奥迪的车吗？非官方进口啊，那你看这不就话就搁着吗？非官方进口啊，那到底请问他非官方非在哪儿呢？是车是非官方还是进口商非官方？如果是非官方的进口商进口的车，那和这个车是不是奥迪有关系吗？有关系吗？我自己从德国买台车过来，我自己从德国买台奥迪过来，就因为是我自己买的，不是官方进口的，它就不是奥迪了吗？所以说，如果你是奥迪的，如果你是德国奥迪的厂商，我能理解你替他说话；如果你是国内奥迪的厂商，我真的很不理解啊！你自己的产品被人这么瞧不起，你还搁那沾沾自喜呢？能不能有点尊严？你自己产那个东西被人家给退回来了，你不觉得很羞耻吗？人家直接给你四个圈不就完了吗？你是那样的，他直接给你四个圈不就得？为什么非得用四个字母？这解释不通的事别搁那强行挽尊，真的多丢人的一件事啊！你们真是史上雕花，伤势喜办，我真服了啊！你就稍微有一点点。廉耻感啊！
1: 十月份的活动，对，过完就是过完那个国庆节啊，我们每年大回小回秋季汽车用品的一个这个特卖会呢，也会每年都是十月份过完十一的时候哈，是有促销活动。
0: 有人说在上海医院拿了几盒药，
1: 老问新款高山八，你都问老多遍了。
0: 不知道这车
1: 新款高山八，
0: 你老款的你买不买？新款的就好了呗，改正归邪了，不是改邪归正了，老好了。高山八怎么样？
1: 一下被高山八的震撼了。
0: 对，不知道，因为我见过太多好车了，这个东西对我来说没有吸引力。再一个，我这老灯比较传统啊，那些大品牌的车有都是，我为什么跟他扯？我挣钱不容易，我跟你扯啥？我冒那个险干啥呀？当一件商品，我问一个陌生人这个事儿怎么样？我跟你熟不？我跟你不熟，小太阳，咱俩不熟。你问我，我能跟你实话吗？我收了高山的，广告费，我夸他，我没收多钱，我也不至于骂他。所以说我大实话，我不知道怎么样，这个车就不是我的消费目标。我有钱，我也不会考虑这些的。我的消费目标，奔驰、宝马、奥迪，就这么狂，是吧？当然大众、丰田也行，那个长城、吉利也不是不行啊，那个可以啊，比亚迪也可以。所以说那是因为不要让中国产品冲击欧盟，你总贬低国内电车技术，不太明白。你不用明白3672，你别跟我跟你讲道理，你跟我讲，我跟你讲事实，你跟我开始摆大道理了，跟我整什么欧盟了，什么中国产品冲击欧盟了？我跟你说奥迪进出口的事儿，你跟我唠冲击欧盟，欧盟是你家的，对吧？我中国的产品卖，他给我限制我们的产品，你应该骂他呀，你骂我干啥呀？ 是不是？不要让中国产品冲击欧盟，那你骂欧盟去，你说凭什么不让我冲击你啊？对吧？你总贬低国内电车技术，我上哪贬低国内电车技术？这奥迪不是德国的吗？我怎么变成了我贬低国内电车技术了呢？你不是说奥迪是德国的吗？那我也贬低，也是贬低德国的电车技术呀、啊。所以不太明白，对你，我看你要明白，你也不能这么说，这自相矛盾嘛，啊，不让中国产品冲击欧盟，啊，那说明我们造的车很好，我应该高兴才对呀、啊，那这怎么就是说售后服务的问题呢，对吧？那不理解啊，贬低国内电车技术，它不是奥迪吗？它不德国的吗？怎么成了啥吗？杨仔是不是当律师去了？杨仔那个爸爸妈妈身体不太好啊，和大家请个假。他这个最近这几天可能来不太了啊，在家里忙活家里老人老
1: 优惠力度大吗？这几天股票跌了，没钱保养了，那就来我请你。
0: 所有炒股的人啊，我从来就是我说话你们别生气啊，我从来不会同情和同对炒股的有同情心和同理心，因为炒股是自愿的。不是强迫的，没人逼你去开户，没人逼你去走到这个市场里，没人逼你去买这个股票或者卖这个股票，都是你自己的自愿的行为。这就一句话，愿赌服输。你买股票跌了，你满世界骂，瞅谁都不顺眼。你去澳门赌场赌输了，你咋不敢骂呢？愿赌服输呗。
1: 这样啊，第一呢，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股票这个东西，第一是啥呢？来钱快。第二呢，
0: 赔钱也快呀、
1: 啊，来钱快，而且他能赚大钱，明白吧？有很多人
0: 你能赔大钱。
1: 现在特别流行一个词儿，叫啥？拿大结果，对吧？
0: 那你也付出大代价。
1: 当然呢，这个股票一旦套牢了或者什么的，你还觉得还有机会再翻身啊，翻起身来，那真是人生就可能是人生赢家了。但是我总觉得，人一旦赚过容易的钱之后，就很难再赚难的钱了。所以说我总觉得，如果我这辈子靠炒股票。啊！我陷到这个坑里，我可能到死那天，我才知道我这一辈子到底赚不赚钱。
0: 我跟我身边所有的人，我跟我身边的所有朋友，我认为的好朋友，我给他们的告诫从来都是不要去炒股，不要去投资，不要去买理财。
1: 你说的也不完全正确，这要看个人能力。这个有的
0: 那
1: 有特殊的，
0: 你有那能力吗？你有那能力吗？
1: 就是我能力很强，
0: 你赔没赔？
1: 我只是当年没考清华北大，要我也能考上。
0: 没，别犟啊！不要犟，大家不要犟。还是那句话，老百姓别谈大理想、大格局、大趋势，老百姓不要去。炒这个炒那个，不要去买理财，不要去再跟你唠投资，老百姓别扯那个，老老实实存钱，老老实实过日子。
1: 你做生意不就是投资吗？
0: 做生意和投资不一样，做生意是我拿自己的钱自己干、
1: 哦、
0: 投资是我的钱给别人、
1: 哦、我拿别人的钱干
0: 不一样的啊。明天见。
1: 腾势第九没电了，靠油跑高速12个油，
0: 那正常嘛，谁让你没电了，充电啊。
1: 好，这个我们的节目直播时间上午的10点到11点30分，就是如果大家喜欢聊汽车文化，特别是我们吉林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我们主播，大回小回振宇。节目之外有哪些保养维修的问题，可以添加我们的保养维修客服微信，大回小回世纪广场店15043011001。
2: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吉良优品秒杀时间，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身体就是本钱，身体健康是所有人的心愿。你想要健康，你想要离健康更近，除了保持运动和充足的睡眠之外，就是坚持食补，把好东西吃进去。中国有句老话，药补不如食补，咱们平时吃有营养了，把身体补好了，有个好身体啊，比有多少钱都要强。但是咱们怎么补，吃什么呢？有一样好东西啊，越来越多的走上了我们的餐桌，也是我经常给家里人吃的亚健康克星海参。本草纲目记载，海参其性温补，足敌人参，故海参天天吃天天补。海参长年累月的坚持下来，你会发 发现你比同龄人的状态都要好，这就是投资身体给我们的回报。但是朋友们说，海参好我知道，但是价格贵呀。您放心，咱们节目就是要给大家送实惠，所以价格一定是让您吃着不心疼，目的就是让咱们朋友能感受到海参的好处。虽然咱们节目价格低啊，但是东西品质还得好，所以得告诉大家海参怎么挑怎么选。教您两句话，宁吃大海参一口，不吃小海参一根儿；宁吃野生一两，不吃养殖一斤。就是说海参最好吃野生的，而且得吃大个的，这参龄越大，个头越大，海参的营养就越好。那么今天给您带来的就是纯野生纯进口八年以上大参龄的冰岛红极参，这个品种是四大优质海参品种之一。市面上啊，您要了解的话，应该知道常见的商品参大多都是三五年的，而且是养殖参。但是冰岛红极参是来自北极圈纯净海域冷水海域的八到十年大参龄，您看个头就知道了呀，一斤六到八个头，也就是60克左右一根，就像婴儿的小手臂一样的粗实，外黑内红，而且里面啊是个个都有海参筋，这个就是品质的象征。那么这款冰岛红极参王正常进口到咱们国内落地一手价得按根卖，是99块钱一根，但是这个价格不能给咱们的听众，我们回馈大家直接论斤卖，而且不是一斤两斤，咱们节目今天一口价698块钱让您买到5斤，没错，是5斤。另外今天啊还有5个名额，这个大家得赶紧抢，这5个名额能做到买5斤送5斤，也就是前10位订购的朋友698块钱你能带回家足足的10斤6到8头纯野生纯进口8年以上参龄的冰岛红极参王，这样算下来一共是60到80根左右啊，能吃2-3个月，太超值了。抢购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本档节目只有5分钟，而且只有5个名额，所以您抓紧拨打电话。今天啊还有一个额外的惊喜，就是现在您添加客服微信，客服会告诉您一个更惊喜的价格，具体减多少钱这个您得添加微信就知道了。客服微信和电话是同一个号码，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老人孩子都可以吃，因为海参是温补的，不挑人群，所以它是全家人都能分享的食补佳品。关键是这款海参吃起来很方便，它是一个一个独立包装的，平时冷冻在冰箱里，想吃的时候拿出来缓化一下就能吃，想吃几个拿几个，蘸点酱油啊，蘸点辣根直接吃，就非常鲜美 QQ 弹弹的。要是想烹饪一下，还可以做一个葱烧海参，海参馅的饺子都可以，喜欢吃粥的煮个海参小米粥也是特别养人。说实话，海参这个东西你偶尔吃1次2次没有啥用，但是咱们的价格就是让你买回家天天吃也不心疼，698买5斤送5斤，总共10斤的优惠，只有5个名额，就在本档节目，您记好抢购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你也可以添加微信咨询优惠活动165-0431-1001。
3: 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
4: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5: 王老伯在农贸市场卖菜时发现有人食用假币后立即报警，为将其扭送公安机关，在控制过程中致使其面部受伤。事后假币使用者以健康权受到侵害为由，将王老伯诉至法院要求赔偿损失。收到假币采取资助行为致对方受伤，要承担赔偿责任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6: 王老伯的自助行为具有正当性与合法性，依法不负赔偿责任。民法典第1177条，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情况紧迫且不能及时获得国家机关保护，不立即采取措施将使其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受害人可以在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的必要范围内采取扣留侵权人财物等合理措施，但是应当立即请求有关国家机关处理。受害人采取的措施不当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中使用假币的行为不仅侵害了他人的财产权，更直接破坏了国家金融秩序。王老伯基于避免其逃离现场对其实施的拉扯等拘束人身自由的行为，目的是保护自身的合法权利，追回被骗取的款项，且在拘束其后立即报警，未超过必要限度，符合民事自助行为的构成要件，依法不负赔偿责任。
4: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呐、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238 58238，移动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的，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238 58238 582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 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3238583853823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一对一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3238583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832385838。

0: 二三八，五个八，二三八，五个八，二三八。Benji Pompa。
1: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吉良优品，我是柠檬，
2: 我是思妍。
1: 相信各位听众朋友们也是特别期待咱们节目组来给大家推荐团购一些好的产品。
2: 哎呀，太期待了，
1: 对吧？家里人聚在一块儿，吃喝肯定少不了，随时拿出来能一吃。今天就给大家带来美食，也是家家必备的熟食。
2: 哎呀，这个喝点酒行，好吃啊。
1: 对，熟食是咱们经常吃的，
2: 那必须的，
1: 又方便又下饭呢。下饭下酒相当不错，香啊。那今天给您推荐几道熟食当中的硬菜，而且这个组合相当惊喜。咱们说这个鸡鸭鹅是咱们平常常吃的，
2: 是，
1: 也是咱老百姓爱吃的，
2: 没错。
1: 而且我们精选到新德林品牌熟食专家，专门做家禽类的，品控上完全可以放心，选用的都是走地放养的鸡鸭鹅，不打激素，就是那个农村家散养的口感，鲜嫩多汁啊，瘦而不柴。这鸡鸭鹅啊，传统配方结合现代的加工工艺，给您奉上这一组鸡鸭鹅大餐。
2: 哎呀，太好了，这一下子我感觉我口水要流下来了，
1: 喜欢吧？
2: 哎呀，必须喜欢。
1: 那你说这鸡哪儿的好吃啊？
2: 德州扒鸡
1: 必须的。那要是提到鸭子，那是啥？
2: 老北京烤鸭，
1: 没错。还有这个鹅，广式的烧腊。
2: 哎，
1: 在商场里饭店里一走一过都知道吧，烧鹅。这三样美食加在一起，就是我们特别节目给大家带来的鸡鸭鹅熟食组合，也是中华美食当中的经典。
2: 太好了。
1: 那首先说说德州扒鸡，是经典的鲁菜，山东菜。特点就是什么呢？鲜香扑鼻，软烂脱骨，特别的好咬，而且是滋味啊，都进到骨髓里去了。你就更别说那个鸡肉丝儿丝儿丝儿入味的，
2: 那这是一个小丝儿一个小丝儿的，成分明了。
1: 对，而且咱们这个它扒的特别酥烂，那小鸡骨头你一咬就能碎。
2: 哎呀，
1: 然后那个骨髓啊，在你口腔当中爆开的感觉，
2: 有种迸发出来的感觉。
1: 对，老香了。完了，第二样呢是啥？北京风味烤鸭。
2: 哎呀，这个我老喜欢了。
1: 鸭肉嘛，它是更嫩的，而且汁水更足，滑嫩的口感，老人孩子都爱吃。你这样，你切几刀直接就是给他啃，是不是？然后那个或者把肉片下来用卷饼卷着吃，再加点那个葱丝啊，黄瓜甜面酱啊，这不就是家庭版烤鸭的吃法吗？
2: 哎呀，太好了，有这么一道菜我觉得嘎嘎一嘎子，
1: 是不是升档次了？而且能换换口味。第三样，广味烧鹅。广东的烧腊是很有名的，
2: 是的。
1: 鹅肉呢，它是更加筋致饱满有弹性，咸鲜适口的口感，你切块切片都可以，你蘸点那个酸梅酱就是正宗的吃法了。但是咱们还能开发新的吃法，就咱们这个鹅你把它剁吧剁吧啊，加点土豆蔬菜啥的，你爱放啥放啥，稍微炖一下就更符合咱们东北人的口味了，
2: 还有一种铁锅炖大鹅的感觉了。
1: 对，有点那意思，而且方便的，咱们这熟食啊，几分钟你就能做好。
2: 是
1: 有的熟食烧鸡呀、烧鹅呀，你会发现它比较咸，是不是？
2: 哎，
1: 或者很干。
2: 对，
1: 咱们说你吃咸了真的不好，不健康。咱们这款熟食组合是我精心挑选，咸淡适中的，你空口吃也不会觉得咸。你当零食下酒啊都可以，下饭那就更合适了。
2: 太好了，
1: 而且肉香十足，汁水都是很丰富的。可能听到这儿啊，您觉得这个真的很棒啊？那这个鸡鸭鹅熟食组合是不是一样能给我来一只啊？
2: 哎呀，太好了！
1: 我跟你说，一样一只哪够吃啊？
2: 哎呀，确实不够，我觉得可能也就是高我家三天量吧，一天一只干没了。
1: 而且咱们节目一定是量大实惠，真正能称得上送福利的才会带到节目当中。所以您听好，今天分享的鸡鸭鹅熟食组合里面有什么？有整整三只，每只都是一斤净。净重的啊，三只的德州风味扒鸡，再加上三只每只一斤二两重的三只的北京风味烤鸭，这还没完呢，再给您来上还是三只800克以上的广式烧鹅。
2: 哎呀，这家伙真行啊，
1: 是吧？333的组合，但是这个烧鹅它是半只的，个头特别大啊，咱们的鹅个头大，半只都有1斤6两了。
2: 哎呀，那就挺沉了。
1: 对呀，咱就说这三样东西，9件单品，11斤以上的净重是11斤4两。
2: 哎呀，
1: 在以往的团购节目当中哈，咱们少说都得卖到300多吧？
2: 我觉得300可能不止。
1: 对呀，你去市场上买多少钱的更贵？
2: 是啊，
1: 咱们今天的节目只要

0: 口价您听好，199。
1: 这么便宜啊？
0: 对，我们不跟大家磨叽搞那些虚头巴脑的，就直接199，这九样单品11斤以上的净重的熟食鸡鸭鹅礼包就带到您家了。
1: 哎呀，这也太哇塞了。
0: 但是朋友们，本档节目只有20个名额，爱吃鸡的、爱吃鸭的、爱吃鹅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赶快来拨打我们节目的秒杀电话，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赶紧拨打我们的抢购热线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是的，刚刚听到我们节目，或者说哎呦没听清楚你这个组合这么合适，我再给您说一遍，我们今天分享的是新德林的鸡鸭鹅熟食组合，里边都有啥？首先是德州风味扒鸡，约500克，就是1斤的，整只给你来上3只。
1: 哎呀，
0: 第二个北京风味烤鸭600克，也就是1斤2两一只的，给你来上整只的3只。
1: 太好了。
0: 第三样广味烧鹅800克半只的，再给你来上3件。
1: 这一下子就是9样啊，朋友们呢。
0: 没错，赶紧拨打电话来抢购。如果说您会算数的话，现在你脑子里快速的计算，这有多合适。是是，
1: 哎呀太合适了，真的。
0: 而且这个鸡鸭鹅是咱们过节呀，你看礼拜休息的时候这家里人都要吃的，你说谁家聚会上桌上没有一盘小鸡儿啊，是吧，没有一盘大鹅呀，你就抓紧时间来订购就可以了。今天只要199块钱，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真的是特别是合适啊！朋友们，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抢购热线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大家呢可以去熟食店您看一看，做好做熟的一只扒鸡都得卖到30-40块钱吧？
1: 可不咋的。
0: 那北京烤鸭一只都得卖到70-80吧？
1: 那是必须的。
0: 大鹅更不用说了，
1: 哎呀大鹅才贵呢，
0: 大鹅是最贵的，你一只大鹅至少得200，半只你就得100块钱吧。
1: 是啊，
0: 今天咱们节目当中是啥，3只500克的德州风味扒鸡，再加上3只600克的北京风味烤鸭，再给您加上3袋800克以上的广味烧鹅，加起来就是9件单品。
1: 哎，
0: 这么多的好东西
1: 真是太合适了。我刚才用计算机算了一下啊，199除以9的话才合22块多呀。
0: 对呀，
1: 太合适了，朋友们啊！尤其是走亲戚串朋友的，你不论是你自己家吃还是出去送人都有面子。
0: 嗯，
1: 就这九样我觉得都可以分几家送。
0: 可不咋的，
1: 对不对？
0: 对，你那个老爸老妈家送一只鸡一只鸭一家鹅，老丈母老丈母娘家你再一只鸡一只鸭一只鹅，
1: 妈还能再送一家，
0: 自己家留着吃呗。左手一只鸡，
1: 来吧，右手一只鸭啊，来吧。接下来我们迎进3号线的这位好朋友，您好。
2: 哎，给我订一份。
1: 哎，太好了啊，恭喜您订购成功了。
0: 嗯，
1: 您就等待工作人员的回复就可以了啊。
0: 好，今天我们鸡鸭鹅的熟食组合，399不要，299也不要，足足的9件，11斤多的重量，只要199，给您做一波福利。但是朋友们，只有20个抢购名额啊！我说了，咱们节目时间非常有限，而且名额也有限，想要订购的朋友，您得抓紧时间打来电话，咱们给您免费送货上门。您看到货了，满意再付款，抓紧时间打电话抢占名额。
1: 来吧，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其实平时啊，你要说到做饭，那就可闹心了。
1: 是，
0: 你更别说那个全家人人多的时候团聚，你是左一个菜右一个菜，你不做好10个菜，感觉都没法开饭哈。
1: 可不，
0: 咱们这个一只鸡、一只鸭、一只鹅，这不都是大菜吗？
1: 必须的，
0: 你就撕吧撕吧，你装盘那多带劲呢。
1: 再有一个，这种熟食是最棒的，
0: 你必须得有，
1: 因为每家肯定有喝酒的，必须得有熟食下酒，没有熟食下酒，这酒喝的就没有意思。
0: 对，而且咱们这熟食啊，都是开袋即食的，给您做了真空密封保存，无菌装的，鸡也好啊，鸭也好啊，鹅也好啊，咱们打开袋拿出来呢，直接就能装盘起来吃。而且我是建议大家来到家里说热一下，你稍微焖一下啊，那口感就更香了。
1: 我有个招，
0: 嗯，
1: 家里有空气炸锅的打一下子，
0: 哎，
1: 那成香了。
0: 按照自己的这个方法把它加热一下啊。
1: 嗯，
0: 3样经典美食，这回啊您就可以一起尝到了。3只鸡3只鸭都是整只的，再加上3袋大鹅，大鹅是半只的，一共是11斤以上的熟食礼包，咱们今天才199块钱，你这个来算的话，平均一样才合20来块钱，22块钱，
1: 真合适。
0: 对，而且还给大家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您不用先给钱，你看一看是不是那个，是不是那个斤两，是不是9件，赶紧拨打电话抢。

0: 占名额。
1: 1650431100, 1650431100。
0: 鸡鸭鹅套组，三鸡三鸭三鹅，加起来整整9件单品，也是祝大家长长久久长流水了啊！
1: 而且呢，就再一个，就不用别的，就我要是拎上这11斤多的这个大礼包，我出去送人，我觉得得老有面子了。
0: 所以说，您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抢购电话，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都给大家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抓紧时间送到你家去再说。
1: 来吧，1650431100, 1650431100。接下来迎进3号线的这位朋友，您好。
2: 你好，
0: 女士，
2: 能给我订一组那个鸡鸭鹅？
0: 好嘞，
1: 好嘞，恭喜您订购成功了啊！
0: 嗯，好，我们都给大家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看来大家的热情很高涨啊，都喜欢这个呀，是不是？
0: 是的，场内抢不进来的话，你也可以持续的拨打场外电话。要说这个鸡鸭鹅呀，肯定是吃的，但是你说咱们自己家能不能做出那个熟食的？
1: 那肯定是做不出。
0: 你做不出来，你是炖个小鸡儿啊，你是能炖，但是你和人家做那个德州扒鸡是能是一个味儿吗？
1: 你和人家专业做的能一样吗？肯定不能。
0: 而且你也不方便，你说你炖一只小鸡儿，炖一只大鹅得多费工费料费火费时间
1: 啊。
0: 所以说咱们这个是特别方便的、啊、
1: 没毛病。来吧，接下来迎进3号线的这位好朋友，你好。
3: 订购，
1: 哎，好嘞，恭喜您订购成功，成功了啊！等待工作人员的消息就可以了。
0: 是的，咱们家里吃团圆饭，那必须有个鸡鸭鹅，这回咱们备齐了啊！
1: 真是太好了啊！就这个组合，我真的是特别喜欢，肯定是哎，家里的男女老少愿意小酌几杯，再加上啊有这个熟食啊，你会觉得比较清爽一些。有的时候大家会说整点这个硬菜，我整点这热乎的，但你要真没点这个凉娃的熟食，那真是吃不下去。
0: 是，而且熟食它是怎么呢？热吃凉吃它都好吃，
1: 都行，
0: 就适合咱们吃完饭之后啊，这酒还没喝完呢，咋整啊？你说你吃了大菜能吃得下去吗？你就得吃点这个小熟食，因为它凉吃也是嘎嘎香的啊。今天这个鸡鸭鹅的熟食组合里面有啥？如果您刚刚打开收音机再听柠檬念叨念叨啊，德州风味扒鸡500克1斤1只的给您来上3只，北京风味烤鸭600克1只的给您来上3整只，广味烧鹅800克半只的再给您来上3大袋。
1: 哎呀，这一下就9袋了啊、哦、朋友们，
0: 总重量是11斤多，但只要199块钱给您免费送到家。朋友们，你想一想，199块钱你是不是也就能买着1只鹅？
1: 那可不，
0: 对吧、咱们这里是几只啊？3只鸡3只鸭再加上3半鹅。
1: 哎呀，真是合适啊，
0: 是
1: 真是特别合适。
0: 你上哪儿去买去啊？而且是给您做熟的做香的，或者是休息日节假日的时候咱们在家里就随时都有吃的呀，抓紧时间抢占咱们名额，还有最后的7个名额，赶紧拨打抢购电话。
1: 来吧，朋友们，抓紧时间进行拨打啊！1650431100, 1650431100。
4: 中国铁塔依托全域站址，以视频感知、数据监测、边缘计算能力，广泛服务于环保监测、森林防火、灾害预警、道路监控等领域，因共享而生，以智联赋能千行百业。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吉良优品，我是柠檬，
1: 我是思妍。接下来迎进3号线的这位好朋友，你好。
5: 我想那个给我来一组吧。
1: 哎，好嘞，恭喜您订购成功了，等待工作人员给您回消息就可以了啊。
0: 如果啊您是懂美食的，或者您是真是过日子人，今天这个组合您一定是要订上。
1: 哎呀，快来吧，就不用别的，就是你不吃美食你送人也行啊，赶紧囤点，朋友们，多合适啊。
0: 对呀、
1: 啊、199块钱9份啊，真是我觉得这199花的相当值了，完全能送3家。
0: 太值了，你想想咱们撕上一只德州扒鸡就是一大盘子。
1: 是啊，
0: 吃着特别带劲儿，这鸡谁家都得吃。
1: 嗯，
0: 你要说换换口味，那北京风味的烤鸭呀，
1: 那更好了。
0: 哎，你卷点卷饼春饼里边吃，而且我提醒大家，你吃完可别扔了啊，你就连着那个鸭骨架带着肉、直接你回锅添水，
1: 添水那个欧洲
0: 吗？鸭架汤。
1: 哎，鸭架汤或者是熬粥都行。
0: 对，然后你加点冬瓜呀、你撒点什么白胡椒葱花呀，
1: 哎呦，
0: 特别的鲜。
1: 看来你真是会吃啊。
0: 那当然了，不会吃能给大家分享美食吗？再说这个广味烧鹅，鹅这个东西吧，你切片吃就已经很精致了，然后你喜欢什么酱料呢，可以稍微蘸一点，或者你咱们粗犷一点，像我说的剁开之后你炖一下都特别的美味啊。你要说嫌麻烦的话，那你就直接吃开袋即食嘛，这就是熟食的魅力。
1: 是啊，
0: 但是我是喜欢加热一下的，因为加热之后那满屋飘香。
1: 那是、
0: 真的，我给大家做试吃的时候

0: 这家伙给我香迷糊了，
1: 那真是香迷糊了。如果说我们直播间现在要是摆一个那个这个德州扒鸡，或者是这个小鸭子，或者是这个鹅，我俩就不用说话了，
0: 对，说不了话，
1: 说不了话了，太香了，就造就完事了。
0: 这你就是回家吃吧，你就热一下，满屋飘香的感觉，你自己家炖鸡炖鹅哪有这个味儿啊？
1: 你上哪能整着这味儿去啊？
0: 或者说啊，你说我饭量大，我一个人就能吃个一只半只的，那你就直接啃呗。
1: 那来吧，
0: 大鸡腿、大鹅腿，你大口大口你就造啊！而且这里边咱们是整只的这种啊。鸡脖、鸭脖、鸡爪，你爱吃啥吃啥，特别能满足咱们的口腹之欲。
1: 来吧，接下来迎进三号线的这位好朋友，你好。
2: 喂，
1: 哎，你好。
2: 给我订一组。
1: 哎，好嘞，恭喜您订购成功了啊。
0: 嗯，如果您也想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今天咱们分享的是咱们的鸡鸭鹅熟食组合，德州风味扒鸡，一斤一只的给你来上三整只，北京风味的烤鸭600克，也就是一斤二两给您来上三整只，广味烧鹅，因为鹅吧它长得大呀，咱们只能说切半给大家封装，真的、然后它一半呢就是800克，你算一斤六两半只，给你来上仨，这还咋的呀，是不是朋友们？
1: 而且最重要的就是价格实在是太合适了，
0: 合适。所以说如果你也想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就这些只要199。哎，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鸡鸭鹅套组，三鸡三鸭三鹅，加起来整整9件单品，也是祝大家长长久久长流水了啊。
1: 而且呢就再一个，就不用别的，就我要是拎上这11斤多的这个大礼包、我出去送人，我觉得得老有面子了。
0: 所以说您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抢购电话，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都给大家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抓紧时间送到你家去再说。
1: 来吧，165-0431-1001 165-0431-1001。接下来迎进三号线的这位好朋友，你好。你好，这位朋友
3: 啊。你好，主持人。
1: 哎，订购吗？订购吗？
3: 订购一套那个，我听那个广播是199一套吗？
1: 对，没毛病。恭喜您订购成功了、等待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就可以了啊。
0: 是，
1: 真的是太有眼光了啊，朋友们，太哇塞了，就这个套组我真的都相中了，我真的，你这个名额你不行你给我留几个，
0: 你先可着咱听众朋友来行不行？听众朋友可能不够的，因为这个东西都是常吃的，今天场内、场外今天也是很火爆，20个名额可能还剩最后的3-4个了，你就赶紧抢吧朋友们啊。
1: 来吧，抓紧时间打电话吧，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咱们这个你就看看啊，11斤多的一个量，一大箱子给您送过去，送到家里你就自己看划不划算，合不合适就完
1: 了。你拆开你瞅瞅，你就瞅瞅这十一斤的东西值不值？
0: 对，它都特别的压手，因为咱们这都是足斤足两的。德州风味扒鸡一只就是1斤，给你来上3只整只的；北京风味烤鸭600克一斤二两的，给你来上3只整只的；广味烧鹅800克半只的，再给你来上3件啊，一共是9件，11斤多，您验货。过了满意了留下啊，这就是咱们团购节目能给咱们广大听众带来的服务。
1: 是的，
0: 所以说抢购的朋友们啊，咱们时间还有最后10分钟，不到10分钟，
1: 不到10分钟了
0: 就要结束了，而且名额我不知道够不够了，一会儿问问客服吧啊。这又是鸡又是鸭又是鹅的，让大家痛痛快快的，咱们开开心心的，哎，跟家人团聚的时候咱们一吃特别的方便。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接下来迎接一号线的这位好朋友，你好。
4: 哎，你好。
1: 你好。
4: 那个鸡鸭组合，你给我来一组啊。
1: 好嘞，给您预留成功了啊，您等待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就可以了啊。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今天团购价咱们是399不要，299不要，直接199给到您，还送到家，让您足不出户，咱就把这天南地北的美食啊全都吃到了。
1: 来吧，迎进三号线的这位好朋友，你好。
0: 你好。哎，
1: 是要订购吗？恭喜您订购成功了，您就等待着工作人员给您回消息就行了啊。
0: 是的
1: 啊，您的电话我们已经记录了。
0: 对，这位先生在听着广播呢，听着广播的话声音可能有点杂，没事儿，咱们这边电话给您记录好了，您就保持电话畅通，一会儿客服人员就问大家了，说哎呀你好啊，你这个送到哪里啊，你直接把地址告诉他就可以了啊。
1: 是的，留下电话留下联系方式，
0: 对，你就等着收货就可以了，咱们都是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记好咱们的抢购热线
1: 165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再说一遍啊，165

0: 0431-1001。
1: 是的，199您带回家是9件11斤多的一个净含量。再说一遍我们的场外电话啊，
0: 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好，今天就到这儿，朋友们，拜拜，
0: 拜拜。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又到了中秋十一这一阵了，这个时候啊，最不能错过的就是大闸蟹。不管是和家人聚餐分享，还是有送人的需求，这个大闸蟹呀，都是非常好的选择。那要吃就吃好的，阳澄湖这三个字儿就是金字招牌。谁家餐桌或者送人宴请酒席上，那只要出现阳澄湖的大闸蟹，就是高级豪华的代名词。因为阳澄湖大闸蟹的鲜美和清甜，你一定会爱上，是让人具有幸福感的。满满的蟹膏，肥美的蟹黄，吃一口啊，软软糯糯的，流着油的黄，香，白白静静的蟹肉啊，透着鲜甜。但是我们想吃到正宗的阳澄湖闸蟹，咱们一般还买不到，那在这个时候大家又特别需要，所以咱们节目帮大家来解决这个问题，给您带来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这阳澄湖大闸蟹啊，可是有数的，一年就这么多，需要提前预定。另外为了我们送人方便怎么办呢？做成蟹卡的形式，拿着这张蟹卡随时随地就能提货，让全国的食客都吃到阳澄湖的美味。那我们选择到的是苏霸王的阳澄湖大闸蟹，跟咱们节目呢也是合作了很多年，每年都受到咱们听众朋友的好评，但是就是数量不多，所以您有用蟹用蟹卡的需求一定要提前订上，而且今年的价格是相当劲爆。那再次提醒您，现在购买是性价比最高的时候，因为等到阳澄湖开湖之后，大闸蟹有现货的，你就得用几倍的价格才能买到，所以蟹卡您提前备上几张，不管送人呢还是自用，心里都有底。那么今天给大家做一个组合数量足、个头大的，听好，整整10只阳澄湖大闸蟹，不是6只8只，是10只，5公5母的，公的是3两半，母的是2两半，高满黄肥，超大只，沉甸甸的啊，非常饱满，足斤足两，你用手这么一拖呀，都拖不住的感�觉，特别的有分量。公蟹3两半，母蟹2两半，这个品质在您市面上去看的话，都是相当不错的。那么统一零售价，这张蟹卡的卡面是1188块钱，而且上面有提货二维码，谁扫出来就是1188。但是本档节目可以说是破价了，您稍后一定要马上打进电话来订购，因为这个品质这个价格，我介绍完之后一定会有很多朋友来秒杀。卡面是1188，对吧？本档节目进行秒杀预售，直接能打2.5折，也就是团购价299元，10只，5公。
3: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4: 当你生活遇到难处，是面对还是逃避？当工作遭遇压力，如何排解？在熟悉而又寂寞的城市，还有这样一位朋友，他只唠百姓嗑，真心服务你，
5: 去鼓励你的好朋友。
6: 所以说，你先别抱怨你们的牺牲、你们的付出、你们的，
5: 找一个他俩相爱的，让他觉得幸福的。
4: 婚恋关系、家庭生活、子女教育、职场解压、创业就业、社会民生，所有你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来找他，让他做你最熟悉的朋友，倾听你的难处。用心对话，听大可说了。大可说了。
7: 掏心窝子说话，直肠子唠嗑，这里是谈心唠嗑情感倾诉心理咨询服务广播节目大可说了，我是您的好朋友大可。大可在这里呢，首先啊，提前祝福大家国庆黄金假期假日快乐啊，快乐是我们追求的目的，没有快乐人生没有意义，所以希望朋友们努力去追求快乐，事业成功的快乐，与自己心爱的人在一起幸福生活的快乐。

可说了。再过两天呢，就是国庆假期了啊，所以大可提前祝福大家节日快乐，也欢迎各位朋友呢有什么想不通的堵听事儿、憋屈事儿、闹挺事儿、磕碜事儿、埋汰事儿，来到直播间和大可在线互动，唠扯唠扯您的心里话。首先来感谢啊，我们视频端第一时间来到直播间的好朋友们啊，感谢仁者爱人，中秋节后快乐啊！再说咱就直接祝福国庆快乐咋样？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叫分享演讲，中午好，更欢迎我们的老朋友家人暖阳，晌午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暖阳，暖阳一定要记住啊，保持一半。啊，我这里面就不需要专业术语了啊，因为我们重新开放了抖音直播，这里面这个专业术语的捕捉太难，保持半啊，然后轻轻的在底部去相中未来的那些热点啊，不要说这个大哥我就观望，我就等待啊，我个人不是，我仍然坚持趁着震荡啊，我们在低位轻轻的低吸，好不好？当然你要选对，做好功课，好不好？记住轻啊，不能重。啊，保持这个叫我们叫小部队，哎，试探性的试错，好不好？那么也希望我们的广大投资者能够在这个节日过一个快乐的这个假期，忘掉所有这个阴霾啊！你大家不要情绪化，这个市场最忌讳情绪化，也最喜欢情绪化的人啊，因为这样他才能够吸干你的血啊！所以我们希望朋友们。情定则吉，情乱则凶，啊！记住大可给您这八个字儿，好吗？记在心里。情定则吉，情乱则凶。相信未来，抱着乐观积极的心态，您就会收获你想要的结果。当然，我们要步步为营啊，始终风控第一啊，你就不会有任何问题。多说两句啊，对广大的村里的朋友的一些忠告，也希望更多朋友呢保持积极的心态啊，在这个时候也要这个积极的作为啊，但要轻轻的试错啊，这大可的观点。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也感谢啊这位朋友说这个问一下买二手车好还是买新车，哈哈，欢迎啊，欢迎这个可乐，好久不见是啊，刚刚过去这个中秋节，吃了月饼赏了月了嘛。啊，您说这两件事都干了啊！感谢可乐，也祝福可乐的家人团圆快乐啊！更祝福所有关注节目、收听收看节目的家人们啊，这个阖家欢乐。接下来的快乐又开始了，仅隔三天啊，我们迎接国庆假期。大可个人观点啊，这很多景区啊，只有人没有景啊，高原险的地方、人扎堆的地方，咱别去钻。啊，咱给设计点好玩的、轻松的，是吧？过节了是为了放松，希望朋友们过一个愉快的假日啊！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哎，可乐最近哎，今天这个上午9:30开始啊，这个深圳公开赛正式打响了，斯诺克世界斯诺克巡回赛，排名赛深圳公开赛正式打响啊！我们中国的多位高手啊，包括大家最关注的现在世界排名第一的赵新彤，这是他的家乡。啊，在家门口这个比赛能不能打出好成绩来，稳固他世界排名啊，别像这个我们过去也排过一个世界第一，就排了20多天，看赵新彤能不能创造新的排名第一的最长时间啊，我们一起观看比赛。喜欢斯诺克的朋友，大可其实提倡大家看斯诺克。斯诺克是什么呢？这个英文简称了啊，它是台球的一种啊，大家简单的斯诺克音译过来就设置障碍，很有意思的一种台球比赛形式，大家可以没事看看。为啥呢？为啥喜欢看这个呢？不是台球厅那个中式九球啊，这个斯诺克可以修心养性，特别村里的朋友啊，很多时候跟大家说等待是最好的技巧，等待是打开财富之门的钥匙，那很多人不会啊，所以说看看斯诺克你就会了，他教你什么叫等待的艺术啊，需要静心，需要专注，需要策略，你看这跟村里的很多事儿都相关，所以说大可也希望朋友们这个多看看斯诺克啊，即便你不关注，你不是村里的居民，不关注这个市场，但是你可以关注斯诺克，因为他帮助你修心养性啊。前不久大可一个朋友家的老人90多岁了，说天天看斯诺克，那老人家看着贼带劲啊！运动员叫什么名？这个打进几个球，比赛规则都了解。

我觉得人生有一种兴趣和爱好，尤其是休闲娱乐啊，体育运动方面的，是人生的一种幸福。所以大家培养自己的一些兴趣爱好，是吧？能给我们带来身心愉悦的兴趣爱好，就永远值得我们去关注和追求。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这里是大可说了啊，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直播间啊。6396好久没播了哈、啊，谢谢。八月节之前两天没播，是因为那时候大可去采访开会啊，实在没有办法。感谢啊，感谢我们家人们啊。那么在节前我们能播两天没有问题啊，就是跟大家打声招呼，祝福一声，然后就放假了。大概我们下次再直播的时候，再隔一段时间，大概得10月8号上班啊。感谢啊，但是我们这个爱广播的人，爱听广播的人，我们假期之内的精编版的音频啊是不间断的啊，永不消失的电波啊，你可以。这个喜欢听广播，闭上双眼，戴上耳机啊，聆听广播里的声音，可以关注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大可说了啊，感谢好朋友们啊，每周一到周日都有啊，周日、周六、周日呢，也都是我们的精编版的故事啊，在假期期间都是非常好听的情感故事，大家不要错过啊。可乐说有朋友用年假可以连休13天啊，对对对对，有这样啊，好多高校都是啊。啊，最近很多高校说，你说你这中秋节法定假日，你不能不给学生放，你放了吧，你说回家了3天还得回来啊，完待2天又回去了啊，所以说很多高校也连放了，啊，把这个中秋和这周这3天全加在一起了啊，很过瘾啊，13天。欢迎更多朋友来到我们直播间啊，这里是大可说了，还有个朋友说车是代步工具，也是一种享受。哦，就问一下，买二手的还是买新车好？那根据您的需求啊，是吧？假设啊，说大哥，我想将来我有个梦想，我要买一个很好的一辆车啊。假设啊，我买奔驰，是吧？但我钱不够啊，我想一个是开车经验也不够，二是钱也不够，我先找一个二手车过渡一下，练练手，是吧？再攒2年钱，我去奔着那个目标使劲。最终我们还是希望大家去买新车啊，我个人观点，因为啥，虽然有人朋友说啊，买新车到手就折价，到手就贬值，那是你独有的，别人没开过的，就像你的孩子一样，是不是啊，你在分享他的所有的第一次，对吧，第一次磨损，第一次消耗啊，第一次这个保养等等啊，这也是一种享受，那你钱不就是用来享受的吗，对吧，很多朋友老算这个经账，不行，我永远买二手的啊，二手的弊价格上有优势，弊端也有很多，是吧，你不了解它的过去的故事，哎，你也不了解它的寿命在什么时候戛然而止，是不是啊，所以说各有各的优缺点啊，我个人观点啊，就是但凡有条件咱买个一手的，那追求个新，享受的就是一个新，是吧，花钱折价那也是消费了一个心，是不是啊，对吧，所以每个人的消费观念不一样，那可能有些人说我永远开二手的啊，我都觉得这个车市没有污染，价格还便宜啊，我眼光独到，我总能买到没有什么爆，没有什么巨重大这个碰撞的好车啊，是吧，啊，那你有本事啊，所以说大可觉得根据个人需求啊，比如说我有个朋友最近想买一辆新能源的高端车，但钱不够啊，他又觉得明年新能源车还能降价啊，又觉得这个固态电池要上市啊，所以他现在就买了个二手车代步，就等待过渡啊，一旦那过渡期过了，他马上就换那个新的，有固态电池，10分钟跑1000公里那种，10分钟充满电跑1000公里啊，那未来的固态电池的这个设想，是吧，这个不是大可说的啊，这科学家说的，是吧，所以说我们很多人可能就抱着这目标，先暂时买个二手先过渡啊，等那个车一上市我就买那个啊，每个人的消费观念不一样啊，所以要根据自己，不用说买一新的就好，买旧的就不好，不是啊，不是非黑即白那种啊，所以大家就根据个人的需求，这是刚才那位朋友啊，感谢对节目的这个关注啊，欢迎忘我，欢迎更多好朋友来到直播间，是不是提前告诉我们要是不是播都是提前告诉我们了，哎，他说有小提议啊，你再有事能不能在你直播间通知一下，非常。

感谢讨厌啊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啊，这是对大可的信任啊。说真心话，我也很想，因为有的时候身不由己，大可除了播音主持这份工作，还有兼职，就是还有这个同时的履行这个管理的职责啊，所以这个东西不由你啊。可能我想好了今天一定要直播，是吧？大可热爱直播，也热爱主持，热爱和听友们在一起对话，但是可能突然之间有重要的会议要开啊，突发的事件就没法发一个预告啊。正常的话咱们经营这个新媒体端应该有助理，助理会发一个预告片发到咱们大群里，说今天不直播了啊，大可今天开会有事儿，放录音啊。但是大可就单兵作战啊，没有那个助理，你没有那个成本，成本也太高，是吧？你拿啥给人开工资啊，是吧？因为大可直播间不追求流量，没有流量跟哪来收入啊？我追求的就是和我们这些17年的一直关注节目的老家人们有一个见面的时间啊，见面的这个平台就可以了啊，不追求这个更大的影响力啊。很多朋友说为啥呢？你为啥不追求更大？大可精力不够啊，所以说这个感谢朋友们的支持啊，所以老朋友们啊，我们随时可以在这平台上沟通，也请大家理解啊。但电波是从来没间断的啊，爱听广播的朋友，你可能不在视频端没看到大可，但广播端一直在放啊，一直都有，每周一到周日中午12点 FM 调频 100.1 都有啊，都有我们的这个直播啊。直播间的这个唠嗑热线呢，我们每天都在这个时间开播啊，也欢迎各位朋友关注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好，欢迎大家关注啊！直播间的谈心唠嗑热线0431858156775688569正在为您服务啊！节目进行当中呢，也欢迎大家呢随时关注我们的直播间唠嗑热线0431858156775688569。好，那么节目进行当中呢，也欢迎各位朋友来到抖音端搜索大可调解，上点关注，下点赞，点亮灯牌不迷路，大可带你走上幸福的高速路。好，那么也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啊。那么大家有什么困惑和纠结啊，随时把您的话打在公屏上，大可第一时间回复您的关切。就跟大家伙一直在唠嗑啊，这个耳麦也有声音啊，不知道为什么刚才我们的报警发出了报警声音啊，可能大可的声音小咯啊。欢迎更多朋友来到我们直播间，来关注朋友们在网上留言。这位朋友说，大可，我老公外面一直有人，好家伙啊，真能忍。那个女的呢，这个中秋节还给我老公送了贵重的礼物啊，我假装不知道这一切，我不敢挑明，因为我没有工作，不想离婚，但很难受。我不同情你的难受，我也不如同情你的痛苦。这个世界上有些人叫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对吧？这话词儿用在这位朋友身上一点都不假啊。你搁这大可发号牢骚可以，但是大可不同情你，对吧？这个世界上人呐，自己不争，那你永远受气，对吧？我们永远去同情那些争的人，是吧？为了家庭积极的奉献，为了这个自己的生活、生命的尊严努力的进取，我们永远同情这样的人，而他们遭遇了背叛，是吧？所以说大可觉得这位朋友，大可不知道该怎么回复你啊，希望这位朋友好自为之，自己的幸福和尊严是靠自己去争，不是靠别人去施舍。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这里是，你看万木良田都说了，太悲催了啊，是吧？有，真的有啊，大家不要奇怪，大可主持这节目17年了，太多了，遇到太多这样的女人啊，明知丈夫在外面沾花惹草，不敢言语半声啊，只为了碎银几两，只为了三斗米而折腰。所以大可永远支持女性独立，追求经济独立，爱情不能

光靠这个婚姻，不能光靠一时的爱情和激情来维系，还要靠稳固的经济价值。你的价值在哪儿？不一定是经济价值，你的价值是吧？让老公感受到你离开他，你同样可以活得很好。他离开你是巨大的损失，是吧？这就是价值啊。要在他眼中你可有可无，你不过是我花钱雇的高级保姆，那你当然憋屈、委屈、受气了，是吧？小到家庭，大到国，是吧？我们国家如果没有两弹一星，当年的两弹一星会怎样？我们没有东风快递会怎么样？对吧？所以大可觉得这个什么时候人都要追求实力，你才有尊严，对吧？最近大国外交大家看到了，看到了我们的尊严了吧？是吧？尊严来自哪儿啊？不是来自于实力吗？你看那些没有实力的人有尊严吗？就这么简单吗？是不是？所以说这样呢，大家看了画面很感慨，我们祖国的强盛是吧？你没有强大的实力，哪儿来的尊重啊？婚姻小到家庭也一样啊，你没有价值就没有尊重。所以说大可觉得这个你也不用感慨啊，人情冷漠，世态炎凉啊，你不用去感慨，你要感慨非要感谢你那双眼睛长哪儿了啊，是不是啊？也要感慨自己为什么不争，对吧？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努力的独立和其实也不完全是为了什么争取尊严，也是让自己活得精气神啊，是吧？你人不工作，人不奋斗，人就废了吗？你还有啥目标感了？每天就坐吃山空，搁家吃吃完睡睡完吃啊，猪啊，对吧？那不久你的身体的机能就退化了，对吧？你丧失社会功能和这个基本其他功能都丧失了，那是很危险的啊！所以，大可真心的希望我们的朋友们啊，这个在婚姻当中委曲求全的朋友们啊，醒一醒，好不好？不要把责任全推向别人，看看自己，把自己活成了什么样子。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是吧？中午好啊！欢迎7272啊！这个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也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我总要说果断的离吧啊！干点啥不能生活，对吧？哎，人活一世不容易，憋了八屈的活着，你还不如自己痛快的啊，敞亮的啊，自己的。想吃啥吃啥，想喝啥喝啥，是吧？睡觉贼香，那多好啊！你还每天生活在焦虑和痛苦当中，看别人脸色，担惊受怕，是吧？小心翼翼，诚惶诚恐，憋了八屈的，是不是？没有任何意义。所以很多人就没活明白，什么叫活明白的人呢？就是总在追求心情愉悦、快乐人生的人，就追求，他就活通透了，好吧？是吧？所以大可真的希望朋友们啊，去寻找人生的快乐。你看今天我就觉得，哎呀，深圳公开赛开始了，我好兴奋，好快乐。一看他斯诺克比赛，哎，中外对决，我就特别开心啊！加油啊！这球打得漂亮，哎，你看这球太精彩了，没想到，哎呀，鼓掌啊！有时碰到运气球，我自己跟他哈哈乐，家人说你这看个球，你这么有意思？我说有意思，咋没有意思？多有乐趣啊，是吧？所以每个人都要追求你的兴趣爱好，你的人生的兴奋点，这样你就不会活得那么累，是吧？你老是每天围着三斗米发碎银几两，三斗米发愁折腰啊，那不行，那个是我们必然面对的。但有些事情你解决不了，你就学会放下，是吧？暂时做的不好，咱们先休息休息，走累了咱喘口气儿，对吧？所以大可希望朋友们，生活是多元的啊，你不是赚钱的工具，你更不是谁谁的奴隶啊，你应该活出自己的快乐。凡事量力而行，赚自己认知内的钱，有多大碗咱多大饭，

0: 是吧？那你就会活得很快乐啊！大可真心的希望朋友们如此啊！新界中午好，欢迎更多朋友来到我们直播间啊！这里是专注情感心理咨询服务热线17年的广播节目，大可说了。正在通过抖音大可调解账户播出。因为大可主持两档节目，一个叫大可调解，一个大可说了。啊，大可调解是专家在线，帮你解读内心的心理健康。大可说了呢，是谈到了有关我们在一起这个沟通当中啊，大家伙一起互动，啊，大家倾诉内心的这些喜怒哀乐啊。大可愿意做您身边值得信赖的邻家大哥，身边的可以说话的人。记得有一次接听一位朋友的热线，说了好多好多事儿啊。后来我说：“那你需要大可做点什么呢？”他说：“我什么也不需要，我就想跟一个身边可以唠嗑人说说。”对啊，有的时候真是这样啊。倾诉是对自己心情最好的善待，别憋在心里，有话就说出来，把它释放出去，就释怀了，就卸载了，对吧？你要学会卸载身上的一些包袱，你别老背着它，整天想着它。后悔的过去，害怕未来，是吧？不用担心，敞亮的生活，快乐的前行。人生一世，草木一生，明天和意外哪个来，谁知道啊？是吧？所以大可希望朋友们好好珍惜当下，活好今天。好，欢迎更多朋友来到我们直播间啊，和大可在线交流，唠扯唠扯心里话，有什么堵听事憋屈事闹听事一股脑儿丢给大可，快乐轻松留给自个儿。一位朋友说，大可，我在工作当中遇到一个男人，感觉两个人很投缘，因为多年前我们曾经是同一所高中的，只是不在一个班，但是我们是这个一个班主任老一个班主任老师，一个班主任管俩班呢啊，多年以后，我们居然在一个朋友聚会上相聚，啊，这个人很好，啊，大家也认为这个人虽然长相普通，但是为人厚道，大可呢，我感觉他对我有点意思，但是我又犹豫，啊，毕竟我们有一点差距。除了形象上吧，啊，最重要的是我收入还比他高，啊，学历也比他高。之所以问大可，是因为这么多年我也处了几个朋友，就感觉和他在一起踏实，又怕后悔。
1: 一分钟，
0: 明白了。稍后我们再回来。
1: 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王老伯在农贸市场卖菜时发现有人食用假币后立即报警，为将其扭送公安机关，在控制过程中致使其面部受伤。事后假币使用者以健康权受到侵害为由，将王老伯诉至法院要求赔偿损失。收到假币采取资助行为致对方受伤，要承担赔偿责任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3: 王老伯的自助行为具有正当性与合法性，依法不负赔偿责任。民法典第1177条，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情况紧迫且不能及时获得国家机关保护，不立即采取措施，将使其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受害人可以在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的必要范围内，采取扣留侵权人财物等合理措施，但是应当立即请求有关国家机关处理。受害人采取的措施不当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中使用假币的行为不仅侵害了他人的财产权，更直接破坏了国家金融秩序。王老伯基于避免其逃离现场，对其实施的拉扯等拘束人身自由的行为，目的是保护自身的合法权利，追回被骗取的款项，且在拘束其后立即报警，未超过必要限度，符合民事自助行为的构成要件，依法不负赔偿责任。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0: 这里是大可说了，我是您的好朋友大可啊，欢迎各位朋友关注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这里是谈心唠嗑情感倾诉时间，大可说了啊。 所以呢

大可在这里提醒朋友们啊，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黄金假期啊，别把自己弄得这个灰头土脸的，是吧？啊，疲惫不堪。谈谈刚才这位留言的朋友啊，觉得自己现在想赢怕输，碰到了一个踏实的男孩，哎，但是又觉得两个人有差距，长相有差距，收入有差距啊。大可觉得你这些顾虑啊都是虚荣，是吧？刚刚认识时间不长，需要一个进一步的了解，人真的不可以貌相，是吧？可能他给你带来的安全感、踏实感啊，包括幸福感，是别人不能给予你的。在生活当中，我们经常会遇到一对恋人或夫妻，你看他俩长相，哎呀，天差地别啊，差距太大了，感觉鲜花插在牛粪上，是吧？但人家幸福快乐，在一起舒服，对吧？你要的是啥呀？啊，你找一个高富帅，然后整天提心吊胆的啊，整天担惊受怕的，你说你找的啥玩意儿，对吧？所以大可觉得去找一个自己心仪的，你要觉得舒服，你要觉得每天闭上眼就能想到他，你要觉得你困难的时候就能想起他，你要觉得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你就想笑，我觉得这就是适合你的人，对吧？你很舒服很开心，那不就是自己要找的爱人吗？在乎别人的眼光干嘛呀？你说那是世俗眼中的，对吧？关键是自己内心的真实感受，过日子的不是别人，是你自己个儿，是吧？老百姓常说的话，鞋合不合适只有自己的脚知道。所以大可希望这位朋友放下所谓的那些思想包袱，敞开心扉去拥抱属于你的幸福。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新进来的好朋友们啊，欢迎成功啊，也欢迎大家分享生活当中有趣的事儿啊。现在大可最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假期期间干点啥啊？我哪儿都不去啊，我在家看球啊，看深圳公开赛，是不是啊？最近还有亚运会吧？啊，这个亚运会不断传来好消息啊，女子100米冠军创造亚洲纪录啊，还有其他的冠军啊。当然，这亚运会吧，这个金牌榜你就不用想了，那是我们。中国垄断啊，就看数量多少，是吧？你看这都是当下的很多有趣的热点啊，所以大家去关注那些能让我们身心愉悦、能让我们兴奋的热点，是吧？你看这次我喜欢看斯诺克深圳公开赛，今天开打啊，我就关注啊，今天晚上7:30啊，我一定要看赵新彤，哎，对于老外，哎，他能不能状态咋样？我不关心他赢不赢，我状态好。能不能一路过关斩将？他家门口啊，像世界排名第一，中国的斯诺克一哥了，对吧？在自己的家乡深圳打球，哎，看看，是吧？天时地利人和，能不能这个再创佳绩啊？打出个冠军来，稳固他事业第一的排名。包括这个新秀常明玉啊，你看这个复出以来，去年拿了一个排名赛亚军。今年就新赛季又拿了排名赛的冠军，是吧？前途无量。哎，你看咱们中国这个小将啊，包括新出的小将叫王信博，哎，一老一少，王信博18岁，还有个叫姚鹏程29岁，大器晚成啊，一个新星之星啊，启明星、启辰星，对吧？啊。看两个打的都特别好啊，大可很喜欢看他俩打球啊，很准啊，很有气势，透亮，是吧？你看这么多看点，希望朋友们不要错过啊。当然这是大可感兴趣，我看就兴奋，你不感兴趣你看就闹心啊。再跟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事儿啊，大可家里最近来了一个小毛孩啊。哈哈，又给生活增加了一份烦恼，也增加一份这个乐趣啊。不到1岁的小比熊啊，白白净净的啊，白色的啊，挺漂亮，但是领养啊，是因为他原来的主人呢实在养不动了啊，因为上班的原因，年轻人几班这个黑白颠倒，没时间照顾啊，所以这个爱人就被领养来了，发到这个咱们小区业主群里
啊，我们一看。

挺可爱的啊，因为现在孩子已经考上大学了啊，家里没有孩子了，养个小毛孩吧啊，就这两天就围绕他了，得，每天有个新鲜事儿了，早上一大早上天蒙蒙亮，带着出去遛去了，遛弯去了啊，拉屎撒尿啊，每天早晚一次，要么就给你霍霍家是吧？这一大早上就叫，晚上是到点了，一关笼子里你就安睡了，啊，抬眼睛看着你们不管我了，不理我了啊，我也不吱声。原来嗷嗷叫打了几次不叫了，啊，懂了规矩啊，到点睡觉。早上呢天一亮你就开始哽哽，还不敢大哽哽，怕再挨打啊，但能听出来那意思，我要上厕所啊，是吧？然后我们就得起来啊，你看生活当中又多了一个小乐趣啊，也挺可爱的啊。看你跟他不搭理他，就往你身上蹭，是吧？看吃好东西往你身上趴，拽着你说一起玩球啊，跟他握握手没问题啊。现在握手没问教会了啊，所以你看这就生活啊。可能我在节目当中直播间可能也有爱养宠物的吧？有没有爱养宠物的朋友啊？可能家里也有，这个谈不上爱养啊，是第一次，这个。出于一颗善良的心啊，因为爱人就是这样一个心疼小动物的人啊。我们家这个阳台上总放着一个木箱，啊，就是个木盒吧。然后上面每天我们都撒一些米，都是陈米、旧米啊。最多的时候得有50多只麻雀啊，在那吃啊，整个阳台上全是乌泱泱的麻雀啊。天天来啊，今天没吃光了也来，跟他站着等着啊。你看看，啊，这窗台上养一堆宠物，屋里又养一个啊，生活多姿多彩啊。所以说，生活当中就是这样啊。希望朋友们去寻找生活的乐趣，你让家庭生活、让自己的业余生活都能够多姿多彩，这样它就有意思啊，也分解了你工作、人际关系、情感。啊，事业方方面面的焦虑，那些焦虑是必然的，谁都要经历，你我他都不例外。但你要是整天沉浸于焦虑当中，那这个人就废了，对吧？生活还有诗和远方，好吧？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这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啊！这个我们的这个直播间有没有养宠物的朋友？谁能告诉我怎么教他学会拜拜？或者我们办教了一周了没教会啊？我看很多小狗都能直立行走啊，还能这个两前腿抱折叠在一起拜拜啊，这小狗怎么就教不会呢？啊，它原主人说也教不会，但你跟它握手它会啊，你让它叼东西它会啊，你说话它能听懂，上床你给我下去啊，它马上跑了啊，所以是这个。已经训练好了，挺有意思的，像通人性一样，确实通人性啊。早上上班了，一穿衣服，一看你要走，嗷嗷的叫上了啊，就扒，就不让扒你衣服，不让你走啊。本来躺得好好的，一看你要穿衣服，他明白了，你就要出门了啊。当你养的小宠物通人性的时候，你就感觉特别开心啊，你就感觉家里多了一个成员一样啊。收音机旁的听友们，有没有养着小宠物的啊？不过这个比熊它有个好处啊，换别的我真养不动啊，就是这个它不掉毛啊，也不在家里随地大小便啊，不会的啊，一点毛都不掉，神奇啊！洗澡的时候用那个铁刷子刷它，都刷不下来毛，铁刷子往下刮都刮不下来，咱人梳头还能掉两根了啊，它一点也刮不下来，然后没有异味儿。啊，也他绝对不在屋里撒尿拉屎啊，他必然会嗷嗷叫唤啊！你带他出去啊，你看这玩意儿挺通人性啊，行，没有干干净净的啊。就是这个怎么训啊？春风花草，我家养猫啊，前一阵我家也差一点，我有个好朋友生了一堆猫，家里的猫生一堆小崽儿，没要，因为那个时候孩子正在读书，我就不提倡，因为有这个，你说这孩子每天。上学啊，补课啊，各种事儿特别多，没有精力啊啊！经常孩子晚上放学还要去补课，我们经常半夜接孩子，所以那时候就没养猫啊。养这个狗也是缘分
啊，正恰巧了，业主群里有人说这猫狗养得很好啊，然后就是实在养不动了啊，就是找个新主人。其实我爱人的同情心就泛滥了啊，就给领养来了。啊，这昨天哈，这个原主人老想了，想看看这个小狗现在过得咋样，还特意来一趟啊，来到家里看看，一看这家里的环境，孩子吃的，哎，放心了，是吧？嗯，这就是养的小毛孩啊，就跟自己孩子一样啊，啊，也是一种乐趣啊。虽然你看，这不每天有一个多一项工作啊，下班遛狗啊。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这个猫掉毛，对。是的，掉毛这事儿我真是无法忍受，真的，因为实在是收拾不起啊。所以这个狗最相中的叫它叫比熊啊，它不掉毛，真的一根儿都不掉啊。你怎么挠，你拿铁刷拽都拽不下来啊。欢迎更多朋友啊，这个感谢大伙儿助力啊。你好啊，叫樱桃啊，听你十七六七年了，确实啊，十七年了，感谢这位老听友啊。到这里我们再次他乡遇故知啊啊。就啥也不养了，自己能养活就不错了，养谁对不起谁。啊，咱们现在这个也不用这么消极啊，我觉得这位朋友啊，这个家里有条件啊，你不一定是非得有条件，说这养个这个小宠物需要很多钱，不需要是吧？啊，每天你也不能净喂它好吃的，你像这个我现在养这个，它可能被原来主人喂嘴叼了。那天给他做的是这个薯啊，红薯拌着羊肉和牛肉，就羊肉片牛肉片煮熟了切碎，红薯还有胡萝卜抱在一起，嗷嗷的造啊，好吃的可劲儿造，你给他切碎肉了他吃，狗粮他不吃啊，所以这两天正在训练不喂了，看你吃不吃，只有狗粮对吧。有这个会养狗的朋友说，你得注意了，老吃好的它会得胰腺炎，好多狗是胰腺炎死的啊，就净吃精粮了，净吃好吃的了啊，结果嘴太刁了，把自己吃死了啊，太好也不行啊。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这个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买狗粮，对，有啊，有狗粮，马犬和金毛可以选一个。马犬我曾经这个有过一面之缘，家里有一个朋友在这个某某某基地，某个城市的某某某这个警犬基地啊，要来了一个马犬，啊，特懂事儿，啊，那马犬特懂事儿。我跟你说，这个经过专业训练，或者是基因比较好的，确实不一样。就我们就给寄养几天就送走了，它非常规矩，往那一立，啊，你它第一次见你，你让它坐它就坐，你让它趴它就趴。然后你说上厕所你自己要告诉我们，哎，上厕所他去挠门啊，或者叫两声啊，我们就知道他要上厕所啊，然后开门，哎，他出去。我说我们说不让进屋，你在门口再待着，哎，他就乖乖坐在门口。这是经过训练过的啊，确实是不一样啊。那是我印象很深刻了，我就觉得哎太可惜了，怎么不让我继续养啊。小马犬听说现在已经长老大了，可厉害了，被现在的主人训练成了牧羊犬，专门看家护院的。那是马犬和金毛属于大型犬了啊！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这小的能养就不错了啊！这个樱桃说，那个时候啊，在怀孕，在家听广播啊，排忧解难，遇到很多问题啊，这个懂得了很多婆媳相处的方式，感谢啊，感谢这位樱桃朋友啊！我觉得不是大可说了什么，而是您本身啊能悟到，就说您的基因里面就是一个善良的人啊，追求阳光的人啊。这个怀孕，那您现在这个孩子高中了吧，听广播，不知道啊是不是最开始听广播，最开始听广播呢十七年了啊，那要是从第一年听就怀孕，现在孩子都十六七岁了是吧，应该是上高中了吧。感谢更多朋友关注，高二了，你看看，猜对了，高二了，再隔一年高考了，是吧？大可的孩子今年才刚刚考，高考结束，啊，考上了这个大学，啊，
今天把最新的一组照片，军训马上结束了啊，再过两天，实际上都已经接近尾声了，他们就正式结束军训，回家放假国庆，然后再回去开始学习了，看着很心疼，啊，晒得漆黑呀，跟煤球里爬出来是一样啊，这个皮肤都爆皮了，啊，心疼没有办法呀，那你选择了这个这所大学，你就要选择一种苦，一种累啊。好，感谢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啊，这个林老师说多好啊，好，也祝福您的孩子明年高三啊也考上理想的大学，现在就开始筹划了啊，开始规划未来要奔哪个方向使劲，别到时候临时去跟孩子成绩，现在高二基本上就可以规划孩子未来朝哪个方向了啊，当时大可的孩子就在高二就开始规划他接下来的方向了啊，当时是由理科班转文科班，觉得孩子不行了，这个理科学太吃力啊，赶快转啊，就现在看幸亏转了啊，要么他很难考上这所理想的大学啊，根据自己的特长啊，他最终选择了叫立地政史地是吧啊，以优异的成绩也考上了。也希望这位朋友啊，您的孩子也考上自己理想的大学，孩子在学校的这个金榜上被提名了啊，他们高中说我们今年有一大批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咔咔把名单一列啊，其中有大可家孩子的名字，看了之后都特别开心啊，这个就是我们常说的金榜题名吧。大可也祝福这位樱桃啊，您的孩子啊，在未来的高考当中金榜题名啊，现在就要规划了，根据孩子的特长、学习的状态，给他设计往哪个方向发展，别到时候等到高三了再想去考哪所大学，再根据成绩那就有点晚了啊。所以说现在就开始规划，提前规划没有错的啊。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这里是大可说了。啊，谢谢啊，感谢樱桃啊。物理化学真的很难，对，开始孩子选择的就是物理化学理科嘛，老师觉得对他有信心，但我们没有信心，成绩始终上不来。后来我们在高二时候开始转理转文啊，最后高考结束太英明，那时候孩子还抱怨我们，后来考上之后他觉得父母的决定是对的啊。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这个是也不是吉林大学啊，大可孩子没考也报了啊，没等到吉林大学也能进去啊，没等吉林大学录取已经被提前批录走了啊。大家知道高考有两个批次录取，一个叫提前批，一个叫普通批啊，提前批在六月底，普通批在七月中旬，大部分985 211在普通批里，提前批只能报一个学校啊，一旦提前批被录走，大部分提前批里都是未来有编制的带工作的啊，都有可能就是出校门就有工作那种啊，不愁工作的在提前批里扎堆儿。你只要报了，一旦被提前批录走了，后面普通批你就没有你了啊。你要提前批没被录，你可能被后面的普通批。普通批当时我们的第一志愿好像就是，我没记错是吉林大学啊，后来看分也够啊，也能上一个一般的专业，不是很热门的那种啊，但最终还是被提前批给录走了啊。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所以说这个樱桃设计一下，孩子将来报不报提前批啊，还是报普通批，提前批报哪类啊，是这个教师啊、军警啊、这个医生啊，是吧，还是这个学外语啊等等啊，你得想好啊，好多机会，是吧？高二能转能啊，我还就高二转的，高一他学的是理科，啊，高二是理转文，但得考啊，孩子在，大可孩子念那所大高中，他得考，就是你得进入前多少名才能允许你上我们这个文科的重点班，你得考进来，
你分不够人不要你啊。后来

0: 孩子是考进了文科重点班。各个高中可能不一样啊，制度不一样，看你怎么运作。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家伙儿。这朋友在猜哈工大也挺好啊，哈工大也报了啊，但可那个孩子在普通批里啊也报了啊，哈工大不是一般的好，那非常的好啊，现在哈工大很热门了，因为就业率很高啊，学校教学质量也高。大可最近认识一个孩子啊，就是一个我们长春重点高中的一个前排名前五十的啊，那清华北大都没问题了。你那孩子就说我就去哈工大啊，我哪儿都不去啊，分相当高，我估计他要去哈工大的本硕博连读啊，太优秀了，清华北大的料子啊，因为这个重点高中基本上前一百名都去清华北大啊，必然去，那么他在前五十呢，您孩子说我不去啊，我不去清华北大，我去哈工大。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啊，对，春风花草香说对了啊，这个感谢啊，男孩，男孩。自信成长有你相伴，你不服。快乐地址下充满制服的啊，排队列穿着整齐划一的制服给我们发来了啊，这个看着很欣慰。现在朝这条路走啊，也挺难的一条路。唯一让我们欣慰就是毕业之后他就有工作了啊，毕业之后就不愁工作的事儿啊。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这里是大可说了，我是你的好朋友大可啊，感谢好朋友们再跟大可分享啊，今天跟大家伙儿也分享了生活的趣事啊。也希望每天在这分享当中，我们彼此相互温暖，相互激励，生活永远多姿多彩，摆正好心态，健康快乐无处不在啊！我们下期节目再会，感谢我们视频端的好朋友们，祝福大家午休愉快。节目最后，感谢节目初审国宏、副审柳迪、终审于越，祝福大家午休快乐。明天中午同一时间再会。
1: 您正在收听谈心唠嗑节目大可说了，广告之后更精彩。
2: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3: 轻松的工作，快乐的赚钱，大可说了，肚子里的酸甜苦辣咸什么玩意儿的，一吐为快。8581-5677，8581-5688，8581-5699。

0: 中国铁塔依托全域站址，以视频感知、数据监测、边缘计算能力，广泛服务于环保监测、森林防火、灾害预警、道路监控等领域，因共享而生，以智联赋能千行百业。
1: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2: 眼睛是心灵之窗，幸福之门，然而各种眼病一步步夺取了幸福和快乐，家人揪心，自己遭罪，失去光明的人无法面对。现在您是否为眼睛手术而担心？用尽各种办法，您的眼病是否还在加重？眼病又该如何治疗？亮晶明目。

0: 组合带您走出治疗误区，摆脱眼病，走出担心失明的阴影。亮晶明目组合独含有鹰眼活性肽，能充分激活修复眼睛视力细胞，让您真正恢复光明，看好大千世界。亮晶明目组合主要治疗白内障、玻璃体浑浊、青光眼、视神经萎缩、黄斑变性、视网膜病变、眼底出血、迎风流泪以及近视、弱视、闪光、斜视、眼部褶肉、老花眼，各种眼部炎症都有极好的治疗效果，被誉为治疗眼病的最好药品。早日用上亮晶明目组合，将给您带来一个光明灿烂的人生。
1: 关爱眼睛健康，收音机前的广大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在每天同一时间继续打开收音机来关注由中国眼病救助基金会联合亮晶明目组合开办的大型眼病救助康复健康知识讲座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推荐的是由中国眼病救助基金会指定的眼科专用药特效药亮晶明目组合。亮晶明目组合呢，也是目前唯一得到中国眼病救助基金会指定的眼科专用药。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非常有幸为朋友们请到了亮晶明目组合的研发组组长王老师。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正在遭受眼病的困扰，以及反复用药久治不愈的患者，可以通过我们直播间的电话来和王老师进行一对一的直接交流。如果热线过于繁忙，您也可以通过亮晶明目组合设在场外的24小时专家组健康热线
2: 400-117-9799 400-117-9799
1: 来获得帮助。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请出王老师。王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么又同一时间呢，咱们共同的来关注呢由国药准字亮晶明目组合为大家呀带来的呢眼病的健康专题讲座的节目时间了。啊，这又一次来到咱们的直播间呢，其实呢我的心情啊是非常的激动。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在我这每一天呢节目开始的时候啊，有很多的咱们需要帮助的眼部疾病患者朋友，大家呀特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啊。

0: 滋味，却只为那一口留香。留香，哇！这是一种豪情，开怀畅饮三百盏，衣带渐宽终不悔。引领吉林餐饮风潮，大吃小吃，美味通吃。
1: Let's go！
0: 美食娱乐大赢家 ，FM 100.1，百里挑一，倾情奉献。
2: 80年关东名号，一脉留香，6分豪放香酥鸡，3分热情锅包肉，1分缱绻丹心豆沙卓雪衣，乡情乡味，唇齿长生津，难舍难忘，心驰赴神往。当春乃发生，何宴享天下，荠菜之翘楚，东北之上味。尽在吉林金牌老字号，你无法错过的春发盒。
3: 北京时间16:03，这里是 FM 100.1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美食娱乐大赢家，我小强。天天呢，在长春，在吉林省的大街小巷找寻各式各样的美食，包括在全国各地发现一些我没去过的好城市，或者说我没去过的好味道，都会在节目里跟大家分享，方便大家如果有出行前往的话，然后可以找到各式各样的好的内容。我今天早上的时候呢，这个临出门去工作之前，先手机有个提示说今天呢周杰伦南京演唱会那个抢票是个3K还是4K我忘了，然后呢抢了也是没抢上，时间差不多是这个9月25那一天吧，应该差不多那样。我还心说等等，不差2分钟出门了，没抢上。其实25那天呢本身就已经是今年的中秋了，2026年的中秋呢从9月25、26、27中间隔3天工作日之后，直接可以说这个无缝衔接了我们的国庆，所以很多单位包括很多朋友都想说把这13天的假期做一个非常好的完美的温馨的舒适的快乐的一个嫁接和链接。那这样的日子当然很多朋友想往外走，那也有很大一部分朋友呢说我就不过节出去，为什么过节到处都是人，机票也贵，什么什么也贵，住宿也贵，吃也贵，还得排大队，那有没有就近能玩的地儿？昨天呢我跟蝈蝈这个请假是出去一趟，去了趟这个延吉。那延吉这个城市呢作为吉林省知名的一个旅游城市，它确实有很多好吃的东西，好玩的景点，晚上好去的酒吧以及周边一些好项目。但当然如果说你在长春的话，长春也能给你呈现出很多好内容，尤其是最近在外面走了一些地方之后呢，突然就是人有的时候会有这个一个俗称叫什么灯下黑，就是说你看外面看的感觉是说这个5光14色光彩夺目，但实际你身边也有很好的内容。就比如说最近我去了很多大型演出的地方，像什么海澜台啊，像什么这个只有河南呢之类这种大型演出的场地我都看了。其实呢就在我们身边，在我们长春市区，甚至说这个不能叫周边吧，长春距离可能10公里的一个地方，就有一个非常棒的地方，莲花岛影视文化休闲度假区。那今天呢我们节目呢，因为大家也听说了我自己爷，那我就说找个朋友来吧。今天请到我们莲花岛新媒体方面的负责人于帅，跟我们一起来交流一下莲花岛这样一个在长春旁边大家可以亲临感受到现场演搭戏的这样的一个影视咱们的全名应该咋叫？
4: 咱们的全名是长春莲花岛影视城。
3: 影视城，哇！我上一次听到影视城的还是好像是在这个宁夏银川，当时拍《大话西游》那个地儿，镇北堡还是差不多那样的名，也是那面也是影视城。实际莲花岛，我不知道收音机前有多少朋友是没去过的，相信。

0: 很多朋友都去过了。咱们莲花岛现在从开业到现在多少年，接待的人数大约能有多少？
1: 咱们莲花岛开业到现在已经10年了，然后每年接待的大概人数在80万人次左右。
0: 每年80万人，那也就是算下来的话800万人左右，
1: 超千万人次，
0: 超千万人次啊！
1: 其中包含一些公益免票的游客呀，包括大型研学团之类的。
0: 莲花岛呢，我最开始知道这个地儿呢，确实好像也是在这个2017-18年的时候，然后呢，当时我觉得往这儿走就很难走，实话讲，因为那个时候呢，人民大街没修通呢，
1: 对对对，
0: 然后包括这个长川公路这边也没修通呢，所以我从我们这个摩天这边，我们单位这儿到莲花岛，得先走卫星路，走到前进大街，从前进大街一路往南，再从这什么这个，永春镇那边去绕过去，之前觉得那个路很难走，文化路啥的一顿绕，但是现在可太方便了。现在咱们这儿去的话，我觉得最方便的走法就是从这个畅西街这面过去，因为呢，无论是从这个万达国际影都向西走，还是我们从人民大街的这个路往南走去莲花岛，都非常方便且好走，全都是那种新修的大路，对吧？
1: 对的，对的，都是新修的一些大路，比如说畅西街啊，文化路啊，这一系列都是很好走，对，很好走。
0: 然后莲花岛现在的这个停车场也是很丰富吧？
1: 对，现在我们提供了1234号这个免费的停车场，大型节假日大家可以停车停到里边。
0: 确实，我上次去的话，感觉那个停车场单个停车场停个300-500辆车没问题，并更何况人家有1234个停车场一起供大家使用。
1: 对的对。
0: 2016年左右开始筹备这个莲花岛，那当时初始我们的这个初心是想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存在？
1: 我们的初心吧，最初的想法是想依托长春电影城的这个底蕴，挖掘吉林本土独有的文化资源。想做这个东北首家沉浸式文旅的体验项目。
0: 是啊，因为以前的时候感觉说我们这个旅游，尤其到长春，就是到处就是看看景，是伪满皇宫啊，也是看看景溜达一圈，然后净月潭呢也是看看景溜达一圈，但能让大家亲身在那儿感觉一个就是身临其境投入进去的状态，好像又不是很多这样的类似项目。然后我觉得莲花岛应该算是给全长春的文旅也算是开辟了一个新的模式。
1: 对了，开辟一个就是我们以旅游演绎为主题的一个核心，然后比如说游客入园记住戏，我们的主题口号是那个看戏演戏主角是你，就游客到我们园区之后换上服装了，可以参加一些我们的大型演出，
0: 对，
1: 然后参加一些我们的 NPC 的表演，就是让游客真正的走进去，
0: 融入进去。
1: 对对对，
0: 其实你像现在最近那个网络上有很多外面的一些地方弄的那些东西，感觉大家说啊，比如说我们看的那些什么万岁山吧，应该叫，
1: 对，
0: 然后包括什么清明上河园，有很多这种 NPC 互动的景区呢，然后通过网络的宣传达到了很大的声量和很大的这个热度，但实际我觉得莲花岛的初始的理念和想法比他们还要更早，只是呢，我觉得说这个可能就是我们就是没遇到那个爆的，但是我们一直在这个厚积薄发。
1: 对，我们在一直在这个研发，包括这个每年都会研发一些新的剧目。
0: 对，
1: 比如说我们最近这个国庆想做这个鬼月大赛，包括这个和这个中秋和国庆一起氛围感的这种打卡点，
0: 对，
1: 也都在做。
0: 确实是，莲花岛咱们现在多大一共？
1: 我们莲花岛现在占地面积总面积是32万平方米，然后园区各个大小小的分了三个大区域，红色主题区域，民国风情区域，以及这个民俗展览区域。
0: 就是说这个地儿不只是说做了一个好像影视基地影视街那种，还有一些这个红色宣传教育的内容和我们这个民俗展示的内容。
1: 对，
0: 确实是。莲花岛呢，它整个这个面积32万平，其实在里面走起的话呢，你不会觉得说这个特别累，因为什么，它的这个景点就是一站接着一站的。我上一次去好像应该是5.1左右时候去的，然后那个时候呢春暖花开鸟语花香的，整个从它正门的主门进去往下顺着那个柏油路走2步之后，或者说你要走那个红色旅游路线那个方向的话，基本上那个小土坡或者小石子路往下走一点，各式各样的互动剧目互动项目就全都给你逐一呈现了。但我记得有很多的这个咱们工作人员，然后穿着应该是八路军的这个服装造型，带着一帮孩子去操练大刀，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大刀训练啊，我说哇，这个场景看着是 虽然看着穿着不同各式各样的衣服的这个小朋友们在那拿着这个假的木质的或者是这个塑料的这种这个刀做出一些这个劈砍撩斩的这个动作，但是那种很努力的整齐的跟着这个八路军叔叔一起学武的这个样子，我觉得还挺感动人和挺震撼的。
1: 这个呢就是想让游客沉浸式参加这个游戏的表演。
0: 嗯。

0: 我们三部王牌大剧《抗联》《抗联》《莲花仙子传》以及这个国际大马戏，它都有这个套票的选择
1: 啊、
0: 哦、啊，就是可以融合门票啊，或者是融合全天玩法呀、啊，就看你几个人怎么玩、
1: 嗯。
0: 具体的就是大家可以关注一下那个长春莲花岛的影视城的公众号
1: 啊，
0: 嗯，
1: 就是在手机的这个公众号里搜索一下
0: 长春莲花岛影视城，
1: 长春莲花岛影视城，看看它具体的这个剧目的安排。其实呢，刚才说到的这个三部大戏呢，《莲花仙子传》。抗联抗联国际大马戏，我真的是看过俩。抗联抗联呢，当时是在现场做出的那种灯，哎呦，它不是灯光效果，就是那种爆炸飞檐走壁，
0: 对对对，真实这个爆破的
1: 实景演出，
0: 实景演出，
1: 嗯嗯，就是看着之后，整个就是对于我们凝心聚力，然后一心崛起的这样的一个心态，觉得有了更加浓厚的凝聚感，然后感觉到这个侵略者当时对于华夏大地的这些造成的生灵涂炭，然后以及我们奋起反抗的这些热血吧，我觉得当时看完就是，虽然就是在莲花岛里看到这个一个大戏，但是整个因为你们那个戏的场景，你们那个宏大的舞台以及整个的这个内容的设计，我看了当时还是挺心潮澎湃，甚至眼睛都有点红了。
0: 就是你看比如说我们这部剧呢，就想让游客带入进去、
1: 嗯、
0: 就是让游客记住这个这段
1: 当年抗联的时候，
0: 抗联的峥嵘岁月吧，
1: 是是是是、嗯，把当年东北抗联14年艰苦斗争的这个历史分出了几部，而且呢，就是以前的时候看到一些小型的这种剧集呢，可能觉得说就是翻个跟头啊，然后跳个沙堆啊什么之类的，但是莲花岛这个抗联中间真的有马跑出来，
0: 对，像我们有马术表演，
1: 嗯，
0: 然后威亚飞天的表演、
1: 嗯，
0: 包括这个现场爆破硝烟的这个。这个表演，
1: 对，
0: 就是让游客就是能看得见摸得着的啊，
1: 对，
0: 还能闻得着的这个感觉，
1: 是，所以这个之前好多朋友说啊，你看外地这个大家去跟着一起去这个攻打县城，但是我们现在呢能在莲花岛也能感受到同样的震撼的表演。当然还有一些朋友说啊，这个现代的红色题材呢我们也是喜欢，但是你看很多外地他们做那些非常漂亮的古风项目，那些又是什么这个大唐的盛宴呐、啊，又是什么这个在大唐
0: 像这个
1: 西安那个叫啥
0: 大唐不夜城，
1: 大唐不夜城、嗯、整那些不倒翁小姐姐啥的，
0: 对对，
1: 其实莲花岛也有，
0: 对，像比如说我们这个国庆期间就会有这个不倒翁的小姐姐去表演，包括这个、
1: 嗯、
0: 古风的巡游啊，最重要的其实是我们夜晚的一个表演叫莲花仙子传，
1: 对，这个就是非常大型、哦，这样我们先进入一段宣传，稍后回来接着请于帅跟我们分享这个11莲花岛还有什么其他的好内容。
2: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3: 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
4: 下班时间，回家途中，聚会的路上。FM 100.1，美食娱乐大赢家，和你一起去寻找生活的味道，
5: 生活的味道，味道。
6: 青壳白肚黄毛金爪红膏，大闸蟹乃蟹中之王，被誉为百仙之尊。每当金秋送爽，菊花盛开之时，便是以大闸蟹回敬身边重要朋友之际。蟹皇宫大闸蟹，从蟹苗到成蟹，从源头到餐桌，严格把控只只精选，只为献赠每一只蟹。蟹皇宫15年，购蟹卡送海参，真要有心就送好蟹。蟹皇宫大闸蟹。
1: 好的，广告 后之后继续回来，这里是在为您直播的美食娱乐大赢家，我小强。那今天呢，节目里面请来的是莲花岛新媒体方向的负责人于帅，跟我们一起来交流一下莲花岛这样的一个影视城，以及他在国庆中秋时候给大家带来的不一样的那种。因为莲花岛，我觉得他们是一个非常有创作能力的团队，因为呢。

0: 去年冬天的时候吧，我看的那个长春1948，长春1948，
1: 对，
0: 然后呢真的是在室内的那种互动跟随型的一个演绎，他做老大个屋了，然后呢各个场景各个角度你进去之后，东边演这一出，然后跟着这个人群啊，然后走到西边，然后去年看完之后，所以就是看完之后今年我去河南去这个郑州看那个只有河南，我就说哦，这个模式我其实参与过。然后包括呢刚才那个于川也说莲花仙子传，这个真的是在实景水面上，然后这个在他们莲花岛的莲花池上搭起的这个舞台。
1: 对，它是一个以湖面为舞台，然后以背后的山林以及这个水幕为背景，然后做的一个盛唐的那个千古情的一个感觉。
0: 大家听着有没有一些耳熟的感觉，就是这个模式全国还有一个挺有名的 IP， 相信很多人都听过，就是印象系列。我之前呢在重庆看的印象舞龙，然后在那个杭州看印象西湖，然后所以就是到莲花岛这儿，我一看我说哎，理念是一样的。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在长春啊，这边你十一不走的话，中秋不走的话，有外地朋友来，你说晚上带他们玩点啥，上夜景看看莲花岛给你带的莲花仙子传，你想要的那些什么烟花呀，
1: 烟花呀，
0: 水面行走啊，天上的高空威崖呀，然后这个水面的船啊，彩灯啊，然后你全都能看到，舞蹈演绎全部都在这一个戏里面。
2: 感谢您锁定 FM 100.1吉林资讯广播，收听美食娱乐大赢家，主持人小强、蝈蝈，节目初审郭红、王正，副审柳迪，终审于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听，再见。

亲王不不

0: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1: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王老伯在农贸市场卖菜时发现有人食用假币后立即报警，为将其扭送公安机关，在控制过程中致使其面部受伤。事后假币使用者以健康权受到侵害为由，将王老伯诉至法院要求赔偿损失。收到假币采取资助行为致对方受伤，要承担赔偿责任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3: 王老伯的自助行为具有正当性与合法性，依法不负赔偿责任。民法典第1177条，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情况紧迫且不能及时获得国家机关保护，不立即采取措施，将使其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受害人可以在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的必要范围内，采取扣留侵权人财物等合理措施，但是应当立即请求有关国家机关处理。受害人采取的措施不当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中使用假币的行为不仅侵害了他人的财产权，更直接破坏了国家金融秩序。王老伯基于避免其逃离现场，对其实施的拉扯等拘束人身自由的行为，目的是保护自身的合法权利，追回被骗取的款项，且在拘束其后立即报警，未超过必要限度，符合民事自助行为的构成要件，依法不负赔偿责任。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4: 送礼送牛礼，牛礼就选奔诺德，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牛肉礼盒，助力您事业牛牛牛。授权经销商长春北湖悦榕红居酒店，高新区硅谷大街蔚山路西凤酒专卖店，南关区中海国际社区玉峰正门湾谷汇集均有销售，另诚招全国优质合作伙伴，咨询电话0431-8185-3513。
5: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吉良优品秒杀时间，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身体就是本钱，身体健康是所有人的心愿。你想要健康，你想要离健康更近，除了保持运动和充足的睡眠之外，就是坚持食补，把好东西吃进去。中国有句老话，药补不如食补，咱们平时吃有营养了，把身体补好了，有个好身体啊，比有多少钱都要强。但是咱们怎么补，吃什么呢？有一样好东西啊，越来越多的走上了我们的餐桌，也是我经常给家里人吃的亚健康克星海参。本草纲目记载，海参其性温补，足敌人参过海参，天天吃天天补，海参长年累月的坚持下来，你会发现你比同龄人的状态都要好，这就是投资身体给我们的回报。但是朋友们说海参好我知道，但是价格贵对呀，您放心，咱们节目就是要给大家送实惠，所以价格一定是让您吃着不心疼，目的就是让咱们朋友能感受到海参的好处。虽然咱们节目价格低呀，但是东西品质还得好，所以得告诉大家海参怎么挑怎么选。教您两句话，宁吃大海参一口，不吃小海参一根儿；宁吃野生一两，不吃养殖一斤。就是说海参最好吃野生的，而且得吃大个的，这参龄越大，个头越大，海参的营养就越好。那么今天给您带来的就是纯野生纯进口八年以上大参龄的冰岛红极参，这个品种是四大优质海参品种之一。市面上啊，您要了解的话应该知道，常见的商品参大多都是三五年的，而且是养殖参，但是冰岛红极参是来自北极圈纯净海域冷水海域的8到10年大参龄，您看个头就知道了呀，一斤6到8个头，也就是60克左右一根，就像婴儿的小手臂。

0: 样的粗实，外黑内红，而且里面啊是个个都有海参筋，这个就是品质的象征。那么这款冰岛红极参王正常进口到咱们国内落地一手价得按根儿卖，是99块钱一根儿，但是这个价格不能给咱们的听众，我们回馈大家直接论斤卖，而且不是一斤两斤，咱们节目今天一口价698块钱让您买到5斤，没错，是5斤。另外今天啊还有5个名额，这个大家得赶紧抢，这5个名额能做到买5斤送5斤，也就是前10位订购的朋友698块钱你能带回家足足的10斤6到8头纯野生纯进口8年以上参龄的冰岛红极参王，这样算下来一共是60到80根左右啊，能吃2-3个月，太超值了。抢购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本档节目只有5分钟，而且只有5个名额，所以您抓紧拨打电话。今天啊还有一个额外的惊喜，就是现在您添加客服微信，客服会告诉您一个更惊喜的价格，具体减多少钱这个您得添加微信就知道了。客服微信和电话是同一个号码，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老人孩子都可以吃，因为海参是温补的，不挑人群，所以它是全家人都能分享的食补佳品。关键是这款海参吃起来很方便，它是一个一个独立包装的，平时冷冻在冰箱里，想吃的时候拿出来缓化一下就能吃，想吃几个拿几个，蘸点酱油啊，蘸点辣根直接吃就非常鲜美， QQ 弹弹的。要是想烹饪一下还可以做一个葱烧海参，海参馅的饺子都可以，喜欢吃粥的煮个海参小米粥也是特别养人。说实话海参这个东西你偶尔吃一次两次没有啥用，但是咱们的价格就是让你买回家天天吃也不心疼，698买5斤送5斤，总共10斤的优惠，只有5个名额，就在本档节目，您记好抢购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你也可以添加微信咨询优惠活动165-0431-1001。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呐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238 58238，一通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呢，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

0: 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七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七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238 58238 582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一对一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1: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2: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0: 11黄金周，刘老根大舞台好戏开演，1号2号3号，周云鹏云聚满堂，笑意蓬蓬，段子不停，4号5号6号，赵海燕人海同欢，欢乐嗨宴，赵家班原汁原味二人转，小品绝活全都有，国庆假期全家一起来大笑开怀。咨询电话04318483222284832222。

0: 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十一黄金周，刘老根大舞台好戏开演，1号、2号、3号，周云鹏云聚满堂，笑意蓬蓬，段子不停。4号、5号、6号，赵海燕人海同欢，欢乐嗨宴。赵家班原汁原味二人转，小品绝活全都有。国庆假期，全家一起来大笑开怀。咨询电话0431-8483-2222，8483-2222。
1: 洲际酒店在侧，云集天下商旅，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268平米，临街金铺，名士相逢，共创势能，详询855-0006。
2: 近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仕顿眼科，易仕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仕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仕顿眼科8928-5888。
3: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2: 易仕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仕顿眼科，易仕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仕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仕顿眼科8928-5888。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呐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238，5-8238，移动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238，5-8238，5-8238，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的，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238，5-8238，5-8238。 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3238583853823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一对一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3238583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832385838。
4: 送礼送牛礼，牛礼就选奔诺德，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牛肉礼盒，助力您事业牛牛牛。授权经销商长春北湖悦荣红居酒店，高新区硅谷大街蔚山路西凤酒专卖店，南关区中海国际社区玉峰正门湾谷汇集均有销售，另诚招全国优质合作伙伴，咨询电话0431-8185-3513。
5: 好，欢迎各位在下班路上啊收听 FM100.1 吉林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速帮律师时间，我是天明。今天达律呢做客直播间为大家来解答问题啊，如果各位在生活当中有哪些法律问题的话，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77，85815688，85815699啊。那

0: 我们来接听今天打进电话的第一位，哎，六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喂。
1: 哎，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
2: 哎、
0: 嗯。
1: 啊，是我是吧？
0: 啊，对，是您。哎。
1: 哎，大绿，我想咨询个谈恋爱转账的事儿啊。
2: 嗯，是这个大额的赠与啊，还是说这个有什么借贷关系啊？中间呢？嗯。
1: 嗯，算是大额赠与吧。就是咋回事呢？我跟我对象嘛，处了4年多了。然后前一阵呢，这不是我俩就分手了嘛？就是分手吧，整的我也感觉也挺莫名其妙的。就是我呢是做销售的，这公司吧忽高忽低，不太稳定。然后我前女友呢，她是做那个化妆师的，在他们业内呢也算小有名气吧。完了我俩谈了能有4年多。这不前一阵子嘛，我家里我亲戚办婚礼，请的那个婚庆公司的那个化妆师。但是那化妆师吧水平挺一般，整个新娘子呢也不太满意。我寻思你说这大喜的日子，因为这点事闹得不开心也犯不上啊。然后我觉得我的对象不正好化妆师嘛，然后我就说那个让他啊帮着化化妆，因为我这对象他水平挺可以，还是个小网红。
0: 嗯嗯，
1: 哎，我寻思都是自家人，我就让他给伴娘新娘化个妆，就把那个婚庆公司的化妆师给退了，这不已经也能省点钱吗？结果可倒好，他说啥都不同意，一点面子不给我呀，还跟我大吵一架，说我什么破财好揽仔，谁爱整谁整。整得我在亲戚面前一点面都没有，等我再多说两句，他就跟我提分手了。
0: 嗯，急了。
2: 嗯，那你让人家就是你这个女朋友给这个化妆，那你有没有说过就是给人家来点报酬这方面的事儿啊？
1: 那都是一家人，哪有什么钱不钱的，多外头啊！
0: 不是你这打人合着白嫖了吗？这不是？
2: 那你接着说吧，就你今天打进电话想问啥？
0: 对，
2: 嗯，
1: 我就想问问，这么多年我给他花的钱能不能要回来？就不能全要回来的话，我要回一部分也行啊，毕竟现在分手了。
0: 嗯嗯，
2: 那你给他花了多少钱呢？
1: 嗯，这4年多前前后后的，在他身上满打满算10万多块钱吧。
2: 那你这钱都是怎么花的呀？是日常开销啊，还是这个节日啊，你给人买东西了赠与啊，还是说人家问你借的呀？
1: 大多数都是平时约会啊、吃饭呐、啥的，还有逢年过节给他赚点账。借的钱没有，借的他比我挣的多多了。
2: 嗯，那我告诉你啊，你这些都要不回来啊，你就别想了。你还没有啥其他问题？
1: 为啥要不回来？凭啥呀？
2: 我告诉你为啥啊？因为根据咱们国家这个民法典的相关规定，你像你们谈恋爱期间这个吃饭呐、过节送礼啊，就这类的日常的小额的一个开销，那属于一个自愿的赠与。那交付完成之后，法院不会支持这种诉请啊。
1: 那我这个都真金白银花出去的呀，那咋不是钱呐？那行，那就算这个要不回来，那我就不说啥了啊，也确实也没多少钱。
0: 嗯，
1: 干妈的，那我还有个事儿，我想问问。就是之前我上他家了嘛，这不，
0: 嗯，
1: 然后他爸那个当时说的，说我俩要是结婚了，
0: 嗯，
1: 送我俩以后全款房，
0: 嗯，
1: 哎，现在那毕竟是因为他的原因没结成，那这房子我能不能要啊？
0: 啊，我的天哪，你是先就是因为你女朋友化妆师想白嫖人劳动力，现在又想要人家房子，不是你上人家女孩家你来进货来了，这是啊。
2: 有时候你这是确实也想的有点多
0: 啊。
2: 那咱们说就是说，你想索要这个房产的一半，你既没有这个书面的赠与协议，也没有这个产权变更登记，那完全没有任何的法律这个支持啊。那起诉肯定是会被驳回啊，你想都不用想，这不现实啊，这事儿。
1: 那他当初要是痛快答应帮忙，也不至于分手。那房子就本来就他爸答应的，那不
0: 认输
1: 了。
0: 哎呦。
2: 那人家没有牺牲自己啊，自己就是正常的收入这种情况，没给你面子，那你这根本就不是说人家的作为女朋友的义务啊。
0: 嗯，
2: 你就这两件事，我觉得你得分开来看啊。就是这两件事，你说的没有一件你占理啊。
0: 嗯，
2: 就是你再纠结，你也改变不了这种结果啊。
0: 嗯、行了啊，再见啊。就是说他那意思，由于你啊，这女孩的关系导致我分手的，那我你这房你得赔给我。哎，想啥呢？就是
2: 太懂了。
0: 哎呀，节目做这段时间，真是见过各种各样的啊，这个人类的多样性，咱也是在节目里体验的淋漓尽致啊。要么说呢，说 AI 这个东西它永远取代不了人类，你就说 AI， 你再学。

0: 一万年你也学不会刚才这位选手的语言，
1: 对，就是咱们也提醒，就是在广大的听众啊，就是说咱们在这个恋爱期间，像这个日常正常这个吃饭约会啊，这些就小额的节假日的转账，它全部属于这个自愿赠与，就法律是肯定是不支持这个返还的。
0: 嗯，
1: 你像长辈口头承诺的婚房啊，他没有过户，没有登记，就赠与人可以行使任意的一个撤销权，他一分钱他也得不到啊。
0: 嗯，
1: 像刚才这位男士咨询这事儿，那女方没有义务，您放弃自己正常就是哎，我做这在做这工作的收入，去支持他的面子呀。
0: 对，
1: 不可能是按这思路去做嘛。
0: 讲话了，就是说收钱的时候，我也可以选择说我这单我不接了，行不行？我不开心，我不接了、
1: 哎。帮忙是情分，那不帮是本分嘛。
0: 就是的，说一万块钱，四年一万块钱，就是天天吃麻辣烫，四年一万块钱都下不来。那想啥呢？说白了，这人啊，抠，还贪啊、然后还道德绑架别人，自己自私小抠，完就觉得说。全天下人所有人都该他的，
1: 对对对，就恋爱说到底啊，是这个双向的一个奔赴，双向的一个付出，你不是单方面你去算计别人占别人便宜，那法律肯定不会惯着这种投机取巧的一个心理啊。
0: 嗯，哎呀，这个什么事儿啊，真不能异想天开啊。那我们节目直播正在继续，然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如果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达律在现场为大家来解答。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77 85815688 85815699。来，我们接听这位朋友电话。哎，这位朋友你好。
2: 达律，我想咨询一个非婚生子的抚养问题。
1: 非婚生子，那你说吧，什么问题啊？
2: 事情是这样的，我当年呢跟前男友因为一点小事分手了，然后吧，分手没多长时间我就发现自己怀孕了，因为我家吧有点信仰，所以有了孩子，我没办法打，当时也是觉着我们能复合。种种原因吧，我就把孩子生下来，这么多年我也没跟他说过。哎，小说里不都写，四五年之后就女主角带着孩子出现，然后男主飞机火葬场吗？我就寻思到时候带孩子美美出场，然后旧情复燃的。
0: 你这小说看的有点太多了吧？你这个，
1: 那你孩子今年多大了？
2: 5岁多一点。
1: 那你们俩分手多久了？
2: 差不多6年吧。
1: 那这6年里你俩有没有联系过呀？
2: 没联系过，就偶尔朋友圈点个赞啥的。
1: 那他有没有主动找过你？
2: 没有。我觉得他肯定还得继续惦记着我吗？
1: 那你凭什么觉得他还惦记着你啊？
2: 我为他独自生孩子，独自守这么多年，而且我俩在一起3年，还都是彼此的初恋，他怎么可能放弃我呢？
1: 那你跟他说过就是你给他生孩子这个事儿吗？
2: 没有，我一直没告诉他。
1: 那你怎么能知道他还惦记你呀？就是咱不能就是沉浸在自己这种幻想里啊。那你今天打进电话你主要想咨询什么？
2: 前段时间我从共同朋友那边知道他居然跟别人结婚了，我当时就上头了，立马带孩子去找他了，结果他态度特别敷衍，还让我别打扰他新生活，我越想越气，就想起诉他要孩子抚养费，我想问问这钱能不能要，最关键的是我能不能打官司，现在让他现在的婚姻作废，不让他结婚。
1: 咱这么说啊，就是这个事儿一码归一码，法律上你起诉要这个抚养费完全没有问题，就是民法典的相关的规定，这个非婚生子女和这个婚生子女的权利是一样的，他这个生父啊抚养义务是血缘的一个绑定，这跟你们分不分手，就是他再不再婚不发生冲突，就只要这个亲子鉴定坐实了这种关系啊，他法院一定会判他承担孩子的抚养费一直到这个孩子成年， 就是但你想让他现有的现在这个婚姻作废逼他离婚啊，纯属是痴心妄想啊。首先咱们国家这个婚姻自由是法定的一个权利，他合法的成婚受法律保护，你没有任何资格任何法条去支撑干涉撤销人别人的婚姻呢。
0: 对呀，
1: 那法律绝对不会纵容你这种哎我要用孩子去捆绑去报复对方的一个想法呀。
0: 嗯，这也是这么回事啊。你说人家早都翻篇开始新生活了，然后就你自己隔言在这困在过去的这个感情里的，就是人家既没有说承诺你也没给你复合啥的，就凭啥要求人一辈子单身呢，不能结婚呢，对不对呀？啊，
2: 那我为他付出这么多，我还生了孩子，一个人这么多年我容易吗？他凭啥娶妻生子岁月静好啊？那我不能让他过消停了呀。

0: 当成你的筹码了，那结果现在你赌输了，你就想拿孩子当武器，想去搅黄别人的婚姻去报复对方，那从头到尾你站没站在孩子的角度上去看问题？
1: 大律说太对了，你最无辜的，看来这个事儿整个最无辜的就是孩子，从小啊这个没有一个完整的家庭，这不说这是你个人的选择啊，但是呢你就让妈妈当成挽回男人报复男人的工具了，然后你成天你现在这种自我感动里面啊，毁到的不是孩子童年跟正常成长吗？
2: 那意思就是我只能要钱，啥也改变不了了呗。
0: 那咱说成年人分手是常态，那你不能钻继续钻那个牛角尖了，你想干涉对方那个婚姻，搅乱人家婚姻这个操作啊，那全部是违法无效的，只会徒增这种矛盾，那最后受伤的肯定是你啊。但是你要这个抚养费，刚才不跟你讲了吗？只要孩子和他的父亲就这种亲子鉴定的关系是存在的，这抚养费是可以要啊。
2: 那行吧，我知道了。
1: 嗯，好嘞，再见啊。哎呀，这说实话实说啊，通过这对话就感觉这位这个也不知道是大姐还是老妹儿啊，听不出来，就是太爱钻了，就是看几本小说，天天总就活在这个小说的世界里，夸给自己脑补啊，双向奔赴又啥的，你到头来啊，就他自己一个人当真了吗？不就是啊？
0: 对。
1: 完还拿孩子赌啊，你说赌输了啊，就想跟人家就搅和你啊，就不让你们那个好好过，让你们天天不得消停，你说不为自己考虑，完更不为自己的孩子考虑吗？这不
0: 满脑子他的想法都是说自己这么多年的委屈和不敢，
1: 嗯，
0: 就是旁人怎么掰着他听不进去，完全是活在自己的主观幻想里了，
1: 嗯，
0: 就是他这种其实觉得也很痛苦啊，就是但是咱们还是要劝他，你首先你自己要放下啊，
1: 嗯，
0: 这个大好年华就是你不为自己想，也要为孩子去想一想，放下这种执念啊，
1: 嗯，
0: 当你真正放下的时候才是一个幸福的开始啊。
1: 对，生孩子事儿没人拦，你生下来了之后咱是不是得对人负责呀？
0: 你孩子是无辜的嘛，
1: 咱都讲话了，都别说孩子了啊，有人说哎呀我想养个猫养个狗的，人都说你养之前你是不是得想好能不能一直送一直养着呀，别给人到时候整流浪了，这可是人呐，这可是人呐啊。好，那我们直播继续啊，继续来接听五号线这位朋友的电话。哎，五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
1: 哎，你好，哎。
3: 那个打绿啊，我有个那个婚姻上的事儿，我想要咨询一下，我都不知道咋办好了。你说我吧，也不太了解法律，而且那个有没有这方面的规定，我也不知道，我就想让你们帮我分析分析。
0: 嗯，没事儿，你说吧，遇着什么事儿了，咱们是。
3: 我这不跟我老公我俩是二婚嘛，就我俩处对象那会儿吧，我老公已经和他前妻离婚两年了，他俩那个就离婚的时候共同财产这一块一共是有三套房产，外加还有360万的一个定期房子呢，一套是在新区那边，然后一套吧就在市区，这个是个老破小，然后还有一套是个别墅，他俩当时约定的是那个新区的房子吧给他前妻，然后市区的这个房子给我老公，那个存款因为还没有到期嘛，所以就是约定了说到时候到期了一人一半，到期的时候再分割，实际上呢还是在他前妻的名下，然后市区这套房吧当时就是因为他儿子上学那时候买的嘛，他是学区房，所以就是即使他俩已经离婚了，然后俩人也约定说他前妻呢可以在这个房子里边住，照顾孩子上高中，也就是属于那种离婚不离家那个状态呗。
0: 那他们这个状态就是你婚前知不知道
3: 啊？这我都知道，你说我也理解，你我也有孩子是不是，你说为了孩子咋的都行，这我都明白。后来这不我俩认识了，这不就在一起了吗？刚才一起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了，他说的他这个情况，但是我也没有介意这个事儿，然后在一起没多久我们这双方都认为挺合适的嘛，我老公就跟我求婚了，其实那时候吧我就挺犹豫的，你说这要是现在就结婚吧，你说我要是搬到他家，你说那三个人在一起住，你说那算咋回事儿啊？
0: 那不能，那
1: 不
0: 能，
3: 所以完我就是这不也就没同意嘛，然后我就跟他说了，我说你看哪管等过几年孩子大了上了大学了，然后他搬走了，完咱俩再研究结婚这事儿呗。然后他一听我这么说吧，直接就带着我就给房子就过户了，就把最后那个老婆小就过到我名下了。 然后就跟我保证发誓啥的，说那个孩子高考之后就让他搬走。他和他一点感情都没有，要有感情能那个离婚啥啥的。然后我就一听，你看他都这样了，我也没有拒绝的理由了。然后我俩就。

0: 证了。领证之后吧，我俩就一直就住在我妈家了。
1: 嗯，
0: 他呢也就是偶尔过去看看孩子啥的。
1: 嗯，那你现在是出现什么问题了？是他前妻现在还没搬走吗？还是怎么个情况？嗯，
0: 哎呀妈，不止这样啊，大绿啊。
1: 嗯，
0: 那今年的孩子这不高考结束上大学都走了嘛，然后他前妻说啥也不肯搬走了，然后说那个对房子有感情啥的，然后这不就耍无赖嘛。这之后几天就是，然后就之前存的那个定期，这不360万今年4月份就正式到期了嘛。
1: 嗯，
0: 他也一直他也没给我们呢。前几天然后我老公就去要了，就是找他要他自己那部分嘛。
1: 嗯，
0: 结果他前妻吧就把整个属于我老公的这部分他全部都拿去给我老公说买养老保险了。你这当地你说气人不气人吧，你说你说他俩都早都离婚了，那两个人的财产那不早都划清界限了吗？他凭啥就是私自支配我老公的钱呢？而且我老公根本就不知情，他也没同意啊，也没签字的啊，你说他说买就买了。
1: 嗯，
0: 你现在你这笔钱你到底是不是真的给买保险了呀？你到底你花哪儿了呀？我们都不清楚啊。
1: 嗯，
0: 然后全听他说，现在是，哎，你说现在这房子他霸占着，钱也在他手里头，你这都没地方说理了呀。那我就想问问大律，你说我现在我就想怎么才能合法的把他撵出去啊？还有这笔钱我能不能追回来了呀？
2: 嗯，确实这样，你现在不能听他前妻搁那块说了，你得听我们说了啊。他这个前妻这有点霸道啊，约好的事儿全都反悔不作数了。你听达律给你讲讲这个事儿。
1: 嗯，首先啊，就是我认为你刚才说这两个诉求都是这个合情合理合法的啊，就是胜诉的概率那是基本上没有问题，这肯定能胜诉。首先咱们说这个房子啊，当初他前妻居住这个房子的理由是陪这个孩子读高中嘛，就属于一个附条件的一个居住。那你现在这孩子已经高考完了上大学了，那离婚协议约定的是这个居住使用的合同条件已经到期了，那咱们就可以依据这离婚协议，就是咱们去把这房子收回来。他如果继续占有这个房子，属于一个无权占有，那可以起诉要求他腾房，这是第一点啊。更关键的是另一个房子，婚前男方就已经过户到你这个名下了，现在就属于你的个人房产，已经其实跟他这个前妻没有任何关系。他现在拒不搬走，属于一个非法的侵占，你起诉腾房，法院也肯定会支持你啊，会强制让他搬离的。咱再说一说这个360万这个钱的事儿啊，离婚协议已经约定过了，这个360万到期之后平分，那前妻只是代为保管，他没有任何的处置权啊。
2: 嗯，
1: 就是他在你老公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私自拿钱买保险，就是处置你老公这个个人财产，那属于一个无权处分，侵占财产，就不管他现在找什么借口啊，没有你老公的同意全都无效，他必须把你老公这部分这个存款退给你们啊。
0: 那你说他要是拿着说带孩子辛苦啊，他付出多少啥的这种理由要求那个变婚离婚协议能行吗？
1: 嗯，这变更不了啊，就已经在这个民政局备案生效的离婚协议不是他随口找个理由就可以单方面变更的，就是想要去法院申请变更或者撤销这离婚协议里面的约定啊，那法律上是有硬性条件的，只有当初就是签协议的时候存在一些比方说像之前咱们有这个欺诈呀胁迫这种情况才有可能会撤销。你所假设的这个理由是不足以推翻就是当初已经签好这个离婚协议啊，就是当然咱们说就是如果他确实照料孩子付出的比较多，他是可以单独走个诉，他可以单独起诉这个离婚之后的一个经济补偿，但这不代表就他可以霸占你这套房子呀，也不代表他有权可以说把你老公这笔存款就是用于买这个保险啊，就这个两件事他不能混为一谈。
0: 那我们现在要是起诉腾房还有要钱，会不会因为他以后就是另外起诉补偿受到影响呢？
1: 那不会的啊，就你们该起诉腾房起诉腾房，该追回这存款咱就正常起诉，至于他后面要不要另行起诉经济赔偿那是另外一个案子，法院会分开进行审理，不会因为就是啊以后可能存在这笔补偿就允许他现在啊扣留一个大额财产，也不会让他继续侵占你这套房子啊。
0: 哦，啊，那我们现在就是直接准备材料去起诉就可以，
1: 嗯，
0: 是吧？
1: 对的，把这个离婚协议，还有这个房屋过户手续，还有就是你们跟他沟通要钱呢，要求他搬离这些聊天记录，咱们都整理好，直接向法院提起这两个诉讼，一个诉讼是腾房，
2: 嗯，
1: 一个诉讼是让他返还这个存款就可以了啊。
0: 哦哦，行，哎，那我听明白了，咋的？
1: 嗯，
0: 谢谢啊，太感谢了。
1: 没事没事，
2: 好嘞，再见啊！
1: 哎，
2: 别听他叭叭啊，听达律的，嗯，好嘞。
0: 嗯。

0: 哎呦，这个前妻也是挺无赖啊。
1: 就很多人会混淆这个人情和法律啊，
0: 嗯，
1: 就觉得啊，我付出了，我委屈了，我就可以这个占房了，就是动别人的钱了。但是还是刚才那句话，人情归人情，法律归法律，你就是要耍赖，你就在法庭上根本行不通啊。生效的这个离婚协议，包括这个合法的财产过户啊，只要他这个证据链是完整的，那谁耍赖谁败诉呗。
0: 嗯，
1: 你这个代管他不等于就是你拥有了，
0: 对对对，
1: 这个问题啊，你暂住他也不等于常住啊。
0: 嗯，
1: 你单方面就是耍赖反悔，那法律肯定不会支持的啊。
0: 嗯，别异想天开了啊。
1: 嗯，
0: 好啊，提醒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如果说在生活当中遇到法律问题需要向律师进行咨询和求助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77 85815688 85815699，或者呢直接添加达律的助理微信啊，号码是24634562 24634562。而且呢这个今天前五位添加微信并且成功预约的朋友啊，苏邦律师事务所是赠送给大家一个啊，前五位朋友仅限前五位，送多也送不起。前五位朋友赠送给大家一个价值500元的主任级别律师的首次咨询的免费啊，这样一个福利啊，24634562 24634562，添加我们律师微信，生活路上啊有备无患。那我们继续来接听，六号线这位朋友的话，哎，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
0: 哎，你好，嗯。
2: 达律，我有一个离婚的事，我想跟你说你们，然后你看看你们团队能不能帮帮我呀？因为我现在非常需要你们的这个帮助。
1: 嗯，你是遇到什么问题了吗？就是咱们先平复平复心情，咱慢慢说。嗯。
2: 我跟我老公吧，已经结婚3年了，现在
1: 嗯，
2: 这件事实在是跟他过不下去了，现在就想要离婚。
1: 嗯，
2: 我俩没有小孩，也没有什么共同财产，就是他这个人吧，就性格非常非常极端。我感觉我再跟他继续过下去，我早晚得死他手里。
1: 嗯，你刚才说这个没有小孩，是就是你俩结婚3年没要小孩，是不想要还是怎么个情况？嗯，
2: 说实话，我不敢要孩子，给我他把他生下来了，我保护了他，我都害了他呢。
1: 那为什么能有这种担心呢？
0: 嗯，
2: 因为吧，他就是老对分手，完了还不止一次，就是。刚结婚的时候吧，就是各方面都挺好的，
1: 嗯，
2: 然后对我也挺好的，工作啥都挺好的，要不我也不可能嫁给他呀。
1: 嗯，
2: 等到我俩结婚1年多吧，然后公司吧就说要把我调去外地，然后不管是职位啊，还有这个工资啥的，各方面都有这个提升。我觉得这好事儿啊，
0: 好事儿，好事儿啊。
2: 然后我就回家跟他说了，结果他一下就跟变了个人似的，就是说啥就不让我去，完了还一顿骂我，然后我俩这就吵起来了嘛。吵起来他就给我打了我一巴掌。
1: 嗯，
2: 但就是我就直接回娘家了，我就说我要离婚。然后我爸妈这边呢就跟我说什么这个两口子床不吵架床外和啥的，完了还背着我给他打电话让他来接我。
1: 嗯嗯，
2: 他当时呢就带着东西啥的大包小包的到我家，就跟我道歉，完了给我下跪，跟我爸妈一顿保证发誓啥的。我当时就回去了，然后吧，为了就是以后就不这样了嘛，要不得老搬家，我就放弃了这次这个工作调动机会。然后呢那段时间正好他升职了，我这边因为拒绝了这个机会，就让我们公司领导给我穿小鞋了。
1: 嗯，
2: 然后我就离职了，我寻思没啥意思了，再上一下。
1: 嗯，
2: 之后就一直在家里备孕。
1: 嗯，
2: 等到我没有工作之后，他这个本性吧就暴露出来了。我天天在家待着，
1: 嗯，
2: 本来还能跟小姐们啥的出去玩啥的，结果他不让我出去，完了还把我这个切断了我跟外界的来往，就把我手机啥的都给收走了。
1: 啊，你手机收走了，你怎么和外界联系啊？
2: 我就偷偷的，就是把他那个之前不用的旧手机我给找出来了。然后连上了我邻居家的这个 WiFi，
0: 哎呦，
1: 嗯，
2: 就是偶尔的时候吧，能发个微信啥的，就趁他。
1: 你刚才说这个他动手打你，那就是除了他打你这一巴掌，还有没有别的伤啊？
2: 嗯，之前的话吧，肋骨折过一回，然后我现在身上也青一块紫一块的，
1: 嗯，
2: 我实在是就是受不了这种生活了，我就跟他提出离婚了。
1: 嗯，
2: 然后他就跟我说，我要是敢离婚，敢报警啥的，他就上我全家就弄走全家。
1: 嗯，
2: 所以我就敢跟我闺蜜啥的吐槽说了这个事儿。
1: 他说的这些话是什么时候说的？就是你有没有录音呢？或者说这个聊天记录啊，有没有啊？
2: 是上个月的时候，我当时默默的录了一段，现在在云盘里，他不知道这个事儿。
1: 嗯， 好啊，就是这个录音呢很重要，就他把你关。

0: 那家里关多久了？
1: 差不多2个多月吧。
0: 那你这2个多月都没出过门吗？
1: 去过一次，就是当时他带我上医院，因为我被他打的站都站不起来了。
0: 那你去医院，那医生问没问你这个伤怎么来的？
1: 问了，但是我当时我不敢说实话，因为他在我旁边看着我，我太害怕，说我自己卡的。
0: 那你现在人在哪儿啊？安不安全呢？
1: 我现在也是在医院，是我闺蜜她带人把我救出来了，这次我可能就已经让他给打死了。医生告诉我，就以后可能我都得就是这辈子就挂分带了。所以我现在就是想一个，那我又太害怕，我说万一对我们爸妈做出啥事咋整啊？所以达律，你能不能帮帮我呀？
2: 哎呦天，达律他刚才说到哪个点？说他终身都得，这一辈子都得挂分带的。这太严重了，人家这怎么办呢？
0: 首先啊，这位女士你不用害怕啊，就是你这个案子，就是咱们这个婚姻家庭团队可以全权接手，就是帮你去处理啊。就是我们经手过很多这种就是受家暴威胁的当事人，就是也有很多当事人的家属啊，就喊打喊杀的都有。就是啊，带人到我们律所来找我们的这个团队啥的也不少，就是但结果呢无一例外啊，好多其实说这种家暴男都是这个外强中干。
2: 对，这点我认，
0: 其实就是窝里横啊，就是所以说你完全不用怕的，就他的本质其实是靠这种恐吓或恐吓去压制你，就真正面对他司法机关，就他没有这个胆量铤而走险啊。你丈夫的行为已经不是这个普通的夫妻矛盾了，家暴、非法拘禁、故意伤害，再加上这些威胁和恐吓啊，他的多项这个罪名已经涉及到咱这个刑法的范畴了啊，刑事犯罪。
2: 哎，那大律，就是现在咱这位女士已经这么严重的情况之下，当即应该咱怎么帮帮她呢？
0: 你这样啊，这位女士，你听一下，接下来我把咱们就是说全流程我跟你讲一下。就第一啊，就是我们可以说回头添加我们的微信，王阳助理就是陪同你去报警。就是把你这个殴打呀、被拘留啊、遭这个人身威胁，咱们如实的做好这个报案记录，固定这个刑事线索啊。第二啊，咱们团队可以帮你整理一下的你这个全部这个病历，就每回受伤这个病历啊、住院这个病历，还有伤情情况、聊天记录，还有这个人证的材料，把你刚才说这个云盘里的那段录音，咱们给它调出来，做一个证据保全，把这个证据链咱给它夯实了。第三点呢，就是我们可以代为，就是咱们向人民法院去申请的人身保护令。就是说隔绝他对你及你家人这个骚扰啊，就是可以全权的把你这个离婚的诉讼啊，咱们争取一次性让他判离，同步咱们就配合好这个公安机关，就是咱们一定得追究他这个刑事责任啊。刚才你说了打得这么严重，咱肯定不能放过他啊，他放出的是这个报复威胁，全部会变成对他这个从重处罚的一个情节啊。就是所有这个沟通交涉包括这个庭审记录啊，不需要你单独的去面对他，因为好多就是咱们碰到这种家暴的女性，其实她对这个男人就是非常非常怕，
2: 心理阴影呢。
0: 对，这个事儿可以全部交给我们的团队来做啊，你只需要配合提供咱们这个事实和材料就够了啊。
2: 说白了，就这种男的嘴上叫嚣的越厉害的这种啊，越凶的这种，心里他越虚啊。
0: 对
2: 啊，你就等吧，他要是他再动手，再怎么怎么地，等着他的就是更重的刑罚啊。
1: 谢谢你们，有你们这句话我真心里踏实多了。那我出院我就让我闺蜜带我去找你。
2: 对，记微信号2463456 2463456啊。
1: 好的。
2: 好嘞，再见啊。真的，达律，就是咱们在节目里说过，咱真是说过无数次的哪一句呢？就是家暴只有零次跟无数次，是不是啊？从一开始呢，这人他心里他就扭曲啊，那个。
0: 就这句话绝对不是危言耸听啊，是就是无数这个血泪史总结出来的铁律。家暴从来不是说啊，你这是个情绪失控了，其实是施暴者精心计算过的一个权力控制。他第一次动手，他属于试探你的底线。你原谅了，他确认了，打了也没事儿。实际上他这么去想的嘛，第二次动手他会变本加厉，你再忍他就知道啊，我怎么打你都不会走，第三次第四次暴力只会升级，他不会停止。
2: 很多人又说了，哎呀，他平时对我挺好的，哎，就是脾气一上来了就控制不住，是吧？都这么说。
0: 这一点啊，是典型的一个家暴滤镜啊。这个施暴者最擅长的就是啊，打你一巴掌，给你个甜枣啊，打完你啊，他就下跪道歉了，
2: 哎，
0: 就常态啊，买礼物说啊，那我再也不了，你心软了，那你觉得他本质不坏，但你有没有想过， 他打你的时候怎么没想过控制不住呢？
2: 嗯，
0: 他打同事打领导打外人怎么没看见他控制不住呢？他敢打吗？
2: 他敢打吗？他
0: 他只会对你动手啊，因为你他知道你不会反抗，不会离开，不会报警，这不是爱，他就是说 PUA 的一种精准拿捏。
2: 哎，达律，咱们又从反向，因为你也接触了很多这样的当事人嘛，这些这个可以说是被侵害的这个女孩啊，女生，就是这些被家暴过的人，他们为什么不选择逃跑呢？逃离呢？
0: 实际啊，不是不想跑，是不敢跑，是跑不掉。像刚才这位女生，那施暴者会切断，哎，她这个跟社会的这个联系，
2: 嗯，
0: 包括这个经济，你看就几点，但是稳稳的拿捏呀，
2: 嗯，
0: 这个包括这些亲情支持，你看刚才把这个手机收回来了，断了跟断了工资，
2: 嗯，
0: 还包括就是威胁他的家人，就实际说，当你身无分文、孤立无援，你跑了又能去哪儿？
2: 嗯，
0: 其实说你更可怕的是啥的？很多这个受害者已经被打怕了，形成了就是习惯性的一个就是无助，
2: 嗯，
0: 他就是找不到点，就是觉得啊跑了他还会找到我，会更狠，所以他们选择忍。以为忍一忍就过去了，但家暴的结局从来不是过去，而是升级呀，
2: 嗯，
0: 姐妹们。
2: 尤其是刚才这位姐妹，她的这个家里面也没也不是个主心骨啊。这打回去了之后，人这边打电话，赶紧给你媳妇接回去了。你这也不行啊，哈，啊！总之就是得有靠山，得有靠山啊。但是呢，其实不管哪样的靠山，都没有一座山靠的最瓷实，就是法律啊。
0: 对。
2: 好了啊，那我们节目继续，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77 85815688 85815699，达律为大家来解答法律问题。那我们继续来接听这位朋友电话。哎，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
2: 嗯
0: 嗯，
3: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这个婚姻这块这点事儿，完了你帮我看看，就是靠谱吗？
2: 嗯
0: 嗯，你婚姻问题有什么靠不靠谱的呀？
2: 对，
0: 你说说吧，啥事儿？
2: 嗯，
3: 我跟我媳妇俩吧，算是这个白手起家，完了吧。
2: 嗯，
3: 在这打拼好几年，现在开了个小公司，现在这生意也算稳定了，挣钱了。我这媳妇吧，她就退居幕后了。现在吧，这个男人吧，这老姚这边应酬啥的哈，就是我说这懂的都懂啊。完了，我就那个找了个小对象，小女朋友。我这也不打算就是跟我媳妇继续过了，因为她吧现在岁数也大了，完整天在家也不保养，不收拾啥的。工作上跟她说点啥，生意上跟她什么说点啥，她也听不懂，没啥帮助。完了带出去吧，出去跟朋友啥的，出去应酬啥还不太得，不太那个事儿，所以我现在我就打算就是离婚了，但是我现在没跟他说呢，还主要吧有点不甘心，就是这个公司家里啥都是我打听出来的，我就寻思不想他分那么多钱，就你们能理解，我就都老爷们儿啊，就咱们几个，
2: 我理解不了，理解不了，你怎么能说出这种话，怎么能有这种想法？
0: 你俩结婚多少年了？
3: 嗯，这十二年了。
2: 嗯，
0: 那你这个公司是什么时候注册呢？
3: 结婚第三年吧，我俩一起办。
0: 嗯，那这公司的法人是谁呀？
3: 写的我媳妇儿名。
0: 那你那时候为什么写他的？
3: 啊，这那时候他说的身份证啥方便就写他了呗，这实际经营啥干活这都我在整，我在管。
0: 那你媳妇儿在这个公司交社保吗？
3: 啊，交啊，他好歹也是，那能不交吗？
0: 那你俩现在感情到什么程度了？就你媳妇知不知道你外面有这个小女朋友的事儿？
3: 嗯，她应该不知道吧？我不太清楚她知不知道。
0: 嗯，
3: 主要是啥啊？就是我是咋想的？我就寻思，给我花钱，然后雇个男的，雇老人，他主动勾搭勾搭我媳妇儿。你这事的话，我给他录点什么暧昧视频了、聊天记录了啥的，给我抓抓着我，上哪去弄去？这不在就咱法律上不就能定他不有过错吗？让他什么净身出户啥的吗？不是，
0: 我明确的和你说啊，你这个行为是一个违法的行为，行不通啊。就是你这种刻意设局诱导对方犯错，非法这个偷拍取证的方式，法院不会采取的，就不会采信啊。而且你主动策划这种就是针对配偶的一个圈套啊，也属于针对人家人身和名誉啊，是一种侵犯，属于一个重大过错，反而会离婚，就说让你少分财产啊。
2: 嗯，就是说你自己啊干出这种事儿的都出轨了，你不知道反省的，你反倒说你这块
0: 设计人原配，
2: 你还说整个陷阱啥的，一起打拼的情分你是一点都不念呢啊！人家陪你吃苦陪你创业的，你现在感觉自己洋巴的，你翻脸不认人了，你算什么人呢你啊？
0: 而且你自己本身就是婚内出轨啊，你就是本身你自己是过错方，你还想通过这种刻意的证据去错上加错，那法律绝对不会纵容你这种偷机取巧的行为啊，想多了。
3: 是咋？你看这个，我在网上我都看我说话，都看他们说了，就只要有这个出轨视频呢，就能让这个对方净身出户嘛。你说我吧，我安排的就是隐蔽点，他整的真实点。这个法院他到时候他看不出来是我故意做的局儿啥的，你不就得了吗？再说那是我俩一堆开的公司是不假，那主要经营啥、管事啥干都是我，遭罪都我呀。那你说我跟他分，我的心里我也不平衡，那我凭啥跟他分呢？
0: 就凭他是你妻子，他是跟你一起吃苦过来的。刚才不问了吗？你公司哪年成立的？那咱们做人是不是得讲良心，知不知道？那没有不透风的墙啊。那法院是不是也得核实你这个证据的真实性和合法性？那根据咱们相关的一个司法解释啊，这关于这个证据的，那证据只要严重侵害了他人的合法权益，违背这公序良俗，就不具备这个合法的效力，并不是说啊，你录了音，啊，你录了像，就是没让对方知情，哎，怎么怎么样，他就一定会奏效啊，不是这种情况的。而且你这种花钱雇人去诱导别人犯错，偷盗来的这种素材啊，本身就侵害了刚才跟你讲了人家的人格权和名誉权，那是典型的一个非法证据啊，你就连当庭质证的资格都没有。那司法上管这个叫啥呢？管这个叫诱发式陷阱取证。就是你媳妇本身没有出轨的想法，是你人为的伪造一个假象。那这真实性根本它就不成立嘛。
3: 那我就算到时候你就是真是你就真被发现了，就也顶多算证据作废呗，像你说就不算证据也是咋地，那到了就白忙活一场呗，那也不能有我现在吃苦一把。
0: 你这种啊，就是典型的法盲的一个操作啊，属于离婚案件里一个重大过错。刚才不跟你讲了吗？你就是比单纯的出轨还要严重的多。那法官会直接否定你的诚意，就裁量时会大幅度倾斜于女方啊。法院会认为你存在这个重大过错，而且包括分割财产的时候会大幅的倾斜啊。同时你要承担这个离婚损害的一个赔偿。那咱讲话了，当初你一穷二白的时候，是你媳妇陪你熬过这些苦日子，那风风雨雨一起走过来。那你现在日子好了，有钱了，你就变心了，飘了，你就不想好好离婚，反倒挖空心思去算计和你共患难的人，哪有这么干的呀？而且还有最关键的一点啊，就是你们公司啊，这个存款和营收，那全是婚后共同打拼所得的，那本身它不就属于这个夫妻的共同财产吗？那正常离婚就是依法咱们分呗，平分不就得了吗？而且你现在属于这个婚内出轨在先，那按照相关规定，那无过错的女方是有权向你索要赔偿的。
3: 是算你说的对，你说的有理。那你关键是这我这憋屈啊，关键是啊。
0: 你憋屈啥？你憋屈？你憋屈不是你自己做的吗？那好好的家庭，好好的日子，那都是你自己出轨，你现在有这些想法，那好聚好散，你懂不懂啊？那你不想平分，那咱可以好好的去协商，那合理的沟通，那你夫妻一场，那能玩阴的吗？
2: 嗯，出轨算是你做错事了，你整这套事儿，你就叫做损，知道不？再见
0: 挂了吧。
2: 嗯。哎呦，这人怎么能忘恩负义到这种程度呢？大绿啊，你说你这两口子啊，白手起家的，哎，陪你吃苦啊，一起这个发展，你、哎。到最后自己发达了啊，变心出轨啊，就退一万步讲那么地，你这到时候挖空了心思在说设局要陷害自己媳妇呢，哎呦我天，做人做事你得留点底线的。这你今天这么算计你结发妻子，你说你这个你这良心不疼吗？良心啊，
0: 这还是像之前咱们说的，铁明老师啊，这个法律真的就是一个道德的底线。就现在给他说什么他都听不进去，就一心思想钻空子、你就这种思维谁也救不了他，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2: 就自己犯错在先了，哎，不想的是说我错了我怎么样修补怎么改正，哎，反倒是说想颠倒黑白，你这啥人嘛这是、哎、
0: 纯纯的一个赌徒的思维啊、就是像他这种就是啊总想偷机取巧，想占别人便宜，无视这个法律的规则，包括他的一个实际到最后他自己会得到一个反噬啊，就是你把自己的财产，就是他法律责任，就是说寄托于这种偷鸡取巧上，那不会得到好后果的。
2: 嗯，好，我们的节目直播继续，那继续接电话啊，下面这位，也说是0550这位朋友是吧？哎，你好，
4: 你好，主持人，
2: 你好，
4: 达律好，
0: 哎，你好，
4: 我现在遇到点事儿，我吧不知道咋办了，就是想咨询一下，不知道能不能问你。
0: 那你说吧，说吧，遇到什么事儿了？
4: 我吧之前就和男朋友，这不是谈恋爱吗？我俩，完了他吧哈，就是啥都挺好的， 嗯，我也挺认可的，对他挺老实的，挺干的。但是就有一个毛病，我受不了，就是特别小心眼儿。哎呀妈，那小心眼儿，因为啥呢？就是我有一个男闺蜜，人家我俩吧挺好的处的，然后我男朋友吧就是特别介意，就是总想让我就是说别跟这男闺蜜好了，让我俩断联。你说可能吗？我这男闺蜜吧对我特别好。我最痛苦的日子啥的，一有着急上我事儿都跟他说，都是他陪我度过的。你说我俩的感情都十多年的感情了，从小到大，你说我能因为我这个男朋友我就不跟他好了，我就闹掰了？再说了，你说我俩认识这么长时间了，你说要是说的想跟他在一起，那不早都成朋友成一家的了吗？还能等着说跟我男朋友处啊？哎呀，他就想不开。哎呀，你这咋解释都不行。就是吧，所以我俩就是总因为我这个男闺蜜，这不就吵架吗？哦，就实在我就看你处不下去了，我就太烦他了，我俩就分手了。
0: 嗯，那你和你对象因为你这个男闺蜜天天和你吵架，那你想没想过，就是你和你男闺蜜的关系是不是说有什么越界的行为啊？
4: 哎呀，越啥界呀，大绿、嗯，我们就是正常的朋友关系。你说十多年了，要有事儿，咱说不早有事儿了，啥事儿都没有。
0: 嗯
4: 完、啊，但是吧，我跟我男朋友咋解释都不信，那没办法，清者自清。那你说他心脏，那看啥都脏，咋整？
0: 那你俩咳咳，你俩现在分手多久了？就是今天打进电话，主要想问什么？
2: 对，说事儿吧。
4: 就是吧，我俩现在分手差不多两个月吧。完了，你说处那么长时间了，我这心情吧、
0: 嗯、
4: 也不太好，挺难受的。
0: 嗯，
4: 完就一直都是我男闺蜜就陪我劝我啥的。
0: 嗯，
4: 这不是完了有一次我俩就是出去吃饭去了嘛。
0: 嗯
4: 完就都喝点酒，这不就上头了嘛？完了，哎，不小心就在一起了。
2: 哎呀，哎呦！
4: 完了，你、
2: 哦哦、
4: 还有事儿呢？你在一起之后了，完了第二天我们清醒了吧？反正我俩都挺看得开的。完就是说好了，互相说意思，咱俩就当啥事没发生过，还是好朋友。完了也别影响咱俩的感情啥的，别影响男朋友啥的。反正说挺好的吧。现在有个啥事儿呢？就是我，哎呀，查出来怀孕了。
0: 嗯。
4: 但是吧，你说我和我男朋友和他这个和我的闺蜜，他俩这个时间挨太近了。
0: 嗯。
4: 我分不清是这孩子是谁的了。我就想问问您，这个有没有什么手段啥的能知道是谁的呢？
2: 那你跟没跟这个你的男闺蜜以及跟你男朋友说聊过这事儿啊？问没找没找过他们呢？
4: 也找了，我都找了，挨个聊的、
2: 嗯，
4: 没一个愿意负责的。我前男朋友、前男友吧，就说的，咱俩都分手了，你啥事儿都不关我的事儿了。完了，我的男闺蜜更不是人，这下露馅儿了，直接就翻脸了，不认人。说意思说还骂我说的你不定跟哪个男人乱搞的呢，跟我有啥关系？完了，现在就直接就给我拉黑删除了，就失联了。
0: 嗯，好啊，就是你现在唯一能确定这个责任人的办法，就是去咱们这个司法鉴定机构做这个无创的一个亲子鉴定啊，这是所有这个维权的一个基础，就是没有这个报告，你就任何人你没法追责。就这个无创的亲子鉴定，最好这个鉴定的时间是这个怀孕两个半月去做，就相对来说会比较准。其次啊，就很多人有误会，就是觉得这个没结婚就不用养孩子，但咱们国家这个法律明确的规定，这个非婚生子女和这个婚生子女享有一模一样的权利。就是亲生父亲的抚养义务是血缘绑定，跟之前上一个那个听众问的问题是一样的，不会因为这个分手啊没有结婚就自动消失啊。
2: 嗯啊，说白了就是说得先搞清楚这孩子爹是谁，然后再说下一步的事儿吧。
0: 得知道这个孩子是谁的，你才能说追责呀。就我问你，就这个孩子你想不想要啊？
4: 其实吧，我现在也挺纠结的，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要啊。我你说我也没结婚，完了你觉得他俩现在这态度谁都不想负责，你说我咋整啊大绿？
0: 啊，你这个事儿啊我们不能帮你去下决定，但是有一点你要清楚，就是就算最后法院判他俩其中一人去按月去支付这个抚养费，就是也只能就是保障一个基础的一个经济支出，就是你照顾孩子的十几年的这个精力啊时间呢或压力都需要你自己去承担，成年人了你得想好嘛。就他俩现在这个态度，你不能抱有就是他俩会主动和孩子 就是照顾你和孩子、
2: 嗯、
0: 这个我觉得不太现实了现在啊、
2: 嗯、
0: 而且这件事儿啊、嗯、也怪你当初没有把握好这个就是边界和分寸啊，
2: 对对，嗯
4: 嗯，是也怪我。那你说达律，我要是最后又决定不要孩子的话，我你像我不得说做手术啥的吗，花这钱啥的、
0: 嗯、
4: 那我能不能跟这个孩子的那个生父管他要啊？
0: 可以啊，就是你确定完了这个亲生父亲之后，你可以起诉，法院一般会依据这个公平公正的原则啊，判决就是对方分担这个手术费啊、医药费啊、术后营养费等合理的一些损失啊，不是必然全部由男方承担啊，就对方不可能就是以这个分手，就刚才你那个前男友分手为由去拒绝他，不好使的啊。
2: 嗯，所以现在就是你的重中之重呢，就是到了这个孕周合适的时候，像达律说的啊、
0: 嗯、
2: 这个找那个鉴定去啊，无创的这个无痛那种司法鉴定，你就别拖这个事儿，你拖越久，你最后你选择空间越小啊。
4: 啊，那是、
2: 嗯、
4: 那知道了，好好、
2: 嗯、
4: 谢谢你们，谢谢达律啊。
2: 哎，不客气，不客气，好，再见啊。在此呢，也想提醒就是所有的女性朋友吧啊，
0: 嗯，
2: 咱们这个姐妹们，就是一定得控制好自己跟周围的所谓的异性朋友啊啊，就是这个边界。反正一直以来我是有一个观点，就是男和女之间是没有纯粹友谊的啊。人家说你别哎呀情绪上头了，又酒后这个冲动了，等等等等的，哎，你关键你说没到事儿上见呢，你事儿上见对面啥人品呢？是不是、啊
0: 嗯、
2: 还是那好闺蜜吗？啊，有没有担当啊？都摸不透，完给自己搭进去了。你谈恋爱啊，是可以感性一些，但做人呢，你得清醒啊啊！
0: 对对对，其实啊，我觉得这是一个典型的女性这个情感边界缺失的一个案例啊。
2: 嗯、
0: 就是法律只保护就是证据完整啊，就是行为理性的成年人，不保护这种情绪化无边界的亲密关系。就是这个案子的本案核心啊，其实在我看来，不是说这个两个男人他不负责，而是当事人在这种婚恋这个交往中，根本没有建立这个法律层面的风险意识。
2: 嗯，
0: 就是你情感这个边界模糊，就是你关系交替混乱，直接导致这个亲子关系无法去界定，他自己他都不知道，让自己陷入这个被动啊。守住边界才是守住自己的民事权益和人身这个权益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点啊。
2: 嗯，那我们的节目直播继续啊。热线电话85815677，85815688，85815699。那同时大家也可以添加达律的助理微信24634562，24634562啊。今天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前五位添加的朋友可以获得素邦律师事务所为大家赠送的价值500元的主任级别律师的首次交流的免费啊，首次的免费。前五位24634562，24634562啊。那我们继续来接听这位朋友的电话啊。7035尾数7035这位朋友你好。
5: 哎，你好，大律。
2: 嗯，
0: 哎，你好。
5: 我爸哈想咨询一下继承方面的这块问题。
0: 嗯，没事，你说吧啊。
5: 是这样式的啊，就是我爸爸哈前两天离世了，留下两套房子，还有30万的存款。现在呢，这个后事吧还没处理完呢，但是我跟我哥吧就因为这个遗产的就干起来了。
0: 嗯嗯。
5: 你说现在吧哈，就咋的也谈不拢。
0: 嗯嗯。那个老人有遗嘱吗？就是你现在你们争议的就是谈不拢的点在哪儿啊？嗯，
5: 我爸爸哈没留遗嘱，他是10多年前吧哈就瘫痪了床上了。
0: 嗯，
5: 然后呢我哥吧哈就一直搁外地工作，所以吧哈就一直吧在我家，然后呢全是我照顾。现在吧这人不是没了吗哈，
0: 嗯，
5: 他就说要跟我呀平分这个遗产，我吧就不能接受，我心里也不平衡了。你说这么多年我哥是从来没伺候过老人一天，一直吧都是我伺候的。
0: 嗯，
5: 他凭啥要跟我分就平分遗产呢？你说呀，是不是啊？所以吧，我就不同意他就这个分配方式，我就坚决我就不干。
0: 嗯，那你哥哥这么多年有没有给过这个抚养费啊、赡养费啊？这个给没出过呀？
5: 哎呀，这个吧，倒是每个月都给。
0: 得给多少啊？
5: 他是这样的哈，没有固定的数，就是吧哈，我们要多少吧，他就给多少。有的时候吧几千，有的时候吧哈就几万，也不一定。
0: 嗯，
5: 但那也是不，他也不一样啊。你说钱是钱，出力是出力，我是天天贴身伺候呀，端屎端尿啊。
0: 嗯，
5: 他花钱，你说他能跟我一样吗？我是绝对不能认可的，我出的力太多了，这也。
0: 嗯，那你想问什么呢？现在呀，嗯，
5: 哎呀，大律啊，我现在吧哈是这样式的，我已经吧哈把老人这个遗体我给扣下了。
0: 嗯，
5: 我就跟我哥说吧哈，要是不按照我要求分的这么遗产， 就是不给我做分的话，我坚决就不办下葬的手续，谁也别想别想让老人入土。结果呢，我哥现在吧就倒打一耙，说我吧敲诈勒索，又是没有良心，又不配做儿女了。我就想问问，你说我这，我现在这样做到底违法不违法呀？
2: 大刘，我觉得他哥说的好像有点没毛病，就是用自己父亲这个遗体来威胁自己亲哥哥，这对劲吗？
0: 就告诉你啊，你不仅违法，而且还严重违背这个公序良俗。
2: 嗯，
0: 就是你哥可以起诉强制让这个老人入土为安啊。就首先我先给你掰扯清楚这个赡养问题，就法律上这个赡养义务本来就是出钱出力二选一。就是相辅相成的，那你哥常年在外啊，都无法这个贴身像你照料的这么细，但这么多年，刚才你也说了，你这要钱给钱，要啥给啥，你这不也实打实的完成了他这个尽到这个赡养的义务了吗？
5: 哎呀，那出钱能一样吗？钱是死的，人是活的，我天天守着病床前端茶倒水啊，那是洗衣服，那就是伺候着那老人走的时候身上啊干净利索的。
0: 嗯，
5: 我这熬了几十年呢，他在外边流光水滑的，凭啥那也算尽孝啊？你说是不是？我就觉得他是不公平的，而且吧受苦的都是我，我哥就出钱了，别的他啥也没出，他凭啥跟我俩平分家产呢？我不甘心。我爸也是被我哥逼的呀，我现在呀跟他俩也沟通不了，我也不跟他沟通了，现在呢我也是没办法了，所以吧哈，我就只能说拿这个事儿，我就拿捏着他，我就是想给他给我自己吧讨公道，我说实话吧，我就想多分点财产，我没有错。
2: 是大律，就是这我们没否定你，你做得很好啊，
0: 就是你不甘心吧，我能理解。
2: 是，
0: 就是，但是你拿老人这个遗体当这个筹码，就不配合下葬，那你这不是一个违法行为吗？
2: 那可不。
0: 那你子女安葬这个逝者是一个法定的义务，你受这个法律和公序良俗的一个约束啊。
2: 嗯，
0: 就是根据咱们民法典及这个殡葬管理规定，你恶意阻碍这丧葬，就是你哥这块可以直接起诉你啊。
2: 嗯，
0: 强制配合下葬，刚才不说了吗？你这个情节严重的，还会对你进行这个治安处罚。那你觉得分配不公，那可以起诉嘛？就是你尽了这个主要的赡养义务，那法院本来可以依法，对吧？稍微给你多倾斜一点，那是你自己不走正道啊！你就说来说去，你就不想让老人入土为安吗？
2: 嗯，
0: 那你现在有理的事儿，那你慢慢不就变成没理了吗？
2: 嗯。
5: 你说我就寻思打官司多慢呢，我又费时间，我又费精力。我现在吧哈，我就是想让他当场给我让步。
0: 你这么的吧，你要不然就是可以找我们，我们帮你们谈一谈，中间给你调解调解，对吧？你就说到底，那你和你哥本身就是一家人，就是没有必要因为这点钱闹得这么不愉快啊。而且你说这个老人已经去世了，那你说你现在拿老人去折腾，我觉得没有必要。而且说你看你哥这么多年，你就是要钱也给拿这个钱，没什么谈不拢的。你这个回头我们可以在中间帮你们调解调解啊。
5: 行行，那我就去找你们，你帮我看看去哈。
0: 嗯，可以啊。
2: 啊，那今天跟你说到这儿啊，再见。哎，像这位女士，其实她做的挺好的，一直这个尽心尽力的哈。
0: 嗯，
2: 那当哥哥呢，那边钱也没落下了了，就是一切都很好，就到最后卡到这块儿，你说说，老父亲没了。啊，这边寻思不行，我得多分钱，完就不让下账。你原来做的那些好事，这不全都给你抵没了吗？是不是？然后人家都指着你说你丧良心，说你不孝顺。你之前那些事儿都，之前那孝顺、端屎端尿的事都白干了，是不是？
0: 法律吧，能光明正大的帮他多分一些遗产啊、就他非要用这种非法手段去闹事儿啊，那亲手把自己的优势都闹没了，这不是典型的有理不会用吗？没事找事儿吗？
2: 嗯，
0: 就其实说这个调解调解其实都是可以的，一家人嘛。
2: 嗯，确实是这么回事啊。然后也提醒大家啊、正在听节目每一位，我们如果说在节目以外的时间啊，想要咨询我们苏邦律师的话，可以呢拨打电话0431-8567-1234、8567-1234，或者添加微信2463456 2463456。那今天节目时间啊，好像不太紧，哎，最后一个电话啊，今天最后一个电话，然后我们来接听一下啊。
0: 还有一个
2: 啊，然后。哎，这位朋友你好，伟叔。
6: 哎，
2: 来，你好，
6: 能听见吗？
2: 能听见，
0: 能听见。哎，
6: 哎，你好，你好，大林。那个是这样的啊，就我女朋友吧，把我甩了，直接无缝衔接，就和别人在一起了。我们俩在一起整整三年，前前后后我给她花了就得8万多块钱。
2: 嗯
0: 嗯，
6: 这钱我就寻思，我想想能不能要回来。
0: 嗯， 你这样，你详细说说是什么事儿？你说这八万块钱是怎么花的？你就是说你们之间有借贷关系啊，还是这个单纯的日常消费？
6: 他吧，一个月工资才4000多块钱。
0: 嗯，
6: 在一起之后呢，就一直住我家，平时吧生活开销也全都是我出的。
0: 嗯，
6: 让他出钱吧，他也没有，对吧？
0: 嗯，
6: 所以他这个钱呢，就是他自己留着花。其实吧，分手我也能接受，但是无缝衔接吧，我就接受不了。
0: 嗯，
6: 你说他长得也一般，也没钱。
0: 嗯，
6: 天天还磨磨唧唧的。虽然除了我还没有人相
2: 信。哎呀呀，
6: 挺纳闷。
2: 行，真的啊，咱就退一步说，说这个女的啊，真像就像你说的，就这样了，这么不堪入目，那你为啥不主动跟她分手啊？
0: 嗯，很简单，田明老师
2: 啊，
0: 这就说明这个姑娘身上得到的远大于你自己付出的。就是他在这个姑娘身上得到的东西远大于他自己付出的。
2: 啊，
0: 是这个情况不
2: 啊？
6: 这个吧，你对啊，就我女朋友吧，其实吧，有的时候是非常懂事的。
0: 嗯，
6: 虽然她是独生女呢，完家里边有几套房子，一点也没有公主病，逢年过节的吧，不像别的女孩说要红包啥的，也还挺会照顾人的。完了吧，我的贴身衣物啥的也都是她给我洗，照顾我爸妈照顾的也挺好。前天我妈住院，也是跑前跑后的，完了你不得不说啊，还能擦屎还能擦尿的。
0: 嗯，
6: 那我们俩在一起的话，也算是互相扶持。
0: 嗯，
6: 所以吧，我也愿意给他一个名分。没想到吧，这不是一个安稳过日子的女的，然后必须让她后悔，就让她把这个钱吧还给我。
2: 不是，人家姑娘跟你这个在一块儿之后啊，又给你端茶倒水，而且是最重要还伺候你爸你妈，你这一分手转头就给人说的一文不值了呢，这好像你这找了一个免费保姆似的。
6: 我这3年呢，就在他身上真的花了8万多，这哪是免费呀？
0: 你刚刚说这个逢年过节，就是人家这女孩不要礼物吗？那你这8万块钱，这个就是你觉得你给人花这钱是哪来的呀？那你这个年收入，你现在一年挣多钱啊？
6: 我一年吧，也挣个400来个，每个月有房贷、车贷啥的，这不都是钱吗？
0: 嗯，
6: 车贷，车房他都用了，然后我承担一部，那给我承担一部分吧，也不算毛病吧。我一个月房贷15000，车贷5000。这一个月加起来就是2万多，3年吧，我给他算8万。
2: 这等会儿啊，你的车贷、你的房贷，你凭啥算人家头上？人凭啥给你交啊？
6: 对呀，这不应该吗？那他从租房子打车，那还得花多少钱呢？
2: 哎呦！
0: 你刚才说啊，他住在你家，日常开销是你出的，你现在你又说这个房贷车贷也要让人家承担一部分，那你不是把他当成你的共同生活的伴侣啊，你是把他当成了替你分担生活的合租的呀，室友吗？这不是吗？
2: 对啊，
6: 我当然给他当伴侣啊。
0: 那你借口口声声你说伴侣啊，那咱民法典上规定，那同居关系不等于婚姻关系，不适用这个夫妻共同财产制度。那你一年挣个400多，对吧？你3年所谓的8万，里面还强行掺进了你自己这个房贷、车贷。
2: 嗯，
0: 那平摊每个月不到2000块钱，那你这种恋爱中一般性的一个日常消费，那本身就不属于可以主张返还的财产范畴啊。那你至于这个房贷、车贷，就是这些。本身就是你这个房子车子也好，那不在你名下吗？
2: 嗯，
0: 对吧？属于你的个人财产呢。那对应的这个贷款本身就是你个人的一个债务。
2: 对
0: 啊，你不能因为对方啊跟你共同生活了，对吧？居住在你这儿，你就强制性的要对方帮你分担这个钱呢？这不对啊。
2: 你咋想的呢？
6: 你说啊，我这8万块钱咋办？你说我起诉的欠的房租行不行？多少给我点吧。
0: 你起诉房租，你是在侮辱咱们的法律规定吗？
2: 啊，
6: 不是吧，这地用的都做30年
0: 呢。那你们签这个房屋租赁合同了吗？
6: 这个就是这样，哪还能签房租的合同呢？
0: 那咱们这个

十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七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一万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238 58238 582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一对一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238

0: 5-8-2-3-8 5-8-2-3-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1: 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周一到周五听约会班主任，吉林省上空最具权威和影响力的教育节目。
2: 北京时间的19:02，收音机前我最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0.1百里挑一资讯广播约会班主任，我是主持人陈晓明，在直播间问候各位晚上好。约会班主任非常响亮的口号叫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今天的约会班主任节目呢，我们带给大家的主题是青年教师的成长之路。在这样一个主题下，那我们呢自然是邀请到了很多的青年教师，还有我们资深的校长以及约会班主任专家团的秘书长张月辉老师，共同完成今天的话题。我非常荣幸的向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嘉宾老师。首先介绍的是鹤行兰溪实验学校党支部书记校长林慧，他呢是正高三级教师，吉林省国培计划培训专家，吉林省国培计划培训项目评审及绩效评估专家，吉林省国家教师发展协同创新实验基地专家组成员，东北师范大学吉林省教育学院培训专家库外聘专家，吉林省高师中心等多所高校教师培训指导专家，是鹤行教育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吉林外国语大学硕士研究生行业导师，吉林省教育学会常务理事，国家级家庭教育高级指导师，全国幸福教育指导专家。欢迎林慧校长，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
2: 再让我们有请的是王浩副校长，他是鹤行兰溪实验学校德育副校长，从教13年，先后被评为吉林省骨干教师、长春市骨干教师、长春市教学精英、长春市教学新秀、长春市优秀团干部、长春市德育工作先进个人、长春市优秀少先队辅导员、吉林省模型运动优秀辅导员等荣誉称号，及长春市中小学教师技能大赛1等奖获得者。欢迎王浩副校长，您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2: 再让我们有请的是张颖老师，他是鹤行兰溪实验学校2年1班的班主任、数学教师，从教34年，曾2次获得长春市优秀班主任和南关区师德先进个人。论文《如何做一名快乐的班主任》曾在省级刊物发表，也曾多次在省市级科研课题中获1、2等奖。欢迎张颖老师，你好。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2: 再让我们有请的是赵燕老师，他是鹤行兰溪实验学校3年3班的班主任、语文教师，从教14年，曾获得优秀班主任、南关区微课大赛2等奖。欢迎赵燕老师，您好。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2: 那赵燕老师呢，刚才的张颖老师是第2次做客我们约会班主任了。那除此之外呢，林慧校长曾经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带来有关读书的指导。王浩副校长还有赵燕老师都是第1次做客约会班主任哈，欢迎大家。还有我们的王新刚老师，他是鹤行兰溪实验学校科技辅导员，从事科技工作9年，全国中小学信息技术创新与实践大赛指导教师， RBNRC 世界机器人大赛教练。欢迎王新刚老师，你好。
7: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2: 再让我们有请的是王涵老师，是咱们鹤行兰溪实验学校2年2班的班主任、语文教师，毕业于吉林师范大学，从教3年啊，是一位90后的优秀教师。欢迎您，王涵老师。
8: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2: 再让我们有请的是约会班主任专家团的秘书长张月辉老师，他是正高级教师、吉林省优秀教师、吉林省优秀班主任、吉林省教育系统建功标兵、国家教育部人才库新秀、国家级课改骨干教师、中国教育专家网千人计划教育名师、国家领雁工程中教智库教育名师、科普中国专家等荣誉称号获得者。张月辉老师，欢迎您。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2: 今天我们的嘉宾阵容看来是非常的强大，那么我们共同探讨的这个话题呢叫做青年教师成长之路。邀请到了来自鹤行兰溪实验学校的林慧校长带领的团队来到我们直播间。那么首先呢，我们请林慧校长介绍一下这个

0: 咱们鹤行兰溪学校，从学校的这个师资培养、课程建设、办学特色几个方面呢，跟我们分享一下。李慧校长您请。
1: 好的，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今天啊，特别的荣幸哈，能和我的班主任团队一起走进了吉林资讯 FM100.1 约会班主任栏目，跟大家聊一聊一所藏在花园里的学校，它的故事，它的温度，还有它给孩子们的成长惊喜。它坐落在伊通河畔，隶属于南关区，是一所九年义务教育的公办学校。这所学校的名字叫长春市鹤行兰溪实验学校。这所学校有个特别的优势，就是由鹤行教育集团托管，科学的管理模式既接住了鹤行教育的先进理念，又留住了南关教育的美好传承。伊通河畔的好景致，让自然风景和校园教育悄悄融在了一起，孩子在这儿成长，每天都能伴着绿意，带着温度。我们常说校园即课堂，自然即教材，兰溪就是这样，被绿意裹着的校园，不只是孩子学知识的地方，更是他们追着蝴蝶跑，观察树叶发芽的乐园。这就是花园学校的真正模样，也把鹤行儿童友好、自然化育的办学理念藏在了每一片树叶、每一块草坪里。可能有朋友好奇呀，说儿童友好、自然化育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啊，它特别的实在。儿童友好就是把孩子放在第一位，尊重他们爱提问的天性，满足他们想探索的需求，让校园里到处都是关爱的样子。自然化育呢，就是要遵循自然规律，包括儿童身心发展规律、教育教学规律，以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规律，让教育像春天发芽一样，自然而然的就发生了。这两个理念凑在一起呀，就是把学校的育人生态变得特别健康、有活力。现在也正是以鹤行教育集团为基地，被更多的人认可。作为九年义务教育的公办校，我们始终没有忘记教育的初心，一边靠着鹤行教育集团的优质资源，把公办校的责任担当和集团化办学的优势绑在了一起，既守住了义务教育的公益属性，让每个孩子不管出身如何都能享受到公平又优质的教育，借着我们集团优势的成熟的这样的课程体系，给学校发展加了把劲儿，让儿童友好和自然化育啊，不再是一句口号，而是孩子每天都能感受到的真实体验。那和大家聊完了学校的理念，接下来我要跟大家说的是学校发展的核心引擎，也就是我们师资队伍的培养。咱们都知道，一所学校好不好，归根结底看老师，而老师队伍能不能一直有活力，关键在梯队的建设。在鹤行做有温度的教育这个理念的指引下，我们没想着只靠一两个名师去来撑场面，而是要建设一支老中青衔接、传帮带有序的队伍，让每一位老师，不管是教龄长短，都能在成长的路上不迷茫，有人帮，能进步。我们总结了三层培养双向赋能的办法。第一层呢是骨干引领层，都是实打实的教育老兵，有我们鹤行教育集团直接派来的资深名师，也有原学校教龄十年以上的各学科的带头人。一会儿要和大家交流的张颖老师就属于这一层。我刚到学校的时候啊，我们有三个保安跟我讲张颖老师的故事。他教一年级的时候，班级有个学生不小心拉了裤子，他没有半点的嫌弃，赶紧帮孩子洗身子、洗衣服，还轻声细语的去安慰他，收拾妥当了才给家长打电话送来衣服。这就是咱们的骨干教师，不仅因材施教，更是以爱育人。除此之外啊，他们还有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传帮带，通过师徒结对、学科教研，把自己多年的教学经验 育人的技巧毫无保留地教给我们年轻的老师，就像给我们的年轻老师搭了一个梯子一样。第二层呢是中间成长层，涵盖我们教龄3到10年的老师，他们可是我们学校教学的主力军。为了让这部分老师更快地成长，我们专门搭建了成长进阶通道，一方面借着鹤行集团 K12 贯通课程的资源，组织他们跨学段教研，比如小学了老师去初中听课，搞清楚初中知识的衔接重点，教小学的

0: 理学经验，在竞争里呢去磨本领，越来越多的老师成了区域内的教学骨干。就像咱们的赵燕老师，每天带领学生唱国歌就特别有感染力。第三层呢是青年储备层，针对的是教龄三年以内的新教师，我们给他们量身定制了一加一加 N 的培养模式。具体来说啊，就是每个新老师都有一名集团资深的名师当导师，专门教他们怎么备课、怎么上课、怎么跟孩子去沟通，还有一名校级领导当他们的成长顾问，不光关心他们的教学进度，还会问他们工作有没有压力啊，职业规划有没有什么新的想法，还会推荐一些书籍共读教育专著。同时呢，新老师还要加入 N 个学科教研活动，参与 N 项校本课程的开发，这样啊，他们就能快速的熟悉教学流程，尽早的融入到鹤行有温度的大家庭中。比如说王涵老师，教龄刚满三年，就把特别的爱给了班里的自闭症学生，家长在与我述说时的那份感动一直定格在我的心中。靠着这样的师资队伍的建设呢，我们既守住了教学质量，也为学校以后的发展攒足了人才。而把每个孩子都放在心尖上的这句话也终于有了最坚实的支撑。最后呢，咱们聊一聊孩子成长的养分供给站，也就是课程建设。在儿童友好自然化育的理念下，我们一直觉得课程不只是课本里的字句词啊、公式啊、定理，而是能让孩子全面成长的生态系统。所以我们在国家课程的基础上，借着鹤行集团 K12 贯通课程的经验，重点打造了科技加体育加美育三大特色的课程板块，就是想让每个孩子不管你喜欢什么、擅长什么，都能在这里找到自己的闪光点。我先来和大家说说科技教育的课程啊，我们的核心呢就是动手做、敢创新，像趣味编程、机器人搭建啊，孩子可以自己编个小动画，搭个会动的机器人。除此之外呢，我们还会借着集团的资源搞科技节、机器人竞赛，还会带着孩子走进科技馆，让孩子走出教室，亲手摸一摸前沿科技，感受科学的神奇。再说一说咱们的体育课程，我们走的是基础加特色的路子，既要孩子有好身体，也要孩子有喜欢的运动。基础课上我们严格按照国家体育课程标准来，掌握基本技能，养成爱运动的习惯。特色课上呢，我们就放开了来，开了射击、匹克球，还有竹篮排社团等等，孩子们喜欢哪个就选哪个，再也不用觉得体育没意思了。我们就是希望通过体育，不只是让孩子有强健的体魄，更能让他们在跑800米坚持不下去的时候，学会再咬咬牙；在打比赛输了的时候，学会尊重对手。这些阳光坚韧的品格，比运动成绩更重要。最后呢，和大家聊一聊美育课程，核心呢是让艺术滋养心灵。我们开了合唱、非洲鼓、绘画、手工课等等，没有那么多必须画得像、必须唱得准啊，没有这样的要求，就是让孩子跟着感觉来，想唱就大声唱，想画咱们就随便的画，想做个小手工就慢慢的来琢磨。在这个过程里，孩子慢慢学会了用画笔、用鼓声来表达自己的心情，艺术就成了孩子和世界对话的另一种方式。教育就是培养习惯，鹤行教育一分钟好习惯培养工程，将孩子的阅读啊、表达呀、劳动啊等等等等哈，这七个一分钟的好习惯就这样展开，来为我们孩子的幸福人生做好奠基。教育兴则国兴，教育强则国强，我们使命在肩，一定步履坚实，不负百姓们的期待。感谢大家的聆听，谢谢。
1: 非常感谢林慧校长啊，听了您这样讲呢，我们对这所花园中的学校有了更加立体的认识，是吧？刚才讲到了几点啊，说儿童友好，自然化育，实际上这句话呢，就是我觉得深深的触碰到了教育的本质，尊重孩子，以孩子为中心，然后呢，非常重视环境。

0: 育人是吧？
1: 对，
0: 不是说就是如果说我们的孩子在这样一个环境里面长大，他自然他的内心他是纯净的、美好的，他也会用纯净和美好的眼光来看待这个
1: 世界，
0: 是吧？
1: Okay,
0: 好的。那在上节目之前呢，林辉校长还向我展示了他们学校即将装修完毕的科技课堂，是吧？哎呀，充满了高科技啊，很期待啊！因为在这一方面咱们也很重视，是不是？让孩子呢跟这个世界紧紧的接轨、紧密的呢？如果这个课堂建设起来，先从硬件上，可能软件我们也是非常强的，是吧？
1: 已经开课了，
0: 已经开课了啊！那么硬件上应该是走在前面的啊，
1: 对对对，
0: 能排到前三吧，没问题，
1: 能在全国领先，
0: 全国领先，这个蛮好啊。好，那谢谢啊！如果大家对这所非常美丽的花园中的学校鹤行兰溪实验学校感兴趣的话呢，真的可以去找林辉校长聊一聊啊！你的小孩如果正在上小学、初中，他们是9年一贯制，是吧？
1: 九年一贯制，公办学校
0: 啊。刚才跟张莹老师聊，我说你上次带来那个小孩，那个胖胖的小姑娘，然后大眼睛、两小辫子那个，已经上8年级了，时间过得真快哈。好吧，那我们继续有请哈，来自咱们鹤行兰溪实验学校的我们的王浩副校长啊，来说一说啊，这个作为德育副校长，请您介绍一下班主任团队的建设，还有社团活动啊等对青年教师的具体培养和做法。好的，王校长。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鹤行兰溪实验学校的德育副校长王浩。今天呢特别荣幸能和大家围绕青年教师成长路径这一主题深入交流。班主任队伍是学校发展的核心力量，而青年班主任这是这支队伍当中最具活力与潜力的新鲜血液。鹤行兰溪实验学校呢始终将青年班主任培养放在德育工作的重中之重，通过系统化、常态化、个性化的建设路径，帮助青年教师快速站稳讲台，当好班主任。今天我就从班主任队伍建设的角度和大家分享青年教师的成长路径。第一方面，搭建阶梯式培养体系，让青年教师有章可循。青年教师在初当班主任时，往往面临经验不足、方法欠佳的困境，学校就要针对这些情况搭建三阶培养的体系，为他们铺设成长快车道。首先是入职适应阶段，初登讲台的新教师至少要开展为期一学期的班主任跟岗培训，其中涵盖班级常规管理、家校沟通技巧、学生心理健康疏导等核心内容，由校内的资深班主任示范，帮助青年教师快速掌握基础技能。其次是能力提升阶段，推行主题式研修模式，每月围绕一个核心议题，如班级活动设计、问题学生转化、班级文化建设等，组织青年教师开展案例研讨、情境模拟、经验分享，在交流碰撞中积累实战经验。然后是骨干成长阶段，选拔表现突出的青年班主任参与校级德育课题研究，推荐他们参加省市各级班主任技能大赛、骨干培训，为他们搭建展示才华、开阔视野的平台。接下来是第二方面，我们要健全传帮带的帮扶机制，让青年教师有爱相伴，单打独斗难成气候，抱团成长方能行稳致远。学校构建了全方位的传帮带的帮扶网络，为青年班主任筑牢后盾。首先由名师引领带方向，为每位青年班主任配备从教10年以上经验丰富的导师班主任，从班级管理策略、工作计划制定、突发事件处理等方面进行一对一的指导，每周至少开展一次深度交流。其次，同伴互助聚合力，定期开展班级管理经验交流、主题班会观摩，让大家在互相帮助中取长补短，共同进步。最后，由行政护航强保障，德育处呢，建立了青年班主任的帮扶机制，定期跟踪调研他们的工作状况，及时解决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倾听他们的心声，优化培养措施，让他们感受到来自于学校的关怀与支持。在第三方面，丰富实践型的成长载体，让青年教师有为可展，实践是最好的成长课堂。学校通过多样化的德育活动和实践载体，让青年班主任在实践中锤炼本领，提升能力。首先通过班级活动，鼓励青年班主任自主设计特色的班级活动，如承办主题升旗仪式、开展特色班会、自主管理示范岗等等，从这些活动的策划、组织、实施 到最后的总结反思，全程的给予指导，让他们在活动中提升组织协调能力和创新思维。其次，通过德育品牌树标杆，打造鹤行兰溪德育的品牌项目，如家校公寓讲堂、德育目标化管理，让青年班主任深度参与到项目的策划与实施，在打造特色德育品牌的过程中形成自己的教育风格与育人理念。第四方面，完善多元化的激励机制，让青年班主任有劲儿可使。有效的激励是青年教师成长的动力源泉。学校建立了科学合理的评价与激励机制，让实干者得到实惠，有为者有地位。每学期学校都会评选出优秀班主任、德育创新能手、家校共育先进个人等荣誉称号，将班主任的工作业绩与职称评定、评优评先等直接挂钩，激发青年教师的工作热情。学校呢，也会通过公众号、宣传栏、教职工大会等平台宣传班主任的先进事迹和成长故事，营造出尊重班主任、关爱班主任、支持班主任的良好氛围，让他们感受到职业的荣誉感与幸福感。各位听众朋友们，青年教师的成长呢，关乎教育的未来，班主任队伍的建设决定学校的发展高度。鹤行兰溪实验学校始终优化班主任队伍的建设体系，为青年教师搭建成长的舞台，铺设成长的道路。我们坚信，在鹤行教育集团的支持下，在学校的精心培育和全体教师的共同努力下，越来越多的青年班主任将快速成长为有理想、有情怀、有本领、有担当的优秀教育工作者，在教育的沃土上绽放光彩。谢谢大家，
0: 非常感谢王浩副校长的介绍啊，因为他是负责德育的副校长，同时呢也是这个从教有13年的优秀的90后的校长，是吧？刚才您提到了咱们学校通过好几个方面，4个方面给青年教师呢搭建成长、成熟包括成才的这样一个阶梯。那咱们学校现在的他那个年龄构成，比如说青年教师占到什么样的比例
2: 啊？我们现在学校的青年教师大概占到总体的50%左右
0: 啊，一半是青年教师。每一位青年教师，既然是一半的话，肯定都有一个师傅传帮带，是吧？你讲，
3: 是的。
0: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啊，我们这个青年教师，哎，他们自己的这个感受是什么样的？他们在这个工作过程中，是不是也有着自己的一些感悟和分享？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先请我们的老教师谈一谈吧，是不是啊？因为张颖老师看到他也是非常的亲切啊。一会儿呢，我们再请青年教师，像赵燕老师啊，还有我们的王涵老师啊，请他们来谈一谈哈。那听了两位校长的这个对学校啊、课程啊、师资培养啊这个介绍之后呢，哎，都是非常重肯、很实实在在的，一项一项的措施啊，一件一件的事情啊，一个一个的岗位这样来介绍的。那么我们下面请从教34年的鹤行兰溪实验学校2001班的班主任张颖老师来分享一下啊，他作为老师这些年的感受。
4: 大家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我是鹤行兰溪实验学校2001班班主任张颖。从1991年走出大学校门，登上3尺讲台的第一天起，就当上了班主任，一干就是30多年。我很热爱我的班主任工作，出于热爱，我每天都身心愉悦地工作着。多年来，在班主任管理中积累了一些经验，下面与年轻教师进行分享。我作为班主任的幸福快乐之处，就是看到孩子们的变化，看到他们能够内心阳光、健康快乐的成长，每天开开心心入校门，平平安安回家去，有一种自我价值的体现，浑身上下都充满了活力，充满干劲，可以说累并快乐着。那么我们作为班主任该如何去做呢？第一方面，树立榜样。班主任的工作就是给学生树立榜样，每天和孩子们在一起，用自己的言传身教来影响着孩子们，给孩子们潜移默化的教育。例如每天清晨迎着阳光在校园的每一处角落，我们总会带着我们班主任的孩子、班级的孩子跑步、跳绳。这是我当班主任34年来的习惯，常年的坚持，孩子们拥有健康的体魄，并能抵御各种突如其来的病毒。 同时变得自律，总之受益匪浅，也成为我们鹤形兰溪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0: 班主任带领学生做标准的广播体操和标准的眼保健操示范动作，让学生懂得认真做广播体操和眼保健操的重要性。班主任每天把扫除用具摆放规整，耐心教学生如何打扫班级教室的卫生，特别是低年级新入学的学生。看似都是些微不足道的小事，但是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教育无小事，事事皆教育，点点滴滴都是教育。孩子们逐步就养成了各种好的习惯，这就是我们班主任所期待的。第二方面，沟通的艺术。我们班主任要在不断的学习中有一个智慧的大脑，遇到问题能采取相应的教育策略。家校沟通的艺术尤显突出，语言的沟通是一门艺术，尤为重要。班主任应当是家校互动的亲善者。在30多年的教育教学管理工作中，我深刻地体会到，班主任工作要想顺利开展，取得家长的支持，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相配合是多么的重要。在实际工作中，和家长的沟通要有耐心，语言要和风细雨，要好好说话。毕竟我们是教育工作者，要注意用词，是咱家孩子。既然爱教师的职业，就要体现我们的词与爱，亲切感油然而生，亲善者的形象顺利自然地树立了。第三方面，调整心态。班主任工作快乐的源泉是天时地利人和，在于自己调整心态。首先，班主任工作中不断反思如何与家长的沟通更具有艺术性，使班主任工作顺利开展，得到家长认可、信任与支持。其次，班级管理中仔细观察每个学生的变化，要有一双会发现的眼睛和一个灵活且不停旋转的大脑。当我们顺利解决问题的时候，我会对自己赏识性地说，张莹咋这么棒呢，这么有才，自己都会笑出声来，自我沉醉。再次，作为一名老班主任，对新班主任是一项充满智慧与感情交流的事业，它不仅是经验的传递，更是教育情怀的延续。我能为学校贡献出一份力量，内心感到无比的光荣和自豪，感到无比的快乐。在学校的工作中，有一位好的领导人、领航者，带领大家团结一心，拧成一股绳。就像歌中唱的那样，一根筷子轻轻被折断，十根筷子牢牢抱成团，众人划桨开大船，这都是我们作为班主任快乐的源泉。最后，用陶行知先生说过的话结束我今天的分享。我们做教师的，就是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谢谢大家。
1: 嗯，也谢谢张莹老师，我们建议给张莹老师热烈的掌声啊，感谢他。今天的这个分享呢，带着温度啊，也让我们觉得一个从教34年的老师，他说出来的话其实都是最朴实的。有的时候我们说大道至简，你看刚才张莹老师说跟家长沟通了要有耐心，语言要和风细雨，要好好说话。看似非常简单的话，很多老师都做不到，是吧，林教？
2: 对的。
1: 老师说话往往带着两种情绪，第一是责备，第二是。那个就是不满意。只要老师给家长打电话的时候，往往这家长都心惊胆战的啊，是不是又告状了，是不是？
2: 我们这老师不是这样的，
1: 但是你看张莹老师说话是和风细雨的，要好好说话啊，因为你是爱孩子，咱家孩子，这个咱家孩子这4个字一出来呢，家长马上觉得，哎，老师跟我是一条战线上的，
2: 对，
1: 不是站在高处拿着教鞭指责我的啊。所以你看这个站位，只有这个站位对了，才能说出这样的朴实的话。也是给我们青年教师上了一个生动的课，是吧？
2: 是的。
1: 我作为这个一个家长，我都觉得很受教。好，谢谢张莹老师。那张莹老师呢，分享了当班主任的快乐，希望我们的年轻教师呢，也尽快的能够体会到这份快乐。接下来呢，我需要进入一段半点的宣传，回来以后，我们将请几位年轻的老师啊，继续跟我们分享。这里是正在直播。

0: 播的约会班主任，我是主持人陈晓明，我们稍后见。
1: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2: 中国铁塔依托全域站址，以视频感知、数据监测、边缘计算能力，广泛服务于环保监测、森林防火、灾害预警、道路监控等领域，因共享而生，以智联赋能千行百业。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3: 十一黄金周，刘老根大舞台好戏开演，一号、二号、三号，周云鹏云聚满堂，笑意蓬蓬，段子不停。四号、五号、六号，赵海燕人海同欢，欢乐嗨宴。赵家班原汁原味二人转，小品绝活全都有。国庆假期，全家一起来大笑开怀。咨询电话0431-8483-2222，8483-2222。
4: 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周一到周五听约会班主任，吉林省上空最具权威和影响力的教育节目。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关注约会班主任，我是陈晓明。今天约会班主任呢的主题非常好啊，叫青年教师成长之路。那邀请到的是鹤行兰溪实验学校的林慧校长和王浩副校长带领的团队，共同呢参加我们今天话题的分享。林慧校长、王浩副校长还有我们的张颖老师都分享完了，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的抓紧时间邀请我们的青年教师啊，我们的赵燕老师，他呢有着14年的教学经验，是3年3班的班主任。请他呢来对今天的直播非常的重视，每个人都写了啊这很厚很厚的稿子，然后从中呢提炼出来的叫德育润心，携小手共赴成长路。好的，赵燕老师。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我是鹤行兰溪实验学校3年3班班主任语文教师赵燕。从初登讲台的声色到渐入佳境的从容，从教14年，我的成长始终锚定学校厚积薄发、赤诚爱国、知行合一的德育理念，在活动实践、理念践行与前辈托举中，完成从教书到育人的范式转变。在教师专业成长中，我做到德育润心，携小手共赴成长路。第一方面，理念扎根，从认知到践行的厚积薄发。初入校园时，厚积薄发于我而言只是抽象的教育理念，而每周的升国旗仪式与国旗下讲话成了我将理念落地的第一级台阶。最初我只能照本宣科念诵爱国口号，直到筹备铺满金色8丈的水泥道公开课时，我开始尝试将爱国口号直到开始尝试热爱校园融入讲话。我会分享学生晨读时捡起落叶夹进课本当书签的细腻观察，让爱国先从珍爱身边的一草一木起步。在一次次讲话的打磨中，我逐渐学会将宏大的教育理念转化为学生可触摸的日常，这便是厚积育人方法的起点。与此同时，班级晨读与多读书的习惯成为我和学生共同厚积的纽带。我坚持每天提前10分钟到教室，与学生一同晨读，把《论语》中的仁礼拆解为主动帮同学捡起掉落的文具。
0: 做节目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个特点，就是我们平时啊做的很好很好的老师，但是呢你让他表达的时候好像好就是觉得哎呀我不知道从哪里说起了，是吧，赵燕老师啊。那好的啊，那请您继续跟我们分享。
5: 好，谢谢主持人。晨读时轻翻书页不打扰他人的细腻行动，推荐小英雄雨来后和学生探讨雨来的勇敢如何体现在我们的课堂发言中。就这样，厚积既落在知识的积累里，也沉淀在品格的养成中。第二方面，情怀落地，以赤诚爱国为魂，在活动中传递温度。赤诚爱国的种子是在一次次浸润式德育活动中悄然生根的。升国旗仪式不再是流程化的集合，我会提前与学生围坐讨论国旗为何是红色的，国旗下讲话时邀请参观科技馆的学生分享看到航天模型 后的你的感受，我们也要造火箭的心跳声，让他们把

0: 强国与今天认真听好每节课紧紧相连，爱国从此从仪式感变成了我在场的代入感。敬老院敬老活动中，我带着学生给老人读自己写的日记，表演晨读时的时候，他们不再拘谨地站在角落，渐渐的，他们主动为老人捶背，争着分享我帮同桌讲懂数学题的小事。那一刻，我忽然明白，赤诚从不是挂在嘴边的口号，而是把班级里的小爱延伸到社会行动中。而教育者要做的，就是帮他们把这份温暖稳稳地落在大地上。第三方面，能力生长，借知行合一在实践中完成蜕变。知行合一是我突破纸上谈兵教学瓶颈的关键钥匙。筹备铺满金色八张的水泥道公开课时，师傅指导我将知行合一理念融入教学设计，先让学生行，课间从收集树叶观察纹理，再回到课堂知品读课文中每一片法国梧桐树叶都像一个金色的小巴掌的比喻之妙，最后引导学生创写下我的落叶小日记。这堂课不仅赢得好评，更让我深刻领悟到语文是生活里的生长。团结友爱互帮互助的主题班会上，我摒弃了说教式的发言，转而让学生先知分享晨读时谁帮我带过课本，日记里谁写过你今天的字进步啦，这样温暖的瞬间再引导他们行，组建一帮一结队帮学小组。当看到平时调皮的男生主动给同桌讲解错题时，我真正学会了教育不是灌输道理，而是激活学生自己的体验。第四方面，底色支撑，在立德树人的土壤里被温暖托举着成长。我的成长之路从不曾孤军奋战，校长的悉心栽培与信任让我有机会在公开课中试错，在国旗下讲话中师徒结对的师傅则将如何设计德育融合的教案，怎样从学生日记里捕捉情绪密码的经验倾囊相授。他会教我把论语晨读与文明课间相结合，提醒我从今天的夕阳像哭红的眼睛这样的日记句子里觉察到学生的情绪波动。这份教育者的大爱让我顿悟，身正为范不仅是自己做好榜样，更是把前辈的温度接力传递。当看到学生在日记里写今天帮小雨讲题就像老师上次帮我一样，当晨读时总有同学默默地把课本推给忘带书的小伙伴，我终于读懂了教育为本的深层意义。我们要培养的既是能做学习主人的学生，更是愿意成为善良发光体的少年。如今回望我的成长轨迹清晰可见，是厚积每一次活动的细节，是践行每个理念的落地，是承接每一份前辈的善意。从站稳讲台到走进学生，我在立德树人的道路上找到了清晰的方向，做一名既能传授知识更能传递温度的教育者。以上就是我的分享，谢谢大家。
1: 非常感谢赵燕老师，我们也把掌声送给他，谢谢你啊。第一次来我们约会班主任就给我们带来这样一份非常好的一个就是一线老师扎扎实实的一个做法，一个经验的分享。我觉得赵燕老师句句都是朴实的心，虽然他头一次参加我们的直播，但有点小紧张，但是你看他说的这些，说身正为范不仅是自己做好榜样，更是把前辈的温度接力传递。而且呢这个日记分享不光是说让孩子啊做学习的主人，而且呢有的教育的目标能让孩子做成学习的主人就已经很不错了，是吧？那他们更高的愿望愿意成为善良发光体的少年啊，这个就很了不起啊。谢谢，14年的时间其实也是赵燕老师人生中最美好的青春年华，都献给了三尺讲台。以后呢他也将继续的在这个校花园般的校园里面跟孩子们在一起继续的耕耘啊，希望你获得更多的好成就，教育出更多的好孩子，好吗？好的，感谢你。那接下来呢我们啊继续有请来自咱们这个鹤行兰溪实验学校的我们的老师来跟我们分享。其实呢班主任对我在建设上取得了一定的成绩，那在科技信息技术等课程领域呢，如何让一名教师做到指导教师教练的啊，这其实也是一个怎么说一个历练的过程，成长的过程。下面呢我们就请鹤行兰溪实验学校科技

0: 辅导员王新刚老师来分享 AI 科技改变未来。好的，王老师。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我是鹤行兰溪学校负责人工智能教育实践的王老师，我分享的主题是 AI 科技改变未来。我校在人工智能通识教育领域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与思考。2025年中小学人工智能通识教育指南的发布，为基础教育阶段的 AI 教育指明了方向，结合校情学情打造的实践样本。国家指南明确指出，中小学人工智能通识教育是面向全体学生的基础性教育，核心是培养知识、技能、思维、价值观四位一体的核心素养。这一理念贯穿了我校课程设计的全过程。我们结合小学阶段侧重体验兴趣，初中强化原理应用，高中注重创新实践的螺旋上升要求，构建了兼具系统性、趣味性的课程体系。而第一学期我们的十个课时正是这套体系的重要起点。在课程内容设计上，我们严格对标国家指南的培养目标，让每一节课都能承载明确的素养培育任务。我们在课程中融入了实践与思维训练环节。在 AI 艺术的天赋课程中，我们用 AI 工具创作绘画作品后，我们会组织技术与创意的研讨会，引导同学们对比 AI 与人类创作的差异。这正是指南倡导的思维方面重点培养基础思维的实践。说到实践，就不得不详细介绍支撑我校 AI 教育落地的核心阵地——人工智能实验室。为了给学生提供沉浸式专业化的学习环境，我们投入了专项经费，打造了面积达120平米的实验室，内部设施完全对标前沿教学要求。实验室配备了多套可视化编程工具、传感器套件，更引入了专业的光影设备与高清投影仪，其中光影设备包含智能灯光控制系统和互动投影模块，能模拟不同场景的光影变化。比如在讲解 AI 图像识别时，通过光影设备投射动态物体影像，让学生直观观察 AI 对物体轮廓、色彩、运动轨迹的识别过程。高清投影仪则支持 4K 分辨率与多屏联动，可同时展示学生编程成果、 AI 运行数据与教学课件，打破传统单屏教学的局限。此外，实验室还划分了创意实践区、成果展示区、研讨交流区，每个区域都配备了适配的硬件设备，确保学生从技术学习、实践操作到成果分享的全流程高效开展。在课程实践过程中，我们践行国家指南多方参与、融合创新的原则，构建了学校主导、家庭协同、企业支持的育人生态。在 AI 通识课程结束后，专门开设了生成式 AI 特色课程，让学有余力的学生能进一步探索 AI 的创作潜力。在这门课程中，我们重点引入了三款实验实用软件，一是智能助手豆包，二是 AI 绘画工具极梦，三是视频剪辑软件剪映。这三门软件课程不仅衔接了通识课程的基础内容，更让学生在实践中掌握了实用技能，为未来的创新创作打下基础。针对国家指南强调的安全可控原则，我们制定了严格的课程管理规范，严格遵守小学阶段教师主导、初中阶段引导分析的边界要求，防范技术滥用风险。同时，我们创建了学生 AI 素养成长档案，通过作品展示、实践操作等表现性评价方式，全面记录学生在知识掌握、技能运用、思维发展和价值观形成等方面的成长轨迹。在推进 AI 教育过程中，青年教师的成长是我们关注的核心议题之一。青年教师作为创作教育创新的主体，均在科技信息技术领域的专业能力直接影响课程质量。为此，我们建立了三层级指导体系，助力青年教师快速成长。第一层级是专家引领，我们与高校 AI 教育研究团队、科技企业技术专家合作，每月开展一次专题培训，内容涵盖 AI 课程设计、实验室设备操作、生成式软件应用等，还会邀请专家走进课堂，对青年教师教学进行现场指导。第二层级是

0: 同伴互助，成立 AI 教育教学教研组，由经验丰富的骨干教师担任组长，组织青年教师开展模课研课的活动，每周进行一次教学案例分析，比如针对如何用剪映开展 AI 视频创作教学，怎样引导学生正确使用豆包等实际问题，共同探讨解决方案。第三层级是实践赋能，安排青年教师参与实验室管理、生成式课程开发等工作，让他们在实际项目中积累经验，同时鼓励青年教师带领学生参与 AI 创新大赛，以赛促教，以赛促学，提升跨学科教学与项目指导能力。当然，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 AI 教育仍面临师资素养提升、跨学科融合深化等挑战。未来我们将继续以国家指南为遵循，进一步完善实验室功能，开发更多融合多学科知识的生成式课程，同时深化青年教师培养，让 AI 教育真正融入教育教学全过程。各位同仁，人工智能教育不是简单的技术传授，而是面向未来的素养培育。鹤行兰溪学校将始终坚持立德树人的根本目标，让每一位学生在 AI 教育中收获知识，提升能力，塑造品格，为教育强国建设培育更多适应智能社会的创新人才。我的分享到此结束，感谢大家的聆听。谢谢大家。
1: 好，非常感谢王新刚老师啊。其实我现在觉得每个学校都非常期待像王新刚老师这样的老师更多一点，是吧？啊，现在处在这样一个这个人工智能的教学啊正在培养期、成长期。那刚才提到了这几点，也看来呢，王新刚老师为了今天的分享呢，真的是扎扎实实的做了一些功课。因为他讲到青年教师的这个培养的时候，他提了三层，是不是？一个是提供舞台，二是咱们互帮互助，第三呢也是很实在的，就是你这个课我一定要跟，不是说我们新教师我就让他放手去做。我是要一边跟一边服，然后呢还要鼓励青年教师参赛，这个其实也不容易做到，因为很多学校觉得那我们这个得出成绩的，是不是？
2: 对对对，
1: 我得让用那种特别稳妥的人、老人去带可能更放心，但是呢为了让青年教师更快的成长，他们把这些机会都给青年教师，这个很了不起啊。
2: 是是，我最感兴趣是什么，他们打造了120平米的一个实验室
1: 啊。
3: 对
2: 啊，这个实验室应该
1: 是这是硬件上很厉害的，
2: 很厉害的、
1: 啊、是全国领先的啊。
3: 不管动手操作呀、课程实践呢、比赛呀，都可以进行一体化的完成。
1: 好，
2: 王老师也是教练。
1: 王老师也是教练是吧？
2: 对对、
1: 看来就是你们班、你们学校的孩子从学校一出来啊，就是走出一群小、
2: 科技达人。
1: 其实 AI 是工具，是不是？
2: 对对对。
1: AI 的内核是希望孩子们更多的掌控的。
2: 对。
1: 现在就是什么豆包，你刚才说那些豆包剪映，我平时也在用，那能说我是 AI 达人吗？
2: 对。
1: 那只能说我会使用拐棍罢了，
3: 对，使用它的工具。
1: 好的，那是很浅显的啊，可能还有更深的需要去探索。接下来呢，我们再请我们的青年教师啊，温柔的、美丽的青年教师，00后吗？王涵老师，
4: 99年
1: ，险些就00后了啊，
2: 从教3年。
1: 虽然只有3年的教育经验，但是呢，已经他的这个教育的成果，包括这个做班主任工作，得到了大家的认可啊。有请我们鹤行兰溪实验学校2年2班的班主任王涵老师来给我们分享他的成长三重奏。好的，王老师。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鹤行兰溪实验学校2年2班的班主任兼语文教师王涵，非常高兴能通过电波与大家交流。3年的时光让我从青涩的毕业生成长为一名在学校里扎根的青年教师。今天我想用3个关键词来分享我的体会：读书滋养、活动历练、研究升华。第一方面，以定向的读书夯实育人根基。工作开始，繁杂的事物曾让我一度远离书本，但很快我发现，作为语文教师，不读书，教学就成了无源之水。作为班主任，不读书，育人便缺乏了底蕴与智慧。在学校大力推动书香校园建设的氛围中，我开始了定向读书。一是为专业发展而读。语文教学方面，我不仅读教材、教参，更研读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等经典，观摩名师课例，力求精准把握学科内核。班主任工作方面，我阅读了《班主任工作漫谈》等书籍，从他人的智慧中汲取班级管理、沟通家长的

0: 有效策略，二是为解决问题而读。遇到问题学生，我会去翻阅儿童心理学、行为干预的书籍。感到职业倦怠时，我会读一些教育随笔，重新点燃初心。学校管理的各项要求，比如精细化班级管理、家校共育等，也促使我必须通过阅读寻找理论支撑和落地方法。我深切体会到，读书不是额外的负担，而是工作的导航仪和加油站。它让我在面对教学难题和管理挑战方面更有底气，也更有方法。第二方面，用沉浸的姿态参与学校活动。青年教师的成长在课堂内，更在课堂外。我非常感恩学校提供了如此多元的平台，从青年教师基本功大赛到趣味运动会，从母亲节汇演到外出研学，我几乎是一个不落的积极参与。首先，在活动中观察学习，无论是学校组织的师德报告会、教学比武，还是年级安排的家长会、主题班会，我都会全身心投入。我不仅完成自己的任务，更留心观察资深教师如何组织、如何沟通、如何化解危机。这些活的案例比任何书本知识都来得真切。但我深知，参与的关键不在于露脸，而在于立心。每一次活动，我都把它当成一个微型项目来运营，前期精心策划，思考如何与班级特色、学校要求结合，中期高效执行，锻炼自己的组织协调和应变能力，后期深刻复盘，总结得失，形成经验。比如上次带领班级筹备母亲节汇演，从选材、排练到服装道具，整个过程凝聚了班集体，更让我对如何将德育与智育、美育融合有了切身的体会。学校管理如同一张导航图，为我们指明了各类活动的意义。主动沉浸其中，我们收获的不止一张证书，更是全方位的成长。青年教师精力充沛，是学校活动的主力。我认为参与活动不应是被动的摊派，而应是主动的历练。第三方面，抱求真的态度投身课题研究。或许有老师觉得课题研究高深莫测是专家的事，但这三年的经历告诉我，研究恰恰是青年教师从经验型走向专业型的关键一步。从前我觉得研究课题很高深，离我们很遥远，直到我遇到了班上的小轩，一个聪明却沉默寡言的男孩。我的鼓励效果甚微，这促使我下定决心要把这个真问题当成小课题来研究。在学校鼓励下，开始了我的微型探索。我查阅文献，有意识地记录小轩们的课堂微表情，尝试搭建课前三分钟演讲。这个过程逼着我将零散的经验系统化，从凭感觉走向有依据。当有一天小轩的眼里有了光，他的周记本上终于写满了生动的句子时，我感受到的是一种前所未有的专业幸福感。我深深体会到，研究就是把我们工作中痛的难点变成亮的起点，它让我们从知识的传授者成长为教育智慧的创造者。总而言之，作为青年教师，在学校管理的宏观引领下，读书是向内深耕，让我们站稳讲台；活动是向外拓展，让我们绽放光彩；研究是向上攀登，让我们行稳致远。这三者相辅相成，共同构成我们专业成长的坚实路径。未来，我将继续在这三条路径上踏实前行，用书香浸润心灵，用活动锤炼本领，用研究提升境界，努力成为一名让学生喜爱、让家长放心、让学校满意的优秀教师。我的分享到此结束，感谢大家的聆听，谢谢大家。
1: 嗯，非常感谢王涵老师啊，作为一名青年教师，把自己的成长路径啊，精准的这个总结成了三条，又有读书啊，向内来锤炼自己的这个内心的境界，然后呢，提高自己的本领，还有呢就是用实践来践行自己的教育理念，然后用研究来提升境界，也希望你的教育理想呢能够达成，也希望你培养出更多的优秀的学生。好的，感谢王涵老师。
0: 谢谢主持人。
1: 嗯，好，那接下来呢让我们抓紧时间哈，有请咱们鹤行兰溪实验学校的林慧校长说一说对学校对学

0: 生对未来的一个期许，因为时间关系哈啊，我们好多这个内容呢今天呢可能这个简要了，希望还有机会啊邀请老师还有秘书长咱们共同来探讨这个话题。那接下来呢我们请这个林慧校长呢相当于给我们一个总结的发言好吗？
1: 嗯，好的，谢谢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长春市鹤行兰溪实验学校啊，它是被伊通河的风、校园里的绿滋养的学校，更是被每一位老师的爱、每一个孩子的笑温暖的学校。我们依托鹤行教育集团的优势，遵循儿童友好、自然化育的理念，用老中青传帮带的师资队伍守住教育质量，用科技加体育加美育的多元课程给孩子搭建成长的平台，只为让孩子在这里既能摘到树上的果子，听着河边的风，享受自然的馈赠，也能捧着课本跟着老师收获知识的养分，既能在老师帮他洗衣服陪他做游戏的时候感受到教育的温度，也能在编程课设计社团里找到自己想走的路。未来我们还会继续在教育这片土地上深耕，把校园的绿意养得更浓，把老师的队伍建得更强，把课程的种类做得更全，让这所花园中的学校成为更多孩子童年里的幸福摇篮，成为他们成长路上最温暖的加油站。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0: 谢谢我们的林慧校长啊，师们把掌声送给您啊！我相信收音机前的鹤行兰溪实验学校的老师、同学还有家长们也都会把热烈的掌声送给您。
1: 谢谢，
0: 希望这所美丽的花园学校越来越好，也希望越来越多的我们的青年教师在这块沃土上得到成长。那时间关系呢，今天的约会班主任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来自鹤行兰溪实验学校的林慧校长和王浩副校长带领的团队给我们带来精彩的一课。约会班主任是每周一到周五晚上的7点到8点准时与你相约。主持人陈晓明代表我们初审郭红、副审柳迪、终审于月，感谢您的收听，让我们明天约会班主任再见。
2: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啊。

式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0: 飘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让自己的身体好一点，但是吃对了你是滋补强身，吃错了那是越吃越胖啊。
2: 那可不，
1: 我就感觉这大鱼大肉给我们身体带来的这负担那负担的，你说这高那高的，对吧？所以说这时候到底吃什么，怎么吃对身体才好？哎，江总今天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介绍？
2: 那肯定没问题啊。我跟你说，很多朋友哈气血不足，你就会发现什么反应迟钝，行动缓慢，手脚冰凉哈，关键还特别怕冷，而且还有很多朋友啊入睡困难，这些我跟你说都是身体比较虚弱的一种表现哈。
1: 我怎么感觉你在说我呢？
2: 啊，这好多人有这个亚健康的状态都会有这种反应哈。
1: 对，
2: 这种现象如果不及时调整，那就以后会形成很大的问题啊。这个时候啊，给这个身体啊给补益起来，哎，这个时候就非常的适合了啊。
1: 正是时候。
2: 对，在这个阿胶之乡，你知道是哪儿吗？
1: 那肯定是山东东阿呀。
2: 对，那地方就有一句话就是这么说的，要想身体好，阿胶少不了啊。哎，少去医院，少吃药，少打针，是不是？
1: 这就很不错了。
2: 对，那么我们今天哈这么说，咱这节目也有义务帮大家什么，对大家的身体保驾护航，对不对？所以说今天啊告诉大家一个正确的补益方法哈，千百年来用阿胶进补的是咱们中国人选择比较多的哈。为什么选择阿胶进补？因为阿胶有着多少年，3000多年的历史
1: 哦。
2: 啊，它与人参、鹿茸并称为传统中药三件宝哈。哎，神农本草经将阿胶列为什么上品，就证明它这个补益效果有多好了，是不是？
1: 嗯，
2: 阿胶的产地其实有很多，但是啊哪里产地最好最正宗你知道吗？
1: 那肯定是山东东阿了。
2: 对，一直在强调这个事儿。
1: 对，但是咱也不知道说为啥东阿的阿胶这么好，为什么呢？
2: 首先山东东阿出产的阿胶啊为什么那么好，得先满足三个条件才能说它这个品质好哈。
1: 哪三个条件？
2: 哎，首先第一是地道的阿胶之本必须得什么小黑驴，还俗称小乌驴，它得是白肚皮儿，然后呢粉鼻粉眼儿粉脚蹄儿。
1: 哎，
2: 对，然后呢城里大桥六一六冬至宰杀取驴皮。哎，
1: 这是一个民谣吧？
2: 对，这是山东东阿的一个民谣啊，就得说这个得用正宗的乌驴，然后呢在这个冬至的时候宰杀它，然后取下驴皮，必须得是驴皮熬制的哈。再一个咱们就得说到水了，水得选用什么地下水，正宗阿胶之魂就得是地下水哈。熬制阿胶要选用的就是东阿县的地下水，它这个水啊水质里是什么，就是营养非常丰富，矿物质含量非常高，所以说其他的水啊你像什么纯净水那是代替不了的哈。再一个还有就是什么熬胶的工艺啊，这个地道的阿胶之源那肯定是与这个几千年的这个传统熬胶工艺是分不开的。
1: 对，
2: 因为传统熬胶工艺啊是非常的严苛的哈，制作过程要历经什么取料整皮然后熬胶50多道纯手工的工序，就连这个乌驴驴皮的毛都得是手工摘掉的。
1: 哇，这也太讲究了。
2: 对，任何一环啊出现这个差错，哎，都会对整体的这个质量产生影响。而且这个历史上这个阿胶工艺讲究的都是什么啊，师徒传承。
1: 一般人不能学，
2: 哎，
1: 学不会。
2: 对，不能外传的啊，所以说当地啊也是一直保留的，就是说师徒传承的，
1: 保护这个技术。
2: 对，保护这个技术，所以说东阿阿胶品质高，然后再一个什么别的地方还仿制不了，就是刚才我说了这个三大元素哈。咱知道历史上关于阿胶的传说那是太多了哈，比如说有个四大美女杨贵妃，
1: 杨贵妃就吃阿胶。
2: 对，她每天都偷偷吃阿胶哈，暗服阿胶不肯到，却说生来为君容。
1: 她说她就是天生这么漂亮，
2: 对，
1: 但是偷偷的在吃阿胶。
2: 那历史上形容这个杨贵妃的皮肤那是非常好的，是不是？
1: 肤若凝脂。
2: 对，然后呢而且说他几十年这个容颜都不变
1: 啊，
2: 青春永驻啊，所以说他也成为历史上非常著名的四大美人，对不对？哎，再一个什么，在唐代的时候哈，打仗就打到了这个东阿那儿啊。人说了啊，这士兵打到那儿就已经精疲力尽了，没有精神头了，哎，然后这马上眼看着就要惨败了。然后当地人就用这个阿胶熬汤给士兵喝，士兵立马焕发精神，然后恢复了战斗力，一鼓作气把敌人打退了。哎，这都是古代的传说。

0: 关于阿胶历史传说那太多了，时间关系啊，我就不一一列举了啊，咱也这个没有那个时间，
1: 说不完，
0: 对，说不完，真的是太多了哈啊、嗯。
1: 但是这些历史就感觉啊，这阿胶的档次就在这里有价值哈。
0: 对。
1: 但是我想知道啊，这么好的阿胶，现在应该我们什么样的朋友来吃？
0: 其实刚才我都说到了，气血不足的哈、啊，反应迟钝的，行动缓慢呢，现在你发现手脚特别冰凉的，然后呢，
1: 怕冷的，
0: 对，一出门就是五里三层外三层，出门还是感觉冷的。
1: 是，
0: 哎，包括体弱多病的，熬夜加班的，工作压力大的，想要美容养颜的女性朋友，对吧？都应该多吃阿胶，而且现代这个药理研究也发现，阿胶含有什么很高的蛋白质，哎，赖氨酸、精氨酸、组氨酸，这些人体啊必须要这个补充的氨基酸，包括钙、钾、钠、镁、锌多种维生素哈。所以说，咱还有句老话，这个吃阿胶的人都知道哈，气血足，百病无。所以说，阿胶几乎男女老少都可以吃哈。
1: 对，大家都应该补一补气血嘛哈。但是啊，我知道这个正宗东阿产的阿胶真是不便宜呀。
0: 对，你也知道啊，这个阿胶哈，近八年期间涨价八次，年年涨价。药店里哈，就是250克装的阿胶，对，半斤的阿胶原片要卖到1980块钱。去药店问过的都知道啊，半斤装的1980，就是产自这个山东东阿的，是不是？就是因为它资源稀缺。所以说价格越来越高。
1: 确实是好东西，但是我听说这个阿胶吃起来比较费劲，吃那个阿胶片硬邦邦的，根本没法咬。
0: 对，这个阿胶原片买回来啊，你没有办法直接吃，你真的是咬不动，牙割下来也咬不动，拿锤子敲都打不折啊。哎，所以说你需要二次加工才能让咱能吃得好，而且能把里边的营养成分全都吸收了哈，作用才能最大化。正常情况下哈，你买到阿胶回来要打碎，加黄酒、加核桃、加大枣、黑芝麻，然后给它熬成阿胶固元膏。哎，这么吃效果最好，而且呢好咬好滋补，关键味道好吃，越嚼越香。但是呢，我这么说你会熬吗？
1: 不会。
0: 对，绝大部分人都不会熬制，而且也没有时间，关键这个火候掌控不好。
1: 对、啊、
0: 要么就糊了，哎、
1: 啊，
0: 要么就熬不透，你还是咬不透，像焦杯糖一样，你根本都扯不断啊。
1: 那原料不浪费了吗？
0: 对，暴殄天物了吗？几千块钱买了原料熬没了，对吧？
1: 对。
0: 所以说今天我来给大家解决这个问题啊，今天给大家分享一款正宗的大品牌、值得信赖的汇仁堂品牌的阿胶固元膏，真正来自于山东东阿的哈，选用的就是放养在狮耳山上健康的乌驴，刚才我说那个小黑驴啊，而且用的就是九鹿泉水汇聚而成的浪溪河的咱们这个凝聚的地下水熬制
1: 的水、啊、
0: 当地的地下水熬制的这个阿胶膏，然后呢，哎，东阿地道的阿胶，再配上刚才我说了50多种啊复杂的这个手工工艺哈，再配以新疆大枣、安徽核桃仁，然后湖北的黑芝麻、绍兴的黄酒，精心制作而成的啊，开袋就能吃的，关键是吸收好。哎，所以说今天这么一款高质量的阿胶固元膏给大家带到了啊，
1: 我看都是一片一片的。
0: 对，
1: 高档，
0: 哎，透明包装的哈，每一片都是单独塑封包装的哈。咱们今天带到这个一盒啊，跟大家说，一盒是一斤装的，一斤里边呢有30多片，哎，30多片，然后能一天你吃一片，能吃一个月。而且今天啊，我跟你说，在市面价格啊，咱们这一盒一斤装30多片要卖到298块钱，你就是拿回家，我送到你家，你看啊，这铁盒上一扫码。就是298块钱一盒，
1: 就是正常的零售价哈。
0: 对，但是今天在咱们节目中必须得拿出力度来，是不是、啊？而且要在这个时候让大家把这个该进补的进补到位啊。
1: 对，
0: 所以说今天298块钱，三盒能吃三个月的三斤能给你带到家
1: 啊，298三盒，这太合适了。
0: 对，市场价格近1000了啊，
1: 不是吗？
0: 对，但是呢，今天来到节目当中不能是光是这三盒三斤。
1: 还有赠送吗？
0: 必须还有赠送，因为啊，汇仁堂公司跟咱们合作，也有公司也有新的这个指示啊，
1: 哎，
0: 也有新的这个合作的这个方案，就是说，今年还有一个大优惠，但只有在今天，前20位打电话订购成功的朋友，买3盒3斤送一模一样的2盒2斤，298块钱5盒5斤能吃上5个月左右的，免费的给您送货上门，您还先看先验货，满意了再付款，但只有前20位。298块钱5盒5斤啊，而且外边都有礼头包装的啊。
1: 哦，好的，您抓紧时间打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今天江总带来这个汇仁堂的阿胶固元膏是真正。

0: 正来自山东东阿的哈，这就是一个保障，香醇滋补的一个感觉。市面价是298一盒，对吧？
1: 对，一盒一斤，30多片，然后能吃上一个月的量啊！
0: 哎，
1: 今天听好了，厂家给了新的活动力度吧？怎么说？298块钱买3盒3斤，送你2盒2斤，一模一样的啊！这就是298块钱，5盒5斤能吃上5个月的阿胶固元膏，关键是每一片都是单独的塑封包装，关键是好吃啊！还给大家免费的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不要错过今天这档节目啊！
0: 好的，165-0431-1001 165-0431-1001，5号线，你好。
2: 哎，你好，阿胶固元膏是吗？
0: 是的，
1: 对对对，汇仁堂品牌的啊。
2: 嗯，我要订2套，年底的，我想送我妈一份，送我婆婆一份，可以订2套吗？
1: 啊，可
0: 以，
1: 你看这位女士都有心哈。
0: 嗯，是的，咱们订购成功了啊。好，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付款。6号线，你好。
3: 哎，你好，我问一下，这男的吃可以吗？
1: 男的吃当然好了。我跟你说，阿胶为什么叫阿胶固元膏，就是因为它补肾气效果非常好啊。
0: 嗯，咱们之前都说那个女生吃阿胶好，但是其实男女老少都适合吃的，气血足，百病无门。阿胶就是给咱补气血的啊，先生。
3: 那给我订2套
1: 啊！好了，也是2套哈。
0: 嗯，好，每位朋友是限购2套是吗？江总，
1: 对对对，限购2套，因为这个活动力度太大了，所以说厂家限定名额的啊。
0: 好，迎进4号线，你好。
4: 哎，你好。
0: 哎，女士，订购吗？
4: 嗯，订购。
1: 好嘞，订购成功了啊。
0: 嗯，好，我免费送货上门，您看到货满意了再付款啊。
1: 对，咱们今天分享这款汇仁堂品牌的阿胶固元膏，大品牌啊，而且品质有保障了，是由人寿保险承保的啊，而且选用的就是东阿地道的阿胶，配以新疆的大枣、安徽的核桃仁、湖北的黑芝麻，然后再有绍兴的黄酒，精心制作而成，质量保证，让大家吃的又好吃又放心又安心啊。而且今年之后这个组合应该就不会存在了啊。
0: 嗯，
1: 咱们啊还是按照3盒298块钱来做，
0: 就不能再送2盒了是吗？
1: 那以后肯定是不能再送了，但是今天还是298块钱，3盒3斤，再送你2盒2斤，一模一样的，总共5盒5斤，每盒是30多片，一共就是150多片。
0: 哇，150片！
1: 对，每天吃一片啊，每一片都是单独的、独立的塑封包装，然后就能吃上150多天啊，只需要298块钱，咱们还给你免费的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保证真真正正每一片都是来自山东东阿的啊，香醇又滋补，特别好吃啊，越嚼越香，抓紧时间抢现啊！
0: 哎，165-0431-1001 165-0431-1001，因为今天只有前20位朋友才能享受买3送2的这个5斤5盒的优惠啊，您抓紧时间来打电话，5号线0217，你好。
5: 你好，我订2套。
0: 订2套。
1: 好嘞，订购成功了，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啊。
0: 可不是，我自己吃一套再送人一套，这多好啊。
1: 对呀、
0: 啊。送阿胶这个谁都知道是好东西对吧？
1: 对，而且咱们阿胶是1盒1斤铁盒包装啊，非常精美的铁盒包装，外边还有礼兜。
0: 铁盒特别的高档，还有礼兜配给您啊。
1: 对。
0: 哎，接听电话，5号线6918，您久等了。
1: 订阿胶膏是吗？
0: 哎，先生。
6: 对对对，是不是买一套送就是送2个呀？
0: 买3盒送2盒。
1: 对，5盒5斤啊，精美铁盒包装，外边还配精美礼兜啊。
0: 嗯。
6: 啊，那给我买2套吧。
0: 2套、啊。
1: 好嘞，订购成功了啊。
0: 嗯，我们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付款，我们等电话就行。
1: 哎，刚才柠檬啊，这个播广告的时候已经偷偷替大家尝了这个阿胶膏好不好吃了啊。
0: 我必须给大家把关呢，因为我知道有的那个阿胶膏我也吃过，要不就特别硬，要不呢里边它添加那个东西就不行。
1: 嗯，
0: 但是这个我给大家尝了，首先软硬适中，就是你是非常好咬的，然后吃起来之后，哎呦，那个核桃仁和黑芝麻那个味儿，哎呀，唇齿留香，浓香浓香的。再我特别喜欢这个包装，它是每一片都独立包装的，干净卫生，平时呢携带特别方便，你在包里揣一点，然后给同事分享也都可以。然后它这个是真空包装的，特别的贴合，高档上档次。我之前也见过那种不是真空包装，就是小袋装的，一点也就感觉不行。
1: 对，
0: 而且这个东西你就是平时啊，在办公室啊，饿了感觉没劲了，来吃上2片；看电视的时候啊，吃上2片；你喝酒都能吃2片。
1: 对，哎，阿胶，我跟你说，有的时候我跟朋友喝啤酒，就整点下酒菜。其实我有时候我就掏出来阿胶这个原片，我直接掏出。哎，你说大家分享一下，都打开尝一尝，吃一吃，哎，越嚼越香，就比吃花生米还香。
0: 哎，那可不嘛。
1: 对呀、
0: 啊，这个我觉得哪儿让我放心呢？因为咱们这个盒上它有写了，质量由人寿保险承担，
1: 对
0: 吧？中国产品质量防伪查询，所以说有个品质的保证在这里。然后它这个盒呢是铁盒的，不是那种袋装的，那太 low 了。咱们这特别高档。
1: 对，铁盒打开以后。

0: 后啊，里面还有一个塑封，塑封撕开，里面是每一片一个单独的塑封包装。哎，
1: 是的，所以说您这个阿胶糕哈，如果说您有需求的话，一定要抓住，不管是自己来吃，它也合适，对吧？自己吃合适，你送人的话，它也特别的高档上档次，绝对是送礼有面儿，能够得上送礼档次的。
0: 对，
1: 所以说今天你这个时间，你听到我们节目就是赚到了298，正常市面上你能买到
0: 一盒
1: 是不是？
0: 一盒一斤啊，
1: 这个汇仁堂的这个零售价就是298一盒，对吧？
0: 对。
1: 但是在今天的节目当中，298你就能买到三盒，然后前二十位打电话还能再送你两盒，就是298五大盒正宗的东阿产的阿胶桂圆糕，一天你要吃一片能吃5个月，这150片的量嘛，对吧？
0: 对呀、啊，然后给你大家免费的送过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嘛，哈。
1: 是的，您抓紧时间打电话165-0431-1001 这个我给大家尝了，首先软硬适中，就是你是非常好咬的，然后吃起来之后，哎呦，那个核桃仁儿和黑芝麻那个味儿，哎呀，唇齿留香，浓香浓香的。再我特别喜欢这个包装，它是每一片都独立包装的，干净卫生，平时呢携带特别方便，你在包里揣一点，然后给同事分享也都可以。然后它这个是真空包装的，特别的贴合，高档上档次。我之前也见过那种不是真空包装，就是小袋儿装的，一点也就感觉不行。
0: 对，
1: 而且这个东西你就是平时啊，在办公室啊，饿了感觉没劲了，来吃上两片，看电视的时候啊，吃上两片，你喝酒都能吃两片。
0: 对，哎，阿胶，我跟你说，有的时候我跟朋友喝啤酒，就整点下酒菜。其实我有时候我就掏出来阿胶这个圆片，我直接掏出片，哎，你说大家分享一下，都打开尝一尝，吃一吃，哎，越嚼越香，就比吃花生米还香。
1: 哎，那可不嘛，
0: 对呀、
1: 啊。这个我觉得哪儿让我放心呢？因为咱们这个盒上它有写了，质量由人寿保险承担，对吧？中国产品质量防伪查询，所以说有个品质的保证在这里。然后它这个盒呢是铁盒的，不是那种袋装的，那太 low 了。咱们这特别高档。
0: 对，铁盒打开以后啊，里面还有一个塑封，塑封撕开，里面是每一片一个单独的塑封包装。哎，
1: 是的，所以说您这个阿胶糕哈，如果说您有需求的话，一定要抓住，不管是自己来吃，它也合适，对吧？自己吃合适，你送人的话，它也特别的高档上档次，绝对是送礼有面儿，能够得上送礼档次的。
0: 对，
1: 所以说今天你这个时间，你听到我们节目就是赚到了298，正常市面上你能买到
0: 一盒
1: 是不是
0: 一盒一斤啊？
1: 这个。

0: 果园糕是真正来自山东东阿的哈，这就是一个保障，香醇滋补的一个感觉。市面价是298一盒，对吧？
1: 对，一盒一斤，30多片，然后能吃上一个月的量啊！
0: 哎，
1: 今天听好了，厂家给了新的活动力度吧？怎么说？298块钱买3盒3斤，送你2盒2斤，一模一样的啊！这就是298块钱5盒5斤，能吃上5个月的阿胶果园糕。关键是每一片都是单独的塑封包装，关键是好吃啊！还给大家免费的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不要错过今天这档节目啊！
0: 好的，165-0431-1001，165-0431-1001。今天江总带来这个汇仁堂的阿胶果园糕，是真正来自山东东阿的哈，这就是一个保障，香醇滋补的一个感觉。市面价是298一盒，对吧？
1: 对，一盒一斤，30多片，然后能吃上一个月的量啊！
0: 哎，
1: 今天听好了，厂家给了新的活动力度吧？怎么说？298块钱买3盒3斤。送你2盒2斤，一模一样的啊！这就是298块钱，5盒5斤，能吃上5个月的阿胶果园糕。关键是每一片都是单独的塑封包装，关键是好吃啊！还给大家免费的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不要错过今天这档节目啊！
0: 好的，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吃阿胶果园糕进补就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阿胶果园糕的好处啊，得到了这个广大听众朋友的这个认可和信赖哈，这么多年了，大家都知道阿胶果园糕这价格什么水涨船高，一年比一年贵哈。如果说吃阿胶果园糕没有用的话，你说吃阿胶糕的人为什么会越来越多呢？对不对？
0: 对，
1: 为什么它能越来越贵呢？就是因为大家平时在市面上买阿胶果园糕的时候啊，大家就是说知道哎这东西好吃好用，然后呢平时在外面买也是真是舍不得下手啊，真的在外面买你说300块钱一斤，一斤就吃上一个月，一般人都得考虑考虑。但今天在节目中让大家吃到真真正正来自于山东东阿县产的阿胶糕，而且是大品牌的，由仁寿保险承保的，而且是汇仁堂品牌大品牌的啊，质量这个产品质量可追溯的啊，让您吃的放心吃的安心哈。而且这个送礼包括聚会啊，拿出去非常有面子，因为咱们怎么样，一斤一个铁盒包装，非常上档次的，外面还配了礼兜，哎，所以说今天啊，298块钱以前只能买一盒一斤，今天298块钱能买到5盒5斤150多片阿胶果园糕，还给您免费的送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过这村就没这店了啊！所以说抓紧时间抢线啊！
0: 5号线7033，你好。
2: 啊，我店长好。
1: 好嘞，订购成功了啊！
0: 6号线，你好。
3: 哎，你好，这个果园糕我常吃，挺好吃的，能给我订2组吧？
0: 可以，
1: 可以啊！
0: 你看今天朋友都订2组，哎，
1: 越叫越香啊！
0: 好嘞，订购成功了，女士，等电话啊！好的，哎呦，今天带来这个阿胶糕，我感觉我都得囤上一点儿。
1: 对呀、啊，必须的，我跟你说，你要是看到你头发干枯、分叉、发黄、掉发。这就气血不足，赶紧就补上、啊。
0: 尤其是这种情况啊，感觉手脚冰凉啊，没劲儿、没精神头，会特别的明显。
1: 对，
0: 就觉得吃点啥好呢，对吧？
1: 对，包括这个手脚常常冰凉。你看有些人为什么穿的少，他出去也不觉得冷？哎，有些人捂的非常多，但是还是觉得很冷，是吧？
0: 气血方刚，对吧？
1: 对对对，包括啊，咱们过节聚会，晚上熬个夜打个麻将，你都没精神头，你说打麻将能赢钱吗？所以说，赶紧这时候啊，趁今天这档节目这档机会，把阿胶糕买上吃上，赶紧进补上啊！然后呢，今天而且太合适了，市面价格298块钱一盒一斤的，今天298块钱5盒5斤，还是铁盒包装的，还有外边的高档礼兜，送礼也好看，自己用也好也方便，男女老少都适合来吃，一天吃一片就行，越嚼越香啊！而且里边按照现在的科学配比，给大家配了很多的营养的好吃的，口感又好，又滋补又好吃啊！就是名额不多了，还有最后5个名额，今天298块钱。哎，正常只能买一斤，今天5盒5斤给您带到，然后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最后5个名额，抓紧时间抢线啊！
0: 好的，165-0431-1001，165-0431-1001。今天江总带来这个汇仁堂的阿胶果园糕，是真正来自山东东阿的哈，这就是一个保障，香醇滋补的一个感觉。市面价是298一盒，对吧？
1: 对，一盒一斤，30多片，然后能吃上一个月的量啊！
0: 哎，
1: 今天听好了，厂家给了新的活动力度吧？怎么说？298块钱买3盒3斤，送你2盒2斤，一模一样。 样的啊，这就是298块钱五盒五斤能吃上五个月的阿胶固元膏，关键是每一片都是单独的塑封包装，关键是好吃啊，还给大家免费的送货上门。

0: 到满意再付款，不要错过今天这档节目啊。
1: 好的，165-0431-1001 165-0431-1001，因为今天只有前20位朋友才能享受买三送二的这个五金五盒的优惠啊，您抓紧时间来打电话，自己吃一套再送人一套，这多好啊。
0: 对呀、
1: 啊、送阿胶，这个谁都知道是好东西，对吧？
0: 对，而且咱们阿胶是一盒一斤铁盒包装啊，非常精美的铁盒包装，外边还有礼兜啊，
1: 特别的高档，还有礼兜配给您啊。
0: 对，
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我知道有的那个阿胶糕我也吃过，要不就特别硬，要不呢里边它添加那个东西就不行、
0: 嗯、
1: 但是这个我给大家尝了，首先软硬适中，就是你是非常好咬的，然后吃起来之后，哎呦，那个核桃仁儿和黑芝麻那个味儿，哎呀，唇齿留香，浓香浓香的。再我特别喜欢这个包装，它是每一片都独立包装的，干净卫生，平时呢携带特别方便，你在包里揣一点，然后给同事分享也都可以。然后它这个是真空包装的，特别的贴合，高档上档次。我之前也见过那种不是真空包装，就是小袋装的，一点也就感觉不行。
0: 对，
1: 而且这个东西你就是平时啊，在办公室啊，饿了感觉没劲了，来吃上两片，看电视的时候啊，吃上两片，你喝酒都能吃两片。
0: 对，哎，阿胶，我跟你说，有的时候我跟朋友喝啤酒，就整点下酒菜。其实我有时候我就掏出来阿胶这个原片，我直接掏出片，哎，你说大家分享一下，都打开尝一尝，吃一吃，哎，越嚼越香，就比吃花生米还香。
1: 哎，那可不嘛，
0: 对呀、
1: 啊。这个我觉得哪儿让我放心呢？因为咱们这个盒上它有写了，质量由人寿保险承担，
0: 对
1: 吧？中国产品质量防伪查询，所以说有个品质的保证在这里。然后它这个盒呢是铁盒的，不是那种袋装的，那太 low 了。咱们这特别高档。
0: 对，铁盒打开以后啊，里面还有一个塑封，塑封撕开，里面是每一片一个单独的塑封包装。哎，
1: 是的，所以说您这个阿胶糕哈，如果说您有需求的话，一定要抓住。不管是自己来吃，它也合适，对吧？自己吃合适，你送人的话，它也特别的高档上档次，绝对是送礼有面，能够得上送礼档次的。
0: 对，
1: 所以说今天你这个时间，你听到我们节目就是赚到了298，正常市面上你能买到
0: 一盒
1: ，是不是？
0: 一盒一斤啊，
1: 这个汇仁堂的这个零售价就是298一盒，对吧？
0: 对。
1: 但是在今天的节目当中，298你就能买到三盒，然后前20位打电话还能再送你两盒，就是298五大盒正宗的东阿产的阿胶桂圆糕，一天你要吃一片能吃五个月，这150片的量嘛，对吧？
0: 对呀、啊，然后给你大家免费的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嘛，哈。
1: 是的，您抓紧时间打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今天江总带来这个惠仁堂的阿胶桂圆糕，是真正来自山东东阿的哈，这就是一个保障，香醇滋补的一个感觉。市面价是298一盒，对吧？
0: 对，一盒一斤，30多片，然后能吃上一个月的量啊！
1: 哎，
0: 今天听好了，厂家给了新的活动力度吧？怎么说？298买三盒三斤，送你两盒两斤，一模一样的啊！这就是298五盒五斤，能吃上五个月的阿胶桂圆糕。关键是每一片都是单独的塑封包装，关键是好吃啊！
1: 嗯、
0: 还给大家免费的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不要错过今天这档节目啊！
1: 好的，165-0431-1001 165-0431-1001，因为今天只有前20位朋友才能享受买三送二的这个五斤五盒的优惠啊，您抓紧时间来打电话，自己吃一套再送人一套，这多好啊。
0: 对呀、
1: 啊、送阿胶，这个谁都知道是好东西，对吧？
0: 对，而且咱们阿胶是一盒一斤铁盒包装啊，非常精美的铁盒包装，外边还有礼兜啊，
1: 特别的高档，还有礼兜配给您啊。
0: 对，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 今天江总带来这个惠仁堂的阿胶桂圆糕，是真正来自山东东阿的哈，这就是一个保障，香醇滋补的一个感觉。市面价是298一盒，对吧？
0: 对，一盒一斤，30多片，然后能吃上一个月的量啊！
1: 哎，
0: 今天听好了，厂家给了新的活动力度吧？怎么说？298买三盒三斤，送你两盒两斤，一模一样的啊！这就是298五盒五斤，能吃上五个月的阿胶桂圆糕。关键是每一片都是单独的塑封包装，关键是好吃啊！还给大家免费的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不要错过今天这档节目啊！
1: 好的，165-0431-1001 165-0431-1001。今天江总带来这个惠仁堂的阿胶桂圆糕，是真正来自山东东阿的哈，这就是一个保障，香醇滋补的一个感觉。市面价是298一盒，对吧？
0: 对，一盒一斤，30多片，然后能吃上一个月的量啊！
1: 哎。
0: 哎，今天听。

0: 好了，厂家给了新的活动力度吧？怎么说？298块钱买3盒3斤，送你2盒2斤，一模一样的啊！这就是298块钱，5盒5斤能吃上5个月的阿胶固元膏。关键是每一片都是单独的塑封包装，关键是好吃啊！还给大家免费的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不要错过今天这档节目啊！
1: 好的，165-0431-1001，165-0431-1001，太合适了，朋友们都两套两套订啊！关键是每位朋友只能
0: 限购
1: 两
0: 套
1: 啊！5号线7597，您久等了。哎，7597掉线没关系，
0: 给你占上个名额啊！
1: 好嘞，6号线0921，哎，0921订购吗？
2: 哎，你好，主持人，
1: 哎，
2: 想订2盒。
0: 好嘞，订购成功了啊！
1: 成功了啊！
0: 今天这个价格真适合订两套，两套就是10盒10斤。
1: 是。
0: 哎，你可以2盒送妈妈，2盒送婆婆，是不是？2盒送爸爸，2盒再送老丈人，自己再留2盒。
1: 太会做人了。
0: 对呀、啊，今天价格太合适，298块钱，正常能买1盒，今天5盒5斤带到家啊！而且跟大家说，你看很多男士都已经意识到了，其实阿胶固元膏男女都适合吃、嗯，男性吃啊，提高免疫力，抗疲劳，补肾益精髓，对于这个容易腰酸啊、腿疼啊、背疼的、盗汗的、浑身没力气的，包括晚上很难睡觉失眠的朋友、
1: 嗯、
0: 特别适合。还有这个掉头发的、
1: 嗯、
0: 哎，这个少白头的、
1: 嗯、
0: 这个赶紧补上，因为咱们里边还给你配比了黑芝麻、
1: 嗯、
0: 哎，这个对头发对我们男生是非常好的啊。
1: 对，
0: 所以说今天这个价格太合适了，298块钱，厂家真的拿出大力度了，正常买1盒的价格，今天298，5盒5斤带到家，还有最后4个名额，咱们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啊！
1: 好，165-0431-1001，165-0431-1001，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

0: 和修复眼睛视力细胞，让您真正恢复光明，看好大千世界。亮晶明目组合主要治疗白内障、玻璃体浑浊、青光眼、视神经萎缩、黄斑变性、视网膜病变、眼底出血、迎风流泪以及近视、弱视、闪光、斜视、眼部褶肉、老花眼，各种眼部炎症都有极好的治疗效果，被誉为治疗眼病的最好药品。早日用上亮晶明目组合，将给您带来一个光明灿烂的人生。
1: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2: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3: 三年前，小丽为与前夫尽快离婚，协议约定女儿由自己独自抚养，前夫不支付任何费用，但享有探望权。可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学习生活支出日渐增加，加上小丽收入锐减，双重压力下导致家庭经济负担骤增。此种情形下，小丽能否要求前夫负担一定的抚养费？素邦律师王春达。
4: 可以主张，前提应证明必要。民法典第1085条，离婚后子女由一方直接抚养的，另一方应当负担部分或者全部抚养费。负担费用的多少和期限的长短由双方协议，协议不成的由人民法院判决。前款规定的协议或者判决不妨碍子女在必要时向父母任何一方提出超过协议或者判决原定数额的合理要求。离婚协议是一种附身份关系解除的特殊合同，双方应本着诚实信用原则履行，不得轻易变更，除非家庭发生重大变化或发生重大情势变更。本案中，离婚协议约定前夫不负担支付抚养费义务，现孩子的生活、学习、教育等合理费用发生重大变化，小丽若能提交证据证实其现有收入不足以维持孩子的实际生活水平，在必要合理的范围内，有权要求前夫给予一定的抚养费。
2: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5: 一幕幕惊天大案缘何而起？
6: 我不是凶手。
5: 一出出人间惨剧悲怆收场，灭绝涂炭，他为何丧心病狂？凶暴沦丧，是什么蒙蔽了他善良的双眼？大案实录，警戒追踪，震惊全国的刑事重案，雷鸣拍案。
7: 场是个局啊，生手怕熟手，熟手怕高手，高手怕牵手，牵手怕失手啊。所谓十赌九骗，唯一不骗你的那一次，是为了钓你的鱼。一个曾经令各大地下赌场的大小赌徒老千们闻风丧胆的职业老千，金盆洗手之后对半生嗜赌的惨痛人生自述，大起大落的刺激人生，一群群疯狂赌客的众生相，欺诈、争斗、圈套，输掉的从来都不仅仅是金钱。这是一个亡命赌徒的气血忏悔，这是真实的

0: 《我的老千生涯》第二部，第26集。
1: 局上人们好像玩的还算干净，只是这些人都有点傻傻的，洗牌的手都赶上老头拿针线了，一个个笨得不得了。那坐庄的小子点儿也背得很，下了8000的底钱，被大家几百几百的压，一会儿就没了。我就跟着丢石头，也有700元的进账。那个混子没玩，好像这个局和他没关系一样，他捧着一个茶杯在那里喝茶看热闹。老纪也只是有一搭没一搭的小小的压着钱，庄家8000底钱光了就冷场了，没人愿意坐庄，叫谁谁不坐。一帮人拿着钱围着桌子互相看，互相推辞了好久。一个人说他来做，一门最多压500。我一看这个局可真闹心呢，越玩越小了。那小子也就推了10多手，赢了3000元，把扑克一丢不玩了，又冷场了。但是我啥也没表示，拿着自己手里的200元，开始赢那700，又倒出去500。我就站在那儿等下一个出来坐庄的人。二牛来鼓动我坐一庄，我为难地说：“我身上就带2000的，坚决不玩，捞点烟钱我就不玩了。”话是这样说，但我心里那个气呀，眼局讲究水到渠成，像二牛这样总鼓动我做这个做那个，不是有点太明显了吗？遇到这么一个憨人也没辙。再遇到这样一个破局，这都叫什么事儿啊？还是没有人坐庄，我看好像没得玩了，就把200元揣了起来，还在想一会儿去加100块钱油，再买个香水放车里，正好够了。反正我不上去坐庄去，我又不是来赢钱的，就是赢钱也不找这样的局来赢啊。那个二哥看有点冷场，就说话了。
2: 来，哥几个，我出1万，大家看谁有本事拿去，一门也是500啊。
1: 说着话，从兜里掏出一沓钱来，丢在桌子上，看样子准备要坐庄的意思。大家都说：“
3: 妈，二哥呀，你也500一门呐，太小气了吧？怎么得增加到1000才对呀？”
1: 但是他死活不干，就500一门。有局总比闲待着好，于是赌局又一次开始。但是那二哥不推庄，要边上一个15、16岁的小孩推。这小孩啥时候进来的我没注意。二哥指着小孩说了：“
2: 哎，叫我小侄子来推啊，年轻人火力旺，还是个处男，我不行，昨天晚上打炮了，不敢推。”
1: 大家都开起了他的玩笑，问他坚持多久，和谁都什么姿势。那小孩好像常来玩，大家都熟识，都说最近被这个小孩给杀回了，到底是童子啊。那小孩也没推辞，熟门熟路的站在桌子前，拿起扑克像模像样的洗起牌来。推了几手，我就看出这小孩有点意思，他竟然会出千。我在旁边看着，这个局上的人玩的实在是彪啊，那小孩用最低级的千数就把他们几个人高马大的混子耍得团团转。他每次收牌的时候啊，都把八收在最上面假洗，始终让八在最上面，尽量不让大家看到最下面那张牌是什么。那小孩哗哗洗完牌，翻一张决定从哪里发牌。根据他们的规矩，庄家自己切牌，看是几，159从开门发，260从出门发，37勾从天门发，48圈从末门发，然后把切的牌合进去，从最上面发牌。 这小孩就利用庄家可以洗牌切牌的游戏漏洞，保证自己拿到最上面的八。每次他都把一、五或者九收在最下边，他通过抠底牌手法把最下面的牌翻出来，而其他人看着还以为他是从牌中间随手切的呢。他自己切牌的时候，左手拿牌，右手抽牌，看起来他随意卡起一沓牌，其实他不是直接翻开，他翻牌的时候中指扣在牌底，翻牌的一瞬间底牌便到翻起那沓的最上面，所以不管他翻起多少张，给大家看的都是他事先编辑好的那张底牌。具体动作是，他左手握着牌，用左手食指挡住扑克的前边边缘，扑克的侧面一边边缘呢，又被他左手的其他三根手指头挡住了，最内侧也被他右手挡住了，所以大家看不出他从下边抽了一张牌，所以他切的那一下动作很利索，一点也不拖泥带水，翻出来直接对着大家一亮，把牌合进去，再从最上面一张发牌。他们的玩法是当花牌没有配对的时候算是一点，一副扑克里四个尖儿，十二个花牌，四个十，四个九，手里有一张八，可以配成大牌的几率相当高，除非点儿背总遇到二三儿，配成比十或者一点。这样玩了很多次，这些傻子也都憨，居然谁也没怀疑这个小孩怎么大多数的时间总能抓个八呢。二牛一会儿功夫就输进去2000多了，看他聚精会神在那里赌，我心里合计，这样的人要是能赢钱，那真是大冬天都能睡凉炕了。虽然我看出来了，但是我也装傻，把200元给输了进去，又拿出1000，也输得差不多了。我一张一张压的，来就是装凯子，要装就装得像一点。我自己偷着乐呀，还加油，还买车里的香水，加个屁吧，回头买个菠萝丢车里得了，等局儿散了告诉小爱他的傻哥们咋输的就可以了。一个小时的功夫，那小孩就赢了15000块钱的样子。那个二哥也是见好就收，说不玩了，叫那小孩别推了。他把场上的愣子们挨个关心了一遍，问谁输了多少钱，还一个劲儿拱手说，哎呀哥们儿，实在不好意思啊，这倒霉孩子就是点儿冲。他点出20000揣了起来，剩下4-5千随手往沙发上一丢，这些晚上我带大家出去潇洒，我请客。看那架势啊，这二哥真大方，真是个讲究人，大家连声说他仗义。我心里冷笑，真是些傻子，骗你们钱请你们客，完了还赚个好名声，你们可好，被人骗了还帮人点钱。赌局玩到这里，有人不愿意了，一个小子可能输得有点多，嚷嚷着要做一桩。他浑身上下摸了个遍儿，摸出几千块，舔着脸和那二哥说，二哥你借给我10000，回头我还你。那个二哥好像有点迟疑，一脸真诚地说，哎呀你别玩了，输了回家怎么交代呀，你快别玩了啊，二哥是为了你好，不是不借给你，你最近老输，你等几天手气上来你再玩呗。说着话拍着对方的肩膀，我一看就知道这小子假仁义，把兄弟当凯子了，还表现得多仗义，就是不想借嘛。但是人家那话说得多好听啊， 起码暖人心呢。那个哥们儿有点急了，可能以前也输了不少鬼迷心窍了，从兜里拿出一张银行卡摔在桌子上。
2: 我卡里有钱，本来今天去取钱的，但是提款机最多只能取几千，我是着急才来的，一会儿要是输了我下去取给你。
1: 那二哥一看到他拿出了银行卡，眼睛一亮，银行卡在这儿，那就表示有钱，而且话都说到了这个份上，也不好不借呀。所以那个二哥拿出一万给了那个小子，那小子急吼吼的做起庄来，也是做一门500的局儿。我继续一次100的丢着钱，不到一个小时，他借来的10000连他手里原先的几千块都输光了。赌徒是这样啊，不输光身上最后一个铜板就不会死心。那小子也一样，看来真是输急眼了。他抓着银行卡，眼睛扫过房间里的人，他在找那个二哥。二哥在床上仰躺着养神呢，一直没有参与压钱。输钱的小子过去推了推他，把他叫醒了，低声下气的：二哥，再借一万，真的，这次肯定能翻本。那个二哥脸上写满了不耐烦和不乐意，但是他找的借口很好。哎，这一万是今天别人要结账用的，一会儿人家要来跟我结账的。我心说了，刚才叫你小侄子玩，咋不说这一万是结账用的呢？那个哥们儿不放弃，还软磨硬泡要借。二哥好像下了很大的决心，做出很大的牺牲的样子。哎呀，这样吧，你不有卡吗？你把卡给咱侄子，叫他跑一趟，我先给你垫着10000，你直接求20000还我。说着话就喊他那个侄子过来，以不由分辨的口气对他侄子说：你拿你叔的卡取钱去，会取吧？那小孩也蛮机灵的：哎，会取啊，告我密码就行了。那小子就把卡给了他，并把密码到什么银行去都详细告诉他。那二哥一看好像银行卡里真有钱，怕小孩去了取不了，临时叫另一个人去取。那个人拿着银行卡就去了，这些都做利索了，这二哥才从腰包里拿出10000递给这个小子，还是那副为兄弟着想的表情。哎呀，你说你呀，二哥下午确实要跟别人结账，不让你玩也是为了你好，你怎么就不听二哥话呢？我心里呀特别鄙视这个二哥，心说了，我靠，你用你小侄子出钱骗兄弟们的钱，转脸那假惺惺说自己关心人家，太他妈虚假了，要真不知道这事儿啊，还以为你对自己兄弟多好呢。那个小子坐庄开始，大家都是你100我200的几个人凑一门压钱，但是那个老纪一直满门500的把着出门。盘点这个推庄的哥们的钱呢，竟然有近一半被这个老纪赢了。人家都是出几下进几下，来回拉锯，可是这老纪的点儿好像很旺盛，一直都能保持大的点儿。我这个人有个毛病，在赌桌上哪个人赢钱了，我都会多留意一些。啊，我发现这个老纪有点意思。

我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老纪总能开出比较大的点儿出来，所以赢的时候比较多。要是说他在桌上搞鬼呢，我估计我能看得出来，但是我啥也没看出来。这一万又挣扎了一个多小时，也快跟别人姓了。

摆在自己面前。看见钱了，底气也似乎足了，啊，说是要提局儿，一门一千。看来他输急眼了，啊，想几把给捞回来，但是二哥不让。二哥凑过来，不由分说拿出两万，哎，我结账用啊，你还有一万，你先玩着，不够了回头我叫阿兰那个给你拿啊。阿兰就是外面忽悠别人那女的。我那啥，我先出去办事去，你要是没了给我挂个电话，我跟阿兰说让他给你拿。说着话拍了拍那傻子肩膀，很贴心的说，哎，把握住点啊，别输点钱就急眼，二哥可是为了你好啊。说完话和大家招呼几声就匆匆出门去了。这样呢，这个小子手里又有一万多，估计他自己心里也没有底，还是五百一门。就这样不到一个小时，他就输得一根毛都不剩了。我那天的身份呢，是一个刚会赌钱的家伙，而且心思没在赌上面，所以一百一下一百一下的压着钱，输赢随便。输了钱那小子还不甘心，到处着急的找着二哥，可是二哥不在，他就给二哥挂电话，听他俩在电话里说了一会儿，说完他就到外面房间把电话给那个阿兰。那个阿兰故意很大声的和二哥说，今天根本就没收上来钱呢，我哪有钱借给他用啊。说来说去就是一个意思，没钱。二哥最后安慰那小子说，哎呀，先别着急，你等我回来啊，我马上回来。这边呢，大家各自盘点自己的输赢，其中一个人赢了千八百的，我也赢了几张。那个老纪是大赢家，大概有一万六的样子。三万元被大家瓜分了，大家讨论刚才的局儿，都说老纪那门兴旺，可惜他自己包了满门，大家压不上。有的还说，哎呀，压钱你就得像老纪那样似的，看点好就次次压满注，哎，你这你才能赢得钱。有的人更坏，还鼓动刚才那小子继续去取钱去，继续做庄。刚才那个跑腿去取钱的说了，哼，里面就三万零二百没了，要不去把那二百给取出来。看来这小子输光了，坐在沙发上一言不发，抽着烟，神情很落寞。正好这个时候外面有人和阿兰发生争执，听着很吵闹。来人好像是被他们介绍去一家公司做搬运工，他按照阿兰给的地址去了以后，那儿的人面试他，让他扛一个体积超大的包，大概有200多斤，他没扛动，人家就没要他。他反应过来可能是被人下套了，就回来要钱。他们正在外面房间里扯皮，输钱的小子可能正郁闷，恨恨地说，我去摆平他。说完就出去了。大家都乐了，还说呢，嘿妈，那人点可真背，估计得挨顿胖揍，这下他可有发泄地方了。果然没两分钟就听外面吵架声更高了，他在对那个找工作的大声咆哮，你怎么意思啊，你怎么个意思啊。又听见咚咚的碰撞声，可能是他把那个人推搡着撞在墙上。被骗的那个人也提高了声音，有话好说呀，你推我干啥呀。我就推你怎么了，给你介绍去了，你干不了还来找我们，你爱找谁找谁去。阿兰忙忙的打圆场，哎呀，别这样别这样，你先回去把联系方式留给我们，我们再免费给你找呗，找到了随时通知你。那个人好像不干，非要退钱。输钱的小子蛮横的拒绝，双方似乎动起手来。

动静很大，二牛也坐不住了，冲了出去，接着又出去好几个。过了一会儿，外面安静下来了，大家先后进来说：“没事了，搞定了。”二牛手上有血，四处找东西擦，边擦边说：“哼，妈的，好说歹说不听，非得逼我出手。”这个小子3万块钱输出去了，我也不是什么发现都没有，我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庄家发牌无论发在哪里，老纪肯定把牌拖到一个固定的位置上去晕牌。他晕牌的样子也有点奇怪，用手死死捂着牌，头探下去看牌。他坐在靠墙的位置，后面没有人，没有必要这么晕牌呀。一般说来，后面有人，他怕人家过来看点儿，这样晕牌也行。但是大家都在另两门压钱，这一门就他自己包了，开出什么点儿没人关心，所以他没必要怕人看嘛。何况根本就没人稀罕去看呢。要说是个人习惯，好像也可以解释，很多人喜欢捂着看牌，但是为什么非要拖到一个固定的地方去捂着看呢？这里面可是很有蹊跷了。

0: 中国铁塔依托全域站址，以视频感知、数据监测、边缘计算能力，广泛服务于环保监测、森林防火、灾害预警、道路监控等领域，因共享而生，以智联赋能千行百业。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呐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238 58238，一通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的，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238 58238 582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1对1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0: 一幕幕惊天大案缘何而起？
2: 我不是凶手。
0: 一出出人间惨剧悲怆收场，灭绝涂炭，他
3: 为何丧心病狂？凶暴沦丧，是什么蒙蔽了他善良的双眼？大案实录，警戒追踪，震惊全国的刑事重案，雷鸣拍案。
4: 赌场是个局啊，生手怕熟手，熟手怕高手，高手怕牵手，牵手怕失手啊。所谓十赌九骗，唯一不骗你的那一次，是为了钓你的鱼。一个曾经令各大地下赌场的大小赌徒老千们闻风丧胆的职业老千，金盆洗手之后对半生嗜赌的惨痛人生自述，大起大落的刺激人生，一群群疯狂赌客的众生相，欺诈、争斗、圈套，输掉的从来都不仅仅是金钱。这是一个亡命赌徒的气血忏悔，这是真实的几乎令人窒息的真实记录。敬请收听我的老千生涯。

0: 我的老千生涯第二部第27集。
1: 那个老纪呀，在我看来很是奇怪，他老是拿到牌之后拖到一个固定的地方去捂着看。要说他手里有多余的牌是逃不过我的眼睛的，他手里确实不多牌，他把牌藏在袖子里，也有一个出牌和进牌的过程，做得再高明我也看得出来，但是也没有。他那个动作让我起了疑心，为什么非要捂着看呢？在捂什么呢？偷牌在手里？不可能，我知道人手掌里藏牌的动作是什么样的。走牌到袖子里，老纪穿着羊毛衫呢，袖子口不可能走进去牌呀。扑克有毛病，我看过了，扑克没任何毛病。这个局，这个破局暂时停止了，除了庄家小子，好像大家都或多或少赢了点钱，没有人想坐庄。有的人意犹未尽，就去鼓动几个手里有点钱的去做庄，但是那些人好像很满意当天的收获，都表示不想做庄。有的人鼓动老纪去做庄，但他说不做庄，听他话里的意思是说自己不会推，只会压钱。但是就是刚才外面那么闹，赌局都停止了，老纪还是没动地方，还是在原来坐的那个地方抽着烟，手里漫不经心地把玩着扑克。二牛可逮到机会了，对我说了，
2: 哎，老三，你出去装呗。
1: 我可不敢玩，太大了，不敢玩。话虽这样说，其实我心里并不拒绝上桌，我想上去玩，看看这个老纪到底怎么回事，但我不是为了上去出钱赢钱，就是上去看看虚实，看大家都没什么表示，我觉得该给大家点鼓励。二牛，真不敢玩，太大了，再说我也没带多少钱呢。说着话，我从兜里拿出5000元，加上原先手里赢的几百块，在手里点起来。大家一看到我拿出钱来，立马都鼓动我推庄，
2: 哎，上上上上，没事，快点的，赶紧的。
1: 我装作为难，哎，太大了，不敢玩，一门500，连接4个小点，钱就光了。
2: 哎，你怎么老想着输不想着赢啊？你要接4个大点呢，那不翻番了。
1: 我装作为难的说，还是有点大，要是1门300，我就推一庄。大家可能看实在没人坐庄了，见我喊300一门，也算是个局，总比没有强，都说可以。我做出下了很大决心的样子。好吧，说定了，赢了我请大家吃饭啊。说罢，我故意把外面的长衫脱了，搞得自己像一个新手一样，就上去坐庄了。我还是用那副扑克，没好意思叫大家换扑克，因为怕人怀疑我，何况我不是怕那个老纪出钱，我是真希望他出钱，我好搞明白是怎么个事情。我只是怀疑老纪那个动作，但是具体怎么出的我还吃不准，所以我要上来看看，顺便给他点机会，让他搞我一下。像我这样的凯子不多，全世界找不出第二个来。我笨手笨脚的洗牌收牌，这本来是我的强项，当初就是这样练的。但是我绝不出千，让自己的点儿大，多大听天由命。我只是利用我的技巧，知道我发给老纪的是什么牌。我上来玩，就是想要一个准确的答案。我慢悠悠地发着牌， 前几把好像老鸡不在状态，我发给他什么牌他就开什么牌，后来几把他开始行动了。有一把我记得发给他一个三一个九，按照规则是个二点，他把牌放在那个固定的地方捂着，慢慢的晕着牌。有个小子拿起来是一对儿，使劲把扑克丢在桌子上。我去看自己的牌，是个五配六一点，我心说真倒霉呀，就不能出个大一点的点儿啊，看来这5000块钱是要肉包子打狗了。但是我不着急，只要我搞出来了，这钱会拿回来的。对小爱我有100%信心。

老纪晕了一会儿，把牌翻开，竟然变成了一个七一个九，是六点。九还是我发给他那个九，三没了。嘿，真是见鬼了，三哪里去了？七哪里来的呢？我心里有了数了，心说你小子玩我啊，很好，干脆让你玩个够好了。我什么也没说，把自己的点儿亮开，一门赔了300，继续做下一把。下一把我发给他的是一个五，一个勾，应该是六点，但是他揭开来是一个五，一个三儿，变成了八点，也就是说上把那个三儿又出来了，这次呢这个勾没了。原来他每次都走了一张牌，但是这个牌走哪里去了，我心里大致有了谱了。我发牌时候故意远点发几下，近点发几下，想看看他晕牌的时候会不会把牌拖到桌子上那个地方去晕牌。果然每次他想换牌都是在固定地方捂着的。老天爷也不可怜我，5000多元不到15分钟就输光了。我就奇怪了，我不出签子一直输钱呢，最后手里剩700块钱的样子，我把扑克一丢，装作很无奈。我靠，不玩了，太背了，留2个钱做回家路费，局儿太大了，我们在家那边都玩50最大的。大家计算着自己的盈利，其他人一个人也就赢几百，起码有一半被这个老纪赢去了。我装作失落的穿上衣服，把700揣了起来。二牛满是疑惑的看着我，那意思好像是不相信眼前的局面，好像是在说，哎，你怎么输了？我把着他肩膀，用手使劲捏了捏他，意思叫他别乱说话。哎，回家别告诉大姑啊，要不大姑告我妈的话，我就再不能出来玩了。边上的人都取笑我，哎妈，你多大了，你妈还管你呢？我和他们打着哈哈，在刚才我坐庄的位置坐了下来，这个局暂时告一段落。大家又讲刚才哪个点大，没敢使劲压钱，哪个门没赢多少钱，谁谁今天赢了不少啊，谁谁今天输了多少。输钱不开心，我努力扮演着自己的凯子角色，就在那里静静地坐着听大家说。说了一会儿话，那个二哥回来了，输了3万的那小子一看他回来，马上就凑了过去，说要借钱继续坐庄。二哥说了，哎呀，刚才那2万都结账用了，手里没有钱了。好像他真的很替那哥们惋惜，你怎么这么把握不住自己呢？叫你别玩了你非要玩，二哥说话为你好，你怎么不听呢？说的那小子很郁闷。二哥见他黯然无语，继续安慰，哎呀，等我帮你倒点钱用。说着话他对老纪说了，老纪啊，老纪，你手里有钱，你借给他点用啊。我和他不熟，我不借。哎，你看你那驴样，你二哥给你担保，二哥说话好使不？那倒好使，可我这个钱有用啊。你再和别人倒借倒借。于是二哥不再坚持。那个，刚才我拿出钱说晚上请大家吃饭的，在谁那儿？
来，拿出来给他用，赢了咱们继续吃，输了就那么地了，晚上都自己解决。老纪好像不想玩了，站了起来。哼，都几点了，吃完饭再玩呗。场上不少人也都赢了点小钱，也不反对。那个输钱的小子估摸5000元也玩不出什么来，也答应了。正好到了下班的时间，大家一边收拾一边议论晚上去哪里玩，大家都在挂电话，有的给家里打招呼，有的跟相好的约时间。老纪也站了起来穿外套，我装作不舍得走的样子，恋恋不舍地站了起来。看老纪和大家都不注意，我快速地在他晕牌的地方摸了一把，我就什么都明白了。输了5000块，嘿，也不影响我心里高兴。原来这个老纪全凭桌子做鬼，这张桌子表面铺了块绒布，看上去和普通的自动麻将桌子一样，桌布上画着象棋棋盘。大家知道棋盘上有一道道横格，老纪晕牌的地方就画了一道横格，其实那里有一个缝，不仔细看或不用手摸，谁也发现不了。老纪就是利用这个和棋盘横格重叠的缝隙换牌的。这个缝隙很狭小，里面有一个夹子，只有2张扑克牌的宽度。换牌的原理跟我在第一部里面讲过的鞍山赌场老千用的变牌包差不多，只不过两者的操作方法不一样。那个变牌的包是要将扑克弹进去，同时从里面弹出另一张牌。换牌桌的活动机关呢，在桌腿上，连着夹子的机关在靠近桌腿底部的一个特定的部位，只要触动机关，那个夹子上原先夹的一张牌就送出来了。换牌人把那张牌拿下来，把不需要的牌放到夹子上，夹子就自动缩了回去。夹子在桌子里面侧着将牌送出来，只一瞬间2张牌交接，弹出来的扑克有一个高度，所以老纪用手捂牌的动作就是为换牌而打的掩护。因为夹子是在桌子下边运作的，所以就是有心人也不好发现。此外，这桌子呢还有一个奇特的功能叫人佩服，这桌子可以对家换牌，桌子两边各有一个缝隙，就在桌沿的位置。在这种桌上打牌，两家坐对门的时候，可以把自己手里的一张废牌放在自己面前的缝隙里，里面的机关可以瞬间把牌送到对家，从对家面前那个缝隙里弹出来。对家呢也可以这样操作，也就是说可以在大家眼皮底下互相换牌。看了这张桌子，我想起小时候学过的一篇课文《鲁班学艺》。这种换牌桌大概是他老人家的后代发明的，我也见过一些类似的东西。除了前面说过的变牌包，也有的老千把这样的机关做在衣服里，在衣服胸下的位置开一个口子，缝一个兜，可以在自己拿牌看的时候利用衣服里的机关达到换牌的目的。也有老千呢把这样的机关下到裤子里的，开口开在裤腰下面，甚至呢还有人没学会往袖子里藏牌弹牌，或者是又懒又聪明，竟然发明了机械手，绑在胳膊上，利用机械手在袖子口来回运动换牌。机械手很隐蔽，机械手出来送牌的时候直接拿住就可以了，再迅速把另一张不需要的牌放到机械手上，机械手就自动缩回去了。
哎，你看这玩意儿整的。当天散的时候，那二哥知道我输了5000多块，特意过来关心的拍着我：“兄弟啊，以后机会长着呢，千万别上火啊！想赢，下次多带点钱过来，点儿好的话一把抓回去了，咱赚回本就不玩了。”听着这话，我心里又是一阵冷笑：“哼，啥鸟人呢？你他妈的用你侄子骗自己兄弟的钱，还用老纪来骗大家的钱，临了还做起好人来了，赢了大家的钱，请大家吃饭，搞得自己多仗义、多豪爽的样子，等回头可有人来收拾你呢。”想到这里，我自己也乐了，恭维他说：“二哥，你真好，真讲义气。”他听了点头微笑，好像很受用，挥挥手说：“哎，大家在一起就是哥们儿，以后在这里有什么事儿找二哥，二哥没有别的本事，就是讲究，咱哥们儿都是出来混的，有我二哥吃的，就有大家吃的。”屋里的混子们七嘴八舌地说：“哎呀，二哥仗义啊，晚上请大家出去玩，跟他混好，吃好，喝好啊。”说着话，屋里的人就要往外走。我看二牛的意思也要去，拉着他说：“哎，咱们俩有个事儿没办呢，回家大姑要说了，你走，先去办事去，他们先吃去呗。”那憨人二牛还不想放弃去玩的机会，看着其他人有说有笑往外走，眼睛里满是羡慕。我拉住他，使劲捏他胳膊一下，他可能有点反应过来了，跟着我出来了。下楼的时候，他还高声问我：“你怎么不赢呢？场上钱多好啊！”我那个气呀，拉着他加快脚步，低声说：“你不能出去再说啊！”还好没人听见。我们顺利走出宾馆，来到大街上。他拉着我还问呢：“老三，你为啥不赢啊？多好的钱啊！”“赢不了啊，没看我输了。”他可能觉得带我去，结果害我输了钱，不好意思，就说了：“你别上火，你是为了帮我去输的钱。这样，这个钱算我二牛输的，等回头哥们儿有钱了还给你。”看着二牛那认真的样子，我算明白为什么小爱要找我帮他出头了。当时还真的有点喜欢他了。我搂着他肩膀说：“二牛啊，三哥其实已经帮你把钱都赢回来了，那7万都赢了。”“啊？”二牛好像感觉我像精神病人一样，奋力挣脱我：“你输啥了你啊？”我忍不住一个劲儿笑。他更糊涂了，我没继续给他解释，笑完了给小爱挂了个电话，约他一起吃饭。吃饭的时候，小爱问我怎么样，看到二牛在眼前，我怕说出来他就去问，这个憨人绝对能这么做。我对小爱说：“等回头单独说。”小爱点点头，他明白我的意思，只是二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明白我俩打什么哑谜，一个劲儿问我俩：“你俩搁那撺掇啥呢？那是啥？还怕我呀？”我说是合作做生意的事儿，给应付了过去。吃完饭，二牛去找那伙人玩去了。我和小爱详细说起了下午在赌局上所见到的一切。小爱听着，脸上的肌肉都在动，特别吓人的。听我说完，他沉默了好久。这个头，我必须给二牛出。
二牛是我铁子，谁

0: 骗他就跟骗我一样。我笑了，哼，知道，要不我也不能去输5000块钱，还等着你往回要呢。你这小气鬼，明天你还得去，你去了咱们才能拿钱。也是，只有我在里面才能知道是不是玩起来了，那个老纪是不是在捣鬼。我俩合计了一下第二天的行动方案就分手了。第二天上午我和小爱见面，他说都安排好了，哥们儿也都召集完了，就等下午大干一场，到时候我给他挂个电话就可以了。快中午的时候我去找二牛，二牛正在到处找人借钱用，说准备去做一桩呢。二牛不知从哪里借了10000块钱，急得像屁股着火了一样坐立不安，看他那架势恨不得马上就冲过去把局给摆起来一样。到了吃饭的点儿，我说先去吃饭，他死活不肯，非着急过去，被我死拽着去吃饭，可惜他食而不味呀、啊，被他赶的我也顺便扒楞两口就跟着过去了。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发力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欢迎收听我们的秒杀时间。今天跟大家来谈一谈补钙的问题。其实补钙呀，应该全年龄段都去重视。那您有没有发现，哎呦，最近走起路来这腿怎么没劲儿了呢？如果是走路时间长了还觉得抽筋儿，脚后跟还疼，腿还酸，那其实就有可能是缺钙了。那比如说家里的孩子总是说腿疼、膝盖疼，还咬指甲、指甲软等等，这都是典型的缺钙现象，那就要提醒您该补钙了。如果长期不管它，钙流失、骨密度降低、骨质疏松啊，哎呦，那摔一下对老年朋友尤其来说是大事儿。那孩子缺钙了，影响我们的成长发育，中青年人缺钙，那更是影响咱们的精力了，所以要及时的补钙。补钙就是补骨，那我们说药补不如食补，很多朋友选择喝骨头汤，其实啊，骨头汤的钙含量特别少，脂肪却很高。如果你考虑补钙的话，那一定要说到一样东西，就是黄瓜籽。其实这是老祖宗的智慧，从古代到现在都有用老汉黄瓜籽碾碎了去吃，去补钙，煎成汤药去喝的。本草纲目拾遗当中都有记载，黄瓜籽粉是壮骨接骨的。那么经过现代科学研究发现，老汉黄瓜籽确实含有大量的钙元素，而且一定要打粉才能释放其中的营养。吃法还简单，冲一冲，泡一泡，泡在粥里，加在牛奶豆浆里，好吃也更容易吸收。那今天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南童生物科技黄瓜籽粉是纯黄瓜籽粉，其中的原料呢都是咱们长白山脚下的老汉黄瓜籽，只选当季的老黄瓜籽新籽，钙含量不流失，营养丰富，5次低温精细打磨，研磨得非常细腻，冲水的时候就能发现啊，一点碎渣都没有，吸收特别好，100%纯粉，没有任何添加，配料表呢只有黄瓜籽，这就是原粉，咱们要吃就吃这样的。那么市面上超市里你会看到有一些成桶的黄瓜籽粉，不少啊都是掺了其他东西的，大豆蛋白粉呢、啊、那咱们要吃对骨骼好补补钙的，那就要吃纯的。而且菜市场早市里很多店铺打的粉卫不卫生啊，干不干净啊，它的工艺有没有低温研磨保留营养啊，这个咱都说不准，所以

0: 你一定要选大品牌的南童生物科技纯黄瓜籽粉，每天吃15克左右就行，也不用喝多，用热水冲泡拌在粥里、牛奶、豆浆里都可以。那全家人都需要这样的放心植物钙。不多说，市面上这样一款纯黄瓜籽粉每桶卖到59块钱，一桶是一斤装500克的，那么市面上普通的黄瓜籽粉也要40-50一斤，所以这个大品牌呀，真是良心价了。但是在咱们节目当中，您听好，今天我们的团购秒杀价只要199，你自己呢能买到四桶。但是在我们的秒杀时间，您抓紧打进电话来，只有5个名额，能做到买四桶送四桶。没错，199买四桶送四桶，您一共能带走8桶。八斤，至少能吃半年以上，而且是纯黄瓜籽粉，只有黄瓜籽作为配料，无蔗糖的，您怕糖的、糖高的也可以放心去喝。记好我们的秒杀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朋友们，只有5个秒杀名额，您抓紧时间来抢占，199元买4桶送4桶，那么每一桶都是足一斤装的，一共是8桶8斤，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那只有5个名额啊，朋友们记好我们的秒杀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大品牌的纯黄瓜籽粉市面价59一桶，但是今天的秒杀价我再说一遍，您听好了啊，只要199元，您自己能买4桶，但是我们的秒杀时间买4桶送4桶，一共是8桶8斤，免费给您送到家，货到满意再付款。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FM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呐、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238 58238，一通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 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呢，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七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七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

0: 一台前置过滤器，这七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一万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238 58238 582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一对一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吉良优品，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
2: 我是思妍。
1: 思妍，有没有发现我最近有一些变化？
2: 哎呀，变美了，变漂亮了、哎、身材变得好了。
1: 但是你说的是实情，这身材体态是不是觉得、嗯、哎轻盈多了？
2: 哎，今天我跟你说，看着你的那一刻，我觉得你整个人都在散发光芒。哎，
1: 这脸色也不错吧？
2: 哎，真不错，
1: 小肚子也平坦了。
2: 哎呀，真是，最近干啥了？
1: 我自己的感受是非常明显的、
2: 啊、
1: 我当然是有妙招了。
2: 啥妙招？
1: 也赶紧分享给大家。因为我最近用3个多月的时间呵护了一下自己的肠道健康。
2: 啊，你咋呵护的呀？
1: 而且也是顺带着给听众朋友们提前试用了一下，就是这个新升级的一款冻干益生菌。
2: 哎，我听说这玩意儿真不错，但我没吃过。
1: 那你没吃过太落后了，我们好多听众朋友都在找、
2: 啊、
1: 但是我们已经好久没有带到节目当中了、
2: 啊、
1: 就是因为我们得给大家找到一款性价比包括品质都得是拉满的这样一款。那么这一款呢，几乎可以说是当前市面上益生菌品类的天花板了、
2: 啊、王者了。
1: 对，我自己试用的感受是非常明显的，非常好、
2: 嗯、
1: 最明显的一点就是排便变得非常规律。
2: 哎呀，这个我跟你说，那真是人生一大得劲儿之事啊。
1: 是的，一天一次特别舒服，那垃圾该排的都排出去了、
2: 哎、
1: 肚子才能平坦。
2: 是的，
1: 肠道才能轻盈有活力啊。那有的朋友你会发现他并不算胖，但就是肚子偏大。
2: 那老多人了都老大肚啊，
1: 这可是个不好的信号啊。而且肠道不好，人是没办法健康的。
2: 嗯，
1: 你想啊，就是食补你啥有营养吃啥，但是你吃进去之后吸收没有啊？
2: 没吸收，那你营养你咋供给全身营养呢？
1: 是，其实呢咱们肠道非常重要，人体所需的营养90%都是靠肠道吸收的。
2: 嗯，
1: 另外90%的毒素你懂吧，这个垃圾也是靠它排出的、
2: 哎、是的。
1: 所以有人说肠道是万病之源，你想要健康，你想离健康更近，想让自己的免疫力更高，首先就是改善你的肠道健康，
2: 让肠道更健康。
1: 那你的肠道是会发出警报的，朋友们可以自我检测一下，比如说你有没有经常一吃就撑？
2: 对呀、啊，
1: 肚子就不舒服、啊、胀肚的。
2: 是啊是啊。
1: 再比如说2-3天都不上厕所，
2: 哎呀老难受了，
1: 那是便秘。
2: 嗯，
1: 要么就是经常腹泻。
2: 哎，对，
1: 拉肚子稀呀、啊、然后有时候排出来那个粪便呢颜色比较深，气味非常难闻。
2: 嗯，
1: 那我可以告诉您，您这是体内垃圾太多了。
2: 哦，
1: 那你像这些便秘腹泻，胃口不好，消化不良，还有容易打嗝胀气，口腔有异味不敢说话，那太难受了。
2: 哎 对，那相当难受了。
1: 哎，都是肠道不健康的一个信号。那怎么改善呢？
2: 这个快说说。
1: 哎，我们肠道里的细菌可以分为有益菌、有害菌。

0: 害菌和无害菌三大类
1: 啊。
0: 正常情况下呢，这有益和有害菌是相对平衡的、
1: 哎、对，
0: 那这时候你的免疫力就是正常的，不容易生病。但现在我们现代人的肠道菌群经常是失衡的，比如说你生活作息不规律啊，经常是熬夜还早起，吃药吃的比较多，尤其是咱们从小吃那个用那个抗生素，
1: 哎对，
0: 情绪压抑，再有环境污染等等，都会让我们这个有益菌大量的消亡被破坏、
1: 嗯、
0: 那有害菌占据高地大量繁殖了，那你肠道菌群就失衡了、
1: 啊、
0: 那最后一定是肠道功能紊乱，人体处于一个亚健康的状态，免疫力低，爱生病，那你整个消化系统从进到出不通畅，那它就没有工作效率了。
1: 哎，对呀。
0: 那有一句话说，人体70%的抗体都是由肠道提供的、
1: 嗯、
0: 所以你说肠道健康跟免疫力跟抵抗力有没有关系？
1: 那肯定有关系、啊、
0: 直接的关系。所以我们怎么做，就是直接把益生菌补充进来，益生菌有益菌多了，肠道动力就足了、
1: 哎
0: 啊、那么刚才我们说的问题就都解决了、
1: 嗯、
0: 其实这些年大家比较了解益生菌的、
1: 哎、对，很了解。
0: 我们小时候最开始接触这个词的时候，是不是从电视广告里什么啊乳酸菌酸奶的广告，那时候特别流行、
1: 对呀、啊、所以说总买酸奶喝吗？
0: 包括现在大家也经常喝，但是我跟大家说酸奶它需要几点，首先是冷链运输、
1: 哎、对，
0: 一遇热那有益菌就死了、
1: 嗯、
0: 所以你喝到肚子里基本上都不是活菌，它就死了，
1: 你就喝就只能说算是喝奶了。
0: 对，有时候我去超市看那酸奶都没在冷柜里，我这心呢、
1: 嗯、
0: 特别不舒服。再有一个，有一些人是不适合酸奶的，比如说很多老人、
1: 啊、
0: 孩子就不适合、
1: 哎、对，
0: 因为有些酸奶含糖量是非常的高，
1: 嘎甜嘎甜的、
0: 啊、非常不好。再有就是对牙齿有一定腐蚀、
1: 嗯、
0: 那么喝酸奶啊，可能起到的效果就微乎其微了。不喝酸奶的话我们怎么做，我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就是缺什么补什么，直接就是益生菌你给它吃下去
1: 啊，
0: 一旦你的菌群减少的话，肠道就出现问题了。那我们去买益生菌的话，最重要就看两点。
1: 看啥呀？
0: 一个是菌株的种类
1: 啊，
0: 第二个是益生菌的数量
1: 啊。就这个种类是我就是吃啥样的，
0: 对，
1: 完了数量呢就看它这玩意儿含量
0: 多
1: 不多。
0: 对
1: 啊，
0: 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分享到的是五洲人品牌的益生菌冻干粉，
1: 嗯，
0: 活菌型而且不添加蔗糖。
1: 哎呦那行啊。
0: 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你看看这个盒子上给大家标注了每盒18000亿 CFU，
1: 18000亿，
0: 没错、
1: 哎呦
0: 啊、CFU 是它的一个单位数量
1: 啊。
0: 那么每一小条一包呢，仅仅两克、
1: 啊、
0: 里面就有900亿 CFU 的活菌。
1: 哎呦，
0: 一口下去就这一小条啊，900亿活菌就补充进去了。
1: 哎呦，
0: 我跟大家说，就900亿这个含量是标准天花板级别的活菌数量。
1: YYDS，
0: 对，比你在网上看到的一些网红爆款益生菌含量还要高。
1: 哎，这是你刚才说的数量，
0: 是的。
1: 还有个种类呢？
0: 种类，这款益生菌它是28种益生菌、
1: 嗯、
0: 其中24种还是专利益生菌、
1: 啊、
0: 盒子上有清晰的标注，
1: 标
0: 您拿到手可以去看，这里柠檬就不一一去读了。而且还有6种益生元、
1: 啊、
0: 还有维生素 B1 B2 的添加。
1: 哎呀行啊。
0: 那益生元是什么呢？6种益生元、
1: 啊、
0: 我跟大家说一下，这益生元啊必须得有、
1: 嗯、
0: 它相当于益生菌的食物
1: 啊，就是益生菌得吃的玩意儿。
0: 对，喂饱益生菌了，这益生菌才能积极的给肠道干活呀、
1: 啊、
0: 对不对？另外你看，我们这一款益生菌还是使用了双层微胶囊包埋技术
1: 啊。
0: 什么意思？就是护航益生菌
1: 啊，
0: 把益生菌包埋起来，让它活着到达肠道才能起作用、
1: 这个这个我觉得很好，
0: 非常重要。就
1: 是我那么多数量是吧，往我吃了完了没到肠道，那不白瞎了吗？
0: 对呀、啊、所以这个技术它就能抵抗胃酸的侵蚀，抵抗胆汁的破坏，最后让益生菌到达肠道、
1: 啊、
0: 这就是双层微胶囊包埋技术。
1: 哎呦这个技术行啊，
0: 这样的益生菌才能来得快呀、
1: 嗯、哎对呀，
0: 你吃3到5天感受一下肠道的一个变化，上厕所费劲的你每天吃1到2袋就可以
1: 啊
0: 饭后吃。而且你记住，益生菌它是双向调节， 便。
1: 哎，
0: 不管您是便秘排不下来，还是拉肚子疼便稀的，吃益生菌都管事儿。
1: 对，
0: 而且它是活菌，我说了，双层的一个微胶囊包埋，到达你的胃肠当中，它是可以存活出来的，可以继续滋生出更多有益菌来保。

0: 护你的肠道，你会感觉什么呢？吃东西不撑不胀了
1: 啊，
0: 肚子这一块，哎呀，相当的轻盈，
1: 对劲儿了。
0: 哎，所以说主要就是针对大家肠道的问题、消化的问题，便秘的、腹泻的、上吐下泻的，还有很多朋友说，哎，我一去检查各项指标高，你的益生菌都有帮助。
1: 嗯，
0: 那如果今天大家想要订购的话，一定要先把名额占下来。
1: 好，
0: 因为我们团购这个益生菌也不会经常在节目当中做的。
1: 嗯，
0: 尤其是这种天花板级别的含量，我说了，每盒18000亿 CFU， 你自己去找。
1: 哎呦，
0: 能不能找到？
1: 找不着。
0: 所以我们今天来给大家进行分享，一定是好的。
1: 嗯，
0: 那么专柜里面这一盒是79块钱，里面一共是20条一盒啊。每天喝一袋的话，能喝上20天。其实说实话，现在你去这个楼下这个十字的地方，你去买一盒益生菌，那70-80块钱不一定是啥，
1: 啊，对，
0: 量也不一定有咱们这个大，含量也没有咱们这个高，是吧？
1: 嗯，
0: 咱们这个正常是79块钱一盒，是20条的。
1: 嗯，
0: 那但是有很多朋友说疼便，我反复的上厕所粘池子，说20年来都是这样。
1: 嗯，
0: 或者说我不消化的问题，这么多年了一直没有改善，反反复复的。那我跟你说，你要吃个一盒，不可能说彻底的给您改善，一定要时间拉长，
1: 哎，
0: 周期拉长，效果会更好。
1: 嗯，
0: 所以今天这档节目做分享的话，给大家带来一个实惠的组合。
1: 怎么个组合？
0: 让大家多吃几个月啊！你看，市面一盒是79
1: 啊，
0: 今天给到大家一个团购价格啊，199。你算算，199，你自己只能买到两盒啊，两盒多。
1: 对，
0: 今天直接给大家翻倍，给到大家4盒。
1: 哎呦，这行啊！
0: 对，1994盒，一盒才不到50块钱，
1: 哎呦，
0: 是吧？
1: 是啊。
0: 但是我们的优惠还没结束，今天呢，前20位订购的朋友买4盒再送4盒，一模一样的
1: 8盒了。
0: 没错，买4盒送4盒，一共是8盒，160条。
1: 哎呀，
0: 而且给您免费送货上门。那您能用上将近半年的时间，好好给您肠道洗个澡。记住，199元，前20位订购的话，直接到手8盒，160条。如果您想多订购一些，多得到一些，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订购热线：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是的，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是大品牌5洲人的益生菌，咱们是属于益生菌冻干粉，
1: 嗯，
0: 直接倒在嘴里就能吃。
1: 哎呦，真方便。
0: 对，或者说你用这个37度以下的温开水或者饮料啊倒进去啊，直接去喝就可以了。
1: 你说这37度的事儿啊，我以前犯过毛病，我用的是开水，
0: 那可不行
1: 啊！我开水冲完之后，我说这玩意儿咋没有效果呢？
0: 把益生菌烫死了，是不是？
1: 哎，对对，所以说温度很重要啊。
0: 对，所以大家要用37度以下的水或者是饮品啊冲着去喝，直接倒进嘴里那就更方便了。
1: 对，
0: 一次一条，一天1到2次。今天呢，199，买4盒送4盒，一共是8盒，160条，免费给您送到家，货到满意再付款。如果有些朋友说，哎，我经常在网络上或者说在药店里啊自己经常吃，那您会发现我们今天这个品包括这个价格是非常合适的，
1: 是的，
0: 量也大，够吃。那您抓紧时间抢占一个名额，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是，你会发现一个问题啊，6个月以内的新生儿，
1: 嗯，
0: 他是不生病的。
1: 哎，对呀，
0: 有孩子的朋友知道吗？
1: 嗯，
0: 为什么？就是因为这个新生儿免疫力高
1: 啊。
0: 跟大家分享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儿，就是新生儿体内的双歧杆菌，就是这个益生菌哈，
1: 嗯，
0: 占到肠道总菌群的60%左右
1: 啊，含量挺高，
0: 是人家自带的，
1: 嗯，
0: 所以说这个益生菌就是你身体里本该有的。但是呢，随着年龄越大，年龄的增长，咱们肠道里的菌就越来越少了。
1: 哎，对，
0: 50岁以后就只有10%了，
1: 越来越少了。
0: 60岁以上的老人体内的这个有益菌含量就只有7.9%了，
1: 更少了。
0: 所以说你上了年纪更要主动从外界去补充益生菌，让咱们的肠道年轻起来，免疫力提上去。
1: 哎，
0: 今天呢就是价格合适，199，前20位的话买4盒送4盒，一共是8盒，160条。那您自己去买的话得600多块钱。
1: 哎，对呀，
0: 所以咱们相当于给您便宜了300-400块钱，400多块钱，
1: 真合适啊，
0: 非常的超值。另外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咱们的益生菌，我强调2点、
1: 啊，
0: 一个是就是它的数量，每袋大于900亿的益生菌活菌数量，
1: 嗯，
0: 那么每盒是达到18000亿。

0: CFU 的活菌数量，
1: 这数值真高啊。
0: 对，另外一点，咱们说这个里面的菌株啊，数量和种类，28种益生菌，24种专利益生菌，那说明这个品牌它的一个科技实力，无需多言，这个含金量非常之高。
1: 那你看，
0: 另外六种益生菌给大家添加上，六种益生元给大家添加上，它作为一个益

0: 么来的这个感觉是非常快，来的感觉是非常强烈的，大家能理解吧？好，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带到199，买四盒送四盒，一共到手8盒160条的这个量，能用上5到6个月，将近半年的时间，您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来进行抢购。
1: 1650431100，1650431100。
0: 好，我们迎进5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
2: 你好，我丁一生君。
0: 丁一生君哈，咱们订一套两套。
2: 订两套。
0: 订两套，好嘞，给您订购成功了啊。咱们是不是经常吃啊，女士？
2: 对，这个得常吃，小姐肠道菌群嘛，不是。
0: 哎呀，是啊，您看您就是非常懂健康的朋友啊。
1: 嗯。
0: 好，跟您说一声再会了啊，再见，女士。
1: 恭喜您订购成功。
0: 好，我们等客服给您打电话就可以了、啊。
1: 是的。
0: 你看今天呢，我跟大家说一下，为啥我特意问一次啊？就是因为我们这一次啊，每位朋友是限购两套。
1: 限购两套。
0: 对，就是你最多订两套。如果说你家里人口比较多的话，你可以订上两套，一共是16盒。但是您放心，我们的保质期非常长，24个月，2年的时间。
1: 两年呢？
0: 对，你自己吃也好，跟家人分享完全都没问题啊。199买4盒送4盒，但只有20个名额。今天就一个要求，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啊，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650431100。
3: 近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顿眼科，近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顿眼科，8928-5888。比邻海荣广场，聚客流声万象，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至268平米，临街精户，精英人群共筑商机，详询855-0006。
5: 11黄金周，刘老根大舞台好戏开演，1号、2号、3号，周云鹏云聚满堂，笑意蓬蓬，段子不停。4号、5号、6号，赵海燕人海同欢，欢乐嗨宴，赵家班原汁原味二人转，小品绝活全都有。国庆假期，全家一起来大笑开怀。咨询电话0431-8483-2222，8483-2222。
0: 欢迎回到吉良优品，我是柠檬，
1: 我是思妍。
0: 今天跟大家说这个肠道健康的问题啊，肠道健康了，你的健康才会开始。
1: 是的。
0: 哎呀，很多朋友说我这个肠道健康的问题啊，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哎呦，这一辈子了，或者说您30年、50年了
1: 都这样。
0: 对，就是老毛病，你可能也没在意它。
1: 对。
0: 但是你天天拉肚子，或者说老是便秘，真是很难受，
1: 相当难受了。
0: 而且它是全方位影响你的健康，影响到你营养的吸收，影响到你垃圾的排出。
1: 是的。
0: 你整个人都不通了，你说健康从哪儿来？
1: 那你看看，
0: 还有的朋友说我吃饭，哎呀，我不吃饭我就特别特别饿，
1: 哎，
0: 但是
1: 一吃还堵挺，
0: 对，就特别饱，
1: 哎，
0: 堵着，而且老打嗝，
1: 就感觉是啥呢？就感觉有气儿。
0: 是，
1: 哎，上不来也下不去，
0: 这就是堵的症状，
1: 你看看，
0: 对吧？然后说去药店嘛，买点药去，买点那个促消化的，那一盒可能也要几十块钱。
1: 哎，对，
0: 你当时吃完之后感觉哎还不错，好像有点通气了，但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
1: 哎，
0: 对，对吧？还有一点就是消化的问题，你吃饭不消化，你的肚子什么梆梆硬的。你比如说你今天吃了2碗米饭，但是你没有上厕所，那这些东西它就被你的身体完全吸收了呢吗？
1: 哎，
0: 那并不是。
1: 后你会发现呢，那真是排起来呀，挡挡难受啊。
0: 对，而且它产生一些垃圾毒素，去堆积在你的小腹当中，
1: 哎，
0: 也就是肠道里面排不出去，
1: 就以前咱说那个宿便。
0: 是的，
1: 对，
0: 对，
1: 哎，
0: 这个就是，而且它会反映在什么呢？比如说你的脸上，女同志比较在意的，我这脸怎么长斑呢？
1: 哎，对呀，
0: 这个40-50岁开始各种斑斑点点，长痘啊，怎么还长痘了呢？比如说张嘴之后口腔有一些异味儿，
1: 哎，对，
0: 都影响咱们的社交了。
1: 是的。
0: 另外你会感觉人比较油腻，脸上容易出油，
1: 哎，对，
0: 然后开始掉头发。其实我告诉你，归根结底你问题的根源，体内垃圾太多了，
1: 啊，
0: 一定要把它排出去。体内的垃圾毒素，这个垃圾排出去之后，那你吃再多的有营养价值的东西才会吸收。
1: 是，
0: 你不排出去，里面占着位置呢，就像啥

0: 呢？说你家有个仓库
1: 啊，
0: 里面堆满了东西
1: 啊，
0: 你再买也放不进去呀，是不是？
1: 啊、对呀、啊。
0: 所以说今天大家想订购的话，是一个很好的团购机会。
1: 是的，
0: 因为本身益生菌呢，它在市面上现在卖的很火、
1: 嗯。
0: 我们今天这一款五洲人的益生菌冻干粉，活菌型，不添加蔗糖的话，199，哎，你完全可以试一试，给咱们的肠道好好的洗个澡，清一清，你会觉得特别的轻松啊！市面上79块钱一盒，一盒里面是20条，今天前20位订购买4盒再送4盒，一共是8盒，160条，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给您做到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记好我们的热线：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嗯，是的，今天给大家分享这个益生菌哈，你算一算啊，199八盒160条的话，一条才1块多钱，
1: 那也不贵。
0: 你看现在你1块多钱能买到酸奶吗？你也
1: 买
0: 不到了，
1: 买不着。
0: 而且酸奶就像我说的，它跟益生菌还是本质上有严重的区别。
1: 嗯，
0: 你要指着喝酸奶补充益生菌，你得喝多少啊？
1: 那你喝啥时候去啊？
0: 但是你要
1: 喝一桶，
0: 对吧？今天我要是喝每天花1-2块钱，让我的肠道更健康，或者让我通便，包括解决便秘的问题呀、啊，解决我不消化的问题呀、啊，每天能上一次厕所呀，那你愿不愿意？
1: 哎呀，那
0: 太愿意了。
1: 必须的，还用问吗？
0: 是的，所以我要告诉大家，赶紧订上，并且一定要坚持再加一天一袋啊，就是一天一条，抓紧时间来抢上我们的名额，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大家听过一个地方吗？广西的巴马，
1: 嗯，
0: 哎，这个叫长寿之乡
1: 啊，
0: 在全世界来讲啊，它是长寿5大乡之一，这里的老人啊，100岁老人非常多
1: 啊，
0: 而且巴马的老人过了100岁之后依然是耳聪目明，身体还特别好，还能下地干农活。
1: 哎呦，真厉害。
0: 那科学家就研究了，说哎呀，为什么人家能那么长寿那么健康啊？所以啊，进行了研究，这个空气呀、啊、环境啊、水呀、啊、然后就发现了水有问题。
1: 水有啥事啊？
0: 人家这个水当中就含有一种双歧杆菌。
1: 哎呦，这我去打点这水回来行
0: 是吧？
1: 啊，
0: 说白了，这个水呀、啊、自带益生菌，而人家当地人是从小喝到大。
1: 你看看，
0: 这个对他们长寿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1: 打小喝这水，这个肠胃就好。
0: 对呀，那我们这个没有这种水怎么办？主动的去从外界补充。没错，今天给您解决这个问题，益生菌冻干粉，活菌型的，而且是不添加蔗糖的啊。如果说您怕糖的朋友也完全没问题，放心来吃。市面价是79一盒，一盒里面是20条。那么今天呢，给到大家的团购价格199块钱，买4盒再送4盒，一共是8盒160条。一天呢，你吃一条的话，就能吃上5个多月，将近半年的时间。
1: 哎、
0: 您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我们来迎进下一位听众朋友。
0: 哎呦，这位是4号线，你好。
1: 你好。
2: 哎，你好，丁涛医生君。
0: 丁涛，好的，先生给您订购成功了啊。好，跟您说一声再会啊。现在我们节目还有最后的2个名额。
1: 哎，
0: 如果您还想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来抢占名额，把名额先占上。199还是能给您做到买4盒送4盒，一共8盒。1分钟之后，这个名额柠檬和思妍不敢保证。
1: 对，
0: 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嗯，是的，再跟大家说一下啊，我们这个产品它的好处在哪里啊？首先就是活菌型，另外不添加蔗糖。有些朋友还在问说你这个甜不甜呢？
1: 对呀，
0: 我跟大家说是挺好吃的，但是它不是糖，没有添加蔗糖的，而是益生元啊。益生元它吃起来是有一点点甜甜的感觉的。
1: 是，
0: 但我们放心，怕糖的糖糕的朋友你放心来吃啊。另外28种益生菌，6种益生元，双层微胶囊包埋技术，呵护活菌直达您的肠胃啊。市面价79一盒，今天199，买4盒送4盒，一共8盒，160条，160天，给您的肠道好好洗个澡。我们的节目马上就结束了，朋友们，拨打场外电话再试一试，看看能不能抢到我们的这个优惠名额。同样给您做到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1001。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又到了中秋十一这一阵儿了，这个时候啊，最不能错过的就是大闸蟹。不管是和家人聚餐分享，还是有送人的需求，这个大闸蟹呀，都是非常好的选择。那要吃就吃好的，阳澄湖这三个字儿就是金字招牌，谁家餐桌或者送人宴请酒席上，那只要出现阳澄湖的大闸蟹，就是高级豪华的代名词。因为阳澄湖大闸蟹的鲜美和清甜，你一定会爱上，是让人具有幸福感的。满满的蟹膏，肥美的蟹黄，吃一口啊，软软糯糯的，流着油的黄，香白白净净的蟹肉啊，透着鲜甜。但是我们想吃到正宗的阳澄湖闸蟹，咱们一般还买不到，那在这个时候大家又特别需要，所以咱们节目帮大家来解决这个问题，给您带来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这阳澄湖大闸蟹啊，可是有数的，一年就这么多，需要提前预定。另外为了我们送人方便怎么办呢？做成蟹卡的形式，拿着这张蟹卡随时随地就能提货，让全国的食客都吃到阳澄湖的美味。那我们选择到的是苏霸王的阳澄湖大闸蟹，跟咱们节目呢也是合作了很多年，每年都受到咱们听众朋友的好评，但是就是数量不多，所以您有用蟹用蟹卡的需求一定要提前订上，而且今年的价格是相当劲爆。那再次提醒您，现在购买是性价比最高的时候，因为等到阳澄湖开湖之后，大闸蟹有现货的，你就得用几倍的价格才能买到，所以蟹卡您提前备上几张，不管送人呢还是自用，心里都有底。那么今天给大家做一个组合数量足、个头大的，听好，整整十只阳澄湖大闸蟹，不是六只八只，是十只，五公五母的。公的是三两半，母的是二两半，高满黄肥，超大只，沉甸甸的啊，非常饱满，足斤足两，你用手这么一拖呀，都拖不住的感觉，特别的有分量。公蟹三两半，母蟹二两半，这个品质在您市面上去看的话，都是相当不错的。那么统一零售价，这张蟹卡的卡面是1188块钱。而且上面有提货二维码，谁扫出来就是1188。但是本档节目可以说是破价了，您稍后一定要马上打进电话来订购，因为这个品质这个价格，我介绍完之后一定会有很多朋友来秒杀。卡面是1188对吧，本档节目进行秒杀预售，直接能打 2.5 折，也就是团购价299元，十只五公五母，这是我们能做到的极限了。我们自己留这个卡也是299，这个价太合适了，还是苏霸王大品牌的阳澄湖的老品牌。但是本档秒杀我拿到的不太多，只有30张，每个号码打进来最多可以订购3张，大家抓紧时间进行抢购秒杀。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送人自己吃，家里人一起聚会，真的不要太合适了。整整十只，相当大的，高满黄肥，蟹肉白净鲜美的，吃上一口啊，软软糯糯的香甜。本档节目2.5折，到手价只要299，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今年您能第一时间吃上，开湖之后什么时候想提货都可以。1650431-1001，1650431-1001，卡面价1188，本档节目秒杀只要299。我再介绍一下它的包装，太精美了。蟹卡啊，它不只是一张卡片，它是有一个抽拉式的硬卡纸的精美卡套，拿着送人啊，特别的方便美观。咱们拿到这张卡之后，扫码打电话都可以提货，您提到的货就是这十只大闸蟹，而且还是一个礼盒包装的，包括吃蟹工具呀，全都在里面，360度的高端大气。此卡还是长期有效的，不是3年5年，长期有效。本档节目只有30张，每位朋友每个号码限定3张，十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五公五母，只要299。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1-800-345-0431。
1: 近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顿眼科，近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顿眼科，8928-5888。
3: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4: 3年前，小丽为与前夫尽快离婚，协议约定女儿由自己独自抚养，前夫不支付任何费用，但享有探望权。可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学习生活支出日渐增加，加上小丽收入锐减，双重压力下导致家庭经济负担骤增。此种情形下，小丽能否要求前夫负担一定的抚养费？素邦律师王春达：
5: 可以主张，前提应证明必要。民法典第1085条，离婚后子女由一方直接抚养的，另一方应当负担部分或者全部抚养费，负担费用的多少和期限的长短由双方协议，协议不成的由人民法院判决，前款规定的协议或者判决不妨碍子女在必要时向父母任何一方提出超过协议或者判决原定数额的合理要求。离婚协议是一种附身份关系解除的特殊合同，双方应本着诚实信用原则履行，不得轻易变更，除非家庭发生重大变化或发生重大情势变更。本案中，离婚协议约定前夫不负担支付抚养费义务，现孩子的生活、学习、教育等合理费用发生重大变化，小丽若能提交证据证实其现有收入不足以维持孩子的实际生活水平，在必要合理的范围内，有权要求前夫给予一定的抚养费。
3: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北京时间早上的7:38，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FM100.1 百里挑一吉林资讯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百里挑一听天下。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琳琳。今天是2026年9月29号，星期二，农历8月19。节目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九月底至十月初，贝加尔湖附近将形成一个庞大的冷窝，并东移南下，届时我国有可能遭遇下半年来最强冷空气。受这股较强冷空气的影响，国庆节前后，吉林省各地气温将大面积创立秋后新低。降温过后，秋意更浓，冷到可能短暂体验像初冬。长春10月1号最高气温将跌至12摄氏度，最低气温更是仅有3度。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吉林市、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雨。在这里要紧急提醒大家，从9月30号，也就是明天开始，气温会显著下降。10月1号至2号早晨，全省大部地区有霜或轻霜，寒凉感扑面而来，大家需要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及时添衣防感冒。具体来关注一下长春今天的天气情况。长春今天是小雨转阴的天气，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高气温18摄氏度。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全省各地的天气情况。吉林市小雨，7度到20度；四平小雨转阴，6度到18度；辽源小雨，6度到20度；通化小雨，5度到20度；白山小雨，5度到20度；白城阴转多云，2度到16度；松原小雨转多云，5度到17度；延吉多云转小雨，9度到21度；长白山保护区晴转雪，-5度到5度；长春小雨转阴，8度到18度。我们来关注新闻。

中秋假期收官，从昨天正式开启上三休七的模式。9月28号周一至9月30号周三上班，10月1号至7号国庆假期，10月10号星期六补班。出行上班的朋友别忘记提前设置闹钟。根据国务院关于批转交通运输部等部门重大节假日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实施方案的通知，免费通行的时间范围为春节、清明节、劳动节、国庆节四个国家法定节假日，以及当年国务院办公厅文件确定的上述法定节假日连休日。因此今年国庆假期七座以下含七座小型客车是免费通行的。预测今年国庆期间，全省高速公路的交通出行将呈现阶梯抬升、增速回落的总体特征。受小型客车保有量增速放缓、中秋、国庆假期分制等因素影响，假期出行需求主要以中短途自驾游以及探亲访友等为主。根据往年同期车流量预测，从9月30号16点开始，车流量将逐渐增加。10月1号7点至11点将迎来出行最高峰，10月2号至4号车流保持高位平稳运行。随着假期临近尾声，10月6号车流量略有回落，预计返程高峰时段将出现在10月7号的15点至19点。在这里也温馨提示大家，十一出行请合理规划行车路线，提前对车辆进行安全检查，控制车速，安全行车，遵守法规，文明驾驶。昨天的7点58分，长春轨道交通五号线正式开通运营。长春轨道交通五号线一期全长19.5公里，18座车站全部为地下站，可实现与既有轨道交通线路换乘，共设6座换乘站，分别是在人民广场站与一号线交汇，在文化广场站与二号线交汇，在电台街站与三号线交汇，在东大桥站与四号线交汇，在硅谷广场站与六号线交汇，在南湖广场站与七号线交汇，大家出行可以根据需要方便换乘。另外也提醒大家，长春轨道交通各线路首末班及换乘时间，5月1号至10月31号执行夏季运营时间，而从11月1号至次年的4月30号将执行冬季运营时间。根据长春市城市供热管理条例规定，长春市供热期为10月20号至次年4月6号。即将临近供热期，近日多家供热电力公司发布供热注水试压通知，注水期间家里留人，防止跑冒滴漏的现象发生。为贯彻落实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及吉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调整住房公积金有关政策的通知有关规定，进一步规范住房公积金资金使用管理，自2026年9月30号起取消阶段性支持代际互助提取住房公积金政策，不再受理缴存职工以子女、夫妻双方父母名下的自住住房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购房款及购房首付款业务。近日，长春人社微信发布毕业生来长安家指南，拎包入住青年人才公寓，毕业了在长春的工作定了，房子还没着落，别慌，长春为青年人才准备了一份见面礼，那就是青年人才公寓，符合条件的租金直接打7折。长春青年人才公寓主要分两种，一种是成片建设的青年人才城，集中分布在全市6大社区，另一种是分散在城区各处的分散式房源，地段成熟，周边配套齐全。一句话，7折之后，同样的地段和面积，租金能比市场价省下不少，钱包压力直接减负。

0: 根据工作安排，长春市朝阳区司法局于2026年9月28号起启动整体搬迁工作，新办公地址为长春市长庆街2533号师大附中自由校区东门南侧。9月28号至9月30号这几天，业务仍在原办公地址办理。10月1号至10月7号为法定节假日，暂停对外业务。自2026年10月8号起，在新址正式对外提供服务，办理法律援助、行政复议、法律监督等各项业务。原办公地址自10月8号起停止对外服务。社区矫正、社区戒毒、安置帮教业务办公地址保持不变，仍为长春市卫星路7777号，望大家周知。
1: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早上的7:47，这里是吉林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百里挑一听天下。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玲玲，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9月27号晚，上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闭幕式现场，灯光渐暗，音乐低回，一座奖杯从场馆穹顶缓缓降落，像一颗悬停的星。全场数千双眼睛追着他的轨迹，直到他稳稳落入世界技能组织主席弗朗西斯·乌汉手中。阿尔伯特·维达大奖获得者，中国何小曼，轨道车辆技术项目。据了解，何小曼出生于2006年，今年20岁，来自长春数字科技职业学院。就在此前，他已经摘得本届世赛轨道车辆技术项目金牌，此刻他又将全场唯一的冠军中的冠军收入囊中，祝贺何小曼。更续红色血脉，传承奋斗精神，历经2个多月精心提质改造，长春市九台区红色教育基地展陈改造提升项目圆满竣工，将于9月30号正式换新对外开放，以全新面貌解锁红色研学新体验。本次改造全方位升级，提质增效，对基地基础设施、展陈体系、服务功能、整体环境进行系统性优化升级，让红色阵地更鲜活，红色底蕴更厚重，参观体验更优质。9月18号至24号，捷达以捷达来电，全国捷达为主题，在四川康定木格措举办捷达 M6 预售发布会暨媒体试驾周。活动地点海拔约3700米，或为迄今海拔最高的汽车发布会之一。与常规发布会不同，捷达把预售发布与试驾体验放在同一场活动中，封闭场地科目测试与川西高原真实道路体验结合。媒体在康定周边自由试驾，在风景与复杂路况之间体验捷达 M6 的动态表现。南关区户外市集热度居高不下，现场人头攒动，为回应广大职工群众的热切期盼，给职工带来更多便利与实惠，原定于9月28号18点结束的南关区户外市集将延期至9月30号18点。市集现场工会配套服务同步顺延，扫码答题领积分、见会入会办理、政策咨询等工会会员服务也将一并延长至9月30号18点，欢迎广大职工前往现场参与体验。

长春西站孤独的树因坚韧治愈的画面走红网络，而近日孤独的树迎来管护升级，为规范地标景观管理，优化市民打卡体验，守护城市特色生态景致，长春市西部新城公园绿地管理中心落实专项管护举措，通过完善标识体系，配齐安保保洁力量，落实常态化管护机制，让这处网红城市景观既有颜值质感，又有秩序规范，持续擦亮长春西站的城市名片。已经售罄了，打开12306 APP， 北京、南京、天津等地9月30号、10月1号发往长春的多趟火车票均已售罄，看来长春这个国庆假期要火。这个假期您可以把时间留给长春市动植物公园、逐梦西游记、国庆七天乐，神话落进人间正好与你相逢，上百场西游节目轮番登场，西游 NPC 走进人群，走上舞台，把角色演成身边人，夜幕落下，西游巡游走进夜色，花车缓缓随行，国庆约起来。9月27号，话题河南一技校101名毕业生入职北大登上热搜，引发网友热议。近日，河南化工技师学院的电子显微镜技术专业亮相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该校老师告诉记者，该专业全国唯一，学生读到2年级时就被企业预定，累计已有101名毕业生入职北京大学。据了解，河南化工技师学院2012年开设了电子显微镜技术。专业截至2026年6月，该专业已经向北京大学、浙江大学、中科院等顶尖科研平台输送496名毕业生。这样的合作并非孤立，广东省技师学院已先后推送10余名学生进入北大实验室，部分毕业生还入职南方科技大学、厦门大学等高校实验室，类似的跨界合作正在持续增多。近日有玩家反馈，搭载了豆包手机助手的努比亚上登录王者荣耀或进行匹配对战时，会出现提示设备环境异常，被强制踢下线的情况。豆包手机助手在社区对此事回应称，经过确认，豆包手机助手全程未对腾讯游戏系统进行任何操作， AI 也不存在任何违规点击、外挂或模拟行为。目前团队仍在持续与腾讯相关方接洽沟通，但截至目前暂未收到对方的明确回复，对此我们深表歉意。近日，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公布食品安全抽检信息，国民老牌维维股份被曝食品安全问题。维维股份全资子公司维维华山核桃产业有限公司生产的一批维维无添加蔗糖黑芝麻糊因霉菌指标严重超标，被判定为不合格。该批次产品规格为320克每袋，生产日期是2025年8月13号。检测数据显示，该批次5份样品霉菌检出值全部超过标准限值，最高达2800 CFU 每克，超出国标限值27倍。对于消费者而言，黑芝麻糊等冲调谷物制品属于日常消费食品，霉菌污染可能导致食品腐败变质，部分霉菌在生长过程中还可能产生真菌毒素，长期使用霉菌超标的食品可能对人体健康造成影响。9月28号，茉莉奶白发文宣布，携手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捐赠100万元公益善款，共同启动传统文物保护项目，面向中国传统园林等文物建筑提供公益支持。茉莉奶白称，东方园林启发我们找到视觉原点与精神源头，取之于此，反哺于此，希望通过持续投入助力文物保护，让东方之

美生生不息。值得注意的是，今年七月，茉莉奶白与 LV 因四瓣花商标发生纠纷，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定茉莉奶白相关标识侵害 LV 七件四叶花卉图形注册商标专用权，判令赔偿经济损失及维权合理开支共计1030万元。茉莉奶白方面随后表示将上诉。日本帝国数据库公司的一项最新调查显示，十月日本市场将有3033种食品涨价，包括冷冻食品、零食和饮料等。其中，冷冻食品类价格涨幅为5%至8%，零食类涨幅为3%至17%，饮料类涨幅为5%至21%。该公司预测，按照当前趋势，日本今年全年将有约20000种食品涨价。据该公司分析，日本近期食品涨价主要源于原材料价格、能源价格以及物流成本上涨等。此外，日元贬值导致进口成本增加，也是推动食品涨价的因素。日本上一轮大规模食品涨价潮发生在2023年。近日，辽宁一网友发视频称，他在韩国仁川国际机场候机时，看到一台正在充电的手机。这部手机锁屏显示信息是中文的，网友猜测是中国同胞的物品，于是将其带回国，并发视频联系事主。该网友介绍，他查询韩国飞往中国的各个航班时间，对上了服务台工作人员的讲述信息，便拍下视频，并将手机带回国内。他表示，飞机落地后，国内接到电话，对方称是陕西人。经过解锁密码等信息核对后，该网友确认了失主信息，并将手机发了顺丰快递。记者了解到，这位来自陕西的机主称，18号他和朋友韩国旅行结束后准备回国，在韩国仁川国际机场候机时拿出手机充电，登机后才发现将手机遗落了，所幸被热心网友发现并带回来，目前快递仍在途中。为表示感谢，他给网友发了500元红包，但被谢绝，后续准备寄一些特产作为答谢。

北京时间早上的7:59，那以上就是今天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全部内容。编辑曲红，初审王西蒙，复审柳迪，终审于月。我是主持人琳琳，感谢您的锁定收听。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祝大家一切顺利。明天早上的7:30，我们不见不散。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省内更了解房地产的有声节目，购房者的暖心帮办，小马哥购房帮，每天早高峰相伴购房路。
1: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2: 比邻海荣广场，即刻流声万象。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至268平米，临街金户，精英人群共筑商机。详询855-0006。洲际酒店在侧，云集天下商。